0: 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另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经济的详细内容。
1: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2: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即将迎来的重要展会。记者昨天从北京海关了解到，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首批进境展品通过 ATA 单政策方式办理完成了通关手续。据统计，今年前五个月，北京海关办理了 ATA 单政策2076份，同比增长 17.04%， 居全国第二位。
0: ATA 单政策是国际通用的海关通关文件，也被称为货物通关护照，具备免填报关单、免除税款担保、豁免许可证件等优势，能够有效地压缩通关时间，降低企业费用支出，是展览品、商业样品等暂时进出境货物的首选通关方式。
2: 第四届链博会将于6月22号至6月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截至目前，已有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其中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65%，外资参展商占比达到36.5%。
0: 继续来关注协同方面，近日为了便利疏解企业迁移、人才跨区域职业，雄安新区营商环境局推出了新一批资质资格认可清单，实现人链资源、医疗卫生等领域35项北京资质资格在新区落地。这是雄安新区纵深推进京雄同城化的又一务实举措。截至到目前，244项北京资质资格纳入雄安认可清单。
2: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雄安新区政务服务窗口可直接办理的北京政务服务事项拓展至625项，244项北京资质资格纳入雄安认可清单，其中京雄两地209项资质资格实现互认。
0: 持续优化交通运输环境，河北省全面推行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转级跨省通办改革，依托政务数据共享，打破地域限制，业务由线下跑腿办变成线上指尖办。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3: 持续优化交通运输环境，我省全面推行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转级跨省通办改革，依托政务数据共享，打破地域限制，业务由线下跑腿办变为线上指尖办。
4: 景菲菲此前一直在天津跑货运，最近计划来沧州从业的她，没想到交通运输从业资格证跨省转级很快就办完了。
5: 20来分钟吧就办完，太方便了，不用一次次的来回跑手续啥的，这一次就办好了，直接手机上就直接办了，当天就完事。
4: 今年1月，我省石家庄、沧州、邯郸三地率先启动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转级跨省通办改革试点。3月初，该项业务正式在全省范围内试运行。作为我省该项业务首批改革的试点，沧州市行政审批局实行网办业务日清日结制度，实现跨省转级业务一个工作日内办结，落实线上容缺受理机制，申请人可以通过微信、邮箱等渠道补充上传非关键性材料。
6: 是我们这个从业资格证是委托了14个县可以同步办理。自今年3月份业务开办以来，我们已办理转级跨省通办业务274件，全程网办率达100%，没有超时办结。
4: 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目前我省已办理转级跨省通办业务近2000件，据测算，单次转级可节省异地往返交通、食宿及误工等费用数百甚至上千元。
2: 来关注产业发展方面，北京电影学院大学生创业孵化中心日前在怀柔中国影都文娱产业园揭牌，第11届新火杯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同步开赛，13个聚焦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影视应用、沉浸式光影技术。

0: 标融合，完善双创育人的关键举措。下一步，该校将持续擦亮新火杯品牌，深化与怀柔的校地结合，让更多北电青年的光影梦想从这里起航。
1: 这两天，作为管道机器人检测领域的龙头企业，龙之泉在天津港保税区建设北方基地，持续拓展新市场。详细情况，来听天津台记者的报道。
2: 龙之泉总部位于四川成都，企业自主研发的机器人搭载高精度传感器和机械手，能够在管道内部完成检测修复，施工过程无需破路断胶，能大幅降低施工成本，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 50%。 这几年企业在京津冀等北方地区承接了不少城市更新的管网改造项目，看中天津港保税区坐落着科大讯飞智慧谷，龙之泉也将北方总部落在这里，借助科大讯飞算力大模型等人工智能技术研发新一代智能机器人。
3: 我们为它提供训练所需要的一个算力、语音识别、声纹识别的能力都很强，可以把我们的 AI 能力开放出来提供给企业。
2: 眼前这款机器人用于燃气等管道内漏点的检测，龙之泉计划与科大讯飞合作，利用企业的声纹感知技术和大模型，提升机器人对漏气声音的声波识别，更准确地找到漏点位置。15-5时期，国家计划建设改造燃气、供热等管网约77万公里。抓住机遇，龙之泉也计划围绕供水、燃气等不同类型的管道改造需求，再开发5款机器人。
4: 我们计划是今年完成这个作业和巡检的机器人，多个型号的小批量的生产，然后明年呢，应该是规模化的行业推广应用。
0: 今年河北省着力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持续推进重点行业环保绩效创新扩面提升，引导钢铁等重点行业增强创新能力，降低能耗水平，全面提升竞争力。全省绿色转型不断实现新突破，截至到目前，全省重点行业环保绩效 A 级企业达到了197家，其中 A 级钢铁企业56家，数量全国第一。创 A 已经成为河北全面绿色转型、加快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
1: 河北省承德市深度整合电网运行、新能源发电、客户用电、碳排放等方面超2亿条关键数据，设计开发了能源数据地图，并于今年正式使用。能源数据地图融合地理信息、产业发展、经济运行等多元数据，实时监测可再生能源消纳等情况，为新能源项目规划、新能源高效消纳等提供参考依据。
0: 今年承德市提出年内新增140万千瓦风光发电装机的发展规划，国网承德供电公司借助能源数据地图提前测算各县市区新能源消纳空间，为滦平龙化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时序优化、特高压开关站选址等提供了关键数据支撑。
1: 近日，中国移动北京公司开展了2026年度防汛通信保障专项演练。本次演练重点围绕北斗短板文卫星通信技术，针对性破解极端灾害场景下地面通信网络全面瘫痪、传统通信手段失效的行业难题，补齐防汛应急通信最后一公里短板。
0: 2025年汛期期间，北京移动就已经推出了基于北斗短报文技术的北斗短信服务，是面向大众的简化版应急服务，属于短报文能力向民用场景的延伸。七月抗汛期间，受灾地区用户在无地面信号场景下，通过手机发送应急信息，为失联的家人报出平安的信息。结合去年汛期的实战经验，今年北京移动联合合作单位对北斗短报文服务进行了多项功能优化升级。
1: 再来关注科研和教育方面，日前北京安贞医院何怡华教授团队研发的心血管超声大模型亮相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引发广泛关注。这款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安贞心语心血管专病超声诊断大模型具备专家级推理能力，能够覆盖上百种疾病，对心脏超声描述的识别准确率达 92%。 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川子的报道。
5: 在北京安贞医院通州院区的母胎医学中心的超声诊室中，医生正在为一名孕妇肚子中杏仁大小的胎儿心脏进行超声检查。

0: 生一边握着探头探查，一边口述数据，旁边电脑屏幕上的大模型系统便会实时显示医生口述的内容，同时大模型结合自己的判断，几分钟便可生成最终的诊断报告。
1: 我们说的过程中，这个数值这儿一边录的是我说的语言，然后出来的数值测值就一边上来了，然后这边就是他自己出来一个诊断的一个报告的情况，能减少四五分钟的样子。我觉得
0: 帮助超声医生大大提高诊断效率的这套大模型叫安贞心语心血管专病超声诊断大模型，是何一华教授团队历时十年的科研成果。团队用过去十年间诊断的病例做精细标注，将百万级高质量数据投喂给机器，对它进行训练，经过反复测试和不断优化，如今的大模型已经具备专家级推理能力，成为心脏超声智能诊断的核心大脑。北京安贞医院胎儿心脏病母胎医学中心主任、心脏超声医学中心主任何一华介绍，
2: 对先天心脏病的一个检出实际上是33%这样的一个平均的一个检出率，但是我们的模型呢至少是87%-90%这样的一个能力，在提升整体均质化，尤其是基层的这个能力，在罕见病上是有大幅度的提升的。
0: 数字技术延伸了医生的眼睛与大脑，赋能基层，让偏远地区患者享受到了高水平服务。在西藏、甘肃、宁夏等地，先天性出生缺陷的发病率不断降低，致死率及其疾病负担显著下降。在何一华看来，这也是大模型的最大价值所在。
2: 拉萨市人民医院，他就是说，我们应用这个安贞的这个心语大模型，就像这个把安贞的这个大脑移到了拉萨一样，起到这种我们的这个专家帮助和赋能基层这样的一个效果。无论他出生在哪里，或者是位于哪里，实际上每一个患者都享有这种高质量医疗水平的一个权利。那我们希望呢，能够将我们安贞医院的诊疗能力通过人工智能赋予基层的每一个患者和家庭。
3: 这两天，天津南开大学科研团队在脑科学基础研究领域取得突破，成功研发大脑信号采集新型系统。来听天津台记者的报道。
4: 人类大脑有着上千亿个神经单体细胞，现有的脑机接口技术主要是按脑分区采集数据，很难定位到单体细胞。五年前，南开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团队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研发新型系统，专门采集单体细胞的电信号。最近，团队成功完成了这套系统的动物实验。
5: 我们这样的一个技术，就把这个病定位在一个细胞上，这样不管是治疗还是寻找病根，都更加精准。
4: 团队汇聚了生物技术、医学、自动化、人工智能等多个专业的科研人员。由于一个单体细胞的直径只有10微米左右，团队通过跨学科攻关、创新算法，实现快速定位目标细胞，还开发了这种小口径电极管，直径只有1微米，可以像小钳子一样轻轻地将细胞抓住。这也是南开大学在脑科学基础研究领域取得的重大突破。
6: 一微米呢是1毫米的1/1000，我们只有把电极微管做到这么小的尺寸呢，才不会去破坏细胞的这个完整结构，记录到一个更准确的一个信号。
4: 团队利用跨学科优势，首创了微型脑部细胞手术机器人，提高细胞抓取和数据采集的效率。
7: 借助这套系统研究成果，我们接下来与天津安宁医院和天津市眼科医院开展合作，开展阿兹海默症和眼科神经疾病致病基底的研究，尽快将我们的仪器推向临床。
8: 充分发挥共青团青年突击队品牌作用，支持青年人才挑大梁当主角。昨天，北京市青年人才突击队成立，这支青年人才队伍将通过以干代练，真正推动跨界创新与关键领域科研攻关，形成一批高质量跨界别的创新成果。
3: 突击队成立仪式上，团市委还发布了青年人才支持政策，针对青年人才的急难筹盼，推出金融支持和健康医疗相关支持举措，助力青年人才发展。
8: 日前，河北省教育厅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各地要全面落实普通高中学校属地招生政策，扩大学位供给。详细情况，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9: 我省要求各地科学优化资源配置，做好学校布局规划，加快扩大公办学位供给，推动具备条件的现有普通高中挖潜扩容，杜峰时期可适当放宽学校规模和班额标准，严控66人及以上超大班额。鼓励各地通过租赁闲置校舍，推动具备条件的中职学校转设综合高中等方式，扩大普通高中总体招生规模。普通高中学校招生要以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为依据，参照综合素质评价结果录取，不得录取无河北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学生。公办普通高中实行属地招生，具体招生范围由各市级教育行政部门在区域内统筹确定。县市区属公办普通高中原则上在本县市区域内招生，社区市市属公办普通高中原则上在本市城市区域范围内招生。民办普通高中在审批地招生，具体招生范围和计划分布由审批地市级教育行政部门在本区域内确定，优先满足学校所在县市区学生入学需求。高等学校附属中学招生由所在地市级教育行政部门统一管理，招生范围与所在地其他同类学校相同。此外，全面落实指标到校政策，各地要将已认定的全部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含民办招生名额按照不低于 80% 的比例均衡分配到区域内初中学校，原则上只用于录取本地各初中在籍在校应届初中毕业生，分配名额适当向区域内农村初中倾斜，有条件的地区可探索实行指标 100% 分配到初中学校。
3: 来关注农业方面，当前河北省进入三夏大忙时节，各地强化服务保障，加快小麦的抢收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截止到昨天下午的五点，全省麦收接近了450万亩，完成进度13%。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10: 目前，我省大规模小麦机收作业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田野里处处是繁忙有序的丰收景象。在邢台市南河区，趁着雨过天晴的好天气，当地调动2800多台机械设备昼夜抢收。
11: 有多少个农机在工作呀？
12: 得有20多台吧。抢收嘛，现在一能下地这边马上就下地了。这一天能收入就是1800亩地吧。现在还有机子正往这边赶。
10: 在新集市马兰农场，机器轰鸣声中传来喜讯。经过专家组实打实收测产，该农场种植的中强筋小麦品种马兰六号亩产达到1106.2斤，这是马兰六号在零水试验下的首次测产，也就是种植期间没有浇一滴水，完全依靠土壤助商自然生长。
13: 能够一水不浇达到1100多斤，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产量。河北省呢，是我国的13个粮食主产省之一，我们面临着一个单产提升和节水压采的一个双重压力。我们种植小麦呢，一定要既高产又要高水效的一个品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马兰六的一个推广潜力是很大的，前景是很广阔的。
10: 今年三夏期间，我省共有200万台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各地强化服务保障，组建24小时专人值守的应急队伍，全力护航农机跨区作业。同时，在高速收费站等重要交通节点设置农机跨区作业服务站，确保农业机械享受优先查验、快速通行和配件维修、政策咨询、维修网点预约等一系列服务。
14: 我们是从河南过来的，跨区到咱河北，感觉到家的温暖，都给了联系方式，服务哪都挺好的。
8: 来关注消费方面，夏日炎炎，防晒服成为不少市民的出行标配。然而市面上防晒服价格从十几元到上千元不等，价格差异巨大。高价产品到底贵在哪儿？低价款是否真的能防晒呢？6月8号，海淀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走进北京双安商场，对在售防晒服展开检查，同时揭开了选购防晒服的关键门道。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0: 在双安商场一家户外运动品牌店内，市场监管执法人员围绕在售的防晒服产品向店员进行询问，并重点检查了衣物的吊牌等标识。 海淀区市场监管局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科的杜可欣介绍，对于消费者而言，挑选防晒服并不复杂，关键在于关注核心防晒参数。
15: 目前关于防晒服装相关的国家标准只有 GB-T18830-2009， 国标明确要求防紫外线产品它必须要满足两个硬性条件，一个就是它的 UPF 紫外线防护系数要大于40，另外一个就是日光紫外线的透射比要低于5%。那么市面上 UPF 40+的呢，就是基础合格标准， UPF 50+是更高等级的防护，适合长时间的户外暴晒。那么再往上走，差别不是会很大。正规的防晒服的吊牌水洗标会印制有清晰的生产厂家厂名厂址、防晒等级、面料，还有就是执行标准信息。
0: 记者注意到，在电商平台上搜索防晒衣，价格区间跨度很大，从十几二十元到一两百元，再到上千元不等。而双安商场在售的品牌防晒服价格则普遍在数百元甚至数千元，
16: 价格一般是有599的、699的，
17: 这种的是1399的，这是比较冰感防晒，这还有一个1199的。价位的话，像这款是在2000的一个价位，然后像这款印花的话是2200的一个价位。
0: 当记者询问价格较高的防晒服有何特殊之处时，这些品牌的销售人员大多从设计、工艺和品牌定位等角度给出了解释。
16: 它的款式比较新颖，版型都比较好看。
17: 价位高的这种限量印花的，基本上就只是针对于我们品牌自己有的。它是属于面料的原纱的防紫外线，在针织的过程中加上一种特殊的纱线，带有一个专业防紫外线的功能。
18: 现在的顾客呢，对色彩、版型也是有非常高的要求的，同时呢，要轻量化，就对这个材质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
0: 对此，杜可欣表示，从产品成本角度来看，合规防晒服的核心成本主要在于防晒功能面料、防晒纺织工艺以及国标合规测试费用。市面上大品牌防晒服价格偏高，实际上包含了一定的品牌溢价。
3: 针对外卖食品领域出现的幽灵外卖等突出问题，为了系统整治网络餐饮乱象，天津市于6月1号正式施行了《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该规定实施当日，天津市市场监督综合执法总队便对全市网络餐饮服务行业开展了专项抽查。
8: 幽灵外卖是指那些没有实体堂食门店，通过伪造租借证照、虚构地址和门店照片等手段，在外卖平台上伪装成正规商家进行经营的违法违规外卖店铺。新规明确，入网餐饮经营者的平台网店名称需与线下实体店招牌保持一致，其经营资质、实体经营门面及实际经营地址等信息需在平台页面显著位置持续公示，并确保真实准确。此次排查中发现的门店招牌和证照公示信息不符的问题，看似细微，却可能成为滋生幽灵外卖的风险隐患。
3: 来关注简讯。昨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有关情况。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近日由国务院印发，是城市更新领域的第一部国家级专项规划，明确了未来五年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规划提出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7个方面的政策

0: 河北衡水袁某等人，先后在网络谎称持有可购买高考试题及答案，借机博取网络关注，严重扰乱涉考网络舆论秩序。以上人员均以吸粉引流、博取关注为目的，编造、发布、传播涉高考虚假信息，扰乱正常考试舆论环境，破坏教育公平，均被公安机关依法查处。
1: 中国国家博物馆与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主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昨天在国博开展，这是国内首次系统性呈现卡塔尔游牧生活的专题展览，展览今天起对公众展出，展期3个月。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志强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
0: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26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9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李可。
1: 我是志强，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2: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3: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4: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3: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要跟您聊一聊最近在中央台、在北京台都在热播的一部电视剧《主角》。我们从《主角》里头的一出戏《打交战》来了解一些北京故事。

0: 期的热播电视剧主角里，秦腔名伶易秦娥凭一出打交赞惊艳出圈，一夜走红。这根不起眼的烧火棍为何能撑起戏台高光，更照见底层逆袭的力量。戏里烧火丫鬟杨排风立刻猛将交赞，戏外北京昊天塔藏着孟良道骨，交赞寻艺的千年传说。老戏为何能戳中当代人心？焦孟二人与北京有何不解之缘？为您解锁经典老戏的文化密码，读懂深植北京的忠义根脉。
1: 爱上的人生非，谁不是粉墨遮面？
0: 哎呀，伴随着这个歌声，立刻就回到了这个剧情当中哈。
2: 对，
0: 真的还是非常的跟随着剧中主人公跌宕起伏的这个命运和人生啊，我们也是跟着一起悲欢吧。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民俗文化学者，北京史地民俗学会的童红举童老师，您好。
2: 各位大家好，刚才看到有人问候我，谢谢大家啊。
0: 同时呢，这个我们今天也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哈，这个话题呢就是热播剧主角和打交赞的北京故事。
2: 对，
0: 这个是童老师昨天精心的，我们俩讨论了半天哈，想的用这个题儿。这个因为这个热播剧主角讲的是秦腔嘛，这个怎么跟咱们北京取得联系呢？其实这个童老师一下就跟我说到了这其中的哈打交赞，这个故事，我们今天一块儿来说一说。也有很多朋友刚才说了，在节目一开始就在聊天室里头欢迎童老师，陈明迪说
2: 谢谢
0: 上周还说呢，好久没见童老师了，
2: 谢谢大家、啊、
0: 这周把您请来了真的太好了。七七五八说了，随着年代剧主角的热播，出身西北黄土高原的秦腔重新走进大众视野，而让女主角易秦娥一夜成名的经典折子戏打交赞，也顺着杨家将的忠义脉络牵出了一段藏在北京城的千年过往。哇，说的真棒哎。这个还有一节目一开始也是这个我们的老朋友像葛威龙已经也问候了您，然后把电视剧主角的海报还有这本书的海报哈都有了，还有2432TP 谢谢荣大姐。玉溪行程说了，电视剧主角非常喜欢，剧中关中风情十足，剧情感人，演员出彩，高亢的秦腔更是绕梁三日余音不绝，太爱看了。
2: 真不错、
0: 真的很不错。那么我们先来这个说一说吧，很多朋友都是这个主角这部戏先说了，童老师最近这几天一直也是在疯狂的追哈。
2: 对对对，一开始我没注意
0: 啊，
2: 因为我两年前看过这个陈燕这个小说，看说实话当年看了一半，看完了我就把这个书就合上了，因为后边有点悲惨，就把这个人呢写的真的很悲伤，所以我看到后面就不忍心看下去。那么这次看电视剧的时候呢，就一开始还带着这个想法，那我说是不是他还会这样演，所以呢一开始是后来我夫人就跟我说，哎，这个演得特别好，我就开始追啊，我是从半道追，从半道追呢又从网上就把前面的剧呢就补着恶补啊去看，那么就看到了第18集，就是这个小丫头演杨排凤这一集出彩的这一集呢，实际上是我是先看到这的，哎呀我就特别震撼。这个剧里边啊大概是用了14分钟把这个杨排凤这个打交赞这一段演活，我们以前没太注意这个事情，这是一个传统的武旦的一个小折子，京剧呀、这个其他剧种啊全都有，那么很多的时候呢是在大剧中间是一个过渡段，它叫折子戏。折子戏呢有的时候呢我们在电视也好视频也好可能就看的是一两分钟几分钟，或者在春节晚会的这个时候看到的时候呢就是一小段，这一次电视剧啊他就把它演了将近14-15分钟，就这一个故事完整的展出来，哎呀看完以后呢就这个精彩，回过头来你再想他有欢笑也有痛苦也有泪水也有很多的故事在这一小段里头延展，
0: 这样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把主角这部戏的一个情况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3: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4: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5: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了见识。说
6: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7: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8: 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4: 一
9: 唱，我不想唱戏了。
10: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1: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12: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我到底差在哪儿呢？
13: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14: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15: 200了，千年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0: 燕玲说了，说这个热播剧主角的高光名场面持续刷屏，易清娥登台演绎秦腔经典打交赞，利落流畅的武打身段，稳扎稳打的舞台功底，瞬间炸翻全场啊！像阳光也说了，说主角这部剧让打交赞啊、游西湖等等原本相对小众的秦腔剧目和他高难度的技巧，比如像吹火，易清娥的师傅就是这个孙浩演的这个狗师傅让这些绝技走进了大众视野，也是推动了戏曲的传统戏曲的当代传播和传承啊。我们刚才说到这部整个这个主角这本小说的作者陈燕，这个童老师跟我说为了这部小说还专门去跟陈燕聊了聊是吧，去西安正好见上了，然后也聊了聊这个剧中的小说了，这是之前的哈。
2: 那个时候正好那个妆台最火的时候
0: 啊，
2: 他实际上当时还没推出，因为实际上他在创作的时候呢，这是一个连贯的故事，所以那个在主角里边还有那个妆台中间的一些影子，地名啊人呢、都在那一段的，他又把那段延展了，他就把妆台那个戏就先出来，实际上他是三部曲啊，主要是那个编剧的这个生活经历。陈燕本身就是从小在这个大山里出来以后，在县剧团学习演戏当编剧，最后成为编剧名家，最后呢去融入到这个剧里边，他实际上是有他自己的影子在里边。
0: 朋友们，7758给我们发了这个打交赞的他这个剧中的一些这个图片啊，还有这个传统戏剧的图片，童老师也给了我几张，我一会儿马上就发上来。陈明迪还说房山良乡据说有孟良交赞墓，哎没错，
2: 一会儿要讲。
0: 对，金贝贝说主角这部戏很能共情，这是国粹哦，他给我们发了国粹京剧打交赞的，因为打交赞其实是有京剧和这个
2: 京剧
0: 秦腔啊，很多都有，
2: 汉剧包括其他剧种都有在这个这个表现。
0: 斯努比说了放羊的瓜娃成了秦腔小皇后易秦娥，这个确实，而易秦娥正是因为就是有机会让她演了打交赞这出戏，以前她是一个就是伙房的烧火丫头，做饭的，然后跟着几个这个那时候被边缘化的老师傅，那真的是真正的这个秦腔大师，跟着他们学也练了好多年哈，练了5-6年。
2: 他从那个剧里边写他是11岁到那个剧团，11岁以后呢进来以后很快他就大概就1-2年以后他就到了伙房，那么到他出来的时候，他到最后成名的时候是他是11年以后啊，他就已经到了省这个
0: 省秦腔
2: 这个剧团了。那么中间大概是在17-18岁的时候演这个打交赞，第一次应该是在17岁前后演。那么这个时候呢，剧里边讲过一段啊，他就大概学了4年时间，这个事儿很辛苦。
0: 天天的早晚上是伙房收工了之后跟着老师练一小时。还不止练一小时，
2: 不止一小时。
0: 那晚上练的早，然后早上是在这个伙房做饭之前先再练一小时。
2: 那么有一个镜头我们看完都很伤心。就是他练腿功的时候啊，都睡着了，劈腿劈墙上，那都睡了。哎呦，那个看的让
0: 孩子太不容易了，
2: 真的很伤心，让人看的啊。
0: 所以 这个真的是最后练出来，而且是凭借打交战、所以打交战这出传统戏呢，应该说它也有它的这个魅力在这儿，所以才能够把这个义秦娥给衬托出来。
2: 那么我们看到啥呢？就是打交战这个剧它演完以后，所有的人啊，这个欢笑鼓掌甚至流泪，实际上这个时候呢，我们已经忘了是给伊清娥在鼓掌，还是给杨排风这个丫头在鼓掌。这两个人都是烧火丫头啊。剧情里的杨排风呢，这个是从杨家将里边延续下来的这样一个故事。
0: 嗯，
2: 所以这个打交战这一段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武旦里边的一个基本功的戏。
0: 嗯，
2: 它有打有闹有这个整个的这个连环的动作，所以这个里边呢，他唱腔不大啊，但是有喜剧性，但是更有他这个智慧的东西在里边，有功底的东西在里边。所以呢，有的时候他需要这个悲伤以后啊，家国情怀以后，需要有这样快乐的场面。所以这个各戏种呢，都塑造过这样的一个形象。那么这一次刚才我说了，他在剧里边就演了十几分钟，从这个大幕拉开的时候他还是紧张，很紧张，他老师给他把头勒上以后，他那个时候就这个心跳过速啊，最后老师把他推到前台，大幕拉开灯光一闪的时候，他连环的跟头出来。
0: 嗯，
2: 在舞台上你就看到他那个过程啊，点翻串翻卧鱼就干净利索的出来以后，哎呀，一下子就惊现所有的人，而且他连着翻的都十几个跟头在舞台上干净利索。哎呀，大家一看前面的形象，每天灰头土脸啊，脸上都是抹着灰，从来不知道他化完妆以后那么惊艳。
0: 是，
2: 所以他一个跟头出来，整个舞台大幕拉开的时候把舞台送给他。那么这个里边还有两个细节，第一个呢就是胖姨啊带他去洗澡。
0: 嗯，
2: 因为他是临时救场，临时救场呢突然发现没人演不了，人家群众要求演，临时加演，这个时候开始准备。
0: 对，他第一次上大舞台，
2: 像一个仪式一样。这个胖姨就说，你要嫁给舞台了。
0: 嗯，
2: 我就是伙房是你的娘家，我是你的母亲一样啊。他有一个仪式感，把一个沉默多年的小孩子推到剧台上舞台上。那么历史上呢，这个故事从哪来呢？就是从北宋杨家将故事演绎。当年辽兵犯境，天伯杨府呢这个没人了，派不出兵了。当时杨六郎被困北国，派孟良这个去天伯杨府请兵。
0: 嗯，
2: 这个时候呢老弱病残，家里头没人派出来，烧火丫头杨排风挺身而出，说我去。在这个打交战前边呢，实际上还有一段叫打孟良，就是他跟孟良交手。孟良一开始也不服气，也是派一小孩一小姑娘，他那个按剧里头就是孟良交战已经都四五十岁了，
0: 嗯，
2: 已经屡立战功。孟良第一次被打败了，那个就很短就过了，所以呢在剧里他有一个红脸的，实际上就是孟良。
0: 嗯，
2: 之后把他带到这个两军前舰，老将军交战不干了，就是这个黑脸这个花脸的这个人啊，这是他另外一个老师演的，这个他不干了。这个时候呢他就要比武，那么小丫头呢一开始很谦虚，表现的让啊，表现的跟他对手的时候不是那么强烈。
0: 嗯，
2: 哎，俩人就比武，但是没想到比赢了啊。这一比赢的时候呢，他就立威边关，开始带兵一路扫北，开始屡立战功。就是从这个时候，这个杨排风也是从这个时候这个节点走入到他的人生高光。所以他把两个丫头小丫头的这个戏融在舞台上，所以大家鼓掌的时候，实际上既是给那个历史人物鼓掌，也是给这个义秦娥鼓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大家共鸣实际上在这儿啊。
0: 谢谢葛威龙还有陈明提给我们发了孙浩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的苟存中，易清娥的师傅哈，他是唱男旦的，所以他来教易清娥。哎呦，孙浩真的，我以前只知道他唱歌唱得好，没想到演戏演得这么好，到这个年纪，真的是，我觉得他值一个就是一个最佳男配哈。来打交战这一出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啊？我们也通过一段介绍来做一个总体的了解。
9: 戏曲舞台上有一出戏格外解气又妙趣横生，一个不起眼的烧火丫头拎着一根烧火棍，把威风凛凛的大将打得落花流水。这出秦腔经典折子戏打交战，何以历经数百年仍被奉为武旦开蒙必学？故事取材于家喻户晓的杨家将。北宋年间辽兵犯境，杨家将急需增援，天波府却男丁困乏，此时厨房烧火丫鬟杨排风挺身而出，自告奋勇奔赴边关。当孟良将他带回宋营，心高气傲的猛将焦赞见状乐了，这黄毛丫头拿根烧火棍也能打仗，他满脸不屑出言嘲讽。不料杨排风二话不说，抡起烧火棍便是一顿现场教学，一番比武，焦赞被打得心服口服，乖乖认输。杨排风随后挂帅出征，大破辽军，成就了一段草根巾帼的传奇。这出戏的趣味核心在于极致的反差，一边是身强力壮手持长枪的猛将焦赞，一边是身形娇小拎着烧火棍的烧火丫头，体型身份兵器的悬殊对比，天然构成强烈的戏剧冲突。焦赞从傲慢轻敌到狼狈不堪再到懊恼佩服，全凭演员细腻的表情与身段层层递进。但若仅凭故事好玩，打焦赞未必能立住百年，他真正的分量在于是一场实打实的技术流盛宴。杨排风手中那根烧火棍在演员手里仿佛有了生命，高难度棍花绝活轮番上阵，他要求武旦演员具备扎实的唱念做打功底，因此成为衡量武旦水平的硬标尺。从烧火丫头到巾帼英雄，杨排风的逆袭恰好击中了普通人不服输凭本事吃饭的朴素心愿。无论传统戏台还是这波剧主角，杨排风那股泼辣爽直忠勇的劲头总能引发观众强烈共鸣，这正是打交战穿越时代历久弥新的根本。他打的从来不只是交战，更是每一个轻视小人物的傲慢偏见。
0: 对，所以这就是刚才您说的，就是不管是这个打交战还是主角这部戏，就是易清娥他能够亮出光彩的这一幕，就是这两个剧情实际上是契合在一起。
2: 因为原来你只看打交战的时候就把它当成一个戏曲段来看，没把它放到一个生命的活动中看，没把它跟人联系起来，它就是一个小段，我们不知道并不知道它那个故事的那个内核。当你看到是易清娥是一个伙房的这个小姑娘，满脸灰满脸土，最后惊艳到这个转变的时候，你发现打交战和易清娥是关联的，也就是说导演巧妙地把这两段结在一块儿，让人共鸣。他最感动人的就是狗师最后喷完火以后死到舞台上那段。
0: 喷完那81口哈。
2: 那段看完我都觉得有点掉泪，哎呀真的是那种惊艳啊，最后为了那个艺术。有两个镜头啊，实际上这次感动我。我以前这些年没这么好好追过剧，也没这么感动过。到一定年龄就不感动了。第一个感动我的是啥呢？是三个老师傅抱着戏服，坐着公交车，冒着一路烟尘呢，要给他送戏服这一段。这个东西实际上很短，一转就过。但是呀，你看到那个样子，就是他们对传统艺术的那个尊重。三个老艺人穿的那么脏那么土，抱着这个戏装坐在公交车上纹丝不动，
0: 而且这个戏装是他们就存了好多年，
2: 对对对，
0: 偷偷的存起来的，
2: 保存下来完了呢，一路抱着这个戏服啊，尊重的那个样子走进来的时候，哎呀，你看到他们三个人在，甚至那个车上的人都开始这躲着很远，浑身土啊，又那个味儿啊脏啊，没想到你个样子让他们对那个 戏的那个尊重，
0: 戏
2: 追求
0: 天大
2: 啊，这个
0: 这是剧中始终贯穿的
2: 这
0: 个精神啊。
2: 这个感动人。还有就是狗师这个喷完火以后累死到台上，实际上他就是那些粉末都吸到肺里，吸到里的多年这种，他肯定就积劳成疾啊，对吧？
0: 是，所以我觉得燕林说，他说。主角的聪明之处恰恰是不把秦腔当成摆在橱窗里的文化展品，他讲的是一秦娥怎么从普通人一步步走到台上，一个人怎么样被舞台一点点的

0: 逼成角儿，他的资质也不是特别好，当时几个老师傅看的时候觉得资质，
1: 实际一开始他不想来、嗯、对吧，这第二个呢，生活把他推到这儿的时候呢，他一开始有很多韧性的地方，
0: 嗯，
1: 各种问题出现以后啊，各种分离出现以后，他开始投入到这个学的过程中，是因为他承诺了他舅舅，
0: 嗯，
1: 说要练啊，你要好好学。至于能学成啥，到啥效果，他实际上是心里是没有想法的，
0: 嗯。
1: 所以那个狗师就说呀、啊：“你很笨啊，但是你很勤奋，但这个是他没有心眼儿，他的想法，他的需求量很低，我就想练。”就想学，学成啥不知道，他那时候不像其他人他有心计，
0: 嗯，
1: 这是他单纯的一个地方，也是他最后成功的一个地方，
0: 嗯啊，1117SQ 说，童老师的介绍对剧情熟悉，对人物把握准确，分析到位，是真正的专家，给您点赞，
1: 谢谢谢谢啊。
0: 斯努比也说了，狗是为了81口火最终死在舞台上，那个场面真的是太震撼了。那我们回到这出戏来，我们很多朋友都是通过主角第一次知道打交赞这出戏，
1: 对，
0: 这出戏在民间戏曲里应该说它也是非常著名的一段折子戏，
1: 一段
0: 折子戏哈、
1: 哎。
0: 刚才您也说过了、
1: 嗯，
0: 而且它这个人物的这个设定也很有意思，
1: 嗯、
0: 所以它正好契合了当时就疫情和的他这个命运，
1: 对
0: 剧情人就是他演的戏的命运跟他当时的这个命运契合在一起，
1: 两个烧火丫鬟
0: 啊，
1: 在剧里边同时展现在一个人身上，
0: 嗯
1: 啊，那么这一个人呢，又都是从这个一场这个过程中一战成名，
0: 嗯，
1: 这个杨凯峰当年也是打完交战以后带兵成名，
0: 嗯，
1: 这个易行娥也是在这个救场的这个前提下。所有人都看不上的，但是呢，最后这个镜头啊，就演到第18集，实际上后头有三个人哭，
0: 嗯，
1: 太有意思了。我这个细节我就截屏了录下来了。第一个呢是那个米兰哭，
0: 嗯，
1: 他看完傻了，他跟花彩香斗了一辈子，他最后米兰拉着他手、嗯，
0: 剧团的两个台柱子，
1: 台柱斗一辈子，他最后说：“哎，我们俩斗个啥一辈子？我根本不如你，你一上手，我们俩没法跟你比，你已经比我们高很多了。”他俗气。
0: 嗯，
1: 第二个呢是他师父，就是狗师痛哭啊，一个50-60岁那个时候的一个大男人哭啊，
0: 嗯，
1: 哭得稀里哗啦的，他就哎呦，他的心愿，这四个老师傅的心愿，而且是秦腔的这个薪火相传终于冒出火了，他感动了，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他那个食堂那个师傅，姓宋的那个师傅，
0: 嗯，宋师，
1: 宋师一直在默默保护他，连他自己的儿子他都不让他学戏，他就说学这个东西太苦了，把他儿子一巴掌扇走，让他学，但是他说你易行娥要好好学，没准你就是机会，
0: 嗯，
1: 所以他在保护他，他给他一路上实际上暗中保护他，最后他痛哭的时候，实际上是他更欣慰，他觉得真的成了，他是为一个孩子啊，站在父母的这个角度上，这个为孩子的成就而发自内心的一个喜悦，所以当时那个镜头一闪，这些人大家都鼓掌笑的，有三个人在哭。实际上是三种境界，
0: 嗯
1: 啊，
0: 没错。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0: 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9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协同发展

0: 传奇，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要跟您说说热播剧主角还有镯子戏打交战的北京故事。

的热播电视剧主角里，秦腔名伶易秦娥凭一出打交赞惊艳出圈，一夜走红。这根不起眼的烧火棍为何能撑起戏台高光，更照见底层逆袭的力量。戏里烧火丫鬟杨排风立刻猛将交赞，戏外北京昊天塔藏着孟良道骨交赞寻艺的千年传说。老戏为何能戳中当代人心？焦孟二人与北京有何不解之缘？为您解锁经典老戏的文化密码，读懂深植北京的中医。

0: 心里。好，那么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民俗文化学者，北京史地民俗学会的童红菊。同时我们继续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热播剧主角和打交战的北京故事，您了解哪些呢？没错，大家现在听到的这是主角的片尾曲《梦醒了》，这也是孙浩老师唱的哈，陈明迪给我们发的，是不是唱得特别好哈？
1: 对，
0: 一会儿这个王菲的主题曲我会放在结尾的时候哈，我们一起来听。于行成还说对孙浩最早的印象还是那个唱红大江南北的中华民谣，大雁飞过菊花插满头，曲调太美了。斯努比说感觉孙浩凭狗诗一角又能红了，大家都说他这个狗村中老艺人的形象他塑造的真的是太棒了哈。那么刚才还说到了戏比天大，这个想飞啊这位朋友说了，说关于戏比天大，若论制度化公开化表述的最早源头，曹禺和北京人艺最具代表性，若论民间与行业精神的实践精神，则是常香玉等老一辈艺人贡献卓著。1528说了，听嘉宾老师讲剧情，结合自己观剧的感受，对主角有了更深入的解读，真的是说得太好了。然后这个玉虚银城说了啊，说到昊天塔，一会儿我们来说一说，大家说读原著比较慢，和电视剧结合，无论改编有什么变化，都被所有的人物感动，人戏合一，应被尊重。
1: 小说和电视剧呢是两个系统，就大家呢也不要去顾此失彼，就是你小说是一种读的意境，这个电视剧呢是一种感受的这个环境，这两个不要把它等同，也别去类比，说一定拿原著找，它是啥，发生了啥，这个没有啥大的可比性，一定就是你就这一个东西仔细去感受体会，这是不同的文学作品的魅力，
0: 那么在主角的这部剧中，刚才您说到的导演和编剧偏偏选中打交战这出戏作为主角易清娥的成名之作，因为这两者的人生轨迹有着高度的重合。
1: 对，
0: 本身您刚才说了打交战是一出小戏是吧？
1: 对，
0: 它其实它就是在两出大戏之间，一般演出的时候中间上，因为它很少唱嘛，它主要是你看易清娥一上台就翻了十几个跟头，她就是这种武旦的这种武打的这场面特别漂亮哈。
1: 她的唱词很少，故事性很强，突出了两个人设，一个很弱一个很强，一个是一个武旦啊，一个呢是个武丑，这两个人从形象上一个瘦小一个高大啊，一个威猛一个小聪明伶俐，这是两个人的对比。接着就是武术，那么他亮眼他好看，那么我们过去看的时候永远只看着就他翻跟头打着棍子那一段，甚至春节晚会也好各种晚会也好，把它放成武的这个过程，忽略了文，忽略了他背后的这个人的事儿，他实际上是人心的塑造啊，人的塑造。
0: CC 小 CC 说狗师的形象丰满，秦娥算是大山里走出的草根主角。说到这个美华也说，他说京剧戏曲名演员杜芳说过一句话，要战死在舞台上。谢谢独善兼善说我们今天选题非常适时哈，谢谢。那么了解完戏台上的故事，我们把视线从舞台转向现实。其实很多人不知道戏里的孟良交战跟咱们北京也这有着极深的渊源。其实刚才有一些朋友在聊天室，像玉溪云城啊等等，已经说到了这个了哈。
1: 这个前面打交战是前面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发生的结束以后呢，后边还有一段，就是叫有一句俗语叫"梦不离交，交不离"。

0: 梦。
1: 嗯，
0: 说他们俩又演绎了一个啥事儿呢？在北京的房山有一个昊天塔，又叫多宝这个佛塔。这个塔呀，本来是辽代建的。
1: 嗯，
0: 那么它是前代就在建，辽代又把它重修，现在是一个重点的一个文物保护单位。那么这个塔呢，是一个5层的阁楼式的塔。
1: 嗯，
0: 那么在北京啊，这种阁楼式塔啊，它已经是一个算是一个比较完整也比较大的一个有明确修建年代的辽塔。
1: 嗯，
0: 那么它的这个砖雕啊，很精致，很漂亮啊，里边这个周围的这些狮子呀，它四边有串门，南东西南北，完还有一个梯子能上去，完了各那些眼角啊，那些砖雕漂亮的不得了。那么这个里边有个民间故事，就叫这个孟良道骨昊天塔。
1: 嗯，
0: 这是在元代戏曲里头就有这么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从杨家将往后延续，就是这个杨家将平辽以后大获全胜回朝。
1: 嗯，
0: 回去以后杨六郎梦见他爸爸给他托梦，就是他父亲呢老令公撞死在李陵碑前以后，辽国就把他的尸骨存放在昊天塔这个上边。
1: 嗯，
0: 底下还有一个山洞叫洪阳洞，存放在这儿呢一直没有得到安葬，所以呢杨家非常想把他父亲的遗骨迎回。
1: 嗯，
0: 这时候呢这个孟良焦赞这俩人就出来了。那么孟良呢就主动请着我去北国把这个老令公遗骨盗回。杨延昭一听行，就同意，就让孟良带了一部分人提前走。焦赞和孟良是好朋友啊，他们俩人就是跟杨六郎他们三个人是好朋友，叫三义。
1: 嗯，
0: 焦赞不放心，后头跟随就一路到了北国，到了昊天塔，就洪阳洞啊，当年叫望乡台。
1: 嗯，
0: 就跑到这个夜里头上望乡台呢，就把老令公遗骨找到，顺着洪阳洞往出走。没想到在洞口呢，这个焦赞呢藏在背后，他是一路保护孟良啊盗骨，他想最后开个玩笑上去一摸他，说抓奸细，而且他用这个方言呢讲，
1: 嗯，
0: 这人没听着。孟良善使一双大斧啊，回头就把他给砍死了，他以为是辽兵阻伤。
1: 哎呦，
0: 就把焦赞砍伤以后，孟良这个背着一个火葫芦，火药装的，喷洒就把这个昊天塔底下这石头就烧红了，叫燎石缸。等到孟良砍完焦赞背着骨头出来了，突然想出来了，哎呀，那个刚才不是辽兵，那是我的好朋友，我误伤。那么他就把尸骨交给随从老兵，说你一定给保证把老令公遗骨带回杨家。他就在昊天塔上自刎，就变成这个。
1: 嗯，
0: 这个时候呢，
1: 太可惜了。
0: 哎，这个故事就到这儿，这俩人就死在昊天塔底下。所以现在的昊天塔呢，在边上呢，就修了一个孟良焦赞墓啊，就把这个传说故事给坐实了。啊，有这么一事儿。
1: 嗯，
0: 那么这个塔呢，昊天塔当年两边还站着两个铁人。这个据这个房山的老人们就讲啊，有两个铁人，就是谁呢？孟良焦赞，就住了两个铁人站在昊天塔门口。这俩铁人一直到50年代大跃进，大炼钢铁，才把这俩铁人给化了。所以它底下有一山洞，就叫洪阳洞。
1: 嗯，
0: 完了，这个铁人呢，就是他俩镇守这个昊天塔的故事啊，这家铁人现在没了，现在昊天塔修成一个古迹了，又在孟良焦赞墓呢也修在边上，就延续了这个传统的故事。
1: 嗯， 这个哥哥昊天塔的这个图片也发上来了
0: 啊，我刚才我也有，
1: 我也发了，我发了这个是佟老师拍的给我的，我发上来，然后格威龙他发的更全面，而他还把昊天塔的那个简介也发上来，大家可以看一下，距今1000多年啊，什么这些都有啊，当时有了什么就是传说孟良道骨啊，什么什么这些，
0: 这个有意思在哪儿呢？因为这个孟良道骨昊天塔呢被写到元曲里头，
1: 嗯。
0: 这故事就延续啊，这历来往下唱。那么接着呢又产生一个故事叫三翼归天。
1: 嗯，
0: 就是孟良焦赞死在这个昊天塔底下以后，这个消息传回去，杨六郎听了以后吐血而亡，冲着天吐了一口血，3丈而高，吐血而亡。京剧里叫三翼归天。
1: 嗯，
0: 啊，也很壮观的一个悲壮的一个故事，就他们俩三个好朋友这么死了。
1: 嗯，
0: 北京还有一个故事，就跟我住的这很近，我就住这个房山开古庄。
1: 嗯，
0: 这个开古庄据房山地名志写呀，就是孟良这一干的这个新兵背着老令公遗骨，连夜从昊天塔往下走，走到20公里以外，就是现在的这个我住的地方，就开古庄。
1: 嗯，
0: 打开包裹验看尸骨。
1: 嗯，
0: 叫开古。当年的骨呢是骨头的骨，就留下一地名叫开古庄。
1: 哦，
0: 后来呢用这个稻谷的谷也写了，
1: 嗯，
0: 啊叫开古庄，这么来的，就是打开包裹验看尸骨的地方叫开古庄。
1: 嗯，
0: 就延续这个故事，又是从昊天塔传下来的。
1: 嗯，
0: 就是北京有这么俩事儿啊，跟这个孟良焦赞有关系。
1: 嗯，
0: 但是这个事儿呢，他是把这个孟良焦赞这个好朋友这个忠义体现在昊天塔底下。这个故事是他俩是一生就是好朋友嘛，所以梦不离焦，焦不离梦。最后呢甚至有的地方门神都变成他俩了。这是民间民俗故事啊。
1: 啊，所以这个孟良焦赞，我朋友们说以前这个传说非常的熟悉哈。这个我是刘文正说了，梦不离焦，孟良道骨，三星归位，这都是写的孟良焦赞的那段故事。
0: 对，嗯，三翼归天，
1: 三翼归天哈，嗯，还有三星归位。
0: 对，就他们三个人，包括那杨柳，
1: 都在这个地方。
0: 对对对，因为都是好朋友嘛。嗯，
1: 对，
0: 嗯，
1: 现在我们还能看看，你看格威龙和您让我带发的这些图片上面都
0: 这个故事，
1: 良乡的多宝佛塔，
0: 多宝佛塔
1: 现在叫多宝佛塔啊。以前是辽宋交界处，所以这里流传着北宋杨家将的故事，其中的一个故事就发生在这座良乡多宝佛塔下。这个故事的经过格威龙也发在聊天室，也是刚才您说的哈，这个经过。
0: 嗯，
1: 我觉得这他还把这个这个里头的这个装饰的一些细节也都发了。
0: 您可以边上还有一个焦赞孟良墓啊，他也现在新修的，还有个碑，
1: 嗯，
0: 啊，后边还有真的有一个山洞，
1: 还有洪阳洞，是吧？
0: 对，就是这个山底下这个洞就叫洪阳洞。
1: 嗯，
0: 啊，他现在还真的有一个洞，这是大概是70年代的防空洞的这个改造的，大概是。
1: 所以这个孟良焦赞跟咱们北京城市的性格是不是也有很多契合的地方？
0: 应该有，
1: 嗯，
0: 因为他首先的从忠义的角度啊，他们认这个事儿。啊，对这个事儿的这种态度啊，对这个事儿的这种执着，对这个事儿的认真，这个事儿是有这个跟城市文化一样啊。
1: 嗯，这个是有一定的契合的哈。
0: 嗯，
1: 啊，还有就是这个
0: 所以我们把那个昊天塔就称为叫忠义之塔。
1: 嗯
0: 嗯，
1: 忠义之塔。
0: 嗯，
1: 那么这一段古塔一段佳话，所以这个昊天塔早已经不是一座辽代的古建筑，它是北京忠义文化的这个活载体，所以我们让这戏里人物的这个风骨落地成为北京城的千年记忆。
0: 嗯，
1: 我们北京城跟主角这部戏也有了这个交集了。那么我们刚才其实说到了很多，就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杨排风的这个性格以弱胜强，逆风翻盘，其实可能这个是在剧中更打动大家的哈。
0: 他首先是一个有一个精神所在。
1: 嗯，
0: 杨排风当年呢，这是家国情怀啊，为了这个平定北方的这个战事，是吧？挺身而出。那么今天伊秦娥挺身而出，实际上他也是一个情怀。 为了这个戏的传承的情怀，为了他舅舅交给他的这个任务，为了他几个老师的这种努力，所以他挺身而出。当时他是不计功名不计身份，
1: 嗯，
0: 所以他这个跟杨排风是一样的，就是他是有一种深的情怀啊，杨排风叫家国情怀，他是一个实际上是恢复传承继承的一个情怀，就四个老师傅把他寄予他身上，他就觉得我应该我要去干，他变成这个，所以他们两个这种情怀在先，这才有了他不计名不计利的这个努力，他不是我要先想着出名，
1: 嗯，
0: 我先想着当主角，那他就有可能就成不了，所以他一开始就是我不想上台，我不一直就是我不想成主角，但是命运把他推了，推到主角了，他实际上有这个里头在里头啊，所以这个时候他为国请缨参战和他为了这传承我要上台是一脉相承，这是他们两个人合一的根儿，在这儿啊。
1: 所以其实就是我们会被这个剧感动，其实就是因为这个逸琴娥，他从这个小人物的命运，他开始通过自己的努力，一点一点的这个逆袭哈。
0: 他这个的共鸣在哪儿呢？因为社会现在大部分的年轻人都是从基层开始，从草根开始。
1: 嗯，
0: 不是说所有的人我一落生就是含着金钥匙。所有人就很多人都给你铺平了路，大家一路走来，不管是千军万马当年过独木桥高考，还是现在也要高考啊，面临着各种奋斗，各种的这个不确定，同时在努力，每个人都在自己的那个所属环境中打拼努力，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说啊，年轻人可能会躺平，很多人站在另外一个角度说他们这一代的人可能都不会承担责任，实际上恰恰不是，恰恰是这些我们看到00后的90后的这些年轻人在各行业在奋斗，那么他们看到这个的时候呢，实际上每个人找到了自己的影子，
1: 嗯
0: 啊，艰苦啊，奋斗努力都开那儿的，
1: 这个像阳光说的好，他说电视剧主角的热播时打交战这出经典情腔成功破圈，产生了显著的现实效应，所以就是很多年轻人会觉得戏曲是老古董，但是从打交战或者从主角这部剧的热播和出圈，我们可以看到传统戏剧其实它还是承载着我们中国人的这种很多精神
0: 它有文化魅力在里的，比如忠义文化呀，家国情怀呀，包括他用这个舞台的展示，你比如说他展示这个16、17岁的小女孩的时候有羞涩啊，有灵动，他师父说你那俩眼睛首先不行啊，练练到微笑，练到漂亮，练到活泼，
1: 两盏灯。
0: 他自己问他那个师傅说，我怎么能练得活泼可爱，师傅说了，你得发自内心，相由心生，他再开始练，所以他在动作上就开始模拟学小姑娘从小从山沟里出来，没有经历过这种可爱撒娇团聚啊，这个人的这个温情他没有啊，他更多的看到的都是成人的复杂的这个世界，危险的世界，所以当他想进来的时候他很难。
1: 嗯，
0: 实际上仔细想想，现代的每个人不都是这样吗？啊，你看到的儿童节的快乐，那只是真的是小时候的快乐，一旦走入成人世界，谁又有几个真正是在快乐呢？所以他没办法，但是他最后找到了那个点，是他发泄到这个点了，包括后来他师父反复让他练的时候，他胸中有一股怨气的时候，他最后成就是最后唱成的时候，他是把压抑了20年的怨气唱出来的时候，他才真正喊出人声呐喊。所以当我们找到一定年龄以后，你回过头再看中国老戏，中国戏曲传统文化，它把人的东西几百年上千年就在那儿延续，
1: 嗯，
0: 这是它的魅力所在。所以现在年轻人从这个点上找到了跟自己的共鸣。
1: 嗯
0: 啊，
1: 而昊天塔对于它这座塔来说，它也不只是一座古塔。
0: 对，它从延续下来，本来这个位置就比较特殊啊，这个属于当年的这个辽的范围内。
1: 嗯，
0: 那么它又是辽宋交界，那么这个地方呢，从文化的交流啊，从区域的交流啊，人的交流啊，就成了一个前沿。
1: 嗯，
0: 之后呢？

0: 有佛教的内容，有其他的内容，不断的冲击以后，恰恰是这个忠义的故事就留下了。这也就是传统故事和这个传统古建它为啥能融合，经过了很多年的选择，选择了这个忠义的故事。那个一清哥在烧火的时候，电视剧里多次演他用那个铁棍捅火，铁锹啊，用这个工具，实际上这个是有意的在那铺垫，就是杨排风当年使的就是这个铁的烧火棍
1: 啊。
0: 那么一清哥在现实中天天拿着一个大的铁锨，铁棍啊，在那捅火啊，大棍，而且他那个炉子设计都很高，那么小一个身躯，拿着那么长一个铁签子在那捅火，满脸土满脸灰，这个实际上就是把烧火和铁棍和他最后的练功他融在一个生活的细节里头啊。
1: 那么还有很多朋友对于王菲演唱的主题曲印象非常的深，现在大家听到的就是王菲演唱的主题曲。最后这个童老师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真正的主角到底他是怎么练出来的。
0: 真正的主角从生活磨砺开始，不计报酬不计名利，认真的专一的一个事儿，真的去努力做十年一定能成，甚至默默无闻的努力的朝一个方向一定有所收获，但是呢一定会付出很多的辛苦和汗水。那么这个里边如果再加上名师的指点啊，机遇可能加在一块儿你才能成啊，纯练也不行啊，纯没有机遇也不行，如果没有名师指导也可能会很惨，这三个东西都要加在一块儿。实际上我们看主角一定不是喜剧，这个剧啊看着像喜，实际上大喜一定是大悲，大悲以后可能会有喜，所以这也是传统戏剧在创作中的一种方法。我们在看剧的时候实际上看的是自己，看的是人，看的是我们每个人的辛苦历程。为啥有共鸣，就是很多人都跟他一样默默无闻以后有所成就，才会真的产生共鸣啊。
1: 热播剧主角让经典老戏打交赞再次出圈，一座千年昊天塔藏进戏曲风骨与人间正道。戏里杨排风出身平凡，凭一身硬本领打破偏见赢得尊重，交赞孟良赤诚忠义重情重义，为北京文脉留下千年动人的忠义传说。从一清娥戏里追梦逆袭成主角，到传统戏曲的千年传承城市忠义文脉，这出老戏跨越时空直击人心。他深刻的诠释世间从无天生主角，所有底气与荣光都来自默默苦练和恒久坚守。我们也今天特别感谢童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
0: 谢谢谢谢。
1: 也希望我们都能够怀揣实干的韧劲和赤诚的本心，凭实力立身，以赤诚待人，在平凡的生活中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0: 对，
1: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2: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月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3: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

0: 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6: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节目重播版。
5: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7: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5: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7: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 媒体联手打造，
5: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7: 早安京津冀。
8: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京津冀，我是李可。
9: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首先来关注京津冀3D的天气。
8: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
9: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26摄氏度。
8: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9摄氏度。
9: 今天是周二，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3和8，提示您遵照执行。
8: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第四届练博会将于6月22号到6月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首票进京展品已完成入关。
9: 北斗卫星赋能守护汛期平安，北京移动开展防汛应急通信专项演练。
8: 机器人小巨人企业落户天津，拓展北方市场。
9: 河北省进入三夏大忙时节，各地强化服务保障，加快小麦抢收作业。
8: 十人编造传播涉高考网络谣言，被警方依法处罚。
9: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另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5: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3D协同发展，京津冀3D热点。
8: 3D热点首先来关注即将迎来的重要展会。记者昨天从北京海关了解到，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首批进境展品通过 ATA 单政策方式办理完成了通关手续。据统计，今年前五个月，北京海关办理了 ATA 单政策2076份，同比增长 17.04%， 居全国第二位。
9: ATA 单政策是国际通用的海关通关文件，也被称为货物通关护照，具备免填报关单、免除税款担保、豁免许可证件等优势，能够有效地压缩通关时间，降低企业费用支出，是展览品、商业样品等暂时进出境货物的首选通关方式。
8: 第四届练博会将于6月22号至6月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截至目前，已有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其中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65%，外资参展商占比达到36.5%。
9: 继续来关注协同方面，近日为了便利疏解企业迁移、人才跨区域职业，雄安新区营商环境局推出了新一批资质资格认可清单，实现医疗卫生等领域35项北京资质资格在新区落地。这是雄安新区纵深推进京雄同城化的又一务实举措。截至到目前，244项北京资质资格纳入雄安认可清单。
8: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雄安新区政务服务窗口可直接办理的北京政务服务事项拓展至625项，244项北京资质资格纳入雄安认可清单，其中京雄两地209项资质资格实现互认。
9: 持续优化交通运输环境，河北省全面推行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转级跨省通办改革，依托政务数据共享，打破地域限制，业务由线下跑腿办变成线上指尖办。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10: 景菲菲此前一直在天津跑货运，最近计划来沧州从业的她，没想到交通运输从业资格证跨省转级很快就办完了，
11: 二十来分钟吧就办完，太方便了，不用一次次的来回跑手续啥的，这一次就办好了，直接手机上就直接办了，当天就完事。
10: 今年一月，我省石家庄、沧州、邯郸三地率先启动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转级跨省通办改革试点，三月初该项业务正式在全省范围内试运行。作为我省该项业务首批改革的试点，沧州市行政审批局实行网办业务日清日结制度，实现跨省转级业务一个工作日内办结，落实线上容缺受理机制，申请人可以通过微信、邮箱等渠道补充上传非关键性材料。
12: 是我们这个从业资格证是委托了14个县可以同步办理，自今年三月份业务开办以来，我们已办理转级跨省通办业务274件，全程网办率达100%，没有超时办结。
10: 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目前我省已办理转级跨省通办业务近2000件，据测算，单次转级可节省异地往返交通、食宿及误工等费用数百甚至上千元。
8: 来关注产业发展方面，北京电影学院大学生创业孵化中心日前在怀柔中国影都文娱产业园揭牌，第11届新火杯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同步开赛，13个聚焦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影视应用、沉浸式光影技术等前沿领域的优质项目现场角逐。
9: 北京电影学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孵化中心的落地和新火杯的持续举办是学校深化产教融合、完善双创育人的关键举措，下一步该校将持续擦亮新火杯品牌，深化与怀柔的校地结合，让更多北电青年的光影梦想从这里起航。
8: 这两天，作为管道机器人检测领域的龙头企业，龙之泉在天津港保税区建设北方基地，持续拓展新市场。详细情况来听天津台记者的报道。
13: 龙之泉总部位于四川成都，企业自主研发的机器人搭载高精度传感器和机械手，能够在管道内部完成检测修复，施工过程无需破路断胶，能大幅降低施工成本，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 50%。 这几年企业在京津冀等北方地区承接了不少城市更新的管网改造项目，看中天津港保税区坐落着科大讯飞智慧谷，龙之泉也将北方总部落在这里，借助科大讯飞算力大模型等人工智能技术研发新一代智能机器人。
14: 我们为它提供训练所需要的一个算力，语音识别、声纹识别的能力都很强，可以把我们的 AI 能力开放出来提供给企业。
13: 眼前这款机器人用于燃气等管道内漏点的检测，龙之泉计划与科大讯飞合作，利用企业的声纹感知技术和大模型，提升机器人对漏气声音的声波识别，更准确地找到漏点位置。15-5时期，国家计划建设改造燃气、供热等管网约77万公里。抓住机遇，龙之泉也计划围绕供水、燃气等不同类型的管道改造需求，再开发5款机器人。
15: 我们计划是今年完成这个作业和巡检的机器人，多个型号的小批量的生产，然后明年呢，应该是规模化的行业推广应用。
9: 今年河北省着力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持续推进重点行业环保绩效创新过面提升，引导钢铁等重点行业增强创新能力，降低能耗水平，全面提升竞争力，全省绿色转型不断实现新突破。截至到目前，全省重点行业环保绩效 A 级企业达到了197家，其中 A 级钢铁企业56家，数量全国第一。创 A 已经成为河北全面绿色转型、加快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
8: 河北省承德市深度整合电网运行、新能源发电、客户用电、碳排放等方面超2亿条关键数据，设计开发了能源数据地图，并于今年正式使用。能源数据地图融合地理信息、产业发展、经济运行等多元数据，实时监测可再生能源消纳等情况，为新能源项目规划、新能源高效消纳等提供参考依据。
9: 今年承德市提出年内新增140万千瓦风光发电装机的发展规划，国网承德供电公司借助能源数据地图提前测算各县市区新能源消纳空间，为滦平龙化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时序优化、特高压开关站选址等提供了关键数据支撑。
8: 近日，中国移动北京公司开展了2026年度防汛通信保障专项演练。本次演练针对性破解极端灾害场景下地面通信网络全面瘫痪、传统通信手段失效的行业难题，补齐防汛应急通信最后一公里短板。
9: 2025年汛期期间，北京移动就已经推出了基于北斗短报文技术的北斗短信服务，是面向大众的简化版应急服务，属于短报文能力向民用场景的延伸。七月抗汛期间，受灾地区用户在无地面信号场景下，通过手机发送应急信息，为失联的家人报出平安的信息。结合去年汛期的实战经验，今年北京移动联合合作单位对北斗短报文服务进行了多项功能优化升级。
8: 再来关注科研和教育方面，日前北京安贞医院何怡华教授团队研发的心血管超声大模型亮相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引发广泛关注。这款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安贞心语心血管专病超声诊断大模型具备专家级推理能力，能够覆盖上百种疾病，对心脏超声描述的识别准确率达 92%。 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川子的报道。
16: 在北京安贞医院通州院区的母胎医学中心的超声诊室中，医生正在为一名孕妇肚子中杏仁大小的胎儿心脏进行超声检查。医生一边握着探头探查，一边口述数据，旁边电脑屏幕上的大模型系统便会实时显示医生口述的内容，同时大模型结合自己的判断，几分钟便可生成最终的诊断报告。
17: 我们说的过程中，这个数值这儿一边录的是我说的语言，然后出来的数值测值就一边上来了，然后这边就是他自己出来一个诊断的一个报告的情况，能减少4-5分钟的样子。我觉得
16: 帮助超声医生大大提高诊断效率的这套大模型叫安贞心语心血管专病超声诊断大模型，是何一华教授团队历时10年的科研成果。团队用过去10年间诊断的病例做精细标注，将百万级高质量数据投喂给机器，对它进行训练，经过反复测试和不断优化，如今的大模型已经具备专家级推理能力，成为心脏超声智能诊断的核心大脑。北京安贞医院胎儿心脏病母胎医学中心主任、心脏超声医学中心主任何一华介绍，
18: 对先天心脏病的一个检出实际上是33%这样的一个平均的一个检出率，但是我们的模型呢至少是87%-90%这样的一个能力，在提升整体均值化，尤其是基层的这个能力，在罕见病上是有大幅度的提升的。
16: 数字技术延伸了医生的眼睛与大脑，赋能基层，让偏远地区患者享受到了高水平服务。在西藏、甘肃、宁夏等地，先天性出生缺陷的发病率不断降低，致死率及其疾病负担显著下降。在何一华看来，这也是大模型的最大价值所在。
18: 拉萨市人民医院，他就是说，我们应用这个安贞的这个心语大模型，就像这个把安贞的这个大脑移到了拉萨一样，起到这种我们的这个专家帮助和赋能基层这样的一个效果。 无论他出生在哪里或者是位于哪里，实际上每一个患者都享有这种高质量医疗水平的一个权利。那我们希望呢，能够将我们安贞医院的诊疗能力通过人工智能赋予基层的每一个患者和家庭。
9: 这两天，天津南开大学科研团队在脑科学基础研究领域取得突破，成功研发大脑信号采集新型系统。来听天津台记者的报道。
13: 人类大脑有着上千亿个神经单体细胞，现有的脑机接口技术主要是按脑分区采集数据，很难定位到单体细胞。五年前，南开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团队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研发新型系统，专门采集单体细胞的电信号。最近，团队成功完成了这套系统的动物实验。
19: 我们这样的一个技术就把这个病定位在一个细胞上，这样不管是治疗还是寻找病根儿都更加精准。
13: 团队汇聚了生物技术、医学、自动化、人工智能等多个专业的科研人员。由于一个单体细胞的直径只有10微米左右，团队通过跨学科攻关、创新算法实现快速定位目标细胞，还开发了这种小口径电极管，直径只有1微米，可以像小钳子一样轻轻地将细胞抓住。这也是南开大学在脑科学基础研究领域取得的重大突破。
20: 一微米呢是一毫米的千分之一，我们只有把电极微管做到这么小的尺寸呢，才不会去破坏细胞的这个完整结构，记录到一个更准确的一个信号。
13: 团队利用跨学科优势，首创了微型脑部细胞手术机器人，提高细胞抓取和数据采集的效率。
21: 借助这套系统研究成果，我们接下来与天津安定医院和天津市眼科医院开展合作，开展阿兹海默症和眼科神经疾病致病基底的研究，尽快将我们的仪器推向临床。
8: 充分发挥共青团青年突击队品牌作用，支持青年人才挑大梁当主角。昨天，北京市青年人才突击队成立，这支青年人才队伍将通过以干代练，真正推动跨界创新与关键领域科研攻关，形成一批高质量跨界别的创新成果。
9: 突击队成立仪式上，团市委还发布了青年人才支持政策，针对青年人才的急难愁盼，推出金融支持和健康医疗相关支持举措，助力青年人才发展。
8: 日前，河北省教育厅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各地要全面落实普通高中学校属地招生政策，扩大学位供给。详细情况，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22: 我省要求各地科学优化资源配置，做好学校布局规划，加快扩大公办学位供给，推动具备条件的现有普通高中挖潜扩容，杜峰时期可适当放宽学校规模和班额标准，严控66人及以上超大班额。鼓励各地通过租赁闲置校舍，推动具备条件的中职学校转设综合高中等方式，扩大普通高中总体招生规模。普通高中学校招生要以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为依据，参照综合素质评价结果录取，不得录取无河北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学生。公办普通高中实行属地招生，具体招生范围由各市级教育行政部门在区域内统筹确定。县市区属公办普通高中原则上在本县市区域内招生，社区市市属公办普通高中原则上在本市城市区域范围内招生，民办普通高中在审批地招生，具体招生范围和计划分布由审批地市级教育行政部门在本区域内确定，优先满足学校所在县市区学生入学需求。高等学校附属中学招生由所在地市级教育行政部门统一管理，招生范围与所在地其他同类学校相同。此外，全面落实指标到校政策，各地要将已认定的全部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含民办招生名额按照不低于 80% 的比例均衡分配到区域内初中学校，原则上只用于录取本地各初中在籍在校应届初中毕业生，分配名额适当向区域内农村初中倾斜，有条件的地区可探索实行指标100%分配到初中学校。
9: 来关注农业方面， 当前河北省进入三夏大忙时节，各地强化服务保障，确保夏粮颗粒归仓。截至到昨天下午的五点，全省麦收接近了450万亩，完成进度13%。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0: 目前，我省大规模小麦机收作业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田野里处处是繁忙有序的丰收景象。

0: 抢收嘛，现在一能下地这边马上就下地了，这一天能收入就是1800亩地吧，现在还有机子正往这边赶。
1: 在新集市马兰农场，机器轰鸣声中传来喜讯，经过专家组实打实收测产，该农场种植的中强筋小麦品种马兰六号亩产达到1106.2斤，这是马兰六号在零水试验下的首次测产，也就是种植期间没有浇一滴水，完全依靠土壤助商自然生长，
2: 能够一水不浇达到1100多斤，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产量。河北省呢是我国的13个粮食主产省之一，我们面临着一个单产提升和节水压采的一个双重压力。我们种植小麦呢，一定要既高产又要高水效的一个品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马兰六的一个推广潜力是很大的，前景是很广阔的。
1: 今年三夏期间，我省共有200万台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各地强化服务保障，组建24小时专人值守的应急队伍，全力护航农机跨区作业。同时，在高速收费站等重要交通节点设置农机跨区作业服务站，确保农业机械享受优先查验、快速通行和配件维修、政策咨询、维修网点预约等一系列服务。
3: 我们是从河南过来的，跨区到咱河北，感觉到家的温暖，都给了联系方式，服务哪都挺好的。
4: 来关注消费方面，夏日炎炎，防晒服成为不少市民的出行标配。然而市面上防晒服价格从十几元到上千元不等，价格差异巨大，高价产品到底贵在哪儿？低价款是否真的能防晒呢？6月8号，海淀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走进北京双安商场，对在售防晒服展开检查，同时揭开了选购防晒服的关键门道。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5: 在双安商场一家户外运动品牌店内，市场监管执法人员围绕在售的防晒服产品向店员进行询问，并重点检查了衣物的吊牌等标识。海淀区市场监管局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科的杜可欣介绍，对于消费者而言，挑选防晒服并不复杂，关键在于关注核心防晒参数。
6: 目前关于防晒服装相关的国家标准只有 GB-T18830-2009， 国标明确要求防紫外线产品它必须要满足两个硬性条件，一个就是它的 UPF 紫外线防护系数要大于40，另外一个就是日光紫外线的透射比要低于5%。那么市面上UPF40+的呢，就是基础合格标准。UPF50+是更高等级的防护，适合长时间的户外暴晒。那么再往上走，差别不是会很大。正规的防晒服的吊牌，水洗标会印制有清晰的生产厂家厂名厂址、防晒等级、面料，还有就是执行标准信息。
5: 记者注意到，在电商平台上搜索防晒衣，价格区间跨度很大，从10几20元到100-200元，再到上千元不等。而双安商场在售的品牌防晒服价格则普遍在数百元甚至数千元，
7: 价格一般是有599的、699的，
8: 这种的是1399的，这是比较冰感防晒，这还有一个1199的。
9: 价位的话，像这款是在2000的一个价位，然后像这款印花的，
5: 问价格较高的防晒服有何特殊之处时，这些品牌的销售人员大多从设计、工艺和品牌定位等角度给出了解释。
7: 它的款式比较新颖，版型都比较好看，
9: 价位高的这种限量印花的基本上就只是针对于我们品牌自己有的，它是属于面料的原纱的防紫外线，在针织的过程中加上一种特殊的纱线，带有一个专业防紫外线的功能。
10: 现在的顾客呢，对色彩版型也是有非常高的要求的，同时呢要轻量化，就对这个材质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
5: 对此，杜可欣表示，从产品成本角度来看，合规防晒服的核心成本主要在于防晒功能面料、防晒纺织工艺以及国标合规测试费用。市面上大品牌防晒服价格偏高，实际上包含了一定的品牌溢价。
11: 针对外卖食品领域出现的幽灵外卖等突出问题，为了系统整治网络餐饮乱象，天津市于6月1号正式施行了《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 该规定实施当日，天津市市场监督综合执法总队便对全市网络餐饮服务行业开展了专项抽查。
4: 幽灵外卖是指那些没有实体堂食门店，通过伪造租借证照、虚构地址和门店照片等手段，在外卖平台上伪装成正规商家进行经营的违法违规外卖店铺。新规明确，入网餐饮经营者的平台网店名称需与线下实体店招牌保持一致，其经营资质、实体经营门面及实际经营地址等信息需在平台页面显著位置持续公示，并确保真实准确。此次排查中发现的门店招牌和证照公示信息不符的问题，看似细微，却可能成为滋生幽灵外卖的风险隐患。
11: 来关注简讯。昨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有关情况。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近日由国务院印发，是城市更新领域的第一部国家级专项规划，明确了未来五年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规划提出十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7个方面的政策举措、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部署实施一批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和安全工程。
4: 2026年高考正在进行，为严厉打击涉考网络谣言，净化网络环境，维护高考秩序与教育公平，6月8号，公安部网安局集中公布10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全国10名网民因造谣传谣博取流量，被属地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处罚。10名违法行为人中包括河北衡水袁某等人，先后在网络谎称持有可购买高考试题及答案，借机博取网络关注，严重扰乱涉考网络舆论秩序。以上人员均以吸粉引流、博取关注为目的，编造、发布、传播涉高考虚假信息，扰乱正常考试舆论环境，破坏教育公平，均被公安机关依法查处。
11: 中国国家博物馆与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主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昨天在国博开展，这是国内首次系统性呈现卡塔尔游牧生活的专题展览。展览今天起对公众展出，展期3个月。
4: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志强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1: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
4: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26摄氏度。
11: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9摄氏度。
4: 以上就是今天早，
11: 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4: 再会。
1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13: 水是一切生命的源泉，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物质。
14: 但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水资源的状况是怎样的呢？如果肆无忌惮地破坏水资源，人类最后看到的一滴水将是自己的眼泪。
13: 珍惜水资源，刻不容缓，节约用水就从现在开始。
12: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亲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3大展厅近1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
15: 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
16: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

0: 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5: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6: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7: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今天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月月。今天呢，我们要带您守护我们的肩关节以及上肢的关节，别让健身伤了您的肩膀。那其实现在夏天到了，很多的爱美的朋友可能健身提上日程了，包括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一些用力不当的时候，确实可能会感觉到上肢的某些部位出现了不适感，很容易造成我们上肢的骨折或者是肩袖的损伤。那这些肩膀的疼痛、肘臂抬起困难，更是困扰了很多朋友，影响了大家的生活质量。所以今天我们就特意为您邀请到了创伤骨科的医生，为您科普肩臂损伤的辨别治疗，包括一些康复的注意要点，教大家科学的护肩、安全的运动。那首先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于天津市天津医院创伤骨科上肢二病区的韩磊医生。您好。
8: 哎，主持人好。
7: 同时我们的韩磊医生现在也是援疆医生，现在是和田地区人民医院骨科的副主任。那您看今天我们要说两个问题啊，一个是上肢的骨折，一个是肩袖的损伤。我们把这两个问题拆分出来，分成两部分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这两种问题在您日常的骨科出诊当中算是比较常见的两个问题吗？
8: 对，上肢骨折大部分是外伤这种急诊来的病人比较多，在门诊更常见的可能就是肩袖损伤的病人，就肩关节疼痛来就医的病人。
7: 也就代表着他们其实体现在患者身上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8: 对，
7: 那首先我们说说上肢的骨折。上肢在我们手臂上来讲，从上到下，您先帮大家介绍一下，主要都包括哪些骨折呢？哪些位置更容易出现问题呢？
8: 好的，先说一个题外的，就是上肢里面在腕关节以远，包括腕骨和我们的手掌这些骨骼，是一般是归在手外科，手显微外科的。我们上肢一般是在手腕以近端，然后我们从下面开始说，最远端我们到的是桡骨远端和尺骨的远端，
7: 也就是手腕的腕关节这个位置吗？
8: 位置。然后再到我们这个桡骨干、尺骨，然后再到我们这个桡骨的近端叫桡骨头，然后我们尺骨的近端叫尺骨鹰嘴，然后尺骨近端的前方有这个尺骨冠状突，然后再往上到我们的这个肱骨远端、肱骨滑车、肱骨内上髁和肱骨小头的位置，然后再到我们的肱骨干，

0: 然后再到我们的肱骨近端、肱骨头的位置，然后再往上有我们这个肩胛骨和锁骨。锁骨是比较单一的，就是一只骨头嘛，但是肩胛骨它包括很多骨突的部分，包括这个喙突啊、关节盂啊，还有这个肩峰啊，这些都是组成我们这个肩关节周围的一个骨性支撑的一个结构。嗯，我们上肢大概会包含这些部位。
1: 嗯，那您用大家日常生活中，比如说我小臂部位、我大臂部位，您刚才介绍的有尺骨、桡骨，您这样帮大家说说哪个骨头大概在什么样的位置呢？
0: 嗯，就是我们所说的桡骨，就是在前臂，然后手心冲上的时候，外侧的是桡骨，然后内侧的是尺骨，这个有两根骨头，我们是自己可以摸得到的。
1: 嗯，都在我们老百姓说的这个小臂上面。
0: 对对，然后我们的大臂就主要是我们的肱骨了，然后我们的肩膀就是广义的肩关节，包括这个胸锁关节和肩锁关节和这个盂肱关节。我们狭义的肩关节，也就是说我们医生眼中或者是正常疾病眼中的肩关节，主要指的是这个盂肱关节。
1: 嗯，那您看这些部位啊，它每一个部位好发骨折或者损伤的年龄段都是什么样的呢？
0: 在桡骨远端，就是我们手腕的这个地方骨折，和我们的肱骨近端，也就是肩膀的肱骨头这个位置的骨折，大部分是这个老年人的骨质疏松性骨折。因为老年人经常摔倒的时候，他手掌会撑地，而且他通常不会有太大的暴力，好比说我们年轻人打篮球跳起来摔倒，或者是车祸的这种高暴力损伤，手掌撑地。老年人只要自己摔倒手掌撑地，他可能就出现这个腕关节的骨折、桡骨远端的骨折，这个我们称之为骨质疏松性骨折。包括肩膀也是，老年人摔倒之后这个肩膀着地，然后肩膀出现了这种骨折，也叫这种骨质疏松性骨折。因为这两个地方骨骼是不太容易就是我们原地摔倒就骨折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比较容易的。然后年轻人呢，就是通常是一些高暴力的损伤，尤其是运动啊，从高处掉落啊，手掌撑地这种，是需要暴力程度达到一定的程度才可能造成的骨折。
1: 嗯，报道还有说这个老年人陪着自己的小孙子玩游戏的时候，比如掰腕子、掰手腕的时候，就发生了骨折。
0: 对，这个我们每年啊，就是掰手腕骨折的病人不在少数，这个病人多发于年轻人。多发生于在学校啊，或者是这个健身房里，大家年轻的男孩喜欢这个去比拼一下力量。他这个骨折在很多国家有做过相应的研究，都是在这个发力的时候这个骨折出现的断裂。对，这个是非常常见的，
1: 但是也是容易被大家忽视掉的，觉得就是一些日常的休闲的小游戏，没什么大不了。
0: 对对，日常的动作，其实骨折这件事儿不是非常容易发生的，它还是需要一定的这种暴力和这种特殊的损伤机制。你说我们平常这些日常生活当中去把骨头掰断的这种可能性还是不太大的。
1: 嗯，尤其是年轻人这个骨质还相对来讲比较健康的情况下，可能发生骨折的风险没有那么高，但是老年朋友就需要格外注意了。那么接下来说一说啊，这个骨折大家都知道，一旦它真的出现了这个骨头的折断，肯定是疼得不行的，所以患者他的感受是非常痛苦的。但有的时候可能检查完以后医生说是一个骨裂的情况，或者是一个软组织的损伤，您帮大家介绍介绍，通常我们检查出来以后都会分成哪些不同的损伤类型呢？而且我们都需要用什么样的检查来给患者进行诊疗呢？
0: 嗯，一般的这个我们上肢损伤最基础的是给患者拍一个 X 光片，就是不管是哪种外伤，我们做一个 X 光片去评判一下它的骨骼，然后有一些肌肉软组织的影在 X 光片上，我们也能大概看出一个概况。然后一些比较细微的骨折，我们要结合查体，就好比说这个骨骼看着像是有骨折线，但这骨折线有可能跟一些血管沟的这种影啊，或者一些其他的这种尾影相混淆。但是如果这个地方有明确的压痛， 而且是那种刺痛，再结合这个片子的这个位置有一个类似于骨折陷阱的地方，我们可以高度怀疑他骨折。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去做一个 CT， 三维的 CT 去做一个平扫啊，去做一个这种更细微的检查，去明确他的这个骨折。因为如果是裂纹骨折也好，或者这种没有移位的骨折也好，他如果不加以保护的话，他是会发展成这种有移位的骨折。本来我们打石膏或者做一些固定，它是可以这个保守治疗的，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去管它，没有注意它，造成骨折移位，这个可能是需要手术才能解决的问题。
1: 嗯，那如果是刚才您说的这种裂纹骨折或者没有移位的骨折，患者的疼痛感就没有那么强烈了，是吗？
0: 对，这种裂纹骨折它跟这种肌肉的损伤可能比较类似，就好比说这个胳膊我磕在墙上或者磕在那个杠子上，这个会疼。但是这种软组损伤的疼和这种裂纹骨折的疼就非常类似了，所以我们还是要做一个 X 光片去大概去判断一下它的这个有没有这个问题。
1: 嗯，所以在这里其实也要提示听众朋友，如果真的是出现了这种外力的损伤，但是您感觉到有点疼但又没有那么疼，其实不妨来医院做一个仔细的检查，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的骨骼受到了损伤。
0: 对对。
1: 那如果我们出现了这个上肢的骨折的情况了，您刚才介绍了其实就是有保守治疗的方式也有手术治疗的方式，您现在帮大家再系统的说一说什么情况下就可以选择保守治疗，这个保守治疗是怎么一个治疗的方式，什么情况下就一定要进行手术治疗了。
0: 嗯，就是保守治疗跟手术治疗我们的目的是一样的，就是固定骨折的这个稳定性。然后保守治疗好比说分几种情况，第一个就是骨折没有明显的移位，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夹板也好或者石膏也好能完全达到这个骨折固定的目的，那我们就可以采取保守治疗。但是它通常啊是要跨一个关节的，这样的话会造成这种关节的相对的僵硬，这个是不可避免的保守治疗。
1: 也就是说您说的这个夹板也好石膏也好，我们这覆盖的范围要比您真正损伤的范围要大很多。
0: 对，就是如果说这个骨折离关节很近了，那我们可能连这个关节一块儿要固定上。如果这个骨折是在这个两个关节的正中间，我们只通过夹板的方式就能给它固定的话，我们会把关节给它留出来，但是范围是比较大的。
1: 嗯，所以可能在日常生活的这个行动上面也会给患者带来不便哈。
0: 对对。还有就是第二种就是老年人对这种生活要求不高的这种情况，因为任何手术可能对病人的身体都是有一定的创伤的，所以有的老年人身体可能达不到手术的要求，或者说我平常这个手或者胳膊没有这个太多的这种劳动和工作的需求，我对它的功能要求不高，那我们骨折稍微有一点移位或者是顺应着这个关节屈曲的方向的移位，这个我们也是可以保守治疗的。它会损失一定的功能，但是我们去避免了它手术去面临的一些风险。
1: 嗯，您知道这个一旦出现了骨折的情况，大家最怕的就是我这骨头能不能长得好，还有就是会不会将来愈合以后长歪了，影响我日后的这个功能啊。
0: 对，就是刚才咱们提到长歪的这个事儿，就是它这个歪的角度如果是跟我们关节活动的方向是一致的，那这个歪对它来说就是可以接受的。如果跟我们这个关节活动相反的这种畸形愈合，它可能是会有影响的。
1: 那如果是保守治疗以后没有长好，是不是还是需要手术的方式给它纠正呢？
0: 对，这个我们早期会就是短时间内会定期的去复查，好比说3天、1周、2周，这个如果这个骨骼已经有明显的这种分离移位，或者是有这个横向的移位程度越来越大，然后我们预期它的这个愈合的效果不良好，那我们可能会建议病人去早期的去做手术。因为这个骨折大概在3周左右就会有一些纤维的连接，然后4周到5周到6周这种就可能会有一些骨痂的形成了。这样的话我们如果是再去做手术的话，可能一个是对手术造成一定的困难，第二个它已经是属于一种陈旧性的骨折，在对它的再次愈合的方面也是有一定的困难。所以我们保守治疗的病人早期是需要一个比较严密的复查， 然后到一个月两个月之后，然后有了明显的骨痂，骨折这个位置也没有明显的变化，那它其实已经进入到一个比较稳妥的保守治疗阶段了。
1: 也就是提示大家，如果是真的选择这种保守治疗，您在早期的时候复查的时间要把控的非常严格。那如果是这种裂纹骨折，我们在给它进行固定以后啊，通常还需要补充一些什么这个增强我们骨质吗？
0: 正常是不需要的，我们就是
1: 正常饮食就可以。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医生就会建议患者第一时间就可以考虑手术的方式了呢？
0: 第一个就是绝对的手术指征，就

0: 就是有这种开放性的骨折，就是这个骨头刺出皮肤了，然后这种有伤口，这种不管是这种移位大小啊，或者是什么样的骨折，这种都是建议要手术的。第二种就是有神经血管的损伤，就是我们上肢包含很多的神经和血管，如果这个骨折断端对神经血管造成了一定的挤压，那我们这个出现了神经症状，这个也是我们要建议手术的。然后第三种就是关节内的骨折，关节内的骨折像我们的腕关节、肘关节、肩关节，它这个关节内骨折，如果这个骨折移位超过了2毫米，就说明对关节有一定的磨损，这种情况我们还也是要建议手术的。然后干部的骨折、成角畸形，或者是这种分离移位的，或者是这种短缩的，然后这种移位比较大的这种骨折，这个我们是要建议手术的。
1: 嗯，那我们也经常会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在这个拍了片子以后发现，哎呀，骨头其实没有损伤的那么严重，但可能有一些小的游离的骨片在周围，或者有一些积液。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手术把这个小骨片取出来吗？
0: 我们要判断这个小骨片大概是在哪里的位置，如果是比较重要的位置的，好比说这个肘关节的韧带指点的位置，或者是一些其他这个重要的韧带指点的地方的撕脱骨折，我们尽量把这个骨折和韧带一块儿给它修回去，这样保持它的这种稳定结构的存在。如果是一些不太重要的关节囊的撕脱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肌肉韧带的撕脱，这种对关节功能不影响的，那我们就可以不用去管它。
1: 嗯，而且如果一旦需要手术的话，其实患者就不要犹豫太久了，我们还是越早做这个日后的预后的效果会越好哈。
0: 对，
1: 我们再来说，有一些朋友可能做完手术了以后发现，哎，我这个其他的朋友他没做手术反而打了石膏，怎么我做完手术以后反而就没有给我打石膏呢？这石膏其实不是一个必需品吗？在做完手术或者打完石膏以后，是不是完全就不能动，就像一个僵硬的小木头人一样呢？
0: 第一个，它保乳胶的石膏是为了稳定我们的骨折，然后做完手术打石膏是有这种特别粉碎的骨折，我们用内固定的方式或者外固定的方式不能给它一个绝对的稳定性，采用石膏进行一个保护，但是这种保护是一个短期的。所以就是做完手术打不打石膏是要根据我们术中对骨折固定的稳定情况而定的。就像我们干部的骨折，我们通常用钢板的话是能达到一个绝对稳定的情况，
1: 其实相当于在内部就给它固定住了。
0: 对对，这样比较稳定的情况下是不需要打石膏的。但是对于一些关节内的骨折，好比说腕关节、肘关节，这个骨折粉碎的情况下，我们钢板只能给它做一定的支撑和保护，但是达不到一个绝对的稳定，所以我们可能会短时间2到3周让病人打一个石膏，早期提供一个稳定的愈合的一个基础，然后早期3周左右把石膏去掉，然后让病人进行一个关节的功能活动。
1: 嗯，那您有没有碰到过有病人有疑问，这个手臂他做完手术了，是不是完全就不能动了呢？一方面可能会感觉到我动一动，他的血液循环包括肌肉都能够有所恢复，有利于这个术后康复，但有一方面也会担心，哎，我动了会不会刚接好的位置就错位了呢？
0: 我们第一个动是早期会鼓励患者相邻关节的活动，好比说我肘关节受伤了，那我要加强这个腕关节和肩关节的活动，避免它这个腕关节和肩关节的这种粘连和僵硬。然后肘关节的活动，我们要在愈合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再让病人开始慢慢的去活动。然后肩关节、肘关节和腕关节每个活动稍微有一点点差别，就是腕关节跟肩关节，我们可以适当的鼓励病人去发一些力去慢慢的活动，但是肘关节呢，我们不建议去康复师也好或者是我们自己也好用过大的力去做这种肘关节的被动活动，这样有可能会加重肘关节的这种移位骨化的情况和这个加重肘关节粘连的情况。所以就是每一个关节的这个活动还是要找一个专业的康复师进行一个指导是比较安全的。
1: 嗯，还是要根据每一个患者具体的损伤的情况来给他制定相应的个体化的这个治疗计划。包括您刚才提示大家了，我们通常是让大家相邻的关节尽早的活动，这个损伤的关节还是要保持一个它的稳定的。那也会有很多的朋友会说，骨折以后啊，医生告诉我动氧结合是非常重要的，是不是也就刚才您跟大家介绍的这个原则？
0: 对，就是完全不动，它这个关节是一定会粘连和僵硬的。

0: 但是如果我们过大的浮动或者是这个不当的活动，会造成我们这个骨折位置的再移位和内固定的失效。所以在安全的范围内去活动和这个按时间去活动，这个是还是需要每个人做一个详细的计划。
1: 那我们再说一下康复的问题。做完手术了，尤其是这个骨科的手术，一般啊，很多患者都会经历康复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们也会发现有一些朋友真的是康复起来挺痛苦的。那您帮大家简单的来介绍一下骨折的手术之后，这个康复大概需要多长时间，需要做什么样的训练才能够让他更快的尽早的恢复到日常的工作当中呢？
0: 首先第一个啊，就是大部分人对康复还是不太能接受，因为就是我们做完手术，好多病人都觉得我这个手术已经做完了，我现在就养着就行，以后我就可以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他没有康复的概念。另外一个就是可能条件不太好的病人，他可能会觉得康复的这个费用增加了我这个治疗的费用，所以我治完病就可以了，我不要去这个费用。
1: 而且其实有的时候术后康复的频次比您做手术的这个患者他还要更频繁一点，甚至于有的医生会告诉患者术后康复比手术本身要更关键，是这样的吗？
0: 对，因为我们骨科大夫能做的就是把你的这个骨骼去连接好，把你这些损伤的韧带软组织修复好，这是我们唯一能做的。这个康复师呢，是把你修复的这些东西让它重新激活，重新利用起来。然后我们现在如果说只是把它固定了之后，它这个关节和韧带它几乎是进入到学着去如何去活动这个关节，这是需要一个神经的激活和肌肉的一个连接的这种感觉。
1: 那这种术后康复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患者能够最终恢复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0: 康复早期的康复其实就是帮助患者去做这个相邻关节的活动，还有这种肌肉的放松。因为我们手术之后的病人，这个他会因为疼痛造成这种肌肉的僵硬，这种僵硬本身就会造成疼痛，康复师也会把这相关的这种肌肉去给它进行一个松解，这是我们早期的一个康复活动。然后中期呢，就是骨折已经进入到相对稳定的一个阶段，我们可以进行这个伤处的这个关节一个在有效范围的一个活动。好比说肘关节，早期我们在30度和90度这个范围我们是可以早期活动的，然后等到1个月到2个月骨折比较稳定的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让患者以主动活动为主，助动活动为辅，然后帮助患者进行一个更大角度的活动，主要是让患者建立这个发力模式的改变。因为骨折了之后，他的发力模式会用一种最省力的方式去发力和避免疼痛的方式去发力，但是跟以前的发力模式是不一样的，这样会造成他的这个关节的匹配度会下降。
1: 那一般术后在多久开始进行康复训练呢？
0: 相邻关节的康复大概术后1-2天、2-3天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损伤关节的康复我们一般掌握在3周到1个月的时候，然后更大角度的康复我们可能要在2个月左右，可能会让患者去加大这个角度的训练。
1: 那这康复的阶段我们是到康复科去复诊就行，还是说也时不时要来我们骨科来复诊一下呢？
0: 我们医院是康复科跟我们是有一个互动的，就是我们有这个病人，我这个阶段该做什么样的康复，我们会跟康复师联系，然后康复师会随时跟我们去交换我们现在这个病情的发展，然后进行一个康复的计划的安排。
1: 一般患者这个关节术后啊，做完手术之后，在多长的时间之内他就能够慢慢脱离疼痛了，恢复到自己正常的工作生活当中了呢？
0: 早期的这种疼痛是来自于伤口，这个疼痛大概1周到2周，伤口愈合了基本就不会疼痛了。第二个时间就是这种肌肉的愈合和这个粘连之后的这种拉伸，这个大概要3到4周。然后骨折的愈合在4周左右就开始要进入到一个血肿激化期了，然后到2个月左右开始有骨痂的形成，然后3个月左右开始骨痂的塑形。这个时候对于骨折来说，就是基本上可以正常情况下达到一个愈合的标准。然后软组织这个时候如果这期间一直在康复，那它也逐渐会达到了一个肌肉的长度和这个张力，然后能维持它的这个活动和减轻疼痛。所以在3个月之后

0: 是一个能冥想缓解和一些发力动作的这个开始。然后到4到5个月到6个月左右，这个时候我们的病人就大部分是可以完成日常的生活了，甚至拿一些轻重量的这种负重是可以达到的。
1: 要不然老话常说的叫做伤筋动骨100天呢，确实是有道理的。那在您的日常的出诊和复诊的过程当中，您感觉患者其实现在对于骨折以后的治疗包括手术等等的这些方面认知还是足够的，但是对于康复的重要性还是有待于提升的哈。那您日常会发现他们做了康复和没有好好做康复的这个日后恢复的效果能差多大呀？
0: 首先从功能角度的范围来说，做过康复的他这个功能角度几乎能达到正常吧，差可能差不太多，而且他这个活动的范围是每天都在进步的，他自己是能看得到的。没有康复的病人，如果对不是关节周围的病人，他可能自己活动啊，或者是自己去练一练，他大部分也能回到一个相对不错的一个角度。但是对于关节内骨折的病人，他没有进行一个专业的康复，自己去练的话，大部分都会有一个非常僵硬的关节状态，而且会出现这种慢性疼痛和不舒服，这个康复的差别还是比较大的。
1: 在此也是提示大家了，其实术后的康复可能真的比手术本身对患者日后这种功能性的体现影响会更大一点，也希望大家能够正确的认识我们上肢骨折的一些处理的方式和术后的这个动氧结合的治疗原则以及康复的重要性。那我们现在上半时段的节目时间也要结束了，下半时段您就帮大家介绍一下您刚才说的在门诊中更常见的肩袖损伤的问题，也欢迎听众朋友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见。
2: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歌声掠过胡同，风吹过昆明湖的波光，单车引过长安街的晨光，青砖藏着故事，霓虹映着笑脸，每一种美好都在此生长。

0: 一生的承诺。
1: 未之俭，刻苦耐劳未之勤，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弘扬清廉之风。
2: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3: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了。
4: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3: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4: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3: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2: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3: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厂。
5: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1: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
6: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7: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京津冀之声。
8: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1: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5: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E 是英文大写字母的E。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你153-131-63507。
9: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月月。那首先我们请回今天的嘉宾，来自于天津市天津医院的创伤骨骼病区韩磊医生。韩医生您好。
10: 你好。
9: 那欢迎韩医生回到节目当中。同时我们的韩磊医生也是一位援疆医生，现在是和田地区人民医院的骨科副主任。上半时段您帮大家介绍了上肢骨折的问题，接下来我们说一下肩袖损伤的问题。那既然要说到肩袖了，您就帮大家先介绍一下这个肩袖，它到底是我们身体内的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呢？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10: 肩袖它其实是我们一个肩关节的一个稳定结构，它更像是一个动态的稳定结构。因为我们这个骨骼还有这个韧带，它是属于比较静态的稳定结构，防止这个关节去脱位啊，还有肩关不稳的一种情况。肩袖是在我们在肩关节活动的时候，它能保证我们这个肱骨头和肩关节盂能在

0: 中心匹配的一种情况下去活动的一种稳定结构，它包括这个肩胛下肌，然后冈上肌、冈下肌和这个小圆肌，有四个肌群。然后冈上肌和这个冈下肌还有小圆肌是附着在于我们的这个肱骨大结节，然后肩胛下肌是附着于在我们这个肱骨小结节。肩胛下肌主要是在肩关节内旋的时候发生作用，然后冈上肌和冈下肌主要是在我们这个外展上举的时候，尤其是冈上肌，然后冈下肌和小圆肌更多的在于这个旋后的这种动作的作用力。
1: 您看您说肩袖其实是我们肩关节的一个稳定器的作用了，那如果肩袖它真的是出现了损伤以后，会让大家在日常生活中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0: 如果早期的肩袖损伤，它主要是一个疼痛和无力的症状，这种疼痛大部分是在夜间，然后这种无力是在于这种对抗阻力的时候，它会出现一种无力的情况，就是病人早期可能感觉不太明显，仅仅是疼，但是到后期随着肩袖撕裂的范围加大，然后会出现一些骨骼上的变化，造成这种持续的疼痛和肩关节的完全无法抬起，我们常说的这种假瘫的情况。
1: 那我们就展开说说，首先您刚才说到一点，它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特点是夜间的疼痛，这个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我白天好一些，反而到了夜间以后，您看夜间躺在床上，这个肩膀其实它是没有任何的动作的，反而会更疼呢？
0: 因为那个咱们人体到夜间，它这个炎性因子分泌的可能会更多一些，而且晚上这个副交感神经兴奋会比白天更容易感受到疼痛。就是简单一点说，就是白天我们可能会做一些日常的生活去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但是到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可能我们的注意力会更集中到我们这个损伤的部位。
1: 那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就说了，您看我日常在健身房里健身呀等等，做一些卧推的动作，这些动作有可能损伤我们的肩袖吗？我们的肩袖通常您在接诊过程当中会发现什么样的人群，什么样的动作对它的损伤会更大呢？
0: 肩袖啊，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个肩袖损伤是非常常见的，因为它和同时合并着蜕变，也有小部分这种年轻的患者造成这种外伤之后出现这种急性的肩袖断裂，但这个只占少部分，大部分都是我们的中老年的朋友，然后因为这种肩袖的蜕变，炎性因子的这个分泌和肌腱的水肿的情况，造成这种肩袖的蜕变，经历了这种轻微的外伤也好，或者是这种磨损也好，造成这种肩袖的断裂。然后之前啊，有人就认为这个是我们肩峰的形态不一样，造成这个肩袖的磨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肩峰撞击的情况。然后我们健身房里的朋友可能现在网络也比较发达，常听到这种肩峰撞击啊，或者肩袖损伤啊。对于年轻患者来说，这些只可能说是这种肩袖炎性的这种损伤，不是一种蜕变的损伤，所以它不会造成这种肩袖的断裂。所以我们这个只要是掌握正确的这种训练方式，和不要盲目的去使用这种超过我们自身能力范围的重量，这个我们就不会受明显的这个肩袖损伤。
1: 那您这个提示非常重要。首先，年轻的朋友，尤其是喜欢撸铁、有健身需求的朋友，您一方面是要量力而行，在自己能力的范围之内、能承受的力量之内进行训练；另一方面，也要遵循这个健身器械的一些正确的使用方法，甚至于让专业的教练帮您指导一下动作，保证您的运动的安全。另一方面，如果是老年的朋友，刚才我们的韩医生说了，我们肩袖损伤它也是一种退行性的蜕变的损伤，所以您在日常的比如说居家的这种生活当中啊，家务当中啊，甚至于陪这个晚辈去玩耍，就不要轻易的比如把小宝宝举高高去高处拿东西，这些动作就要注意了，注意您的安全了。
0: 对，因为肩关节上举它会造成这种就是肩峰的撞击，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冈上肌和肩峰前角的一个挤压和磨损，这个是会加剧我们这个肩袖的蜕变和损伤。
1: 那您看啊，其实我们这个肩关节有的时候也确实负重了，比较累了，也会有这种肌肉酸痛的感觉。那我们怎么来区分是正常的肌肉酸痛，还是我肩袖受到损伤以后的这种疼痛呢？
0: 正常的肌肉酸痛大部分来自于我们这个表层的肌肉，三角肌或者胸大肌。 这些肌肉的酸痛。

0: 可能是这在于劳累啊，或者是这个过多的负重造成这种乳酸的堆积。这种肌肉的酸痛，我们通过去按摩松解，是可以当时就能达到一个缓解疼痛，甚至是完全缓解的这么一个状态的。但是肩袖损伤，你去松解这些肌肉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然后它的疼痛也是一直会存在的。
1: 嗯，会一直的存在，也不会因为您休息了两天休整了一下它就有所缓解，所以这种疼痛我们就需要注意了，这种持续性的甚至于是递进式的疼痛。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肩膀经常会出现的肩周炎，肩周炎也会感觉到疼痛不适，很多朋友

0: 因为肩周炎和肩袖损伤它比较容易混淆，尤其是在这个肩袖损伤合并肩周炎的情况，因为肩周炎的疼痛啊，它广泛覆盖于这个整个肩关节，它整个肩关节都是疼痛的，做任何角度的活动都会出现这种疼痛。然后肩袖损伤的疼痛只在某些动作出现疼痛，或者说出现无力的情况，这是比较典型的一个。就是在我们日常的这个诊疗查体的时候，我们说主动活动和被动活动，主动活动就是病人自己去抬，被动活动就是我们医生帮助病人去抬。肩周炎是主动活动和被动活动，它的角度是一样的，全方位的粘连。然后肩袖损伤呢，它的情况就是主动它抬不了太高，但是被动活动我是能给它抬得很高的。
1: 但您帮它抬高的时候它会疼吗？
0: 我帮它抬它自己不使劲，它不会有太疼的感觉。
2: 嗯，
0: 这个是最比较容易鉴别也是最典型的。最不典型的就是肩袖损伤之后它很少活动肩关节，这种创伤性或者这种激发性的这种肩周炎造成的这种情况会跟肩周炎会比较容易混淆。一旦混淆了之后，它的这个训练和康复的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肩周炎如果是单纯的肩周炎，它是有一定的自限性的，大概病程在一年左右，1到2年。然后早期它是进入一个比较严重的疼痛期，然后这个疼痛期到达一定的峰值之后，它会逐渐的缓解，进入到一个僵硬期，这个肩关节会出现这种僵硬的情况，但是疼痛是在缓解的。最后它到一个解冻期，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疼痛和僵硬都会进入到一个逐渐缓解的状态。然后我们锻炼的时候，我们早期是不太建议在疼痛期锻炼的，因为它会加重它这个炎性的这种改变，会增加患者的痛苦，而且这时候的锻炼效果也是不是很显著的。等到这个解冻期的时候，就是最后已经不太疼了，这个各方面的感觉已经要好一些了，我们这个时候才去锻炼这个肩关节的功能，这个病人的从进度上也好，或者是疼痛的耐受上也好，都会要好得多。但是我们这种肩袖损伤合并的这种肩周炎，这个就不太建议太大范围的去训练，因为这种情况如果大范围的训练会加重这个肩袖的撕裂。如果是早期的一些肩袖撕裂，我们一定要去医院去看一下，做一个核磁或者是 B 超，看看是不是单纯的肩周炎还是有合并肩袖撕裂的。如果这个去早期锻炼的话，是有可能增加这个肩袖撕裂的范围的，所以它的康复上要稍微有做一些区别。
1: 嗯，您看您提到一个撕裂的程度哈，那会不会有的患者跟您说，大夫，我这个胳膊只要能够抬起来，就说明我的肩袖没有完全撕裂，这个疾病就，您觉得这个说法对吗？
0: 这个撕裂范围直接决定了它的这个活动范围，因为部分撕裂的话可能不太明显，就是如果只是关节侧的一个撕裂或者滑囊侧的撕裂，我们在查体之后只能感受到这个轻微的力弱，但是患者大部分是可以抬起来的。包括撕裂范围非常小的0.5公分到1公分左右，他在某一些角度可能抬不起来，但是他换一个角度他就是能抬起来了，因为好的那些肩袖还存在的话，他也是可以帮助他抬起来胳膊的。
1: 但他会不会随着他这个动作幅度越来越大，或者随着他慢慢抬起手臂，让他撕裂的程度导致越来越大呢？
0: 对，这个肩袖它是始终向身体方向拽着肱骨头的，所以它一直是有这个张力的。如果这种全层的撕裂了一个小口，如果我们不去管它，正常的去活动，这个小口会逐渐的变成一个大口。如果这个大口足够大了之后，肱骨头已经没有任何软组织去覆盖去下压它的情况，这个肱骨头会逐渐的上移，然后也就是说我们肩关节上方的这种下压的稳定结构失去了。肱骨头上移之后，会跟这个会肩弓、会跟肩峰这个情况会形成一个新的一个支撑，造成一种这种新的杠杆，然后可以用三角肌发力去逐渐的去抬起这个肩关节。这种情况在早期是没有任何感觉的，甚至我觉得，哎，这个肩袖损伤之后我也没做手术，我现在活动也好了，但这个可能是一个短期的情况，后期呢有可能会出现这种肱骨头的磨损、关节炎的情况，出现这种疼痛的情况，这个可能 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肩袖的修补，去缝韧带的手术就没办法做了。因为这个肩袖回缩之后，它不光是回缩，还会有这种蜕变，还有这种脂肪的侵润，让这个肩袖质量变得非常的糟糕。然后我们去把它缝回来或拉回来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这个时候我们的病人可能会面临一个反肩关节置换的这么一个手术，这样增加了患者的这个经济负担，也增加了这个患者的这个手术的风险。
1: 手术的创伤也会更大了。那您看，会不会有的患者他不相信，这个大夫说我的肩袖他完全断裂了，我这个骨头已经上移了，但是上移以后，我的肩膀从体态上，我难道看不出来它有异样吗？
0: 因为我们肩关节周围覆盖着很多层肌肉，包括我们前方的胸大肌、三角肌、前束，就完全挡住了我们的肱骨头。然后我们从后背看，冈下肌啊，还有这个小圆肌、大圆肌、背阔肌，这些也把肱骨头和肩关节都完全覆盖到了。所以你这个肩膀上方有肩峰的阻挡，所以你这肱骨头再往上移也不可能超过这个锁骨这个水平，所以它在里边它的上移和改变是我们从外观上无法观察到的。
1: 那如果说有一个撕裂的小口子，口子不大，没有达到我们必须要手术的指征的时候，患者他有担忧，我会不会日后某一个大动作导致它完全撕裂，在这个很小的伤口把这个小口给它补上，以绝后患呢？
0: 对，我们是比较建议这种小口去缝的，因为小口它周围的肩袖都是好的，包括它这个附着点也是相对于没有那个硬化的，所以它早期这种小口的缝合之后，它的术后效果也是比较好的。
1: 其实我们就能把它理解为缝衣服，您这个裂口越小，缝的针数就越短，隐形的程度也就越好。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您再帮大家提示一下，刚才您也提到了一个肌肉质量的问题，那是不是我们肩袖损伤做完治疗以后，其实这个日后的康复啊，包括日后的养护都是非常重要的，包括它外层肌肉的养护也是特别重要的。
0: 对，其实我们这个肩关节周围的手术做完以后，都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肩关节周围的肌肉的僵硬，这样会造成我们肩胛骨的这个形态的改变，它的上移啊，或者是内移，这样会造成这个盂肱关节的一个不匹配，肱骨会随着肩胛盂的方向去改变，造成我们这个耸肩啊、圆肩驼背这样的情况，这样是造成我们肩关节慢性疼痛的一种情况。所以我们做完手术之后，需要做的是做肩胛骨周围的一个稳定性的训练和周围肌肉的一个力量的训练，然后维持我们肩胛骨在一个正常的水平上，然后我们的盂肱关节在一个正常的水平上，这样我们的胳膊在活动康复还有这个平常的这个养护上会更好一些吧。
1: 确实如此，因为有一些朋友肯定肩关节疼，那真不是一般的疼，疼的都不敢动了，这样反而会影响他日后的这个关节的功能以及他的生活质量，所以我们及时的治疗，及时的干预特别的重要。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要到了，今天呢，我们通过韩医生的介绍了解了上肢骨折和肩袖损伤的科学的一些防护以及认知，也避开了一些常见的误区，科学的运动，正确的防护，才能够守护我们肩臂部位的健康。今天也特别的感谢韩磊医生的专业分享，谢谢您。
0: 好，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祝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拥有最强韧的骨骼，去支撑我们最有力的人生，谢谢大家。
2: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E 是英文大写字母的 E。 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153-131-63507，也欢迎您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4: 解读三地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5: 京津冀三地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4: FM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乐享人生。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钟晓。钟晓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今天咱们这档节目给大家带到是咱们状元海品牌旗下回购率好评率非常高的，也是大家一直在等的，来自于咱们家的带鱼罐头。
0: 我们平台啊经常会推荐一些罐头食品，状元海、因为它这个品牌非常过硬，大家呢、也是反应非常好。但是今天为大家带来这个五香深海带鱼呢，好像是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啊。
1: 是，今天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呢，无论是从组合和价格，我们全部给大家做到一个升级啊。咱们今天所有的带鱼罐头跟大家说一下，我们采用的是大连渤海湾的这个带鱼掐头去尾，采用全部都是中段。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带鱼罐头是纯的咱们这个带鱼罐头，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到每一罐是150克的大罐装，我的固形物达到了75%，这意味着什么？里面汤汤水水非常少，里面没有配菜，没有豆，是纯来自于咱们大连带鱼的这个中段。然后口味呢，今天我统一全部给大家做到五香口味的。但是呢，很多朋友说这一罐咱们今天这个组合卖多少钱，我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一罐如果说在咱们状元海上市企业专柜去买的话，这一罐是14块钱的一个价格。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到罐数，大家听好了，一定要拼手速哈，今天咱们是买15罐送15罐，整整的30罐五香口味，每一罐150克的。然后去到我们专柜的话，怎么地也要400多块钱的一个价格了，对不对？今天我给大家带到价格是299块钱的价格。
0: 其实从价格来看呢，性价比已经非常高了。
1: 但是说老师，
0: 但是今天第一次见面，一定要有见面礼。
1: 对对，一定要把咱们的这个见面礼带到给大家哈。今天打进电话前50个名额，我在30罐的基础上，再给大家送10罐的主商品五香口味的带鱼罐头。也就是说今天你299能收到40罐的纯带鱼罐头五香口味带回家啊。
0: 所以呢这个价格呢非常合适啊。如果您需要的话呢，建议大家呢赶快啊来拨打电话订购，而且呢如果您手快的话，是前50位还将赠送10罐。今天一共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的话呢，40罐了，对吧？这个市场价呢也得400-500，但是今天呢我们299您就可以拿走了。一定要手快啊。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这个罐头呢，它有很多的特点哈，比如说像原来有些鱼罐头呢，里边会有黄豆啊，汁汁水水的那个汁儿啊，会非常的多呀等等。我看今天这个呢，既没有黄豆，同时呢，它的固形物大于75%，感觉厂家特别实在。
1: 是，而且呢，今天我们每一罐原先可能别人家做的100克、120克，咱们今天升级到大罐装150克的纯鱼哈，而且是纯五香的，大家放心来订购就完了。刚刚有一个用户问哈，说咱们今天这个带鱼罐头收到货保质期多长时间？跟大家说一下，是36个月，保质期常温储存能放3年啊。然后呢，我每一罐不添加防腐剂和添加剂，回家大家可以看一下咱们家这个配料表哈，里面只有带鱼、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香辛料，没有了，就这么干净哈。刚刚还有个用户又问哈，说今天这个鱼骨能不能吃？这个鱼刺能不能吃？鱼刺我跟大家强调一遍，炖的骨酥肉烂是直接可以吃掉的啊，大家不用担心说鱼刺卡嗓子或者特别硬。
0: 好，那如果大家想订购啊，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今天这个组合呢，可以说是为北方或者北京的客户呢量身定做的哈。今天所有的都是五香味的，因为老人小孩不愿意吃辣的哈，所以咱们今天就没有安排。那今天呢，我们的主品加赠品，再加上如果你手快是前50位的话，特别赠送。
1: 现在打断一下，周老师，
0: 现在多少？
1: 现在已经剩20个名额了哈，没有50个了，所以说大家赶紧打电话啊。
0: 对，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特别赠送的10罐，一共是40罐。那今天的价格呢，299元，299元。像这个组合在市面上呢，也得400-500了哈。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有些朋友呢担心说，又会不会腥啊？会不会咸呐、等等的。刚才我也替大家尝了尝。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今天咱们所有的带鱼罐头，如果说咱们在听的朋友哈，你一直想寻找一款特别喜欢吃的带鱼罐头那个味道，那今天这个组合你一定要拍回去，因为我所有的带鱼罐头是经过秘制的工艺，是五香口味的，是特别特别的下饭。家里孩子老人回去早晨配个粥啊，或者盖个米饭呢、或者扣个面条啊，或者是你卷个咱们家里煎个饼啊、或者是咱们拿这个带鱼你再炖个小鲜豆腐呀，或者是拌个凉菜，
0: 喝点小油菜什么的都行，
1: 它是非常非常百搭的。 所以说这个带鱼罐头里面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骨酥肉烂，鱼刺都能吃、嗯、所以说这个味道一定是你想要的啊。
0: 是，像我们北京人吃有一道菜叫做烙饼卷带鱼，
1: 哎
0: 啊，或者拿馒头的夹着吃都挺好的、嗯、我刚才尝了一下，这个刺的感觉几乎没有、
1: 嗯、
0: 啊，虽然说鱼都有刺，但是呢它骨酥肉烂，所以吃起来的话像没有刺儿一样、
1: 嗯、
0: 老年人呢、啊、小孩吃不用担心啊、
1: 嗯、
0: 另外呢五星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呢吃的那个带鱼的味道，真的是非常的香的哈、
1: 嗯、
0: 咸蛋呢也是不咸不淡啊，口味挺好，所以呢如果您喜欢吃带鱼的话呢，今天这个组合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
1: 哎，
0: 咱们连主品再赠品再加上钱，现在多少位了？
1: 嗯，现在
0: 可能也就
1: 现在还剩13个名额了
0: 啊、哦、
1: 因为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个带鱼罐头是第一次登陆咱们北广购物，咱们每一罐呢是150克啊、嗯、然后今天呢咱们纯五香口味买15罐送15罐，不30罐吗？
0: 嗯，
1: 正常我们是再打进的话前50个名额我再多送10罐，但是现在已经没有50个名额了、
0: 嗯、
1: 现在还剩13个名额，12个名额了哈，然后呢再送10罐，也就升级为40罐五香口味的带鱼罐头，今天的价格多少钱？299块钱，赶紧打电话、
0: 哎、我订购热线的是400-015-5151 400-015-5151。有些朋友说啊，说40罐呢挺多的哈，说储藏起来挺麻烦，其实不麻烦，您在常温下就可以储存、嗯、不用搁冰箱。
1: 那个周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哈、
0: 嗯、
1: 刚刚还有一位阿姨打进电话说是不是新日期，阿姨赶紧订，到家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的，全用我们大连渤海湾的这个带鱼刀鱼啊，掐头去尾全都中段给大家做的哈、
0: 嗯、其实说到中远海啊，它的罐头产品做得特别好啊，这也是跟它的这个工厂的规模什么有一定关系的、
1: 哦、对，因为跟大家说哈、啊、为什么今天这个带鱼罐头你一定要买，目前在咱们北广购物在推荐的带鱼罐头当中，中远海能做到上市企业，这意味着什么？更安心和放心。再就是我们中远海呢，我们拥有自己的海域、自己的捕捞船和自己的加工厂，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买。再一个就是今天这个带鱼不是说咱以往的养殖带鱼或者是南方带鱼，是真正来自于咱们大连渤海湾的这个带鱼和刀鱼，给大家炖好了回家开罐即食啊、
0: 嗯！所以呢抓紧时间订购啊，中远海呢是我们平台特别推出的罐头食品的厂家哈、啊，他们呢确实也是品牌非常值得信赖，然后大家呢对他们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其实家里边啊备点这种熟食拉个盖就可以吃的，
1: 嗯，
0: 这是真的非常方便。
1: 对，回家你再也不用说我费时费力去炖了，再买鱼回来再自己切了，或者是再费时费力的再去给它收拾了哈、嗯。这个带鱼罐头呢回家保质期36个月，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就行了。但是以往我们自己在家里做可能只能吃一顿，第二天吃不了的话直接就倒掉或者扔掉了，对不对、
0: 嗯嗯、
1: 但是这个带鱼罐头给大家买的几个理由，第一，我们是来自于大连渤海湾的带鱼给大家做到制作的，第二，目前在北广购物带鱼罐头能做到上市期的只有状元海，放心订购。
0: 嗯，所以呢抓紧时间订购啊，状元海呢是我们平台特别推出的罐头食品的厂家哈、啊，他们呢确实也是品牌非常值得信赖，然后大家呢对他们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状元海的五香深海带鱼罐头，连主品再赠品再加上特别的赠送，咱们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一共是40罐。
1: 嗯，
0: 关键呢它是150克的3两的这样的大罐，
1: 对，
0: 所以呢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好，299元，299元、嗯。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傅中心会客厅。
4: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亲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000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5: 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6: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7: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8: 好啊，一起点。
7: 哎，这个看着不错。
6: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7: 哎，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8: 对对对，提醒得好。
9: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10: 劳驾您嘞，谢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1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1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11: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11: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1: 协同。

0: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袁浩。
3: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啊。那今年呢是副中心规划建设十周年，在十年间呢，我们这个高楼拔地而起，而且路网呢也是四通八达。但是我觉得一座城市的魅力呢，当然远远不止于高度和速度哈。
2: 你说的太对了，张扬。其实咱们城市的温度往往藏在很多不起眼的角落当中，比如说啊，你在下门的时候，就是出到楼道，发现咱们有人愿意帮助老人提菜上楼；比如说在暴雨的时候，有人自发的清理排水口；再比如说，咱们有人在公交车站默默把共享单车摆整齐。这些琐碎的小事，才是一座城市真正的软实力。
3: 没错哈，而且你知道吗？就是最近啊，我去一个社区进行采访的时候，遇到一位阿姨哈，志愿者阿姨，她说呢，我之前呢，就是觉得做好事可能都是别人的事儿哈，但是现在我觉得我自己也能发光了，所以当时我就在想哈，到底是什么能够让一个旁观者，当然是引号的啊，变成了我们这个发光体？
2: 那肯定我猜背后是有推手的。其实通州区这些年一直在做一件事儿，把好人来找出来，让好人被看见，让好人有好报。这十年之间，一共有552名的通州榜样，1900多名的副中心好市民，以及40余万的注册志愿者。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个又一个被点燃的发光体。
3: 是的哈，552名的榜样，当然这不是一个小的数目哈，平均下来啊，每个月都会有4-5个普通人会被推到我们的聚光灯下哈。他们当中呢是有科技先锋，也有跨省办学的老校长，当然也有我们在暴雨当中救人的辅警，还有送餐路上来化解险情的外卖小哥。每一个名字的背后呢，都是一段滚烫的人生。
2: 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些榜样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从咱们的社区啊、楼门啊，从我们身边一步一步长出来的。那今天我们的会客厅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通州区这12年的时间，怎么把文明的种子种下去、养起来和开满城的。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

0: 副部长董久斌。董部长欢迎您。
1: 主持人好，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0: 欢迎董部长。还有来自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党校的教授林学达。林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广播间的各位朋友上午好。
0: 好，欢迎林教授。
3: 再来介绍的是2024年度通州榜样，北京市劳动模范，通州区募泽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党支部书记韩娜。韩书记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好，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0: 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5: 十年一座城市能长多高，副中心给出的答案不只是楼宇的天际线，更在于人心的向善力。2026年副中心规划建设十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从蓝图到热图，从建设者到新居民，这里速度与温度同齐，筋骨与灵魂共处。通州榜样走过12年，552颗繁星点亮552束微光，他们不是远方的丰碑，而是你身边的邻居、同事、快递小哥、创意先锋。善目显小，事不怕微，荣誉门牌挂上墙，文明种子落进心。一座守善之区，如何让好人被看见，让善行有回响？从要我文明到我要文明，从人人受益到人人参与，副中心有我正在成为这座城市最温暖的文明底色。欢迎收听副中心会客厅特别节目。

0: 确实啊，十年一座城市能长多高，我相信副中心的速度给了我们实打实的答案。而城市的温度能有多暖呢？我们通州榜样的系列活动也跟大家来不断的去透露通州区的好人好事。那今天我们的副中心会客厅特别节目就跟大家一起来以榜样之风传文明之风。那首先在节目的开始，我们想跟董部长来聊一聊啊，今年是2026年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的10周年，在5月24号我们刚刚举办了2025年度的通州榜样颁奖典礼，现场发现有非常多感人的事迹。虽然我们做了很多期的节目，也和很多通州榜样聊了一下，但是去到节目现场才发现很多感人的细节才真正的在故事里被讲开被铺开。十年之间，我们城市的框架被拉开，楼宇拔地而起，而城市的魅力也恰恰在于这些城市的温度和好人好事上。那在节目的开始，董部长来给我们回顾一下这十年通州榜样选树都走过了哪些历程，我们想通过选树先进的典型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1: 谢谢主任。那个也正如刚才主任提到的，这个我们觉得2026年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它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关键一年。这个承上啊，这个上周三我们5月27号也正好是10周年。这个过去的十年呀，副中心应该说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要求，各项规划建设呢加快推进。这个十年呀，最近也一直提，就是十年蝶变，而且很多包括评论也都提到，就是说副中心现在是一座未来之城、希望之城，也越来越成为这个宜居宜业的热土。说到其后呢，就是马上又一个十年了，我们也是站在了新的起点上。我们肯定是要继续以跑起来争一流的精神状态，推动我们的产业发展呢在提升，城市的品质呢在提升，民生保障在提升。这里呢，我们同时啊，其实也在思考，刚才主任也都提到，就是说这个一座城市啊，它这个魅力啊也在高度，其实还有在温度。这个城市它寄托的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城市和文明相伴相生的，本身城市呢是文明的载体，文明是城市的灵魂，更是一座城市的内在气质。应该说副中心已经走过的这个十年呀，我觉得一方面在外修颜值，另一方面呢也在内修气质。我们的文明的市民的文明素质啊，包括城市文明程度也都在显著提升，而且我觉得越来越形成了我们副中心独特的一种城市精神。所以啊，我就说未来的十年，我们副中心不仅呢要成为一个功能完备的现代化城市，更要成为一个精神丰盈的首善之区。所以呢，这也是我们举办这个通州榜

0: 样主题活动的一个初心。我们的初心呢，就是想把这个扎根副中心啊、服务副中心的这些优秀的典型，选出来，竖起来，同时呢宣传出去，大力弘扬这种社会的正能量，培育我们副中心有我的这个社会民风尚。这个一方面呢，我们这个活动已经举办了12年，12年里呢，已经有552名的同舟榜样选出来。但是这个呀、啊，也不是说就是选几个人，说颁几个奖。我们的核心呢，其实就想回答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怎么让在副中心日益汇聚的这些人，从一种物理的集聚，真正走向这个情感的集聚。这个10年呀、啊，应该说大家也看到，就副中心确实啊，多种群体啊越来越聚集，快速融合。你看副中心各种建设者呀、创业者，包括一些新的就业群体，都在副中心汇聚。他们呢都需要一种就是精神的力量，就是把这些个体呀紧紧的联系在一起，让大家觉得呀、啊，这个副中心不仅是工作的副中心，更是生活的副中心，而且还是我们大家情感上的一个家园。另一方面呢，应该说我们同舟榜样选树也是跟那个城市的发展呀也是深度融合。这些榜样评出来的其实也正是我们副中心10年发展当中的见证者、推动者。我们也是想通过这个主题呀、啊、也是引导社会各界以榜样为镜，向榜样看齐。最终呢实现三个转变。一个是要我文明变成我要文明。第二个呢就是人人受益变成人人参与。第三个呢就是让通州好人变成通州人好。也就是说，当这个副中心有我呀成为每个人的自觉的时候，我觉得副中心这个城市的文明底蕴啊就能真正的厚重起来。这也是我们常常提到的，就是怎么做好这个社会民风尚。
1: 好，刚才听了啊，我们董部长说的哈，其实我对一句话也特别有深刻的感受哈，就是内修气质哈。就像董部长说的，现在呢，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这个群体是多元化了哈，不光有建设者哈等等职能部门，现在我们的学生群体也是越来越多了哈。所以呢，现在也显示出来，北京城市副中心真的是一座活力之城哈。当然了，从我们这个树立榜样的角度来讲，从理论的角度来看，其实社会文明风尚它的本质我们都在问到底是什么呢？这个我们特别想请林教授来给我们解释解释啊，它和我们基层治理之间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关系？为什么说啊抓文明就是在抓治理、抓民心、抓和谐呢？林教授。
2: 好，谢谢主持人。通俗地讲啊，就是这个一个城市的这个文明风尚啊，实际上就是这个城市的文化操作系统啊，也是支撑这个城市运转的这么一个底层代码。那么如果说把我们的社会啊当做一个协同系统的话，那么按照协同论的角度啊，它就是一个主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慢变量，也是个常态变量。它常态到什么程度呢？就像我们的空气一样，我们平常看不见它，但是我们确实需要它啊，一呼吸我们还能知道它的味道。这就是我们从通俗的角度来看呢，为什么说我们的文明风尚它就是一种真人秀，它是具象化的，它是在我们各个生活场景中都是存在的。那么如果从理论的角度来看呢，其实它总体来说呢，它是我们整个社会成员啊共同认可的这个价值观啊，包括这个自觉遵守的这么个价值取向，包括呢行为习惯和生活风气儿。它不是空洞的这个道德说教和那个政策条文啊，它反映在各类小事之中。另一方面呢，如果从大的角度来看呢，也是我们国家软实力最鲜活的、最具体的这么个文化载体啊和这个精神注脚。那么如果说把管理啊当做一个杀毒软件，那么文明风尚啊其实就是相当于人人共享的这么个温情的文档啊，这是这样的。所以说它兼顾了我们中国特色的这个基层治理的一个特征啊，也凸显了我们一个东方智慧，就是说它有公共秩序，是不是啊？要管理，同时也平衡了我们的契约精神和伦理的温情啊，这是我们这个东方智慧的一个显示。它与基层治理的关系总体来说呢，实际上是一个一体两面、互一表里的关系。你看基层治理啊，这个它侧重外部约束行为，是不是啊？一些显性指标我们可以可考核。但是作为这个文明风尚来说，它偏重内在的、内生的啊，这种滋养，它是滋养民众的内心一种动力。所以说只有民心顺畅了，那么我们社会的行为呢才能规范啊。所以说它通过这种方式来表现的。至于主持人刚才你说到的

0: 这个抓文明就是抓治理，抓民心，抓和谐。我想呢，这个传统的治理，刚才它的弱点呢已经凸显出来了啊，就是它是大国报朝，以后处罚、禁令、行政管控等来解决一些显性的指标啊，见效确实比较快，成本但是投入比较高啊。从长期来看，那么我们这个社会的真正有影响的，甚至从发达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的这个角度来看，啊，一个社会的文明的形成，它需要个长期的这么一个共识形成的过程，啊，需要从源头上来化解这个治理的难题。那么所以说，抓文明就是抓治理，这是治未病，啊，这是以文明风尚来前置化解我们的基层的社会矛盾。
1: 嗯，
0: 这个我们呢也做过一些调研，比如说我们到有的社区。啊，发现只要这个社区12345投诉比较少，那么他一定是志愿者比较多，
1: 嗯，
0: 好人比较多，而且呢大家相互谦让，而且具有一定的公共精神，
1: 嗯，
0: 啊，这些呢就是一个社会啊一个基层的这么一个文明风尚的一个具体的体现。那么第二呢，就是抓文明一定是抓民心，具共识的，啊，按照我们这个说法呢，就是细小的文明小事，它也搭建我们之间相互信任的这种社会资本。啊，刚才主持人你们俩应该说过了啊，我们副中心现在有不同的群体，这是个现代化的陌生社会，
1: 嗯，
0: 人人都有交集，但是每个人都不相熟悉，
1: 嗯，
0: 那么这里边如果说要建立信任的话，只有建立这种信任的资本，
1: 嗯，
0: 还有建立契约的精神，公共契约，然后在公共的参与中，啊，刚才那个部长已经谈到了啊，我们通过设计各种具体场景，让他们参与，在参与中形成我们基层治理的公共精神，这样的话呢，就形成我们治理的这个同心圆。另一方面，那个抓文明啊，就是抓和谐，它是稳定器啊。这里边呢，就是文明风尚其实就是社会情绪的调节器啊，也是一个社会矛盾的缓冲器和蓄水池。
1: 嗯，
0: 它塑造了全民统一价值认可啊，化解日常社会摩擦的这个这么一种可能。它用基层治理的小和谐来汇聚成为区域和发展和国家层面的大和谐啊。所以说，如果说刚才已经说了，如果说把社会当到一个协同系统的话，它就是个蓄摊量、慢变量，主导长久的。但是这个过程呢，它只是主导了演化的方向啊，它观众的是个过程。啊，说这个过程呢是一定是养的过程，啊，这是这么一种情况。
1: 嗯，就可以说是千千万万个这个基层的小和谐加起来，就是我们整个副中心的一个大和谐。
0: 对对对，这是一种质变这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1: 嗯，
2: 确实，刚才林教授也说了，抓文明就是抓治理啊，也提到了比较关键的工作者是我们的志愿者，包括我们的基层。说到这方面，其实今天咱们的嘉宾我们的韩书记，他既是2024年度的通州榜样，又是北京市的劳动模范，还曾经带领木泽社工团队深耕了基层多年。那么从一个社会工作者的角度来看啊，韩书记，您觉得榜样这个词和您日常工作的社区工作之间有没有一种关系和关联呢？
3: 好的，主持人。那社会工作呢，是一份有温度且有力量的事业，是一场助人自助、以生命影响生命的善意的传递，是踏踏实实的积善育人、服务民生的一项工作、一项职业。那在我看来啊，榜样的精神和社会工作的理念是，基层工作有时候会遇到各类的难题或者是压力，而榜样的内核呢，就是一份不服输、不退缩的坚守。哪怕工作中偶尔有疲惫，偶尔心生抱怨，我们也能很快地调整心态，迎难而上，始终怀揣着向善向上的这种初心，扎根一线，坚守为民的初心，担起责任。这正是咱们这个城市副中心基层工作者最需要的底色，也是榜样力量带给我们最珍贵的指引。
1: 嗯，
2: 说到这个通州榜样，您是2024年度的通州榜样啊，当时有没有想到自己会获奖呢？
3: 其实当时也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因为感觉平时都在做一些很，就是虽然有一些攻坚克难，但是就是也是比较自己也愿意做的事情嘛，所以在被选为通州榜样的时候也很就是惊喜啊，但是就是选上了之后感觉身上有一个担子，就是不能去就是以往的这种成绩不能就还要再拔高一些啊，接着去这个再接再厉，然后攻坚克难，然后为我们副中心去做更多的贡献。

0: 是、啊、
1: 就是觉得责任感是不是越来越强了？
0: 是，有了这个榜样的身份，肯定能让我们更好的做好这份社工的工作啊！也说到底，其实榜样不是这种高高在上的标签，它就是一个认可，也是扎根在泥土的一个种子。
1: 是的哈，从社区暖人心，一直到我们这个行业领头雁哈，包括我们做一些这个好人好事哈，这个等等吧，就为大家做一个心中的这样的榜样，从行动上大家也会有所改变哈。当然了，我们也特别想问一下董部长哈，通州呢是怎么样来通过像区呀、街镇啊、社区这种三级联动的网络，来把选树的这个工作啊，来到达我们这个基层的末梢哈？为什么说我们选树的整个过程本身就是一场全民参与的社会教育呢？
2: 主持人，这个其实这里跟大家也介绍一下，因为我们也是我们区委宣传部啊，也是深入实施这个福州有我社会文明风尚的一个三联行动方案。为了深入推进这个文明风尚的培育呢，我们也是构建了一个标杆引领加全民向善的一个选树生态。这里面有两个，就是有一个双线选树，一个是行业，一个是属地。行业这一块呢，我们也推出像福州一警察呀、交通榜样这些特色的品牌。属地这一块呢，重点介绍一下，就是我们也确实搭建了一个从区到街镇再到社区村这个三级的一个网络。这个呢，其实就是一个从群众中来自下而上的这么一个发现的过程。具体来说呢，第一个层面就是社区和村，这个主要是在发现和挖掘这一块。我们的原则啊，其实就是善不嫌小，事不怕微，就是说选就选一些，就比如在某一方面特别突出的身边好人。重点呢，就是把这些群众身边的好人，也就是我们那个福中心好市民选出来。这个具体怎么选呢？我们就是把这个举荐权呀，其实就放到了社区和村儿。你像楼门长、网格员、热心的一些居民，随时发现的好人好事都可以举荐。我们去年一共是挖掘了好人好事线索是2400多条。所以说这些目的啊，就是保证我们这些典型啊，都是从群众身边选出来的。第二个层面呢，就是街镇层面。这个呢，主要就是重点是两块，一个是审核把关，还有一个就是荣誉激励。审核把关这一块呢，因为社区村啊把人员选上来以后呢，街镇层面还是要进行一个审核，还有命名。像去年我们在22个街乡啊，都创建了特色的品牌，像火线的好伙伴，松庄的那个送礼的小红花，这些品牌应该说都是耳熟能详的。
1: 是。
2: 那个我们去年一共是好市民，一共是1932名。激励这块呢，应该说各个街镇也是，做了不少工作，而且我觉得都是有一个词儿叫大张旗鼓吧，去表扬这个好人好事，形式很丰富。你像有的街镇呢，就是街镇的主要领导，直接去到好市民家里家门口去悬挂这个我们大拇指的那个牌儿，门牌儿。另外呢，还有的就是小区的广播呀，那个乡村的广播，都把这个好人好事播一播。还有的做法呢，你比如说有的是去学校，给自己的那个就是自己的孩子所在的学校去念一些表扬信，这都是一种激励。包括有一些荣誉，就比如老街坊的见证下，也把这个荣誉的证书啊，这个门牌给搬一下。我们觉得就是这种啊，就是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这种荣誉感呢，其实有时候比那个单纯说发奖金啊这种应该说更振奋人心。
1: 是这样。
2: 第三个层面呢，就是区级层面。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就是我们每年啊还是有一个通州榜样的颁奖典礼。这个呢，其实我们从去年开始啊，把这个选树啊这个方向也进行了一些转变。原来呀，可能像一些孝老爱亲、见义勇为的这些事儿可能会多一些。
0: 对，
2: 现在呢，我们其实也是比照了北京榜样的标准，就是也是在一些像更多的这种高科技人才呀这方面进行转变。就是原来更注重频繁性，现在呢更突出这种标杆性。你像我们2025的通州榜样就有那个林天智能的这个，其实就是深耕救援系统的那个常建常总，包括危难险重任务啊攻坚的，像小米汽车的员工，这都有，都是在我们的这个通州榜样序列。包括咱们新媒体就是新群体这一块，就是快递小哥陈文林的故事大家都知道，这都是我们这个通州榜样选出的一些典型人物。这样一来呢，我觉得就是我们选的这些人啊， 这里面既有社区的暖心人，又有行业的领头雁，就是大家就会发现，就这种代入式、沉浸式的这种选书过程啊，就是让榜样呢，就不再是过去说的那种好像触摸不到的天花板，
0: 嗯，
2: 而是一个一个的有血有肉、有情有义、可感可触、可吹可及的身边人、普通人。
1: 嗯，
2: 所以说啊，我觉得这个每一次选书的过程，它本身确实就是一次文明的传递的过程。
0: 嗯，确实啊，咱们现在的这个通州榜样已经多元化，身份也多元化了。除了这个高科技的领军人啊，还有这个极难险重任务的攻坚者，包括咱们新就业群体的先锋，这些榜样其实就是选书的一个蝶变，也是全民参与的社会教育。
1: 嗯，
0: 那我们的韩书记呢，在一线工作当中，肯定在社区当中也接受过或者是看到过很多好人好事。那么在您看来，基层选书榜样这些故事对于我们普通居民的带动作用有多大？有没有哪个社区居民因为咱们身边榜样的影响，或者因为您的影响啊，发生了一些改变？
3: 我认为这个基层榜样选树是培育好风气、激活群众向善力量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榜样是身边可看、可学、可效仿的普通人。那像这种近距离的正能量，是最容易让居民产生认同感和效仿感的。真正实现一个人带动一群人，一群人呢温暖一座城的这种效果。那么以往咱们的这个居民大多呀集中参与在文娱类的活动当中，而现在呢，副中心越来越多的居民主动的加入到志愿者服务的队伍里，参与到社区的矛盾调解、特殊群体的帮扶、环境治理啊等等这种基层治理工作。那么很多居民就说，看到身边那么多的榜样，是吧，默默的奉献而且不求回报，那自己也是深受感触的，那也要想出一份力。那这样就让榜样的这种力量呢，它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的，让崇德向善、共建共治的这种好风气真正的扎根在社区的每一个角落，然后走进咱们副中心这个居民的心中。
0: 嗯，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个具体您身边的案例，给我们讲故事？
3: 就是宋庄，刚才部长说，送你的小
0: 红花，
3: 对，宋庄的送你的小红花，去年是选输出70位宋庄好人，然后因为我们深度参与到宋庄一些基层问题的解决，然后这个其中有一个是在村里参与到2家一些矛盾问题，就是门口摆放了东西，然后后来我们因为是2位女同志社工，然后进到村里，当时跟这一家就说好了挪一下，这样2家就和好了，然后当时因为2位女同志嘛，挪那个东西也很费劲，因为这个家里也是老人。后来就发现我们选出来的一个这个好人在旁边看见了，认出来了，就上来就开始帮忙。然后所以说，通过这件事，我们也特别的感动啊，这种好人的影响力，包括咱们这个就是他能是吧？他评为好人了，他能这个主动的向前一步，然后同时他做的好事之后呢，然后就能影响别人，然后加入他这个行列，然后也成为好人。
1: 是啊哈，就用自身的光芒去照亮别人哈。
0: 对，我觉得这带动作用非常的明显。以前你可能就是一个看客，纯看，现在我们不是看，我们要参与，我们要主动帮助，主动成为志愿者。
1: 是，这不就是像刚才我说的，我之前去采访社区采访的时候，一位阿姨嘛，她说之前可能做好人好事都是别人的事儿哈，但是现在自己突然觉得，哎，我也能发光了哈，就是这样的。其实像刚才我们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林教授说了一句话，你看这个做好人好事啊，有的时候可能大家觉得就像空气一样，你必须得呼吸哈，但是它你又看不见，有的时候这个意识的问题。

0: 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1: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2: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
3: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2: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3: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2: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1: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2: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啊，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地。
4: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0: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4: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5: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袁浩。
6: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今天呢，我们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哈，为大家呢一起来分享我们通州榜样哈到通州好人的一个社会文明风尚的培育之路。
5: 那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通州怎么用12年的时间把这颗文明种子种下去、养起来和开满城的。那继续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的副部长董久斌董部长，再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7: 主任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欢迎董部长。还有来自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党校的教授林学达林教授，欢迎您。
8: 大家好，主持人好。
6: 好，继续再来介绍的是2024年度通州榜样北京市劳动模范通州区穆泽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党支部书记韩娜韩书记，再次欢迎您。
9: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再次欢迎三位。
6: 好，同时我们的节目呢是在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FM100.6 京津冀之声、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5: 刚才我们在节目的广告之前啊，跟大家聊到典型选树究竟会发生怎么样的作用，如何从一个人到一群人的裂变效应，林教授接着跟我们分享。
8: 好，其实典型选树是相当于那枚石子啊，它在平静的这个社会这个湖面上呢，起到了一种扇形的扩散的作用。咱们叫涟漪效应。刚才那个张扬也谈到了，它叫裂变是吧？裂变就是传播。
5: 裂变
8: 这个很好啊，就是说它是一乘 n 的这么个裂变，这叫裂变。如果是1+1=2，这不叫裂变。所以说它这个它产生个什么效果呢？就是通过这个典型，那么在社会上经过放大，那么它周边的人看到了以后，他会想到哦。这就是我们身边，就刚才部长说的，可学可做可触及可感受的这么一个身边的好人啊，非常普通的人，但是干出了不平凡的事儿。那么这就会塑造起一个大众的心态，就是凡人皆可为，那么我也可为。 啊，这是一个。那么在副中心传播的这个路径上呢，我想呢，它遵从了这么个路径。啊，刚才那个张扬谈到了说，一个人到一群人，是不是？是不是？
6: 是的，是的。
8: 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啊，他是一个人到一群人，从一群人到了一成人，啊，发挥了这么好的效果。啊，这个效果呢，是在扩散的路径上是这样的，就是榜样的事迹引起了公众的感受啊感动，那么形成了一个价值的认同，形成价值认同以后，他又产生一些行为。那么他又带动周围更多的人去从事这个这些行动，那么整个社会然后就被撬动起来，这样的话呢才实现了这种效果。啊，对于养的理解呢，我想呢它和管它是前面我们已经讲到它是有差别的。这个管的差别呢主要是外部控制啊，这个外部控制呢就是要它文明，是不是啊，是从外部的力量啊给他，那么这个处罚呀，包括这个监控啊、管理啊，这是现代化国家一般所采用的手段啊，这个也有效，见效呢非常快，但是依赖性比较强。但是养呢它不一样，它是内生的一种精神力量，精神的觉醒、意识的觉醒啊，本质上呢它是我要文明啊，依靠熏陶啊，包括礼遇呀，包括这个包括那个仪式感呀等等，哎，这跟他授权是不是啊，哎，包括授勋等等啊，效果呢根深蒂固，它是个脉变量，前面我们也给大家说过了啊，脉变量它是最有主导作用的，它是长期的要来看它的效果的啊，这是一块。那么我对养的那个理解呢，我想呢从三个层面给大家简单聊一下啊。这个第一个养的呢，就是鱼同养孩子一样啊，它需要个长期的培育啊，你不能说一生下来就希望它成为什么样的效果，是不是啊？它是这样的，拒绝拔苗助长啊，这个尤其精神风尚啊，它不是一天说能养成的。这个我们从那个发达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啊，它的这个规律来看呢，也是这样的。第二个呢，就是养花草，养花草需要土壤啊。那么这样的土壤是什么土壤呢？社会舆论，哎，社区的氛围啊，包括我们家庭家风啊，包括各种的社会的认可等等啊，这些土壤呢，它是我们的集体的养分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养生调理，这个养。啊，就是我们知道一个社会出了毛病才可以采取，包括人体也是这样，是不是啊？啊，出了毛病从西医的方法给它割了去，啊，这种方法比较直接，但是它失去了一个器官，是不是啊？但是如果用中医的方法，我们与社会的这些矛盾啊共存，然后我们通过长周期的调整调理，让它呢通过礼遇表彰、仪式的奖励的方式来唤醒民众的内生的善念，或者说我们社会的免疫力，这样的话呢整个社会的融入感就氛围就拉满了。那么最终的目的呢，就是集合群众的主体意识，让咱们的群众啊从这个文明建设的旁观者，作为我们这个副中心城市治理的一个参与者、贡献者啊，这就是我想他的目的。
5: 对，
6: 有了这种主人翁意识哈。
5: 是，刚才林教授形容的非常形象，这个养孩子要有耐心，养花咱们要有好的土壤，包括养生其实要好调养，不只是动手术啊。其实养的这个核心就是唤醒主体性，我们刚才也谈到了，通知榜样可能不只是说选述出来这样的典型案例成为表，成为一个通州榜样，并且给他进行表彰。其次呢，我们也要让这种德者有德能够真正的落地。所以我们通州区委宣传部也形成了礼遇机制，通州榜样的礼遇联盟呢，今年的目标是扩容到200家以上。那么咱们通州榜样是怎么样凭借这样的礼遇卡可以享受相关的优惠或者是专属的权益？董部长，如何让这些礼遇从纸面落地呢？
7: 主持人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啊，其实也是我们目前最花心思的一个地方。就过去啊，我们就想着榜样选出来了是吧，怎么给社会还能做些什么。现在呢我们也在深入思考，就是社会能给榜样做些什么。所以啊，我们就想着，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词儿，就是德者有德，好人好报，怎么体现到工作当中，就是怎么营造这种全民尊崇、全程礼遇的这个氛围。其实这一方面呢，我们应该说也是主要做了三块吧。第一个呢，我们就是在覆盖面上做了一些工作。我们去年呀，也是联合了139家这个单位，组建了一个通州榜样的礼遇联盟。这个呢，这里面你包括有咱们7家的公立医院，他们的礼遇啊，直接就是有一个榜样优先的一个标识，你比如说看病、去医院，这都可以享受优先。你像北京艺术中心呢，就在这个演艺空间里面也设了一个 榜样公益坐席、
6: 嗯、
7: 就是这些榜样就可以直接去观看一些那个演出，有专门的坐席了。
6: 嗯
7: 啊，今年呢我们确实是想着在这个数量上覆盖面上再加强一下，
6: 嗯，
7: 想增加到200家以上。其实这一方面呀、啊、就好多单位啊其实积极性都很强，也是在跟我们主动联系、
6: 嗯、
7: 我们区级层面是这个，其实街政层面啊，因为有自己的子品牌，也有自己的福春一好市民，
5: 嗯，
7: 也做了不少的这个礼遇，像宋庄的送了一朵小红花的礼遇会，
6: 嗯，
7: 包括好伙伴也做了一个畅想文明。

0: 林卡、林嘉玲啊，有一个优秀龙门掌的一个鲤鱼联盟。这些各个方面的鲤鱼呢，其实我们感觉有这个商店的消费的优惠，有这个场馆的免费的体验，还有那家政服务的免费，所以这些措施啊，覆盖面是越来越广。其实这个目的啊，都是想让这个典型这些人物啊，能在生活上享受关爱，社会上呢享受尊重。第二个方面的工作，我们做的就是一种仪式感。这个呢，应该说两块吧。第一个，你像街政层面呢，确实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总结悬挂一个荣誉门牌，同时呢定制一份专属的大礼包，然后参加一次荣誉表彰活动，这五个一。区级层面呢，我们就是每年啊，区里打造一个高标准的、有力量的这个榜样颁奖的一个盛典。刚才主任也说，现场也看了，
1: 是
0: 今年的这个颁奖典礼啊，我们选址上就很用心，选的是北京音宇宙的艺术中心，
1: 对，台湖的那个 Live House 屏幕巨大。我刚才还说，在节目现场的时候效果氛围特别好，完全不输我们北京版榜样的这个颁奖典礼，而且所有的榜样在上面还会分享自己的故事，背后那个屏幕播放着大家的事迹，很感人。
0: 这个因为本身我觉得这个本身这个场所吧，就很有这种殿堂级的感觉。
1: 是，
0: 同时呢，我们今天有一个环节，就是让历届的榜样，还有就是受表这个通州榜样，都是登场的时候都有一个亮相红毯，就是这个本身也是一种礼遇。另外呢，像活动现场我们还邀请了蒙曼老师，他现在是我们副中心首名风尚的一个形象大使了。包括今年也请到了一些老艺术家吧，像吴振泉啊、李光复这些老师啊，他们也亲临现场。你像一些颁奖词啊，包括一些那个包括一些其他的内容，都是一种艺术语言呀，就把它传世一下，所以这种参与就不一样。所以我们也是想呢，就是通过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个环节吧，也确实提高这个典礼的氛围感和感召力。我们也是想着，就是说通过这种庄重厚重的这种荣誉的场景呢，就是也让榜样这种凡人善举啊，让全社会去尊崇，就是让大家为这些榜样鼓掌。第三个工作呢，我们就想着是在获得感上做一些文章。这个榜样其实啊，不光是物质上的优惠，我们更多还是看一些精神的激励。我们定期的还是邀请咱们通州榜样啊，参与一些重大的活动，包括参加一些工会的疗养，这都是我们的一些举措。应该说我们的目标啊，其实就是要形成一个就是好人帮助大家，最后呢形成就是大家能回馈好人的这个良性循环。就是让广大的副中心的市民见贤思齐，整体提高咱们副中心的社会民风尚。
2: 我特别想问一下董部长哈，就是我们做了这么多的礼遇，就是您有没有听到过一些反馈的声音？比如说我们的这些榜样哈，得到过这么多的礼遇，觉得可能他们做这个好人好事或者做榜样的初心是非常无私的哈，但是他们反过来觉得得到这么的重视，他们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0: 其实很多榜样觉得自己啊，本身很多聊的时候也说，我说自己的事迹啊，其实也没有那么突出，他自己觉得然后呢也觉得啊，自己默默付出就行。但是也是通过这种礼遇啊，他们也觉得啊，我们自己的行为啊，全社会都在给我们鼓掌。他其实最大的促进就是将来他在做他自己的善行当中，他会更多的去带动身边的人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通过这种礼遇啊，主要是更多的是带动的一个作用。
2: 这也就是像刚才我们说的哈，从一个人到一群人的这种裂变的效应哈。林教授，来从您这个学术研究的角度哈，再给我们来分析分析哈，这个礼遇机制的作用，为什么说这个仪式感培育当中不可或缺呢？
3: 好的，就是这个礼遇机制啊，和这个仪式感，实际上它是二者是相辅相成的，这其一。从这个礼遇机制的核心本质来看，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物质奖励，它是个泛制度化的这么个精神，它破解的其实就是好人一定要有好报啊，其实这个老百姓是比较认同的一个观点，是不是？所以说呢，让善行呢被嘉奖啊，这个被保障善行有一个持续的一个环境。那么我觉得可以从两个视角来解释一下。首先是从经济学的视角，如果说把我们这个道德呀，作为一个市场的话，那么这个礼遇机制啊，就是对道德市场好。

0: 善。那么如果说从传播效的角度呢，就是将个体的这种私欲的善行啊，转化为通过官方的加持啊，转化为公共的爆款，哎，放大了新媒体时代的这个榜样的辐射力啊，这个影响力啊，然后呢，这种礼遇机制呢，其实就要告诉社会，这些行为是应该被点赞的啊，被转发的，被刷屏的啊，这个被置顶的，甚至加金的啊，这是一块儿。仪式感呢，它不是一个形式主义，也不是花架子啊，它是抽象美的具象化的这么一个载体。那么实际上呢，直白的比喻啊，这个相当于为好人精神举办了一场专属的主体婚礼啊。这怎么来理解这事呢？我们知道作为婚礼来说，你拿到了这个婚姻证，是不是啊？这法律上认可了，但是这个家庭要过得好不好，还需要社会的评价啊，社会的认同啊。所以说呢，通过这种仪式感，我们想呢，它发挥了这么三层的作用。第一，对榜样个人达到了他终身难忘的这个高光时刻啊，因为刚才那个部长也谈到了，说精神的激励啊远大于这个物质激励啊，会成为他终生难忘的勋章啊，这个支持他持续行善的这么形成一种动力。那么对社会群众来说呢，它是一支直击心灵的沉浸式的情感公开课，他直观地感受到了榜样的力量啊，这个效果要比枯燥的说教啊，这个文件的下发呢，那效果也好多了，是不是？
1: 是的。
0: 那么对于全域社会来说，树立一个清晰的价值信号塔啊，就能明确啊城市崇尚嘉奖的这个行为的方向啊。我个人有个比喻啊，就是一定要形成一个，而这个卷的对象是什么呢？是善行啊，文明风尚啊。这样的话呢，才让我们给这么一个价值认知。说在二者的辩证关系上呢，我们可以看到了，就是规矩制度它是管人的，但是礼遇仪式呢，它调心润心的。啊，这是这么一个仪式感。那么没有仪式感的礼遇，它是没有灵魂的。啊，如果说我们再做个比如，就像炒菜，你没有放盐一样，啊，营养非常齐全，但是就是没有味道。啊，所以说这个仪式感呢还是非常重要的，不能简单的把它看成一个事务性的啊发放奖励。啊，这个所以说呢，通过。我想呢，这个通过我们这个礼遇机制，再加上咱们这个这个仪式感啊，实际上呢，就是形成这么一种氛围。这个氛围呢，就是不但文明吹哨啊，这个不但要好人报道，还要善啊全社会来报道啊，这样就会形成一个社会文明啊，能够卷起来，能够跑起来这么个状态啊，这样的话才发挥的效果。
2: 对，我觉得林教授说的特别好，确实需要全社会来报道，这也是我们做本期节目的这个意义所在啊。包括刚才林教授说了一个比喻，这个主题婚纱的比喻，说我们的仪式感让好人的高光时刻被记住，让做好事能够变成光荣的事。确实，我们的韩书记，我相信您被评为通中榜样之后，对这方面是不是也感同身受？包括您享受的这些礼遇，除了荣誉感之外，这份身份还能够对您的工作或者是平时的公益行动有没有带来一些新的责任或者是动力？您作为通中榜样被社会认可之后，您觉得如何应该发挥好更好的带动作用呢？
3: 就是被评完榜样之后，我们区里领导说要再接再厉。去年的时候，2024年啊，当时那个通州榜样，包括这个北京市劳模，然后领导在颁发这个证书的时候，就说了一句：“干得不错，再接再厉。”当时我心里咯噔一下，我就想，我都就是。我怎么能才能再接再厉，能对得起这份荣誉，能对得起是吧副中心这个对我们这个榜样的期待啊，就是一直在琢磨。但是被评为榜样之后，确实很多一些工作，因为大家认可嘛，给予了更多的支持，然后很多工作就更加的高效和顺畅。这样呢，因为我们就这样，我们在不断的进步的同时，然后也对于我们的服务对象，然后就是因为我们提升了嘛，那我们服务的输出就更加的专业啊，更加的有保障。那么我觉得在以后的工作和公益的道路上呢，我觉得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是最基础的，那我们更要以榜样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然后率先的垂范，同时呢要带动身边更多的人参与到副中心的志愿服务，投身到基层治理工作，然后为咱们副中心文明建设邻里和谐然后贡献自己更大的力量，不辜负我们榜样的这个荣誉，不辜负群众的信任。
1: 好，谢谢韩书记哈，其实可以说是您是最有体会哈。

0: 好，这个在这个榜样的这个荣誉之上，我们应该继续怎样做哈？可以说作为我们这个社会深耕的一线工作者哈，也创立了或者说是创建了很多自己独特的一些工作方式，比如说五微五联，还有我们的卫素先办等等这些工作哈。能不能给我们用通俗的话来给讲一讲这套方案在基层到底是怎么运转的？
1: 党建引领五位五联工作法也是这几年参与到基层工作之后总结出来的一个工作方式，然后也比较有效。然后我们在开展工作的时候基本上要熟知这个工作方式，其实它也就是通过各个层级的联动，横向的纵向的这种联动，然后这个通过这个力量微力量呀，这个微组织，微项目、微公台、微品、微公益这样的几个微，然后是推动咱们老百姓组织化的参与到家门口的治理。其实它由被动到主动，然后由这个不参与到深度参与，就会有这么一个转变啊。因为这个模式我们最早打造了3年之后，这个屡试屡行
0: 、
1: 就是、对对对
0: 对，
1: 而且就是就通过这个方式方法它形成了一个闭环。那么老百姓呢，其实他真正成为了这个家门口的主人，主动参与到问题的这种这个调研呀，然后弱势群体的帮扶呀，以及未成年，就是很多很多领域会根据这个老百姓他这个组织的特点，然后去开展一些志愿服务啊。从这个他深度参与和共建之后呢，居民也是有了很好的归属感和幸福感，以及他这个参与感就是大幅提升啊。所以说就是在我们服务的区域内，邻里的氛围会更暖，治理的这个效能会更高，然后文明的风气会更浓。
2: 对，包括您还提到了这个牵头对疑难工单，实行一人一事一档案管理啊，其实这些词听起来都比较抽象，我们听众朋友们可能没接触过这些专业术语。这两个关键词您能不能用两个生动案例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就是我们是因为木泽有自己的三个板块的公益板块，党支部牵头的，然后其中有一个就是一个痛点一剂良方。那我们在参与问题解决的这个过程中呢，就会对我们的服务对象，他确实您刚才主持人说的比较就专业社会工作，他有自己的这个方式嘛，所以说一人一事一党，他就是比较常规的工作。对，就是但是我可以讲一个，这对我们来说就是，因为社会工作就是以问题为出发点，然后去解决社会问题的，所以对我们来说就很正常。所以我这会儿想讲一个，就是宋庄近期发生的一个接速羁绊向卫素宣办转变的一个故事，也是现在咱们讲的比较多的快递小哥，这也是我们这个协助并见证的这么一个故事啊。宋庄接到一个小哥因为受伤了嘛，然后在送快递过程中受伤了，摔了，然后住了3个月院。然后这个人呢，他的家人都在外地，只有他在这儿。然后受伤之后就等于3个月没工作，然后也没有经济来源，又付了医药费，怎么办？没办法，他就打了个就是接速羁绊。然后那个党委呢向前站一步，说一定要解决，因为觉得他很困难。然后后来镇里的各个部门然后就牵头，然后帮助他解决了向平台去报销，然后以及他其他的一些问题。之后呢，领导还专门安排要去关心关爱。然后最后小哥就特别的感动，说哎呀，我这么一个小的事儿，就是党委政府这么的重视，说我都不好意思了。然后再后来就是因为他做这个快递这个专业，就这个领域嘛，他可以走街串巷，然后现在他有了问题之后，他是直接找到社工，找到镇里边去反馈这个问题，然后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故事这个人就是从我们的接速羁绊转向了卫素先办。
2: 我觉得这背后肯定也不只是说事情办得快了，心情顺了，包括像刚才您说的这个快递小哥，他们之后也知道该去找谁，我们的社工是吧，也知道该去怎么做，其实这个办法事情和速度也就加快了，这就是老百姓最直观的感受。
0: 没错，林教授哈，在我们大城市里面我们都说是陌生人的社会哈，公共文明这个靠什么维系哈，这也是很多人思考的问题哈。您说的我们这个公共契约其实在通州的实践当中有没有比较典型的例子呢？来给我们讲一个。
3: 公共契约啊，实际上就是通过公共精神来培育的。这个具体典型的例子呢，我想呢，这个你比方说在有的社区啊，这个他们刚开始呢，可能对这个产生的一些问题啊，在参与治理上可能参与感不强。
0: 嗯，
3: 但是通过咱们协商议事会啊，比方说那个咱们现在通州区推的微协商啊，像这种项目，这种微协商的形式呢，让每个人都去参与，
0: 嗯
3: 啊，表达自己的诉求，然后再贡献他的智慧，这就把公共精神变成了公共治理的智慧。
0: 嗯，
3: 说这像这种案例是太多了啊，所以说我就简单的给你说一下这事儿，
0: 跟我们分享一下哈，对，简单分享，
3: 对，
0: 嗯。
2: 嗯，我们还是从这些案例上来出手，有没有一些比较典型的案例，林教授？嗯，这个在社区啊，或者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咱们社区居民有没有自己能够讨论啊，自己签字、自己监督的这些过程或者案子？
3: 这种其实如果说还是以刚才协商的这种机制来说明问题的话，
2: 嗯，
3: 实际上就是说，如果说让这个群众啊，去提问题，大家发现呢，群众其实问题是非常多的，
2: 嗯，
3: 啊，尤其在咱们这种时代背景下，实际上我们的诉求包括了有形的、无形的，乃至精神层面、物质层面的很多，
2: 嗯，
3: 如果说从现象来看呢，就说这么多的诉求是开放的，那么如何通过约束的一个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那必须有个平台，
2: 嗯，
3: 这样的平台实际上，首先你平台再好，比如说协商议事机制，包括我们的什么联席会等等，嗯，啊，一些工作的方法，是不是，
2: 嗯，
3: 这些都是载体，但是它要通过我们的这个参与的精神、公共精神，包括咱们刚才提到的就是咱们这个这种文明素质，是不是，
2: 嗯，
3: 哎，来认可的，用老百姓自己认可的方式来解决自己提出的问题，
2: 嗯，
3: 这就是其实通州经验，
2: 嗯，
3: 我觉得呢，从那个放大的这个角度的话呢，如果说可复制的经验，这就是说，一方面我们通州区是占独于这个副中心的这个战略定位，另一方面呢，又把一些这个顶层理念呢转化为我们具体场景，
0: 嗯，
3: 啊，就是眼里有上位，那么手中还有基层的活啊，这样的话就结合的比较好。
2: 嗯，
3: 啊，所以说这一块呢，它是一个底层运转的一个底层代码。
2: 对，
3: 这里边的案例呢，我想呢是个应该是个矩阵，不是一个两个的案例。
2: 确实啊，你看这个公共契约，其实它在发挥作用，它因为它不是一个法律，但是有时候确实比法律更贴近咱们的日常生活。
0: 嗯，
2: 有时候它也不是强制的，但大家愿意遵守啊，所以它才能让每个人的生活变得越红旁边啊，斑马线前面等等这些小事做好了，我们的城市才有了温度。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2026年通州区在深化社会文明风尚培育方面有哪些重点的工作？我们颁奖典礼上面也刚刚启动了通州榜样的公益行啊，这个活动是具体怎么开展呢？董事长，
4: 感谢主持人。
2: 嗯，
4: 这个2026啊，也是咱副中心未来十年嘛，有一个新的起点。刚才也提到了，一个是选树的体系，第二个呢，也提到了那个怎么完善礼遇的体系。
2: 嗯，
4: 其实我们2026年啊，重点还有一块就是带动这块，就是从选树到礼遇再到带动这个完整闭环。带动这方面我们要重点在2026年有些突破。带动这块呢，我们想着有这么几块。第一个呢，就是还是把这个宣传，全方位的宣传要做好。
2: 嗯，
4: 这个有时候啊，就讲一大通道理啊，就不如讲一个故事。
0: 嗯，
4: 我们现在其实选出了很多榜样，其实也有很多典型的故事了。
2: 嗯，
4: 就是用身边的人、身边的典型的故事去感召人，就完全就不一样了。
0: 嗯，
4: 其实包括今天这个节目，包括韩书记今天过来，也是通州榜样，也是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榜样的故事。我觉得这种啊，就是通过这种榜样精神，更好的能进入人心。这里面呢，你比如我们主流媒体肯定还是经常常态化的挖掘一些线索，
2: 嗯，
4: 推动相关的典型报道。同时呢，我们其实还有一块，就是还是很鼓励基层，就是在一些地做一些探索。
2: 嗯，
4: 你比如说街镇层面可以盘活一些公园啊，什么宣传栏这些空间，
0: 嗯，
4: 把这个好人墙啊建起来，包括一些榜样的长廊，这样的话，这样的榜样故事啊就抬头可见，
0: 嗯
4: 啊，这个就近就可学了。第二个呢，就是刚主持人说的那个通州榜样公益性的一个创新点，我们也确实想着，就是其实重点就是想把通州榜样走进社区、走进校园、走进基层一线，这样呢发挥他们的专长，建一些这个可复制、可推广的这个项目。
2: 嗯
4: 啊，同时我们还可以做一些这个。

0: 如说情景剧啊这些文艺作品。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德者有，以德辅制这个。
1: 对。
0: 我们还是想着把让更多的榜样参与到社会治理当中。
1: 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3: 五月，繁花。八达岭的风掠过古老建筑，运河的游船划开流淌千年的粼粼波光，胡同深处棋盘敲响，金韵悠长。这就是北京，
4: 是北京。
5: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栏目主持人浩兰。建设生态宜居家园，从垃圾分类文明行为开始，垃圾分分类，资源不浪费，垃圾减减量，家园更漂亮。怎么样，加入我们的行列吧，分类在指尖，文明在心间。
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5: 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6: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润田，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等京津冀3D多台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很多朋友啊，周末想出游，纠结去哪里，想要找一个既能看独一无二的自然景观，又能登山洗肺放松身心，老人小孩都适配的地方，那今天这期节目绝对是干货满满。在邢台周边藏着世界级的地质奇观，原生态的山水秘境。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邢台临城锦林公司负责人胡博做客直播间，带领大家深度解锁临城三大核心王牌景区空山白云洞、天台山、奇山湖，所有景观特色、游玩路线、冷知识、避雷攻略、季节玩法全部真实细致地分享给大家，一站式搞定全家出游计划。首先呢，欢迎胡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7: 润田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锦林公司的胡博。
6: 非常开心邀请到胡总给我们全省乃至我们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好好推介咱们临城的三大核心景区。刚才提到了啊，有空山白云洞、天台山和奇山湖，咱们通过这期节目呢，让大家听完就想收拾行囊来临城打卡。那胡总呢，请您先给大家来整体的介绍一下临城的这三个景区，整体给人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7: 好的。首先呢，是非常开心也非常荣幸来到咱们直播间，和大家可以一起来聊聊我的家。那刚才咱们主持人润田老师也说到了啊，我们临城呢有三大宝藏景点。其实我们临城呢也是地处太行山东麓的，自古呢就是一个山水相依

0: 风景秀丽的一个好地方。
1: 嗯，
0: 而这三个景区呢也恰好都是各有特色。像咱们空山白云洞呢是一个地下奇观，藏着5亿年的地质密码。而我们天台山呢又是山水相依，兼具着自然险峻以及我们的人文底蕴啊。那岐山湖呢更是湖光山色，主打一个休闲惬意。所以咱们大家不管是喜欢探险也好，登山也好，或者呢是喜欢到一个有水的地方休闲赏景，来咱们临城呢都是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个独特玩法的。
1: 嗯，可以说这是一洞一山一湖，洞静结合，山水相融，而且呢地理位置特别的友好。你看啊，我们从邢台市区出发的话基本上就是半个小时就可以到达了。像咱们这个石家庄啊、邯郸、衡水，包括京津冀周边的游客自驾也非常的方便，特别适合一日游、两日游，或者是亲子游啊、家庭游啊，还有团建，我觉得也是挺适合的。
0: 对的对的。
1: 听完也瞬间会感觉到非常的心动。那咱们就从第一个景区空山白云洞开始聊吧。我知道啊，它是咱们临城甚至是咱们邢台的招牌，也是国家级的风景名胜区。那胡总您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吧。
0: 嗯，好的好的。刚才咱们说到了我们空山白云洞，它的这个地理位置其实整体我们临城的这个景区在区位优势上呢就有很强的一个优势。
1: 嗯，
0: 因为我们东边呢有京港澳高速，中间呢有我们的石行公路，而我们的西边呢又有太阳山高速，所以无论是东边、中间或者西边的朋友来到咱们临城，路上都是非常方便的。弄的距离邢台只有50公里，其实快的话就是半个小时就直达景区了。而且我们白云洞呢，洞内是全年恒温17度的，咱空是在5.13亿年前的早古生界寒武纪灰岩当中，是一个天然的喀斯特洞穴，它是在1988年的7月18号的时候被发现的，1990年的7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也是先后被评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国家地质公园等国字号的品牌称号。同时呢，也荣获了我们邢台十大金名片，还有中国80个最美旅行地、中国十大著名洞穴、中国最美的十大奇洞、全国研学旅行基地等等这种荣誉称号，也是满满的。
1: 5亿年的历史啊，光听上去就觉得非常的震撼。那么洞内的它的景观具体有什么值得看的，比如说有什么标志性的景点呢，或者是让人眼前一亮过目难忘的特色呢？
0: 咱们空山白云洞呢是全球同纬度最大的溶洞，因为咱们润田老师，
1: 而且
0: 这个对这个纬度就是一个黄金纬度，而咱们空山白云洞呢就是这个北纬37度上洞群了。那因其洞体幽深、景观密集、造型独特、小巧玲珑，而被誉为世界喀斯特风景洞穴博览园。它的观赏面积呢有4200平方米，游线全长呢近3000余米。根据洞里的景物组合特征，所以呢我们分了5个洞庭，形象的取名为人间、天堂、迷宫、地府、龙宫，可谓说5个洞厅是5重天地。主要精美的景观呢有200多处，推荐不容错过的观赏景观，其中世界罕见的绝景啊有7处，被称为呢空山七绝，比如说网状卷曲石、百叶石幔、玉龙飞天、玉簪对镜屏、横天一枝、针状石花，还有孔雀开屏。那欣赏这些景观呢真的是只能感叹我们大自然造物的神奇，这个鬼斧神工。而且呢洞内恒温，所以说不管是非常舒适的温度啊，体感是非常好的，堪称的是天然的空调房。那里面的钟乳石、石笋、石柱经过我们10000年的水滴侵蚀，形成了各种各样的造型，比如说有石瀑布、千年仙魔、王母蟠桃、万年灵芝等神奇的景观，每一处可以都说是栩栩如生，让人真的是不得不感叹我们大

0: 大自然，天哪，太棒了。
1: 而且呢，我刚才听胡总说啊，分为五个洞厅，润田其实也去过，我觉得每一个洞厅的名字起得非常的形象。那胡总能展开和我们来说一说吗？每个洞厅它有什么样的特色奇观？
0: 嗯，好的，咱们就从第一洞厅慢慢的跟随我的这个阐述，让听众朋友们也能通过语言来了解一下。像咱们第一个洞厅呢，就叫人间洞厅。
1: 嗯，
0: 刚才润田老师说了，您也去过咱们洞里，是不是？那进去第一洞人间之后，您会感觉到哇，这个洞厅是非常的宽敞明亮的。
1: 嗯，
0: 那为什么叫人间？有没有注意到？其实整体这个第一个洞厅，它的造型就像是之前的一个屋脊瓦房的屋脊。屋脊一样，进去迎面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个一个破碎带，它呢正好成一个撇捺的形式，一撇一捺挤出了一个山脊，
1: 人字形，
0: 对，就像是一个大大的人字形。
1: 嗯，
0: 而且这个洞厅呢，一进入它的视野是非常开阔的，所以让大家就觉得哇，这个洞厅真的是很明亮很宽敞，就像是咱们人间的一派祥和的景象。
1: 嗯，
0: 所以呢叫人间。而且这个洞的景物组合，因为咱们知道其实洞里跟山水的景区是一样的，都是三分像七分靠想的。
1: 嗯，
0: 所以这些名字呢也都是咱们通过一些地质上以及发挥我们的想象力而得来的。比如说我们人间洞厅呢，就有像擎天柱啊、小西湖啊、万家灯火呀，还有一些拟人的、拟像的，像鹦鹉啊，这种还有网状卷曲石、蜡烛等等，其实都是我们人间的一种祥和的景象的一些名称。
1: 是的，这么一说我就想起来了，我记得进入到溶洞的时候，我觉得灯光运用的非常好。嗯，整个灯光的配合啊，再加上我们想象的这种画面，整个就跃然在脑海当中了。
0: 嗯，
1: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洞厅是人间。
0: 对，
1: 先来享受这种祥和美好的感觉。嗯，那么我们接着往里走呢，
0: 你看咱们从人间以后呢，最后一个点呢是小西湖。
1: 嗯，
0: 因为我们人间呢是有一个小型的水池的，那这个水池呢是常年有水的。
1: 嗯，
0: 而且是会根据以雨季它水量的不同，水深呢是时高时低的。
1: 哦，
0: 只要说雨季咱水量大了，那小西湖的水自然也就多了。
1: 嗯，
0: 因为它是被淤泥所堵塞了，所以是常年有水。而且这个小西湖当中呢有三座外形如塔的石笋。
1: 嗯，
0: 正好呢咱们就取的西湖当中三潭映月的意思，给它叫三塔映月。
1: 嗯，
0: 那过了小西湖，我们就会看到一高一低，就是石钟乳和石笋。正常情况下，咱们溶洞里的钟乳和石笋呢，它的是对应生长的。
1: 嗯，
0: 也就是首先呢是水滴从山上岩壁上慢慢的滴落下来的时候，成乳头状的钙化，叫石钟乳。
1: 嗯，
0: 那它呢会把这个水滴带到地下，那地下呢这个水滴含钙的水滴开始一层一层的钙化向上长。
1: 嗯，
0: 所以就是一个
1: 成了笋的形状，
0: 叫石笋。那它慢慢长得高一点，超过三米就叫石塔了。所以它俩的状态呢就是你滴水我来长。
1: 嗯，
0: 最终就是你滴我长连在一起形成一整根的石柱。
1: 嗯，
0: 那我们接下来看到的这个呢就是你滴我长，但是它俩却没有连接，而是整体错位了。
1: 嗯，
0: 原因其实就跟咱们溶洞形成是一样的，也是根据地壳的运动、地质运移位移了，所以把基座
1: 偏移。
0: 对的，把基座发生偏移。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个景观叫做阴差阳错。那从阴差阳错拐进天堂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我们这个名字起的也是非常的有含义，因为它是要拐两道弯。
1: 嗯，
0: 就是让我们大家觉得其实每一步路，人生的每一步路都不是那么顺意的，都不会特别合自己的心意。
1: 嗯，
0: 所以希望让大家来了解到，无论是顺境或逆境，都是需要靠咱们一步一步来走进去。那进去之后拐了两道弯，有一个洗心池，有一个革面巾，你会发现哇，我进入了一派仙境。
1: 嗯，
0: 就进入了第二洞厅天堂了。
1: 哎，还包含着人生哲理。哦，
0: 对的。而且你会进入天堂之后呢，你就会发现果真确实有那么一点点和人间的景象会感觉到不同。
1: 嗯，
0: 也像刚才润田老师说的，灯光打的是很有韵味的。
1: 嗯，
0: 也通过灯光让咱们大家来觉得哇，天堂就像是一个仙境一般。
1: 哎，
0: 嗯，
1: 在这个厅呢，我觉得是颜值最高最梦幻的一个洞厅，尤其是在这个

0: 灯光的映衬之下啊，云雾缭绕的感觉仙气十足，让人瞬间呢忘记外界的喧嚣，沉浸式的去感受大自然给我们打造的这种天空仙境的即视感。
1: 对的，因为其实像溶洞，不瞒任田老师说，我是2009年来的空山白云洞工作，其实刚进洞和我现在，只要是你再一次踏进咱们空山白云洞，真的会发现你每一次看到的是不同的。
0: 嗯，可能和心境不一样也有关系吧。
1: 对，可能真的是你觉得就是咱们现在已命名的这些景观，那可能是就已经是在咱们脑海中已经是一个固定的呈现了。但是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就要目不暇接的去看一看左右两侧的这些美景，所以你会发现你每次再进洞看到这些景观的时候，每一个角度，可能每一个眼神不同，你再次看到它的那种景色和给你的那种心境是真的是截然不一样的。
0: 对，我觉得这也是空山白云洞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非常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来观赏的一个重要的特点。
1: 对，
0: 是吧？因为每一次去就是常去常新，虽然说溶洞在这儿已经是几亿年形成的了，但是你每一次去，因为我们自己的经历不一样了，我们的心境不一样了，每一次观赏的角度不一样了，可能看到这个景区都会给我们一种新鲜。
1: 对的对的，而且呢我们也是在这个灯光升级上不断的在提升，像咱们进入天堂之后，你首先能看到的就是一个仙境啊，我们有万年的灵芝，就像是真的像灵芝啊，就像是长在一个悬崖峭壁间，我们会看到这一棵灵芝草是一层一层长起来的，然后呢它的旁边呢还有一个酷似老仙翁啊，一个小老头带着他的小徒弟仙童在这看守着这棵灵芝仙草一样，而且呢它的旁边呢还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桃子。像因为我们现在研学团队也比较多嘛，所以有一些小朋友过来的时候会说，哎，老师老师，我觉得它也还像一个猴子的脑袋。其实真的是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眼光是不一样的，所以看到的景观也不一样，所以这个地方灵山仙境，然后真的你能看到的就是一派梦幻的一个景观。对，
0: 特别建议大家亲身走到空山白云洞来体验一下，因为我是去过，所以我特别有直观的这种感受，一说我脑海当中立马浮现出了那个场景，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神奇，可能你到那儿之后你会觉得自己非常的词穷，而且呢感觉到啊大自然的这种神奇之处，包括自己的渺小，在这种几亿年形成的溶洞当中，你会有不一样的这种人生体验。
1: 对的对的，确实是。所以其实探洞跟登山我觉得也都差不多，你再一次去可能真的哇，脑子当中可能会闪现到一个词儿，然后或者是闪现到一个语境，真的是不同的。
0: 对，所以古人为什么游山玩水的时候人家会作诗，对吧？
1: 对，
0: 就跟我们现在去到一个地方要发朋友圈是一样的道理，在这儿有感而发，而且每一次去我们发出来的这种感慨还
1: 是
0: 不一样
1: 的,
0: 是
1: 不同 的,、对的。
0: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旅行这么一直吸引我们的一个重要原因。
1: 对，所以那我们继续往前走，那看了这个非常仙儿的这个万年灵芝之后呢，其实再往前我们的左手边，也想让润田老师去回想一下啊，再往前走的话呢就是我们溶洞的第二处绝景，叫做百叶石幔。你还记得那一个景观吗？
0: 哎，我记得记得，层层的就像那个瀑布一样
1: 就
0: 流下来的感觉。
1: 对,、就是、对，
0: 像那种融化的奶油，然后还像我们涮火锅的时候吃的那个牛百叶，
1: 其实它就是当时的水流从大管道下来的时候又分成了许多的小骨水，慢慢的向下延伸生长，形成了一个片状的石幔，就像是牛百叶，然后
0: 特别想去手触摸一下，
1: 还像是百叶窗等等。而且呢这个景观呢它神奇在哪儿啊，它是一个半透明的，透亮度非常的高。如果说我们导游有时候他会拿强光手电，或者拿一个激光灯，那如果说拿激光灯的话会更明显，从这一片叶子你会打过去它是直接透射过去的，到对到第二片第三片叶子。而且呢它的裂隙，它毕竟是当时的水运移的通道嘛，所以这个水它不是会按我们的常规动作来形成，它是随意自己来流的，所以形成这个景观也是上密下疏的啊，它这 中间的间隙不同，那如果说用手轻轻叩击这些叶子，还会发出不同的响声，所以呢也叫做石琴、
0: 嗯、
1: 真的可谓说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不知何故落空山，确实是。
0: 对，我觉得这也是自然景观吸引我们的一个重要原因、嗯、因为它很多是不可复制性的，它全部都是通过时间，通过我们大自然的一些变化啊、嗯、而形成的，它是真的具有不可复制性，所以每一次给我们的感觉也是不一样。
1: 对对对的，真的是，这个就是神奇的所在。
0: 嗯，那下一个这个洞厅，我觉得名字当时听上去哈，让人觉得心生寒战的感觉、嗯、叫地府，而且那个灯光一下就配合上了，就变得昏暗起来。
1: 是的是的，那地府洞厅呢其实是整一个咱们溶洞当中最小的一个洞了、嗯、而且呢这个洞厅相较于其他的四个洞来说是比较干燥的、
0: 嗯、
1: 但是即便是这么干燥，那地府洞中呢有一个空心的石塔，七级九层，那也就说明什么，说在这个洞顶的上面也是有裂隙孔的、
0: 嗯、
1: 因为其实说白了这些全部都是水加碳酸钙，然后呢加二氧化碳，最终凝结成一个碳酸氢钙的公式来形成的、嗯、所以呢也是由这个塔能来证明咱们地府的洞顶上也有裂隙，然后富含重碳酸钙的水滴下来形成的这样的一种石塔状的钙化、
0: 哦、
1: 而且就像你也说了，进入地府之后会发现、哦、它跟其他的洞的颜色来说也确实不一样、
0: 嗯、
1: 它整体的这个颜色，地府洞就是比较偏暗的，而且比较偏干燥、
0: 嗯、
1: 所以我们用五颜六色的灯光即便打出来它的也不如其他的漂亮，哦，因为它偏干，
0: 嗯，
1: 所以呢我们把这个小小的洞厅称之为地府，而且呢就是也是为了应景，你就去发现哦，真的好像有一个像牛头一样的痕迹，像马面一样的石钟乳，确实，所以这还是大自然所给我们的一个千变万化的。
0: 是的是的、嗯、我觉得在这个洞府当中啊，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只是它的景观造型独特，但是全程是安全的，不恐怖的，主打一个沉浸式的体验感，还可以复习到之前学过的化学知识、
1: 哦、
0: 对, 对，可以去研究一下这个是怎么形成 的，包括它的一些成分是什么啊、嗯嗯、还有一个我们没说到的是迷宫，对吗？
1: 对、嗯、迷宫的话其实它就是一个，就是我们听名字就知道在这个洞肯定会迷路，其实我觉得这在这儿呢我就特别想说，因为咱们迷宫洞，我们把之前的岔路口就是非常容易拐弯的地方就已经给它堵住了，因为我们怕，因为它里边是比较低矮的嘛，也是怕游客碰头，所以我们就直接是已经堵住了。但是即便如此啊，我们自认为说啊，迷宫我们现在是只有一条路，
0: 正确的路，
1: 对，但是还是会有游客朋友们在迷宫洞走迷的，
0: 因为太好奇了，
1: 对，
0: 诶，这儿有一个小洞穴好像还挺难通过的，
1: 对的，
0: 那这儿到底是有什么神奇之处、
1: 所以说啊，迷宫真的是顾名思义啊，它整一个洞穴呢它就是大洞套小洞、
0: 嗯、
1: 洞套洞，洞连洞，而且这每个洞呢都是相通的，所以咱们叫迷宫。那迷宫里边有一个最大的洞厅叫珍珠宫，其实这个迷宫就是当年的大的水流，就像好像是一股非常湍急的水流流下来的时候、嗯、形成的一个，对，形成的一些之洞。珍珠宫其实就是大的水流通过的时候溅到岩壁上形成的一些小的石针石花石珠、嗯嗯、所以叫做珍珠宫，是这样的、嗯、
0: 非常的像晶莹的碎石一样啊、嗯、铺满在我们整个洞的上面
1: 上，
0: 对、那么我们接着往前走，我觉得到这儿了之后到龙宫之后就感觉到这个景观呢、嗯、也非常的神奇。
1: 是的，龙宫其实是我们整个溶洞里边呢是最长的一段了、
0: 嗯、
1: 因为我们全长刚才说了3000余米的一个路程，其实单龙宫就占一半儿、
0: 哦
1: 哦、相当于前面人间天堂迷宫地府一半的路程，而龙宫呢却是另外一半。而且这个洞为啥称之为龙宫，是我们从爬上来的半山腰要垂直向下50米的落差、
0: 嗯、
1: 到达我们的地下最底处，那个最底处呢是要比我们外面的省道还要低上3到4米，
0: 嗯
1: 啊，所以那个地方呢也有水，也有地下水的存在，然后呢再往上回来，整一个洞道呢就像是一个上下翻飞的游龙一般，加之有水咱们叫它龙宫，
0: 嗯，
1: 而且这个洞就像 我刚才说到的就是富含人生哲理是一样的。我们走进这个洞，我们时而要低头看路，
0: 哎，
1: 啊，时而呢我们要看上方，也别碰头了，
0: 嗯，
1: 然后呢再看看两侧的其他的一些小的支洞，因为咱们整一座山呢其实都是空洞，
0: 嗯，
1: 只不过说我们现在开发出来的仅仅是这五个洞而已，其实支洞还是很多的。那像龙宫呢，就有我们能明显看到的就有两个支洞口，然后呢再看看上面当时水量大的时候留下来的瀑布，还有我们非常透亮的堪称龙宫一宝的冰清玉洁的石柱，然后呢我们再去看看海底仙山，再去看看那九条盘踞的龙，再看看小龙女的卧室，然后呢最后到达仙山琼阁。那这个地方呢也是为什么我们国内外的专家说我们溶洞非常漂亮，是世界喀斯特风景洞穴博览园，也是因为龙宫的这个仙山琼阁，因为它可以说是把溶洞的景观之大成全部集合在一处了，
0: 嗯，
1: 像咱们石笋、石钟乳、石柱，然后针状的石花、空心的石管、石瀑布、肉条石等等等等，就是只要我们看到的能用石头，就是钟乳石这个名称来形容的，在这儿全部都能看得到，
0: 哦，
1: 所以说是一处浓缩的景观，
0: 嗯，
1: 那我们下龙宫一游也正是为了去看看仙山琼阁，
0: 嗯，
1: 最终呢看看仙人掌，因为他会给我们挥手告别，然后再爬上一个天梯就会重回到人间洞厅，
0: 嗯，
1: 是这样转一圈。
0: 我记得还有一段相对比较险一点的路，嗯，好像还有爬梯
1: 啊，对，
0: 哎，
1: 咱们龙宫要爬梯的话有两道直梯要爬，
0: 嗯，
1: 啊，直上直下的直梯要爬，
0: 对，我觉得这个还是小朋友非常喜欢，包括年轻人觉得还有点刺激，像老年朋友来到这儿之后啊，
1: 嗯，
0: 一定要注意安全了，
1: 对的，对的，嗯，
0: 这是我们五个洞厅通过胡总的介绍可能大家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
1: 嗯，
0: 我觉得语言真的是挺引人入胜的哈，建议大家呢真的亲身来看一看。我觉得还有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和任天有一样的疑问，就是到了这儿的一个舒适温度，
1: 嗯，
0: 那我们这个溶洞是怎么做到的呢？
1: 你看啊，就是咱们洞里呢恒温17度，但是它的同时呢湿度是比较大的，
0: 嗯，
1: 湿度保持在86%以上。其实整个溶洞呢它就是由于天然水流经了可溶性的岩石，然后呢它又有一些裂隙作为它的运营通道，然后形成的这样的一个洞穴。
0: 真的太长知识了，
1: 嗯，
0: 那咱们游客比如说要进行参观的话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呢？包括咱们刚才说的这个游览路线啊，
1: 嗯，
0: 虽然说我们已经有设定好了，
1: 嗯，
0: 那大概的一个参观时间是什么样的呢？
1: 嗯，在这儿呢就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下，咱们空山白云洞的路线呢是一个固定的，
0: 嗯，
1: 其实我们溶洞呢有两道检票口，一个是大门口，一个是洞口。那大门口这个检票口的工作它主要是目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溶洞的导游是免费给大家来提供讲解服务的，所以在这儿呢其实就是让大家可以来停留一下15分钟，我们凑齐一波团队，然后由我们的导游讲解员带领着大家来去参观，首先呢比如说进到我们的地质博物馆啊，然后再乘坐电梯到达我们的洞口进入溶洞参观。其实整体我们溶洞走下来是1个小时的游程，是差不多多的，所以也不需要我们游客朋友呢来费心的规划，因为我们有导游在带领着大家，
0: 这就省心去提前做攻略了，
1: 对的，对的，
0: 我们直接跟着导游走，然后到了哪个景观呢，我们驻足脚步听
1: 导游
0: 给我们进行讲解，
1: 所以导游他会在每一个经典的景点的部分呢会给大家来讲解这个钟乳石的形成以及它背后的一些小故事，这样呢也能我们空山白云洞这样一个喀斯特洞穴的魅力。同时呢洞内呢比较湿滑，所以在大家要选择咱们空山白云洞游玩的时候，
0: 嗯，
1: 提前出发的时候就建议大家带上一双舒适的防滑一点的鞋子啊，平底鞋，还有呢咱们洞里的灯光，因为我们现在是为了保护钟乳石全部都是 LED 的冷光灯来呈现出来的，
0: 嗯，
1: 所以大家在拍照的时候呢不要用闪光灯，在这儿可以教大家一件小知识，就是把那个我们手机上不是有一个那个光线嘛，
0: 嗯，
1: 就是往上给它调亮，
0: 哦，
1: 调亮的话这样我们的灯 灯光是可以看到的，让我们这个脸也是白白的。
0: 对，
1: 因为我现在我们大家出门其实最爱拍、最爱做的还是要拍照打卡，
0: 尤其是到了这种难得的自然景观处，我们一定要拍照打卡留念。到了像有仙境的地方啊，或有神奇的之处啊，我们想拍照怎么办呢？胡总，你。

0: 看了我一眼，
1: 然后呢？
0: 盯着他，他居然也一直盯着。
1: 这就是你上班迟到的原因吗？
2: 计较太多，受伤的总是自己。懂退让，关注眼前得失，可能会失去更多。停止精神内耗，横扫计较，做回自己。
0: 你看看你们班那小谁啊，人家回回都考第一，我真是羡慕啊。
3: 对啊，爸爸，再看看他们家的跑车大别墅，我也很羡慕啊。
0: 那是孩他妈呀，那咱们晚上吃点什么呢？
2: 盲目攀比，受伤的总是自己。不攀比，懂知足。没有十全十美，只有适合自己。停止精神内耗，横扫攀比，做回自己。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6: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7: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6: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7: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 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6: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8: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润田，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等京津冀3D 多台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邢台临城锦麟公司负责人胡博做客直播间，带领大家深度解锁临城三大核心王牌景区空山白云洞、天台山、奇山湖。欢迎胡总做客直播间，和咱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9: 润田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锦麟公司的胡博。
8: 刚才呢，给各位听众朋友介绍了我们的空山白云洞，既能看到世界级的地质奇观，而且又能轻松休闲遛娃，特别适合家庭出游。但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啊，临城呢还是集山水洞为一体的景区。那胡总，咱们周边是不是还有一些好玩的地方呢？
9: 嗯，没错的，在咱们空山白云洞呢，它的周边啊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稳固的铁三角、金三角，因为呢距离我们2.5公里呢就是奇山湖，然后距离11公里呢就是天台山，那形成了我们这个非常稳固的旅游金三角。所以我们大家来到我们临城啊，就可以在这儿一次性的打卡山水洞3个景区，非常的方便。
8: 刚才我们逛完了地下的奇观，那接下来聊一聊地上的美景吧。咱们去爬爬山，天台山。胡总啊，听说这个天台山呢是被称为华夏祈福地，还有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呢？
9: 这个说法从字面上来说就是非常的一个形象的一个说法。天台山呢距离咱们空山白云洞位于西北的8公里处，那总面积呢约23平方公里，主峰海拔呢是599米。从我们的山脚下你去远远望去，你会发现啊，这座山它就像是一尊头朝东脚朝西的仰面着平躺的一个巨型的睡佛形象，所以呢也叫做天佛山，被誉为呢华夏第一仰面佛啊。它属于太阳山的余脉，也是一个典型的藏式岩地貌。由距今约18亿年的中原古界长城系红色石英砂岩构成的，那地质学家呢把它称为是地上的天然的沉积岩象雪博物馆和野外实验室。
8: 这地质价值可以说是非常高，18亿年的地质历史啊，比空山白云洞还要久远。那这个天台山的自然景观有什么特色呢？或者说它的四季都有不同的美景吗？
9: 这个是绝对有的啊。咱们天台山可谓说是四时皆美景，春有漫山遍野的桃花，特别的壮观，很漂亮啊。咱们知道只要是野桃花

0: 山桃花真的是很
1: 颜色非常鲜艳，
0: 很漂亮的。我发现咱们中国人是对山啊水啊花啊真的是有自己独特的一种偏爱，
1: 而且现在血脉觉醒了，看到花花草草一定要拿出手机拍照。
0: 对确实这是真的是我们中国人的偏爱。夏天呢又有点缀于绿丛中的山丹丹花娇艳欲滴，秋天呢又有我们的漫山野花清香阵阵，秋风一吹那真的是沁人心脾。冬天呢我们是苍松翠柏傲雪豆霜，因为我们天台山的林子其实以松柏为主，所以是四季常青的啊。然后银装素裹别有一番韵味，而且咱们山上呢还有像莲子湖、静心潭、丹崖飞瀑、龙首峡等等30多个天然景观，每一处都有自己的特色。值得一提的是像一线天啊、回音亭啊、情人谷这样的景点。
1: 其实说到一线天，可能很多的地方都有这样的称呼，包括我们的峡谷景区，
0: 对的，
1: 都会有一线天。那么天台山的一线天它有什么不一样呢？
0: 咱们天台山的一线天呢，它是由两座高耸山崖紧密的相夹而成，形成了一个这种狭窄的通道。最窄处呢可以说是仅仅能够容纳一个人侧身通过啊。我们天台山呢去年下半年的时候呢对所有的天梯做了一些提升改造，所以现在呢就是虽然说一线天还在，那但是我们把这个仅仅容一人所通过的这个通道呢已经改成了这种彩虹天梯式的了，彩虹梯子式的，
1: 又加上了一些景观。
0: 对，这个也确实在去年的时候火爆全网，成了很多的年轻人竞相打卡的一个好地方啊。然后呢就是你从这个峡谷去往上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天啊，天空啊，就像挤压成了一道非常明亮的细线一样，所以在视觉上是极具冲击力的，那是体验嶂山地貌险峻的一个必打卡的地方。
1: 又险峻，然后我们还加了彩虹的天梯，
0: 对，
1: 这两者的一个碰撞好像感觉视觉冲击更加的突出了。
0: 是的，
1: 那回音亭呢，它是在这儿，如果说我要大声喊呼走，它会有回声吗？
0: 会有走走走走走对的，因为其实你往下看是我们的丹霞飞瀑的那个地方，它就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欧米伽型的一个嶂谷地形，所以它非常巧妙的利用了我们的声学反射的原理，
1: 物理知识又来了。
0: 对，所以在这儿呢你可以尽情的去放声呼喊，这个声音呢会经这些崖壁多次的碰撞反射，然后再给你造一个这种连绵不绝的回声出来，所以它的效果真的是堪称一个专业的混响，一个音响是我们大自然真的是感受它物理奥妙的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
1: 对，我觉得在这儿可能不得清静，因为谁到了这儿之后呢可以唱一首歌啊，对，或者是诵一首诗啊，
0: 对，
1: 体验这种天然混响音响的感觉。
0: 是的。
1: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情人谷吧，因为咱们现在邢台也在打造全心全意爱在邢台，那情人谷有什么好玩的呢？
0: 对，就像咱们任田老师说的，我们情人谷其实非常非常的契合这个全心全意爱在邢台啊。它呢是藏在我们的山间的一个非常幽静的峡谷，所以呢也是我们有情人啊去谈情说爱啊约会的一个理想的场所。那这个情人谷里呢是绿树成荫，还有溪水潺潺，所以呢环境整体来说清幽雅致，所以凭借这份独有的浪漫氛围呢也是成为我们情侣们祈福许愿互诉衷肠的一个好地方，也让我们的自然山水可以见证一段非常珍贵的爱意。
1: 我突然想到了当年看的电视剧的一个桥段，紫薇和尔康在那个悠悠谷真的唤起了80、90后的一个记忆，听起来就特别的浪漫，特别的美好。那除了自然景观，咱们的天台山有没有什么人文底蕴呢？
0: 像咱们天台山呢就有很多的古寺，咱们有这样一句说法叫做天下名山僧占多，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僧人啊或者寺庙所在的地方它的人文历史就非常的厚重，那我们天台山也是一样的，文化底蕴特别的深厚，它有始建于唐代的像慈云庵老祖庙，还有唐代以来历届修建的这个仙岩庵、桃源洞、南禅、北禅寺等8座寺庵，那也都藏在我们的山水之间，是名副其实的华夏奇。

0: 宜福地。当然呢，我们明代四川就是我们临城一个人啊，叫做乔碧星，他是天下第一清官，四川巡抚。他当时回家省亲的时候呢，也是多次登临天台山去揽胜，还给我们刚才说到的龙首峡的上天梯提过一首诗，叫做云根高处古城西，一片苍茫望转迷，上天梯。除此之外呢，我们山上比如还有像飞来石、凤凰蛋，然后五谷仓等等传说故事，也给我们天台山呢留下了非常多的一些神秘的色彩。
1: 嗯，既有自然美景，还有人文故事，真的太有吸引力了。那对咱游客来说，登山难度大不大呀？因为毕竟来咱们这儿玩的可能有年长的，还有小朋友，那他们适合吗？比较喜欢休闲的游客能不能在这儿体验游玩呢？
0: 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啊。天台山呢，其实我们有多条线路，三条登山的线路，分别是小中大三圈，有2公里、4公里、6公里的这种三个圈。
1: 那还可以。
0: 可以的啊。曾经有一次我们的邢台市的一次登山比赛，你知道最快的那个第一名是多长时间上下山的吗？
1: 哪个线呢？他登的
0: 大圈，
1: 6公里。
0: 对，大圈
1: 6公里。那登山的话，那至少也得1个小时吧，
0: 27分钟。
1: 天，
0: 上下山真的是连跑带跳的，真的很快。其实我们整个山爬下来呢，它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种特别累的感觉。对，它是走一步走一段，它就会有一些缓缓的地方让大家来休息。而且我刚才说到了，因为咱们天台山呢是在松柏丛林的这个映照之下，其实松柏林呢它就会给咱们释放一个非常好的氧气信号。所以在里面呢，每吸一口空气，其实给我们身体反馈出来的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
1: 明白了，有氧运动。
0: 对，
1: 在这儿也不会感觉到非常的累，还能欣赏欣赏美景。
0: 对的，所以那小中大三圈呢，其实就是走路的。那除此之外，我们今年啊还上了一个懒人登山法。因为我们从山脚下是有电瓶车的，电瓶车呢可以带到我们的慈云庵。这个地方是我们的半山腰，那从我们的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新上了一个上山飞马。这个上山飞马，我专门当时我们上项目的时候还专门看了，我们目前河北省还是没有的，
1: 首家。
0: 对，首家。然后呢，就像是那个旋转木马一样，是坐上去，坐着小飞马，然后送到山上去啊！
1: 哎，节省了体力，上神器了，这是。
0: 对，而且你真的是，我觉得像润田老师这样的一个浪漫的女子，上去飞马就肯定想晃晃悠悠感受一下。
1: 哎，而且呢，还能从不同的角度去欣赏美景。
0: 对啊，所以骑马的不一定是王子，也还可能像润田老师一样的
1: 公
0: 主。
1: 也可能是我们这种懒人。
0: 对对，就是上山飞马，就是非常浪漫的一种代步工具。
1: 其实我觉得我登山来说没有什么难度，但是你一说这上山飞马，真的好想体验。对
0: 对，所以也邀请
1: 就可以去二刷甚至三刷。
0: 对的，下了播我们立马飞到临城去坐。
1: 对，
0: 所以不想走路的朋友呢，就可以选择乘坐上山飞马。那上山飞马之后呢，你说你到这个中圈的那个地方了没有？然后我们还建了一个就是魔毯，就从上山飞马之后就可以无间隙的去换成魔毯，躺平上山。
1: 天哪，真是充分的保护了大家的一个童话心。
0: 对，
1: 是魔毯，让大家轻轻松松的去刷到我们这个景区打卡景区。
0: 是的，那你这样像我们坐着飞马又躺平到半山腰，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你真的有充足的力气干什么？我们去体验一下上下天梯的刺激妙趣。因为我不瞒您说啊，我们的彩虹天梯建成之后，我仅仅去了一次。
1: 什么感觉？
0: 当时我同事给我拍了个视频，腿已经就是
1: 在打颤了。
0: 对，在打颤。
1: 对，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说我好像对高度没有那么的恐惧啊，没什么事儿啊，但是到那之后腿不自觉的就开始发颤了。
0: 我其实我一点都不恐高，你像走什么玻璃栈道吊桥什么，我一点都不害怕，
1: 内心是不恐惧的。
0: 对，但是我们天台山的这个天梯啊，刺激在哪儿你知道吧？就是我们上天梯是刚才说到的直上直下，然后往下天梯走的时候还有一段旋转的天梯要走。其实走这段路程是内心是非常刺激的，因为它呢是建在一个悬崖的

0: 边上是裸露出来的一个旋转型的梯子，所以在这儿呢，它是在我们这个仰面佛的脖子处，是一个凹处，而这儿呢就是一个风口，
1: 还有风吹过来，
0: 风是呼呼的，然后你加之你走的是一个旋转的梯子，其实它相当全都是空的，
1: 但是你自己会感觉到它会在晃动一样，就是有神奇的碰撞感。
0: 对，真的是那种啊，又刺激又想走，又走每一步都在哆嗦的那种感觉，我觉得真的是走到天台山之后才能体验这样一种刺激的快感，真的是非常的棒。然后呢，我们下山的时候，你看走了下天梯之后，我们就给到我们第三个快意的地方，就是玻璃的花道。就说哦，我终于攒够了力气，上了一遍天梯，旋转天梯，下天梯，我感觉我的腿又软软的。好吧，那给到你一个刺激一点的玻璃滑道，你可以从玻璃滑道直接滑到我们的紫云庵的位置了，就非常的棒。
1: 对，这个如果是喜欢刺激的，可以滑快一点。我觉得如果说喜欢平缓的，我们自己也是可以控制一下的，
0: 可以掌握速度的。因为它这个裤子啊，它是有一个裤子给到大家的，这个裤子呢还有快慢之分，因为它后面都有一个摩擦垫，
1: 摩擦力的不同，
0: 对，摩擦垫，所以有一些快一点的，有些慢一点，就根据咱们自己来说。那像我呢，就是有时候就会戴上手套，因为手套它也是在抓着两侧嘛，对，然后脚和手它都是可以来控制速度的，所以在安全上是完全没问题的，又能体验到这种穿越丛林的快乐，然后又非常的安全惬意，是我们可以说是大人小孩都可以玩的一个理想的项目啊。
1: 只能说这个景区太会了，充分拿捏到了游客各种的心理，在不同的地方啊设置了特别能抓人的装置，还有他们的一些奇思妙想。
0: 对，而且其实那老师，就是我刚才说木马上山的时候，有没有就是我们也可以跟全心全意爱在邢台去做一个结合，怎么着，木马上山，
1: 哎呦，
0: 有没有
1: 得亲一口？
0: 对，亲一口，
1: 来一个甜蜜的亲亲。其实登顶之后的那种开阔感啊，我觉得这也是大家呢去登山
0: 对
1: 想要追求的一种感觉。我们会有一览众山小
0: 的
1: 感觉。
0: 对，
1: 那在这儿如果说从山上往下来跳跃的话，能看到什么景观呢？
0: 其实你看，我们天台山的主峰呢叫做九线脑。知道为什么叫九线脑吗？
1: 是能看到九个县市区吗？
0: 对对，因为你看，咱们毕竟现在呢是已经高楼林立了，但是在古时的九线脑是比较高的，所以它站在山顶上环看，你就能看到与我们临城县相邻的九个县，比如说像赞荒啊、元氏啊、高邑啊，
1: 都看到石家庄了，
0: 真的都看到石家庄了，包括像内丘啊、百香、龙窑，这些全是都能看到的，所以叫做九线脑，在这儿呢视野是相当开阔的。
1: 哎呀，没想到这天台山不仅能够祈福赏景，还有你看上山飞马呀、魔毯、玻璃滑道，这么多趣味的玩法，可以说是休闲娱乐一站式配齐，太适合全家出游了。春季我们来踏青赏花，逛百林秘境，夏天呢可以去避暑徒步打卡飞瀑潭水，秋天咱赏赏漫山的红叶，登高远望，冬天呢观山林静谧，静心祈福，全年是都有不一样的体验。聊完了山和洞啊，咱们接下来来聊聊水吧。我们还有一个偏爱亲水休闲轻松遛娃的一个好玩的地方，叫岐山湖。听说啊，这是一个水库改造的景区，是吗？
0: 没错的。咱们岐山湖呢，其实原名啊叫做三岐水库、临城水库，它就是位于我们这个母亲河支河中段的一个大型的水库，是1958年开工建设的，90年开始的时候呢开发旅游业，所以呢我们改名岐山湖。那因为它周边的这个村子叫三岐村，我们取了一个岐字，而在岐山湖的北面就能直接看到我们的天台山，所以呢叫岐山湖。
1: 怪不得是临城旅游的金三角呢，
0: 对，
1: 整个就融合起来了。
0: 是，
1: 那它呢是一种什么样的风格呢？
0: 咱们这个岐山湖景区呢

0: 江南的园林风格可以说是以园林为主的一个综合性的景区。
1: 哦，在北方建园林风格，其实好像挺难得的。
0: 是的。
1: 那岐山湖有哪些核心的景观值得去打卡呢？
0: 确实就像刚才咱们老师说的，非常的难得。岐山湖里边最大的亮点就是江南园林加上湖光山色的这样的一个相得益彰的融合。首先呢，我们说它的长廊里面呢有一条长廊，总长呢是1080米。当时呢其实建好之后啊，有人做过一个对比，说呢它量了量啊，比颐和园的长廊还要长1.483倍。因为颐和园有783米长啊，是颐和园的长廊的
1: 已经很壮观了。
0: 对，所以说可以说是一个最长的画廊了。而且廊上呢，我们当时画了有14000余幅的彩画。那这些彩画呢，其实大多啊也是取材于我们古典的名著，像《红楼梦》啊，《西游记》啊等等，还有我们邢台的历史典故以及文化名人，比如说我们的神医扁鹊，还有我们的科学家郭守敬，还有我们的魏征等等啊，就像是一部中华历史文化和我们邢台文化的一个长幅画卷。
1: 我觉得邢台很多的景区都非常重视人文，
0: 对，
1: 让大家在这儿有寓教于乐的这种知识。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什么标志性的景观吗？
0: 还有很多，其实当时啊，我们

0: 好，上为亭，下为桥，所以呢，五座亭子又寓意着金木水火土五行和东西南北中五方，象征一个五谷丰登的寓意。它和扬州瘦西湖的五亭桥就是一样的。
1: 其实刚才说到的这个江南园林风格，第一时间我就想到了瘦西湖，我觉得真的还是有异曲同工之处
0: 的。是
1: 的，
0: 是的，所以这个五峰亭呢，就非常像瘦西湖的这个五亭桥一般。那除此之外啊，还有玉带桥，就像。

0: 什么？就因为有一个我们的水库，所以鱼是肯定要少不了
1: 的。哎、我们
0: 的
1: 水产品大家要尝一尝。
0: 所以我们临城的苏鱼就必须要尝了，真的是我们临城一绝。嗯、在宋代的临城县志的时候就有记载，它是用咱们岐山湖这个捕捞的这个野生鱼为原料，用冰糖炒色，加上葱、姜、蒜、花椒、八角等入味，然后文火慢炖三四个小时，慢慢的出锅之后呢，你会发现哇，鲜香扑。而且是肉质细润，鱼骨都非常的酥软了，老人小朋友呢是都是可以吃的。
1: 对，
0: 也就是说这条鱼我们可以吃到一点都不剩。
1: 嗯、
0: 哦、对，
1: 唇齿留香。而且说到临城还有一个特色是我知道的，叫临城腌肉、
0: 嗯、
1: 历史也是非常的悠久。
0: 对，
1: 这肉质呢是那种醇香的感觉，肥而不腻。
0: 是的，
1: 很多朋友来到临城之后都要把这个腌肉也带回去给家乡的朋友尝一尝。
0: 对，
1: 现在还有做成真空包装的。
0: 是的，就是我们把肉呢切成四方、
1: 嗯、
0: 啊，然后呢先去过油烧一遍，然后其实这个就是肥而不腻的第一道第一个点
1: 关键因素、
0: 嗯、对，关键点。然后烧一遍，烧完之后呢我们就要放到罐子里，要进什么？进香油。
1: 嗯，
0: 其实之前其实就是全部就是进香油，然后可能也会加上一些蜂蜜，蜂蜜呢它主要就是上色用的、嗯、啊，然后呢进上油和一点点的盐。我们现在其实大家吃的都清淡啊，但是之前的话放盐放的多、
1: 嗯、
0: 因为它可能
1: 防止变质，
0: 对，存储的时间会长一些、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其实买上一罐腌肉回去可能也就是
1: 吃不了，
0: 对，吃不了多长时间、啊、所以还是盐要稍微放少放一些啊。像我们临城现在包括像赵括腌肉啊，还有度假腌肉啊，其实都是

0: 流口水了。胡总，咱们聊这么多是各有特色，那您能不能根据咱们京津冀朋友的一个出行特点，给咱们规划好一个出行的路线，比如说做一个攻略，合理的游览路线，比如说一天或者是两天的行程，怎么安排最省心最尽兴呢？
1: 好的好的。如果说其实就是咱们周边的朋友们，比如说像邢台呀、邯郸啊、石家庄啊，甚至说衡水的这些朋友们，因为它的距离是比较近的，所以他们可以选择一个一日游的行程。抵达到我们临城之后呢，可以首先去看一看空山白云洞，游览一下我们51年的地质奇观。那这个时间大概是在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那游览完了之后呢，可以就在我们，比如说在我们白云洞景区里面，然后吃上中午饭，或者是在咱们的周边，对，像我们的这个水库的下面坝下有很多的渔家乐、农家乐，去吃上一顿我们地道的临城特色菜，对，美食。然后呢，我们下午呢就可以去爬一爬天台山，然后感受一下真的是一览众山小的那种，我们也是中国人非常喜欢的这种登高远眺的这种感受啊，
0: 大自然的自然氧吧当中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1: 对，然后我们整个天台山下来的话也可以用上两个半小时甚至三个小时的时间慢慢的玩下来，之后最后一站我们可以放到岐山湖，去感受一下湖光山色的那种惬意的感觉。然后
0: 在湖边看看日落好像也是挺不错的呀，
1: 你可以再乘上一个龙船，在船上去欣赏西山的日落，再远眺一下天台山的美景，这种感觉非常的不错啊！再看看我们的夕阳下的岐山湖的长廊，我觉得很漂亮，很惬意，
0: 镶上了金边一样。
1: 对，
0: 那如果说是两天的行程呢？
1: 如果说是远一点的朋友，两天的行程的话，那我们就是第一天可以游览空山白云洞和天台山，这样的话大家可以住在我们的岐山湖里面，因为岐山湖景区里面其实是有酒店的。那岐山湖的景区外面呢也有很多的农家乐还有一些
0: 民宿，
1: 对，还有一些民宿酒店也都是可以住宿的。这样的话我们第二天的时间，我们可以把半天的时间放在岐山湖，因为岐山湖里面呢，据我所知现在也有一些露营的项目，大家可以就是一家人在那儿做上一顿烧烤呀，再说弄上一个
0: 野餐一下，
1: 对，野餐一下啊，感受一下水上项目，因为它还有一些刺激的，像摩托艇啊、水上飞人的那一种啊，
0: 就深度游，
1: 对，深度游，
0: 沉浸式的来打卡一下，
1: 对，所以这样我们吃完中餐再慢慢的返程，
0: 下午返程
1: 整体还不累啊。
0: 好的，朋友们，不知不觉咱们今天一个小时的沉浸式临城的山水之旅就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胡总今天做客我们的玩转京津冀，用最真实最细致最生动的讲解带我们读懂51年的地质奇观，18亿年的太行秘境，春天可踏青，夏天可避暑，

0: 咱们北京啊，因为当时的元大都就在咱们北京，拿黄豆酱配着几十味的这个香料，愣是把草原粗犷的这牛肉啊熏成了说现在咱们吃这酱味儿，对吧？咱北京爱吃这酱味儿。那时候北京的酱牛腱子的做法呢，选择的是上都，也就是现在的咱们口中的这锡林郭勒草原的叫黄牛后腿和前腿的肉，用河西走廊的胡麻油爆香葱姜，然后呢对辽东的豆酱文火微制。可以说这一块简简单单酱牛肉啊，其实是非常有讲究有文化的。
1: 其实大家为什么那么喜欢酱牛肉呢？一个是这肉好，另外它的制作工艺啊也促成了它的味道。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也是我们很多的老听众特别喜欢的一个品牌，叫做惠七鲜，他们家的这个酱牛肉。应该惠七鲜呢，他们家就是在内蒙古当地，而且呢他们家的工厂就是紧挨着这锡林郭勒大草原，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就是我这肉是我有自己的草场，然后呢宰杀完了以后直接进工厂，它的肉都不是经过冷冻的，所以说这肉质特别特别的鲜。您看之前给咱们介绍过什么惠七鲜的牛腱子，
1: 对，
0: 惠七鲜的这个红味牛腩，哎，这酱牛肉呢其实在北网呢一直卖的是非常非常好。那究其原因，其实第一样咱们要说的是牛肉的品质。您看啊，惠七鲜它有得天独厚的这个地理优势，同时内蒙锡林郭勒这块地儿就是酱牛肉的选料非常非常讲究的一块地儿。
1: 其实大家呀都知道内蒙古的牛肉好，
0: 而且呢挑这个酱牛肉啊还得挑这个部位啊。好多人说自己在家里边酱牛肉基本上就买这个牛腱子，但是牛腱子也分啊，有这个前腿腱和后腿腱。前腿腱呢基本上就是三花腱，三条这个筋路啊如菊花般散开，炖后了呢能吃出七分的这种口感。这个腱子你要挑好了以后，它里边是没有多余的油花的，没有什么太多的肥膘的，就是一层瘦肉一层小筋儿，而且呢它是那种筋瘦相连的，这样的牛腱子炖出来才好吃。所以说您会发现咱们今天这个惠七鲜的牛腱子啊，入口之后它是嫩的，是爽的，是滑的，是弹牙的，然后肉丝儿就是特别特别细的那种。而且今天咱们这个牛腱子是开袋计时的嘛，打开以后都是一大块一整块的，没有说咱们平常在外边买的说担心里边有碎块啊，或者有配菜啊有汤啊占分量，这些都没有，非常非常的这个整。而且呢跟透个底啊，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惠七鲜的西蒙草原酱牛肉给大家升级了，以前是前后腱都有啊，今天我们用的全都是前腱啊，
1: 牛腱的肉更加嫩，
0: 更加嫩。而且呢，今天的给大家带来这个牛肉啊，选择的都是惠七鲜他们自己家里边养的，叫做三岁口的草原黄牛，
1: 我真讲究。
0: 对，您看为什么选择三岁口的呢？其实也是根据它这个肉质来的。小牛，您去草原看，人家牧民不给您宰那小牛，为什么？一个是吃的时候呢，它没有这个肉香味儿。如果太老了，这个牛它肉柴了，塞牙。咱们现在的听广播，基本上全是比如说四五十岁的啊这样的年龄层的人，可能牙口现在也已经不是特别好了。有的我发现叔阿姨啊，那个牙不完全是自己的了，
1: 对，渐渐的往下滑了。
0: 哎，所以说呢，现在呢给大家选择这个全是三岁口左右的这个草原黄牛，
1: 不大不小，
0: 它吃起来以后呢，肉又不柴。同时呢还有那个嫩劲儿，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牛腱子啊，它都是什么呢，叫做宰完之后不动，直接进工厂做这个酱牛肉。这是惠七鲜得天独厚的这么一个优势吧，就是人家有自己的草场，然后呢草场旁边就是工厂，不动的这个酱牛肉啊，做完了以后，第一个它比较有弹牙的这种感觉，第二个呢就是好多人说，哎呦我吃牛肉，但我是自己是吃不出来这个有膻味啊，牛羊味膻，不是每个人都能吃出来，
1: 是，
0: 但有人特别敏感的话会吃这个牛肉也感觉哎有点膻气。但是咱们今天这个酱牛肉您吃吧，膻味没有，而且呢它本身那个酱味就比较浓，又把这膻气又往下压了压，所以说它的牛膻气味都没有，就是纯纯的香味。
1: 其实对于这个牛肉啊，我的印象呢，我家里啊，我小的时候是很少做这种酱牛肉的，怕做不好，而且呢相对来讲呢它价格比较高，一般都在外面啊买一点尝尝，解解馋就完了。
0: 太贵了，
1: 对，太贵了，
0: 太贵了。而且呢现在好多的地儿啊说做这个酱牛肉还真不是咱北京的那种酱味儿，我说他们那叫炖牛肉或者卤牛肉。

0: 牛肉，其实说不贵了啊，十八袋加起来拢共是需要多少？
1: 480多块钱。
0: 那480多块钱，这个价格，您说让现在的这个我们的听众直接掏出好小500块钱来买酱牛肉，这个价格还是偏高的。
1: 嗯、
0: 但是今天我们的这个价格又给大家往下压了，同时呢，我们的这个价格依旧保持着北广的这种性价比，十八袋每袋是3两多的这个酱牛肉，今天我们的价格是
1: 299。
0: 哎，3两的酱牛肉啊，今天。和每一袋才合多少钱呢？
1: 是
0: 16块钱多一点、
1: 哎、
0: 这个性价比就非常非常的足了。299带走的是18袋来自于惠西鲜的西蒙草原酱牛肉，这个酱牛肉您拿回家去吃，真的是北京酱牛肉的酱味儿啊、
1: 嗯！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
1: 另外啊，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回复关键词牛啊这个字，
0: 酱牛肉的牛字、
1: 哎、牛，您就可以直接收到的购买的链接了，
0: 嗯、
1: 来进行购买。
0: 哎，记住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要说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酱牛肉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嗯、
0: 而且呢，您想想啊，这个就是特别方便的一件事儿。为什么呢？在家里边您自己做，首先买牛肉，您是不是能买到草原酱牛肉这样的好肉？
1: 嗯
0: 啊，还都是前腱子给您。
1: 我跟你说，现在好多年轻人啊，买什么样的肉，他都分辨不出来。
0: 哎，第二点呢，就是您在家里边还得花功夫去做。
1: 对，
0: 然后呢，这个配料可能还没有人家老师傅给大家配的那么好。
1: 嗯，
0: 老汤这个咱们家里边就不具备。
1: 没有
0: 啊，还有一个就是在家里酱这个酱牛肉啊，其实。

0: 从买肉到自己做，没个大半年，家里就老两口或者说就一个人、嗯、那稍微炖点肉您就得炖一锅呀。很多老年朋友其实是怕浪费，对不对？
1: 哎，所以说呢有这些担心，但是又想吃口肉解解馋。那么今儿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个不用您自己做，不用怕一两次吃不完，不用担心做的味儿不好，更不用怕过于油腻的一道好吃的肉菜。是什么呢？来自于老品牌贡宝林的传统名吃，
0: 哎，梅菜扣肉。
1: 哎，说起这梅菜扣肉，好多人都说是下饭神器，对吧？做起来非常非常的好吃。但是您说这个梅菜扣肉要做好了，还真不是特别容易。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等于说给您做完了，拿回家以后一热就能吃，非常非常的方便。为什么推荐他们家？为什么推荐这道菜？是因为它的选料是非常非常精的，您买回去以后不用担心味儿不正，不用担心这肉有腥味儿，它用的是农家散养的这个黑猪肉。
0: 是选用的这个黑猪呢，它的生长周期

0: 零五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总共是共12碗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
1: 而且保质期还挺长的。
0: 哎，9个月呢，够您吃完这12碗的了。
1: 不用担心里边有防腐剂，因为它是塑封的，抽空气了以后的这种包装。
0: 抽真空的哈、
1: 哎，
0: 那这个在市场上每碗就要24块钱了，是吧？
1: 嗯。
0: 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价格

0: 16块多。
1: 对于这个价格来说，高品质的黑猪肉，
0: 哎，
1: 一斤也要不少钱，再加上惠州梅菜和老师傅的这个加工费，成本可想而知。这给您省事儿了，您看啊，碗装的，您连碗都不用洗了，
0: 没错。
1: 想吃的时候上蒸锅10到15分钟，或者微波炉里边转几分钟，非常非常方便。
0: 是，
1: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一共是12碗的这个梅菜扣肉，每碗是300克，保质期9个月。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0: 致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 红军不怕远征难，

0: 史到海天，爱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3: ，FM 幺零零点六，
2: 京津冀之声。
1: 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0: 乐历史，古今中外都付笑谈中。
1: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2: 开始了。
1: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月风光，千里骄阳，欲与分数试比高，古有科举，今有高考，举人秀才状元郎。话说天下，阿杰跟您说说有关状元郎的那些事儿。咱们国家历史上的科举考试啊，产生了积极的，可以说是不可磨灭的作用。你看，很多著名的文学家那都是进士出身，甚至高中状元，如唐宋八大家，除了苏洵，那都是进士。盛唐诗人王维更是状元。我今儿个呀，就按照这些状元及第的先后顺序跟您说起。第一个要说的，自然是最有代表性的了。他可以说是状元郎们的祖师爷了。中国各行各业都特别喜欢认祖师爷，像什么鲁班是木匠的祖师爷，唐玄宗是梨园界的祖师爷，状元们也不例外。状元中的祖师爷就是孙福家。如果我们把状元看作是一个武林门派的话，那孙福家就是状元门派的创始人。孙福家，今天的河北清河人，出生在哪年啊？这史书上没有记载，只知道去世于658年。孙福家同志很牛啊，早在隋朝的时候就考中了进士，在隋朝全国也才录取几个进士，那会儿进士的含金量那比现在考上清华北大还要高啊。孙福家没有想到考个进士不容易，可是在官场上更不好混，混了好些年，也才混了个万年县法曹的官儿当，相当于现在县一级的初级人民法院的院长。看着这一辈子就这么着混下去了，也没什么出人头地的希望。可没有想到

使天子们做错了什么事情，因为有也不会有大的动乱。孙福家同志还把这条上纲上线，说隋朝灭亡的一个主要原因呢，就是言路阻塞。第二招，废除流行音乐，因为这个流行音乐没有教化人民的作用，并且容易产生荒淫奢侈之风，要注意对音乐进行改造。

什么事没有记载。反正高祖大怒，心想给你个鸡毛当令箭，给个棒槌还就当真了，就把孙福家给罢官了。不过呀，

用句现代的话说，那就是 I fool you 啊。贺知章比李白大40多岁，就这样，贺知章和李白成为了忘年之交，而且贺知章还向唐玄宗引荐李白。贺知章有一个爱好，就是特别爱喝酒。当时和汝阳王李进、李世之

看过第67届奥斯卡金奖影片《阿甘正传》的人，可能都记住了里面的一句经典台词：“人生就像一盒夹心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会尝到哪种滋味。”历史上有一位状元郎的一生也差不多是这个样子的，他又是谁呢？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王维。王维字摩诘，原籍是今天的山西淇县人，盛唐时候的著名诗人。我们现在啊，一般都知道王维是一个大诗人，但恐怕很少有人知道王维也是状元。我想啊，如果我们弄来一个什么状元排行榜，这里边肯定少不了王维啊。王维中状元的过程可谓是一波三折。小王维十几岁的时候啊，就名闻于天下了。王维闻名天下主要有两个杀手锏，一是他诗文写得好，一个呢则是他善音律，主要是弹琵琶弹得好。有多好呢？差不多呀，和这个钢琴界的郎朗是一个水平吧。而正是因为琵琶弹得好，他才最终可以当上状元。说这王维啊，在家乡混出了点名堂之后，想去京城发展，于是很快就来到了当时的首都长安，就这么飘着啊，京漂一族。可是这个京城毕竟不是很好混的，天天吃稀饭住地下室，出门没钱坐车的。王维同学连着参加了几次考试都落地了，小王同学心中那个郁闷就甭提了，还写下了一首叫做《不遇勇》的诗。不过不久之后呢，王维在京城的上流社会混的是越来越开了，和王公贵族呢则是称兄道弟，天天是吃香的喝辣的。在这期间对他最好的算是齐王。这齐王是何许人也呀？齐王名叫李范，是唐玄宗的弟弟，身份当然是非常的显贵。另外薛王和宁王对王维也不错。王维的幸福小日子就这么过着，转眼到了唐玄宗开元8年，也就是公元720年。这一年呀，朝廷开科举，王维心里想，自己呀，当然要去考了，不仅要去考，而且一定要中进士，不仅要中进士，而且要中进士中的第一名，也就是状元，把以前没有考中的损失一下子都给弥补回来。王维虽然文采一流，可是唐朝盛行的是举荐之风，不是文章写得好就可以得到状元的，甚至连中不中得了进士都要两说。自己前几次没有考上，那便是教训。王维于是找到了好朋友齐王，三下五除二把来意一说。王维原以为自己的好哥们齐王会满口答应，没想到齐王面露难色说，你想要中个状元原也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可是公主已经把状元给了张九高了，这可就不好办了。王维一听差点没休克过去，因为非常明显，公主比齐王的势力大，再加上张九高是张九龄的弟弟，势力也挺大。王维内心是懊恼不已，想自己怎么就晚了一步呢，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呢。哎，正在王维胡思乱想的时候，齐王说，我倒想了一个办法，我们可以一试。王维一听马上来了精神，忙问是什么好办法。这时候齐王在王维耳边说了自己的办法，的确是个好主意。王维心想，哥们儿，我太爱你了。俩人分别之后，王维按照齐王的吩咐做了精心的准备。这一天，齐王带着王维来拜访公主，王维穿上了琵琶手的衣服啊，在外边候着。齐王先进了公主府，和公主饮酒作乐，可是只有酒没有音乐哪行啊。齐王一挥手，王维便上台演奏琵琶，弹的是自己最拿手的曲子《玉轮袍》，声调忧郁哀切，仿佛就是天籁之音呐。公主听的是如痴如醉。一曲弹罢，公主问王维，这首……王维如实回答，《玉轮袍》。公主说，弹得太好了，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呢？”齐王趁机说，他不仅是个音乐家，更是一个诗人，诗比琴弹的还要好。公主说了，哦，有这种事，那你把你写的诗给我看看。王维连忙把自己得意的诗作献上。当公主读到《相思》《惜夫人》《洛阳女儿吟》等诗的时候，不仅赞不绝口的称赞，我还以为只有古人才能写出这样的诗歌，没想到就是你写的呀，不错不错，你快去换下衣服，让我看一下你的庐山真面目。一会儿王维便换好了衣服，现在啊，有请我们今天晚上的大帅哥、大诗人、大音乐家闪亮登场。王维出场后，公主都看呆了。王维见自己的美男计成功了，便趁机说出了自己想考状元的这一回事。公主现在已经被王维给迷住了，哪儿还记得自己曾经答应过张九高、张八高什么事情，一口答应了王维同学的请求。于是王维凭着公主的推荐，第二年果不其然的

那同学心里还是蛮高兴的，方面取得发展，心里想，哎呀，可以成为李龟年那样的著名乐师了。哪知道他手下的小弟去私自演黄狮子舞，哎，这下可不得了，因为这个舞啊只有皇帝才可以看。于是王维同学被贬官，贬为冀州司仓参军，啊，这就是一个管粮仓的小官。王维同学这个郁闷啊就不说了，才中了状元就被贬官，王维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炒了唐玄宗的鱿鱼，辞职不干了。不过王维同学的命挺好，没有几年张九龄被拜为丞相，他上任之后便提拔王维同学为右拾遗，就是专门啊给皇帝提意见的。开元十九年，王维的发妻去世，这王维同学也是个重感情的人，从此再也没有找过老婆，一直到去世。开元二十七年，王维回到了长安，这时候的王维对官场上的事情看的是太多了，也就不像以前热衷于做官了，而是过起了半隐居的生活，创作了大量的田园诗歌，从而在我国山水田园诗歌派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和另外一个著名的山水田园派的诗人孟浩然被后人一起称为王孟。王维的小日子就这样过着，按说挺不错的，王维自己也想就这么一直过下去，可惜的是半路杀出个安禄山，不给王维机会。天宝十四年，担任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起兵20万反唐，著名的安史之乱由此而爆发，叛军很快的就攻破了潼关天险，进入了长安，王维被叛军是抓了个正着啊。王维在当时可是著名人士，叛军也希望他可以在叛军里边做一个官，装点装点门面。王维啊，本不愿意，奈何叛军逼得紧，王维也想了很多办法，比如吃药装病什么的，但是都没起到作用。说到底，王维同学也没有杀身成仁的勇气，只好被迫接受了叛军的任命。有一次啊，安禄山在洛阳的凝碧池宴请群臣，命梨园弟子演奏，有一个梨园弟子突然想起了玄宗平日里对自己的恩情，朝着玄宗所在的西南方向失声痛哭起来。安禄山大怒，竟然将这个人给肢解了。为此王维写下了一首凝碧池，表达了自己的哀痛。哎，正是因为有了这首诗，也成为了王维日后减轻罪过的重要证据。王维啊是多才多艺的，后世对他的评价很多，我觉得有个评价特别有意思，说李白是天才，杜甫是地才，王维是人才。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1: 水是一切生命的源泉，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物质。
2: 但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水资源的状况是怎样的呢？如果肆无忌惮地破坏水资源，人类最后看到的一滴水将是自己的眼泪。
1: 珍惜水资源，刻不容缓，节约用水就从现在开始。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时间14点整，经济之声，
5: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5: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然后呢，经常比如说用虾酱啊、拌东西啊、蘸生菜吃啊、蘸葱吃啊、甚至还什么炒菜啊、做汤都用它。
1: 对，因为现在市面上卖的很多的虾酱，包括周老师吃的虾酱，大多数都是养殖的这个毛虾做的这个虾酱，而且是发酵过的。这一般的大多数的客户啊，一般吃不惯。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的南极林虾酱呢，是没有防腐剂、没有发酵过程，整个的味道是鲜咸口的。那么，南极林虾酱为什么今天给大家做到一个推荐呢？就是因为咱们在市面上一般很难能买到，很难能吃到，因为整个南极磷虾这个生存环境啊，它是处于整个南极的这个常年寒冷深海的污染海域，它是全年冰层覆盖的，它是与外界完全隔离的，周老师哈。而且呢，南极磷虾是自由生长的嘛，所以它的生长周期长达6年，大小有5厘米左右，它所含有的营养价值就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个磷虾怎么捕捞呢？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给大家做到一个初加工，然后我们不是说今天捕了，明天还能捕。它是去一次去到半年到一年，而且呢必须要权威部门取得这个捕捞证明才能进入整个的南极捕捞。值得骄傲的是什么？它是咱们中国科考队31次南极科考，历经了4年呢，周老师，在2015年才带到咱们国人的餐桌上。第一个吃到南极磷虾的城市，你知道是哪吗？周老师，是咱们的上海，因为上海那个时候是远洋捕捞船的靠岸港口，所以说上海，他们是第一个吃到南极磷虾的。
0: 其实说到这个虾酱啊，我印象当中我小时候吃那个虾酱呢，好多都是用虾皮儿什么做的，做完了以后呢它特别的咸，甚至还油乎乎的，吃起来的话呢那个怪怪的味道啊，有些人还真的是不是特别的喜欢。但是呢说到这个虾酱啊，这个著名的文人呢汪曾祺啊笔下的北京饮食里边就有这样的说法，说是有咸有淡有滋有味。他描写之前的北京呢，剩饭和面呢和在一起擀一擀烙成饼，菜呢是一团干虾酱，来一勺干虾酱吃几口菜啊，吃几口饭，有时候呢也做点熟菜，像熬白菜啊，可谓是简单当中的有滋味。这是描写这个虾酱的。
1: 对，而且这个虾酱你回去无论是做蘸酱菜啊，或者是炖豆腐呀，或者是包饺子呀，或者是一定要拿咱这个虾酱回去炒个鸡蛋啊，炒个鸡蛋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棒，非常非常鲜的啊。
0: 赛螃蟹。
1: 对，赛螃蟹啊。再就是咱们这个虾酱里面全都是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油，包括 Omega-3 DHA EPA， 包括虾青素，你家里有孩子有老人，包括咱们家里加班熬夜的男士都可以来使用，非常的方便，不添加防腐剂。
0: 那这么好的话呢，我们今天得说一下这个组合。刚才我看了一下组合呢，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啊。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组合呢，专柜一罐是24块钱，价格也能接受。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整整的12大罐，价格多少钱呢？199块钱的价格。
0: 好，那如果大家呢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
1: 但是周老师，周老师你别着急哈。今天呢，只要打进电话前100个名额啊，今天在12罐的基础上，我再赠送12罐啊，也就升级到24罐，价格199块钱、
0: 啊。好，咱们是组合翻倍，价格不变啊，199元拿到的是24瓶，而且每瓶是135克的。
1: 对，
0: 那如果大家需要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说到这个虾酱啊，咱们说是叫虾酱啊，但是我打开瓶子，我能看到里边咯噔咯噔的那种虾肉的感觉啊。
1: 因为咱们这个磷虾酱，周老师是整虾，虾头、虾壳、虾肉做到一个整虾的一个破壁
0: 哦，
1: 所以说打开之后它不是说像以往的那么稀，咱们是真正的颗粒感非常强，它是真正的南极磷虾肉在给大家做到一个壮罐的哈。然后很多朋友说这个虾酱回家怎么吃，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回去咱们家里不有那些青菜吗？什么生菜啊，什么黄瓜呀、啊，或者水萝卜，你都可以蘸这个虾酱来吃。然后这个虾酱还会怎么呢？你回去一定要炒一个鸡蛋啊，回去3个鸡蛋，哎，放2勺虾酱，根据自己这个口重口轻自己来加。这个菜在我们大连叫做赛螃蟹，能炒出蟹黄的味儿，配上一碗大米饭，哎呦，那叫一个下饭呢。然后再用这个虾酱买一块鲜豆腐，直接来炖个豆腐，咕嘟咕嘟嘟，整个的虾酱入到那个豆腐里，那个味儿啊，也是非常非常下饭的一道菜。然后教大家做一个饺子啊，我们大连非常有名的，搁点韭菜，搁点鸡蛋，放2罐虾酱，直接和馅，直接包饺子，一舀一包汤，那个汤用我们大连话说，流鲜流鲜的，特别特别鲜。
0: 没错，有时候做汤的时候呢，你来一勺虾酱的话呢，哎，那个汤也是非常鲜的。
1: 对，
0: 那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也是性价比非常高啊，是有主品有赠品。南极磷虾酱主品呢是135克一瓶，给大家12瓶。那么赠品呢是同样的情况翻倍，又给您加了12瓶，那一共是24瓶，可以说是组合翻倍，价格不变。那么价格199元，
1: 199元。
0: 这个组合在 市面上得多少钱？
1: 要买的话大概是700多。

0: 今天咱们是正常十二罐给大家赠送十二罐呢，只有在直播的时候，因为这个产品不是说天天能给大家做到一个销售的，
1: 是
0: 因为每年的捕捞季只有一季，我们整个捕捞一去就是半年呢，捕捞回来之后给大家做到一个加工，给大家做到一个销售，所以说今天所有的南极磷虾酱，咱们保质期多长时间啊？咱们是24个月常温储存啊，不需要冷冻储存，不占冰箱地方的，您放心来订购。

0: 那咱们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里面有咱们的 EPA， 家里有老人呢您可以多吃，完了还有 DHA， 相信大家都懂的，孩子可以多吃。咱们如果说家里有很多的一些加班熬夜的男士，它里面有优质的蛋白质，男士可以吃，包括女士，对不对？它有丰富的虾青素，大家可以上任何的权威的网站都可以去查一下，南极磷虾它这个营养是非常非常全面的。而且再跟大家提一点，就是磷虾它是自由生长，它没有养殖过程。
1: 嗯，好，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状元海的南极磷虾酱。状元海这个公司呢是非常大，已经是个上市公司了。
0: 这虾酱咱们是上市企业的品质，而且是专柜的正品。
1: 今天呢我们连主品在赠品啊，就是南极的磷虾酱的135克一瓶，主品赠品12瓶加上12瓶，一共是24瓶。今天的价格只要199元。其实这个组合在市面上的24瓶的话要6-700了，但是今年199元您就拿走。当然了，如果您手快的话呢才能有这样的优惠啊，前100名。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
0: 前两天周老师有个客户还说，说你们什么时候上北广购物。我说句实话，因为我们状元海上市企业给大家准备每一款商品，我们不过多于夸大的去宣传，我们都是实事求是的。而且呢咱们老百姓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所以说产品一定要给大家做到一个安全的使用，放心的来使用。所以说大家不要着急，接下来

0: 而且呢咱们所有的玻璃瓶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的，你什么时候吃，开上一罐，买上两勺三勺都是可以的。
1: 有些朋友说了，安全是重要的，里边有没有什么防腐剂之类的？
0: 我给大家做一个郑重的承诺啊，因为咱们状元海做了将近15年这么一个品牌，而且是上市企业，首先第一点，我保证是咱们状元海专柜的正品，第二，保证每一罐不添加防腐剂，第三，所有的客户咱们到家全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
1: 好，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南极磷虾酱，是状元海的啊，他们的是连主品带赠品的135克一瓶，给大家是12瓶加上12瓶24瓶。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又到了年终618的时候了啊，咱们北广购物呢，作为北京电台这个老品牌的自己的购物平台，也是要参与到这个年。

0: 生产地，执行标准是 GBT19266。那么这个标准就要求了，就是里边这一袋里边装的每一颗米都是要在批准保护范围内生产的五常大米的执行标准。所以说呢，您买到的是放心的、真正的来自于五常市的五常大米。
1: 所以大家买东西呢，一定要习惯于看标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你要说好吃啊，还真是五常大米。
0: 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还是正经的这个稻花香。咱平常不是经常看到那个稻花香的这个介绍吗？
1: 是，
0: 它这个品种叫做五优稻二号。特点是什么？就是香。咱们这个米饭蒸完了以后，一打开那电饭煲，您就能闻到，哦，这个米饭真香。而且即便是放凉了，您再隔一夜用它做炒饭的时候，那个米也有那弹牙的劲儿。
1: 我跟你说，这大米啊，有的时候跟菜相比呢，可能它就是一个配头啊。有些人都不爱吃主食。这个五常大米呢，我有一次吃了以后啊，它真是喧宾夺主了，比那菜还香。
0: 对，这就是安家善道的五常大米。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这个组合装啊，而且呢是特别特别实惠的。来，周老给大家介绍一下。
1: 那今天的我们这个组合呢，应该说是非常的实惠啊。咱们是安家善道五常大米的特惠组合。咱们是2.5公斤一袋，给大家五袋，
0: 五斤一袋，给大家五袋，一共是25斤。
1: 没错，
0: 市场售价呢，一般您要买五常大米的话，现在便宜的9块多，10块钱，对吧？贵一点的11-12块钱。
1: 是，
0: 咱们今天这25斤，您随便进个超市，您家门口底下的那个小超市里边买上5斤，您就知道多少钱了。今天我们的这个价格，北广之前的售价是199，但是啊，提醒大家一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给大家带来的618的特别节目，
1: 是，
0: 所以说我们有特别的福利价。
1: 今天呢又直降20，咱们179元就可以拿走了。
0: 179块钱带走的是25斤大米，
1: 5袋，
0: 和7块来钱一斤，这个价格和平常的普通大米基本上价格差不多了。
1: 是，
0: 今天您吃到的是正经的、真真正正的五常大米，而且不用担心保质期，到年底呢，咱们肯定能吃得完。
1: 没错，有些朋友说那5袋的话，那吃不完呢，没事啊，咱们这个保质期呢，到年底呢，且吃呢。
0: 对，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我们的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五常大米，还给您省一大事儿是什么呢？由我们的京东快递小哥给您送上楼，无论是您这房有没有电梯，直接给您扛到家门口，省得老头老太太自己提了。
1: 这个是省大事儿了。
0: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安家善道他们家的五常大米呢，是宝真五常。

0: 这二维码，那个就是他的有机身份证，可以查到是不是真有机啊，是哪儿产的呀，这些都是他的证明，他的好吃的来源。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所有的新动力的有机甘蔗仁，每一颗都不加糖，您吃到的所有甜味儿都是源于栗子本身自己的。这个栗子您拿回去尝尝，真的又省事儿又方便，同时又好吃。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袋数实在是太多了，价格太合适了。
1: 是是，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呢是这样的啊，有主品有赠品。咱们的主品呢是新动力的有机的甘蔗仁，咱们是50克一袋，给
0: 大家一两一袋，
1: 哎，20袋。
0: 然后呢，我们的赠品是翻倍，等于说变成40袋，每袋是1两的栗子仁，这不是有那壳的栗子啊。是就纯栗子仁儿，而且保质期1年半左右的时间，到这个2027年8月份呢，都是今年新给大家做的。那么以往北广的售价是199块钱，今天再次强调，您现在听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给大家带来的618的特别节目，所以说我们有年终福利价，今天我们的价格40袋每袋1两的栗子仁只需要
1: 179元，比平时的价格又直降20块钱。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板栗仁，高甜高糯，没有壳，不用包，省时省力，而且每个呢全都是独立的包装，1两一袋，里边呢有10几个栗子，控制一下您每天的量，因为是。

0: 非常有吸引力。
1: 哎，那今天呢，我们这个是但是咱们北广购物呢曾经也卖过，就是这个组合是299元。
0: 您可以，
1: 但是今天不一样了。
0: 哎，您可以听一下之前的节目是299，但是今天您现在听到的是北广购物的618年终的特别节目，我们有福利价，直降199块钱，同时组合翻倍变成了72盒，每盒是125毫升，今天您到手只需要199块钱，合每盒多少呢？2块来钱，但是记住，每一盒的营养相当于吃两个苹果、一个半番茄、将近一个橘子，还有一根胡萝卜。您说这样实惠，您能不抢吗？
1: 太合算了，
0: 而且保质期都到10月份左右，您不用担心说喝不完。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而且这个果蔬汁呢还是非常非常安全的，里边是不光配料表特别特别的干净，同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添加增稠剂，这在饮料当中也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1: 是，
0: 那么这款健康的、营养非常非常丰富的，同时便捷的解决大家日常在生活当中吃不了那么多种类的水果蔬菜、吃不了那么多量水果蔬菜的番茄果蔬汁，这就是我们618当中给大家推荐的第三样商品。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199带走72盒，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4: 听，昆明湖的波光正迎着夏日的序曲，什刹海的柳荫下藏着老北京最鲜活的日常，而 CBD 的天际线正跳动着世界的节拍。从长城的雄浑到胡同的温情，北京正以包容的姿态拥抱每一种可能。北京与世界共舞，与时光同歌。
5: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相信我们很多的听众啊，和我们一样，从小呢是看着爸爸妈妈喝茶，到自己喝了半辈子的茶，喝的呢还都是茉莉花茶啊，就是咱们嘴里的花茶，一撮茶叶，一壶茶水，从早喝到晚，一天呀都是那么通透。这个花茶的香是属于咱北京百姓的独有的享受，
0: 还真是。说起茉莉花茶。

0: 来合作。那么第二点呢，是听咱们节目的大多是咱北京的老百姓，
1: 没错，
0: 咱们自己的茶叶品牌愿意给咱们自己人实惠，所以说今天咱们北广购物把这张一元请到了咱们的节目当中，同时给大家带来了张一元现在非常非常受大家欢迎的京味的茉莉花茶。
2: 这真是稀客啊。
0: 哎，对，
2: 所以呢喜欢张一元的朋友还真的要认真听一下，因为今天这个组合足够吸引你足够的香。
0: 哎，要说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张一元，同时像周老师和我呀，平常喝的茶叶呢也包括张一元的这个花茶，为什么？其实呢，第一是北京人咱们认老字号，
2: 对
0: 啊，究其原因呢是老字号的茶呢还是品质非常有保障的，
2: 虽然说贵一点但是喝着顺口。
0: 哎，确实这样。您看啊，1900年开始，创始人张昌义在花市大街支起茶摊，挂上张一元的招牌，取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寓意，到现在

0: 确实大家喝起来呢，第一个是顺口，第二个是放心。说起张园的茶叶啊，有几个特点啊，汤清味浓，入口芳香，回味悠长，一共十二个字。您看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张园的京味茉莉花茶，它在这个外包装上把这十二个字给写上了、哎，就是它这个做茶的标准。您说张园的茶它为什么和其他的不太一样？
1: 我这么估摸着啊，一个是它的选料不一样，另外它做茶的工艺肯定也有别于其他的一些品牌。
0: 咱们来说说，首先这个选料啊，张园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京味茉莉花茶呀，它的选料选的是福建清明前后的这个春茶嫩芽儿，春茶嫩芽呢，有一个好处就是叶片比较肥厚，茶香呢比较清透，这就是咱们平常北京人说喝花茶啊，说那个京味儿，
1: 对
0: 啊，就来自于它这个本身的茶叶的选料，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张园的京味茉莉花茶，用的这个茶叶的等级啊，还是特级。啊，它达到了一个特级的标准，这个是来自于茶本身的质量带来的这么一个等级的评判，所以您喝茶的时候呢，就能体会到，哎，真正来自于茶叶本身的这个鲜味儿，沏时间长了以后啊，它不苦不涩啊，口感呢是比较纯正的，
1: 就茶坯特别好，
0: 茶坯子比较好，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就是说他们家的这个茉莉鲜花，我要跟大家提一下，就是张园这儿的老牌子啊，这么长时间了，在茶叶里边，它自然有自己的优势。首先说这茉莉花啊，属于典型的气质花，花不开不香，开久了也不香，只有在开放的时候呢才有这个芳香的香气啊，所以说要用鲜花去做这个茉莉花茶
1: 讲究。
0: 多提一句啊，就是张园为什么说刚才咱们说老牌子它有

0: 他的有一些小品牌的茉莉花。
1: 我跟你说这个我还真特意看了一下、哎、多的是白兰花，
0: 哎，白兰鲜花、
1: 白兰鲜花，
0: 在这个配料表上它写着、嗯、为什么好多人说哟，你这花茶做的不正宗，我这花茶不是就是这个茉莉花熏吗？不是，
1: 哎，告诉您 out 了，这
0: 哎，您 out 了。这个呢，首先它得用白兰花去作为打底。嗯、您看啊，茉莉花的这个香气呢比较鲜亮啊，比较清幽；白兰花的香气呢比较浓烈，比较醇厚。为什么要将这个白兰花先在这个茶叶上熏一遍呢？就是因为将白兰花与茉莉花啊混合熏制以后，可以使花香的这个层次啊更加丰富，使整体的花香呢更加浓郁和饱满。也就是说咱们喝起来这花茶更香，沏出来那味儿呢是咱们平常喝那个精粉茉莉花茶、嗯、其实里
1: 有一种回甘的感觉、
0: 哎、有一点回甘的感觉，就是因为里边有点白兰花、
1: 嗯、
0: 而且白兰花呢带一点甜味，这种甜味呢可以调节这个茶叶的口感。这精味的张一元呢入口既有白兰的沉稳，又有茉莉的灵动，像北京人的这个性格一样啊、嗯、就是外表比较爽利大大咧咧的，但是内里呢比较厚重。
1: 其实刚才你说的呀，
0: 咱就是自夸了一下、
1: 啊、就是说对对里边了这加这个白兰花啊、嗯、它有这么一道工序、
0: 嗯、
1: 但是你别看这个工序啊看似并不复杂、
0: 嗯、
1: 但是愿意做的一般都是老字号、
0: 哎、
1: 啊多一种花呢就多一道工序。
0: 但如果要追求老味儿的话，咱们还得选择像张一元这样的出品的精味茉莉花茶。如果您是北京人，如果您喝了很长很长时间的花茶，如果您就认张元的花茶的话、嗯、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精味的茉莉花茶一定不要错过。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呀，我告诉您相比实体店还更加的合适。来，周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整个组合吧。
1: 好，今天绝对是一个机会啊、
0: 嗯、
1: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中华老字号张一元茉莉花茶的一个组合。
0: 哎，
1: 咱们主品的是张一元精味茉莉花茶50克，也就是一两一袋、
0: 哎啊、一两一袋
1: 供给大家10袋，
0: 也就是一斤、
1: 一斤。那么节目播出期间，如果您拨打电话的话呢，特别再加赠一袋，这就是11袋。
0: 这是张元给咱们的独特的渠道，独特的这么一个赠送。
1: 对，
0: 就是平常他卖1斤的价格嘛，嗯、咱们今天是用1斤的价格买到1斤1两。
1: 对，哎、今天咱们
0: 299包邮送到家，
1: 哎、只要299啊。
0: 嗯，
1: 说到这个张元，我现在基本上就喝张元的、啊
0: 哎，
1: 而且特别精喝。
0: 嗯，
1: 如果您需要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
1: 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北广购放心购。
0: 嗯，
1: 您可以关注呢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进入下方的北广放心商城，直接啊微信下单更加的方便。
0: 对，提起这张元啊，好多人觉得它香啊，为什么香？第一，首先人家这个茶叶选的
1: 茶皮好；
0: 第二，人家那个花的厂子就在那茉莉园旁边，
1: 没错，茉莉花好。
0: 对，我说人家就是地理位置特别特别的棒。第三呢，就是他有这个老的手艺，他拿这个白兰花啊做一个打底。
1: 嗯，
0: 现在好多的这个

0: 大家起个保障啊，就是根据这个商品让大家喝的放心。首先您买到的张一元的茶叶，今天通过咱们的节目4000055151打电话购买的张一元的茶叶是有授权的，不然咱们也不敢打着老字号的旗号给大家介绍了张一元。这个茶叶和店里边您买的茶叶出自同样的企业，而且呢您喝着都是同样正经的张一元的味儿。
1: 这是第一点，这个您放心啊。
0: 那第二点是放心是什么呢？它是零添加的，您喝到的香气是自然的。同时呢，这样的老字号出品的茶叶的质量也是您可以信任的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放心浓残这块，好多人说喝茶叶呢怕的是有浓残，有的时候呢还得洗一遍这茶叶。
1: 是
0: 啊，用不着。今天的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通过咱们北广购物卖出去的每一袋，跟大家说它的批次都是经过了108项的浓残检验检测的，而且全部符合标准。这个得跨过老字号，愿意花钱去给大家做这个检测，保证大家的健康。同时张元这样的老字号也是比其他的牌子可能做得更强一点的，就是更加注重健康这块。
1: 对，所以呢是非常的有担当的哈。
0: 对，
1: 其实说到张一元呢，人家大可不必做广告，因为人家太有名了，是老中华老字号。但是呢之所以跟我们合作，人家也想寻求更多的这种渠道，满足各位的这种需求的要求哈。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张一元的茶叶确实是值得大家去尝试一下，更何况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组合还这么给力。
1: 没错，那今天为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是张一元京味的茉莉花茶，50克，也就是1两1包，给大家是10包。而且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咱们再加赠一包，就是11包。1斤1两。咱们今天的价格呢是整个这个组合299、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015151 400015151。
0: 周老师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
0: 放心购。

0: 让你味觉大开的感觉啊。相对来讲呢，油性比较大，那么陈皮呢又有一种天然的这种香气，所以呢就有一种化解了油腻感的感觉。
1: 哎，而且呢二者都是性平的，所以能够融合，都有着羔羊的香气，争香斗艳，咱们吃起来更香。另外刚才我提到了，就是黑芝麻其实能够帮助咱们人体去吸收一些脂溶性的营养物质，而陈皮当中富含着非常丰富的脂溶性的这个营养物质，比如说有类同化合物啊、鞘脂类化合物啊、多糖多肽等等，都是需要黑芝麻帮助去进行吸收的，所以二者能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的效果。而且呢在这个天热的时候，咱们吃一点这个陈皮掺和到当中的黑芝麻丸是特别特别的对于身体有好处的。而且今天我们整个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的实惠，来周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哎，这个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啊。叫做吉心堂陈皮黑芝麻丸。主品呢是108克一盒，给大家10盒。赠品呢是再给大家5盒，一共是15盒。
1: 市场价是68块钱一盒，整个的组合加起来要1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只需要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0: 对，但是如果大家呢足够手快的话，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而且您是北京地址，我们再送一盒，一共是16盒，但是价钱依然是199元。
1: 哎，这个就是需要您抢了。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品牌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

0: 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1: 换童儿收拾要情，
2: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1: 庭前见别红娘子，
0: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0: 听经济，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院子里

方便辖区老年人就近享受记忆力评测、认知筛查、用药指导、照护咨询等一站式养老健康服务。日前，市交通委聚焦市民公共交通出行的痛点，全力提升轨道站点公交接驳服务质量，打通出行最后一公里。针对地铁沙河站、通州北关站、北运河西站、五棵松站等重大的客流站点，结合周边社区居民日常出行的规律，开展全方位接驳需求调研，精准规划，开通多条短频快公交接驳线路，进一步完善轨道交通与地面公交衔接体系，提升市民出行的便捷度。八达岭森林公园第十九届丁香文化节近日启幕了，园内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万亩天然抱马丁群落进入出花期。本届文化节以森林文化生态健康为主题，开设自然教育讲堂、森林疗养体验两大特色板块，依托高负氧离子的森林环境，供游客沉浸式的康养休憩，放松身心。活动呢持续到6月20号。作为京津冀平原区最大的、京津冀首个跨界共建的国家森林公园，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已经从规划蓝图逐步变为实景。目前呢，公园通州区西集镇森林课堂片区工程度已超过了90%，预计今年9月正式完工对外开放。该片区将打造潮自然超级自然校区，设置自然观察、自然建造、自然游戏、近自然林建营四大主题教室，搭配串联全域的自然观察步道，为青少年打造集自然游戏、科普教育、生态美育于一体的沉浸式自然研学基地。6月9号国际档案日之际，本市档案服务迎来升级，京津冀三地103家档案馆实现民生档案跨联互通互享，极大便利了市民查档办事。即日起至6月12号，市档案馆开展走进档案、相约蓝台主题活动，首次开放档案库房，市民可以透过通电玻璃直观了解各类档案的专业保管方式，近距离地感受档案文化的魅力。

0: 那时候据我们的监测表明，这我们监测了快20年了。
1: 嗯，
0: 每年7、8月份是北京蚊虫最高峰的时候，然后到了9月份开始温度开始下降，然后降雨也开始往回收，对吧？老天爷开始把这水往回收，这时候蚊虫病就开始下降。这是全年哈，但是一般来说，即使到了7、8月份，蚊子也不是说每天从早到晚，它一天到晚在活动的。
1: 嗯，
0: 它也有个活动高峰期，大家可以去体会一下。一般来说，早上的8点到10点，下午的3点半到6点，甚至日落以后再加一个小时，8点钟左右，这个时候是两个蚊子比较明显的两个高峰期的时候。
1: 哎，这为什么呀？它就在那个时候出来觅食，是吧？
0: 它出来找吃，因为你看7、8月份温度都很高，外面温度都很高，蚊子也不会说像咱们人样的时候，为了去获得收入，要忍受这个。

0: 只不过那量不太多。那
1: 对对对，
0: 你比方说咱有什么传染病？
2: 艾滋病。
0: 艾滋病啊，
1: 啊，
0: 然后肝炎呀、
1: 啊。
0: 啊，还有一些通过血液能传染的病，
1: 啊，
0: 那通过这蚊子是有可能传染的吗？
1: 反正是，反正我知道乙肝的传播途径里面没有蚊虫，
0: 哦，
1: 没有蚊虫这个传播途径，
0: 嗯，
1: 这一件，
0: 嗯嗯。
1: 然后艾滋病是我记得最早80年代初的时候，美国刚刚艾滋病刚刚在美国这个流行的时候，当时美国的这个政府也很担心，
0: 嗯。
1: 他专门组织，我记得我印象不太准的这个数，大概花了2亿美元，
0: 嗯，
1: 专门立了一个项，就是研究这个蚊虫叮咬会不会传播艾滋病毒，
0: 嗯，
1: 反正按照他们当时的研究结果，应该是蚊虫传播不了艾滋病毒，
0: 嗯。

0: 这些小小的一些微小的成分，
1: 哦，
0: 对，形成了一个免疫的反应。
2: 哎，您听说过毒蚊子和花蚊子吗？就是说这种蚊子咬完了之后，那个包是疼的。就又痒又疼，
1: 我觉得那你应该去这个刘主任他们那个实验室看一看，
0: 去我们实验室看一看，
1: 因为他们实验室应该是有是养蚊子吧？
0: 养我们养了好几种蚊子，
2: 所以真的是有毒蚊子和花蚊子。
0: 其实毒可能更多的还是说您刚才说的，它叮咬起来以后就出红肿，出得很快，
2: 嗯，
0: 对吧？然后痒得很明显。我们把它叫毒蚊子，其实北京老百姓把它叫做黑蚊子，或者叫花蚊子。
2: 嗯，
0: 我们专业上学名叫做白蚊伊蚊。对，其实就是
1: 伊蚊
0: 啊，白蚊伊蚊。
1: 哦，
0: 对，他专业上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我们专业里头还有一个给他起了个外号，这是世界公认的外号，
2: 嗯，
0: 叫做亚洲虎蚊。
2: 亚洲虎蚊
0: ，因为白蚊伊蚊在亚洲国比较多见，以前欧洲和美洲国家是比较少的，
1: 嗯，
0: 啊。另外一个为什么叫它虎蚊？虎蚊因为它身体有很多的斑纹，就像老虎一样的，
1: 嗯，
0: 身上有斑纹。另外还有一个叫它虎蚊，就是因为刚才那个这个常老师说了，它叮得很凶猛。
1: 嗯
0: 啊，因为吸血的时候，它吸的血的动作，对这个人体的这个反应，引起反应会很快，
1: 嗯
0: 啊，然后时间也比较长，啊，然后它叮人的这个动作也比较猛，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专业上，哎，比较凶猛，
1: 比较凶猛，
0: 哎，对，所以我们把它叫这个名字叫做亚洲虎蚊，其实很形象的形就说明了这个蚊子的这个最基本的一个危害的一个习性。
1: 哦，
0: 对，
1: 这种蚊子的占比大吗？多吗？这种
0: 在北京，反正我们监测的每十只蚊子里头有2到3只，
2: 那很多了。
0: 对对，是比较多。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刚才说它亚洲蚊，它和另外一个蚊子，我们另外一个在北京是比较常见的蚊子叫做淡色固蚊，北京老百姓形容把它叫做大蚊子，叫黄蚊子。它个比较大，然后身体通体是黄颜色，它没什么花纹，也没什么黑颜色。这两个蚊子最大的区别就刚刚说的，这个亚洲虎蚊，它在小区里头，这个淡色固蚊是你挨近了它，在这待了很长时间，哎，它觉得你很熟了，它会来叮你。但那个白蚊伊蚊是，你只要在这稍微一停脚，它会主动的从大概二三十米以外，闻着你的气味追着你咬。
1: 这个虎纹 啊，
0: 这叫做亚洲虎纹。为什么叫亚洲？它会追着你咬啊！大家在小区里都很明显，特别是老年朋友啊，你会很明显感觉到，我走两步好像停一停，哎，这个蚊子，假如是淡色固蚊，你走两步，它搞不好追不上你，它就不追你了。
1: 嗯，
0: 但是白蚊蚊不是，白蚊除非你走的速度特别快，很快的脱离出它那个活动范围，大概20米到30米以外，哎，我很快的就跑出去了，它估计就追不过来。但是如果你是慢慢的走，你说我走两步等两步，走两步等两步，那蚊子会一直追着你咬。
1: 哇，
0: 对，这就是亚洲虎蚊。这为什么叫亚洲虎蚊？
1: 这是比较凶狠，
0: 对，
2: 非常厉害。您知道前两天那个网上短视频上有一个非常火的那个短视频，
0: 啊，
2: 不知道您看见没有？
0: 啊，您说
2: 就有一个人，就是他在那边爬山，
0: 啊，
2: 然后就有很多蚊子，
0: 啊，
2: 他就拿个杀虫剂，然后一直在这儿喷。
1: 这是为了大家还是为了？
2: 然后底下所有人留言，就很多人留言都是那种干了我一直想干不敢干的事。
0: 对，还因为我昨天看了一个。有个哥们拿了一个电蚊拍，在公园里头，
2: 嗯，对对对，
0: 他不停的走，就不停的，你看到那个电蚊拍不停的在闪光，
1: 啊，
0: 对，其实就是说这个他，我个人感觉他都绝大多数少的都是白蚊伊蚊，很乖，白蚊会像我刚才说的，他会一直死盯着你，死追着你盯，除非你速度特别快的脱离他，
2: 嗯，
0: 对，要么他就你慢慢走，像视频里头这几个人走路肯定都是很慢，慢慢走的，他也会追着你咬。对，
1: 现在这个北京啊，我觉得很多公园
0: 儿，
1: 也是为了老年人的健康吧。
0: 对，
1: 在这个健身区啊，都会放一个那个蓝灯啊。我在那个朝阳公园
0: 啊，有好多都有，
1: 是吧？他的东门那拉单杠的很多老年朋友在这健身，
0: 对，
1: 我就看见一个，已经放那边了。
0: 对，
1: 啊，其实还是有用吧。
0: 有，他这个蓝灯其实他利用他的黑光光源，它有一个波段对蚊虫有一定的引诱作用。其实像咱们家里头，家去超市现在，或者说去淘宝、京东能看到很多的什么家庭用的灭蚊灯，它发的都是那种蓝光。那个蓝光特殊的波段对蚊虫有一定的引诱作用，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2: 哎，您知道我前一段时间坐在户外，然后我有一个朋友，他真是个大聪明，他把那个花露水就是绕着我们坐的那个桌子撒了一整圈，
0: 撒了一圈
2: 。我说为什么这样？他说就是形成了一个保护伞，那个蚊子就进不来，但其实还是进来。
1: 这看《西游记》看多了，师傅，我画个圈，千万别走出去。
0: 对，稍微。

0: 一点作用，但至少可以把原来可能是定要你的程度是五的话，你可能能降到二或者三甚至一，但那种也很难说百分之百做到保护。
1: 嗯，
2: 哎，那我很想问，在这种户外，就是夏天嘛，就大家都想坐在外面聊聊天，喝喝咖啡，这时候就是喷花露水啊，还是怎么着，是最有效的防护方法？
0: 最有效的防护方法，我想有这么几点。第一个就是，自己假如可以的话，穿上长衣长裤
1: 啊，
0: 因为这个蚊子叮人都是闻着气味来的，你把自己遮盖住，其实也一定能遮盖着你的气味，形成遮盖作用。第二个，就像刚才那个常老师说的，我可以用一点这种带驱蚊液的这种花露水，或者就涂，就单纯涂驱蚊液也可以，对。假如你不都这些都不愿意涂，然后你又想要在户外，就是找一个离蚊子这个自身的水体远的，离这种蚊子喜欢待的这种草草木木比较远的地方啊，这是空间上找一个比较空旷，没有什么水没有什么草木的地方。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蚊虫的活动，它都有高峰期的，你找一个活动蚊虫活动不是那么高的时段往那边坐的啊，这通过这几个因素考量的话，可能这个几个因素加的这几个说加在一起来，可能会起得比较好的作用。对，
1: 这个蚊子啊，还有一特点，就是这蚊子它就像战斗机一样
0: 啊，
1: 你根本就摸不着它下一步的轨道。
2: 对，
1: 所以呢，你打它的时候特别费劲。前两天我媳妇儿就被蚊子咬，她战斗了，抓着那只蚊子，
0: 在家里头吧？
1: 啊，她眼神可能也不太好
0: 啊。
1: 这要我的话，
0: 在家里头，
1: 在家里头，要我一打一个准
0: 啊，在家里头
1: 是吧？我这手快啊，但是也确实挺难的哈，
2: 真的是。
1: 所以就是哎。那您刚才提到说长衣长裤，为什么有时候它隔着这裤子还能把我咬了？
0: 隔着裤子一般上说它的，你这穿的是紧身的裤。
1: 哦，
0: 咱们现在好多现在呢都讲究瘦身嘛，对吧？
1: 瑜伽裤，
0: 你看咱们的裤子基本都是稍微带一点紧的啊，特别是女生，对吧？到了夏天，咱们基本上是单衣单裤，你加上又是紧的，咱们肉眼看上去的这个裤子好像没什么缝隙，其实这些缝隙在蚊子来说，对于它的口气来说是足够用的，啊，咱们所有的织物。特别是夏天都讲究你这个衣服要贴身要透气，对吧？我不能说我穿个像塑料的衣服了，谁也在外头都受不了，
1: 对，
0: 肯定是要透气，透气它那个织物之间的这个纤维之间的空间就比较大，这个的空间蚊子就够用了，
1: 就是
0: 它就能吸上去。
1: 它看你这

0: 啊。但是夏天就基本上没人愿意穿这样的裤子，
1: 夏天太热了，
0: 对，家人没人愿意穿这种裤子，要不还有一种方式就穿宽松一点。
1: 宽松一点，
0: 宽松一点，就是在衣物和你的皮肤之间留出足够的空间来。
2: 是是，够不着，
0: 对，它就够不着，
1: 还会钉脸上，
2: 那是最难受的。
0: 对对对，
1: 真难受，
2: 还有手指头上，
0: 手指尖儿
2: 啊，手指尖
0: 那是最难受的，对对对，而且蚊子还特别喜欢叮那些区域，因为这些区域皮肤都很薄。
2: 好
0: 蚊子
2: 好下手，
0: 好，它的口子好下，对，它不用费太多的劲儿。
1: 是不是这儿的雪比较甜？
2: 一会儿我们在下半时段会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吧。
3: 歌声掠过胡同，风吹过昆明湖的波光，单车引过长安街的晨光，青砖藏着故事，霓虹映着笑脸。每一种美好都在此生长。北京，一座古今相拥、向世界敞开的城。
4: 就因为舍不得他，所以我舍得了朋友、家人、妻子、孩子、健康。甚至生命，它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5: 其实，一根香烟真的没那么重要。有舍，才会有得。戒烟，从现在开始。
6: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7: 国中年少，
6: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7: 少年中国是什么？
6: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7: 杂志怎么救国啊？
6: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7: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8: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9: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0: 远离 emo，
11: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2: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3: 我陪着你。
1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15: 以上为广告时间。
1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经济之声。

0: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老年之友，我是红酒，
1: 我是编辑常思。
0: 今天常思红酒为大家一起来科普一下啊，关于夏季蚊虫防控、科学守护健康的话题啊。因为每周二呢，是我们科普专家说健康、科普专家说慢病的时间。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北京健康科普专家、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的副主任技师刘美德啊，刘老师您好。
2: 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哎，我们继续说一说关于夏季蚊虫叮咬的话题吧。
2: 嗯，
1: 刘老师，您看像一些孕妇
2: 啊、
1: 老人，
2: 对，
1: 还有婴幼儿，还有一些过敏的人群，他们抵抗力比较特殊。
2: 对，
1: 那这类易感染的人群，他们适合用哪些驱蚊产品啊？或者说他们该如何安全有效的去驱蚊啊？
2: 哎，像这一类的人群，我们一般建议是像前面我说的三个要点，就是在时间上躲开蚊虫活动的高峰期，在空间上躲开蚊虫密度比较多的地方啊。如果确实是需要在这种蚊虫高峰期出来，我们一般不太推荐像这种小孩、婴幼儿、孕妇用这种化学用的这种化学这个驱病产品。我们尽量还是像小孩很正常，小孩我记得现在大家去小区遛弯可以看到，好多都给小孩的那个推车上加一个纱帘儿，对，那个做好这种简单的物理防护。我们一般都推，等到特别是孕妇不太推荐用这种化学类的这种防蚊产品，
0: 物理防蚊，
2: 对，最好用这种物理的防蚊，然后从时间上和空间上错开。其实从这几类人群，像老人、婴幼儿、孕妇，应该是有自己的主动权，把握我的出行的时间和出行空间的，对吧？我这个蚊虫高峰期我就不去啊，我蚊虫比较多的地方我也不去，我尽量远离，这是可以自己能把握的，对吧？
0: 对
2: 啊，没有必要说非得在蚊虫活动最活跃的时候、蚊虫最多的地方，你非得去的地方去的地方溜达之类的，对不对？我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0: 就是天凉了之后，发现那蚊子才更厉害。
2: 对，自己主动采取一些规避的行为，对，这是可以。就像所有的危险因素一样的，咱没必要冒着危险的因素去那边溜达，咱们要主动的规避这些危险因素。
0: 对。
1: 哎，您给孩子买过那种防蚊贴吗？
0: 买过，不光是
1: 防蚊手环
2: ，
0: 然后那个手表，然后挂在脖子上的，
2: 对，
0: 然后脚腕上的，还是被咬。
2: 基本上就是我们以前，我记得以前在北京台咱做过一期节目叫《大医生》节目，是做过的。基本上就是你贴了才能防了，它稍微往边上一点点，那都这样上去叮，对，只有你贴的这个部位，它可能蚊子可能受它的气味的影响，它不会往上靠。
0: 对，
2: 你像你假如你贴的脖子，咱们习惯这小孩都给小孩贴脖子后头，对吧？
0: 是
2: 啊。但是你回来你会发现小孩的手、脸、脚上可能
0: 都被咬了，
2: 很薄。对，
0: 所以我觉得稍微有点智商税的感觉，还不如说喷点那个驱蚊水呢。
2: 对，喷点驱蚊水，
0: 那个至少啊在一个时间段之内它是管用的，
2: 特别管用，
0: 是吧？你比方说
1: 花露水，
2: 驱蚊花露水，
0: 我觉得重点在驱蚊上，
2: 驱蚊，对，
1: 是个黄色的吗？
2: 对，不是黄色，主要看它的那个成分表里头有没有驱蚊成分。

0: 其实不是说让蚊子闻到它害怕的气味它不来。
1: 哦，
0: 我们知道蚊子找人，它一个是主要是通过这个蚊子，它这个感觉的人的气味，它来叮人的。这时候，多数企业像我们现在主流的这些驱蚊产品，它其实是在人你涂了除了区别这个区域，造成一个蚊子感。

0: 害怕的行为，并不是。
1: 哦，不是这个原理，
0: 是屏蔽他对人的这种人体的感知。
1: 那那个蚊香呢？
0: 啊，蚊
1: 就是咱们老式，就是像我妈我爸
2: 一圈的那个，
1: 拿打火机点那蚊香。
0: 啊、对，那蚊香是它主动的杀灭蚊虫。
1: 哦，它是杀蚊子的。
0: 它是杀，它是灭蚊。这蚊子飞过来，这个跟那个蚊香一接触，这蚊香里是有药的。
1: 哦，
0: 有药，然后跟蚊子接触以后，体表接触，然后起到一个杀灭的作用。
1: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它太浓了，我就是我快被杀了。
0: 对，所以说现在
1: 太呛了，
0: 真的是。对，所以说现在市面上，特别是像北京这种大城市，市面上超市里很少能见到那种盘香了，他们叫盘香，对吧？
1: 盘香，但是
2: 一圈一圈的。
0: 对，小时候有，
1: 挺管事。
0: 对，小时候有，那现在比较少了，因为盘香，它就像您刚才说的，一个是它是明火，对吧？
2: 对
0: 啊，它是明火，也用起来不安全。另外一个，其实你看它冒出的都是烟，它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刺身伤害的。
2: 哎，但我有时候被蚊子咬完了之后，就是我一直挠那个包嘛，然后它就会红肿，然后甚至出那种血嘎巴，
0: 会出水
2: 啊，对，
0: 先出水，
2: 就是那种，
0: 对，会出水，因为
2: 疯狂挠。
0: 对对对，你像那常老师您刚才说那个，其实就是所有的昆虫叮咬以后都会引起，我们在临床上把它叫做昆虫叮咬以后的这个皮肤的变态反应
1: 啊，
0: 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蚊虫它注射的时候，它吸血的时候，它会把一些这种它自己的化学成分要打到我们体内，我们体内所有不是自己的东西，我们免疫系统都要做出反应，
1: 要排斥的，
0: 都要做出反应，要排斥，对吧？然后一排斥就会出现红肿、瘙痒。假如你就像你掐十字或者死命的挠，把皮肤挠破的话，这个你体表的一些细菌搞不好就趁机就能进去，所以说。如果我们就是正常的叮咬，如果你没有只是简单的红肿，很快就消退就无所谓。但是如果我们去过那蚊虫密度比较高的区域，那个人反复被叮咬以后，这个皮肤就会破损，会结痂，啊，然后反复叮咬，他那个地方皮肤迟迟得不到愈合，这时候你就要去找临床医生。临床医生其实多数情况都是做一些抗炎、抗过敏这些治疗。对，
2: 但有的时候这种蚊子。

0: 皮肤都不一样，对对对。
1: 哎，您看网上老有人说 O 型血招蚊子，然后什么维生素 B1 泡水能驱蚊，这些说法是真的吗？
0: 反正维生素 B1 泡水新闻，这个我们在实验室做过，基本没什么作用。这可能大家可以尝试尝试，测试测试啊，无所谓。但是这个血型这个事，其实是我个人观点，现在国外一些最新的研究表明，其实在蚊子在叮咬的时候，还是有一定的这种血型的倾向性的，有一定哈。但是也不是说很绝对。但是我目前主流的说法是，蚊虫对于这种血型的选择，没有什么很严重的倾向性。对，没有很明显，没有说。个人感觉说 O 型血的人会比 A 型血和 B 型血或者 AB 型血的人更倾向吸 O 型血的，对，基本上没有。因为有一些专家会说是因为他喜欢吸 O 型血，是因为 O 型血不会引起这种血的这个凝血反应，对吧？但其实我前面介绍的，其实蚊虫是它是会采取主动的措施的，它的这个口腔里的排出这些抗凝血是可以有效的这种阻断这些所谓的血凝结这些反应的，不会，没这么大负担，所以说它对血液没有说。

0: 引作用。您刚才说的一家人之内，或者说在学校宿舍，一个宿舍就这么有这么几个人，或者一个人，他对蚊子就是不喜欢叮他。对，这肯定是有，就是这一块，就是他的体表，他散发出的这个气味对蚊虫是不易感、不敏感的。
1: 嗯
0: 啊，蚊虫对他这个气味不会产生这种叮咬的行为。对。但是人数比较少。
2: 你有没有听说过就是胖子的血更香
0: 啊？不是胖子血香，一般来说假如是我们说的是一个是
2: 爱吃肉，
0: 体重比较大的，另外还有一个爱健身的，还有一个是老人和小孩，这些人都是什么，他这个释放出来的这个二氧化碳要多一点，释放出来的气味要多一点。假如这两个人是基因体质就基本一致的人，如果这个人他的锻炼的多，就是你健身健的多，然后你的身体假如体重比较大，你的排放出的二氧化碳还有排放出的气味肯定比这你做对照这个人要多得多，这样对蚊虫的这个引共作用要大。这就为什么说胖子血量，其实并不是胖子血量，胖子这个就体重比较大的人，他的代谢水平比较高，他排出的二氧化碳也多，然后他体液排出也多，然后这跟体表微生物滋生过后，它这个释放的气味的量也比较大，啊，所以说我们一般都建议，特别是健身的假如听友里头有健身的，有这个体重比较大的，到夏天出汗以后或者运动以后要尽快的这个
2: 洗澡，
0: 做洗澡。
1: 哦，
0: 减少这种气味的排放，对，
1: 对对对，要清洁啊，
0: 对，清洁自己，对，
1: 就是现在有很多家庭也养宠物，
2: 对，
1: 是吧？你看你不也养吗？
2: 对，我有只狗，
0: 对，
1: 这叫小丹，家里好几只猫了，就养狗养猫，
0: 养猫，对，
1: 那是不是就比其他不养狗不养猫不养宠物的家庭，就是更容易带来这些蚊虫的隐患？
0: 我个人倒感觉这应该，因为我们家也养猫。也有养猫的时候，也有不养猫的时候，但我个人感觉没有说我不养。

0: 圈，其实也是形成的作用。因为还有一个作用，还有一个方式，就是我又在夏天我也干，就是夏天特别到了晚上傍晚，这个白蜜蜜比较高的时候，在门口点一个盘香，点一盘香，然后你回家把身上划拉划拉。你开门的时候，那个蚊子闻的这个味儿，它不会轻易来。等它突破这个味儿要进门的时候，你已经把门关上了。对，这个可以阻碍好多的蚊子跟着人，我往家里走。对，对，
1: 天然的屏障。
0: 对，天然的屏障。
2: 你说这蚊子能飞那么高层吗？就什么什么二十几层这种，呼一下就飞上去了。
0: 蚊子飞的最高的距离，我们做过一点调查，大概就是30层楼或者5楼的样子。其实5楼以上或者7、8楼以上，基本上全是靠着电梯，跟着人往电梯的走廊，跟着电梯往上走。
1: 哦，它飞不了那么高。
0: 本身飞不了那么高。
1: 哦，
0: 对，它飞不了那么高，而且它真没有飞那么高的必要。
1: 啊，是啊，
0: 因为这个3、4楼1楼以下到处都是活动的人群，他能找到很多的吸血对象，就是他没有必要飞那么高，因为所有的动物它的习性都是为了它这个生存，对吧？它没有必要飞那么高，但是它电梯它是可以跟着人进电梯，然后进电梯你假如不注意，它会跟着你往家里走，对。
1: 你看现在咱们这个夏季防蚊虫啊，不光是我们个人的事儿，其实很多小区也在做相关的一些工作。
2: 对，
1: 有时候你在这个小区的群里面说啊，那个，当然之前咱们有蟑螂啊，
0: 对，
1: 杀蟑螂，还有这个杀蚊虫，
0: 杀蚊虫，对，
1: 他们有一些标准的作业吧？那对于我们这个老百姓来讲，也应该怎么配合，注意哪些问题呢？
0: 对，反正据我们，因为我们。

0: 你去网上看图片你看到他不要说纱门纱窗，他完整的房子的形态都没有，
1: 对
0: 对吧，他有时候可能就这个树洞，可能就这个窝棚，
1: 嗯
0: 啊，那种状况下是谈不上房文灭文的，
1: 嗯，
0: 对对。
1: 那你说现在这个条件好

0: 和那个袖口的地方。
1: 哦，
2: 有味儿，
0: 哎，有味儿，那个蚊子轻易不上来。对，比较少，比较少。但是真的到了蚊虫密度比较高的时候，那个不怎么管用。
2: 嗯，
0: 那时候不管不顾，
2: 哎，不管不顾了，
0: 不管不顾，
2: 好不容易碰上一顿饭，
0: 对对，
2: 还管你有什么味儿？先吃饱了再说。
0: 那蚊虫比较低的时候是特别管用的。
2: 嗯，
0: 对。
1: 刘老师，那个蚊子的繁衍速度有多快啊？我感觉打死一个立马就是。
0: 啊，一般来说，在我们在实验室养的话，从它的幼虫到最后成虫，这个幼虫出来到最后死，大概就是二十来天，一个月左右。啊，但是野外的蚊子可不像说咱们在人口是一波80、80、70、90这么一波波来，它不是，它是错着来的。
2: 哦，
0: 就是有可能说这个今天是70后，然后这个中午就80后就出来了，然后下午这90后就出来了，它就整个6、7、8这个3个月没有。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

0: 的地方是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的首钢园。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亚，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承载着北京百年工业记忆的首钢园。那我们首钢集团呢，是1919年成立的，从此开启了它由钢花到雪花的转型之路。那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呢，就是首钢园北区偏北部分的三高炉的南广场了。整体园区呢是7.8平方公里，与长安街为划分为北区跟南区。那北区有2.91平方公里，也就是182万平方米了，这个面积相当之大呢。
0: 对，确实是很大啊。这儿除了说占地面积大之外，我觉得就是你当你来到首钢园，你就会感觉到它还有什么东西大，就是这些工业遗存真的是好巨大呀。
1: 没错，很多人来到这里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园区太大了，好像找不着路。那今天呢，跟随我们呢，大家可以一起来体验一下首钢园的工业遗存之旅是怎样。
0: 好，那我们就先从这个三高炉开始逛起吧。
1: 好，可以。
0: 这三高炉平时是可以对外开放的，是吗？
1: 是啊，我们平时都卖票对外参观的。
0: 其实你看，我们从这个三高炉的入口这儿啊，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包括这个入口的这个门，包括这个三高炉整个这个炉，包括其他那些工业遗存，全都是铁锈的那种感觉。就是首先我想说，这种感觉呢，就是它是很酷的。
1: 是，这是我们用到了城市更新里面的手法，叫修旧如旧，还原它的工业遗存的素颜之美。
0: 对，我就是想问啊，就是这么整齐的锈迹，它真的是自然形成的吗？还是说我们在城市更新的时候对它刷了一遍，就是很像锈迹颜色的这种漆呢？
1: 是，您说对了，是这样的，不然它还会长锈斑。我们是刷了一层这样的漆，还原它原来锈迹的样子。
0: 对，我之前就想过，我就想这个锈它怎么能锈得这么均匀，这么全面？今天算是破了案了。这确实是一种修旧如旧的这种感觉。说话之间，我们就进入到了三高炉的这个内部了。
1: 对，我们可以坐电梯，也可以走楼梯。
0: 我们坐电梯吧。这个三高炉它那么高，谁会选择走楼梯呢？对吧？
1: 来，我们一会儿要去到我们的9.7米平台，
0: 它是9.7米啊，
1: 标高是9.7米，是的。
0: 对，我们第一个平台如果是9.7米的话，那走楼梯应该不算什么啊。这个建筑的整个高度得有100多米，
1: 105米，
0: 是吧？
1: 还是比较高的。
0: 对，你所以如果要是，我以为咱们直接就上最顶端，那最顶端走楼梯那不得腿都走到。好，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就是9米多的这个平台，是吧？
1: 是的，我们三高炉它其实是1992年的时候扩建了一次。
0: 很神奇啊，
1: 视野很宽阔，是不是？
0: 就是除了视野之外，我觉得最神奇的是，这儿比刚才咱们在那个楼里面开空调的感觉还要凉快。
1: 是啊，现场没开空调，很凉爽的。
0: 对啊，
1: 半开放式。
0: 对，它是半开放式，因为上面是封上的，但是周围这一侧全都是
1: 打开的。
0: 对，全都是打开的。
1: 对，一方面呢是保证了它的通风性，那另一方面呢也是采光嘛。有一定的作用。三高炉其实它以前是我们首钢第一座熔炉超过2500立方米的现代化的大型高炉，它采用了29项在当时来说是一个非常技术领先的一个技术和设备技术的。对，所以实际上它于2010年12月的时候就已经竣工停产了，为了还我们的冬奥会嘛。是这样的。
0: 然后2010年才停产吗？
1: 是2005年搬迁，然后后来我们2010年才开始停产的。它是我们的功勋高炉，我们舍不得。
0: 是，它是一个逐渐的一个过程。
1: 逐渐的一个过程。我们现在是保留了，大家你可以看到啊，它高炉的主体，还有它的热风炉，还有重力除尘等这些工业设施。
0: 我觉得这个平台它实在是太适合搞各种各样的活动，就是我能想到的，因为它这个举架巨高，这举架都有好几十米，是吧？这么高的举架，然后中间呢是一个，应该是以前的高炉的本体，主体炉心，
1: 对。
0: 然后周围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怎么说，就平
1: 扇形，
0: 对，一个扇形的一个平台。然后，而且它上面还有一个就是 二层楼，你哪怕在这办比赛，
1: 一个管道，
0: 对，你在这办比赛，上面也能有一个很好的。
1: 你说的非常对，的确它

0: 适合搞各种各样的发布会，
1: 这样，所以它有一些展览展示、文化交流、发布会、信息传播、贸易等一些活动都会在这里举办。我们想到的一些像北京服装周、时装周走秀在这里，然后明星像张杰的一些演唱会在这里。
0: 这儿还办个演唱会
1: 啊？对，没错。还有我们中国科幻大会的一个主会场，以前是
0: 这个我知道，
1: 主会场之一，是的。奔驰的汽车发布等等，还有我们石景山区永定河文化节呀，这些都在这里办过，还有音乐会。想想音乐跟钢铁的碰撞还是很非常炫酷。
0: 但是我有点，因为它是一个半封闭性质的，所以如果要是在这办音乐会，那岂不是旁边一走一过的游客全都能听着？
1: 他能听到，但是他看不到。
0: 是，那能听着也挺过瘾了。
1: 对，所以在我们下面的那个南广场有3100平，在南广场上，有的人就会聚集在。

0: 炉渣
1: 渣沟。
0: 哦，
1: 的确是我们把原来的那些炉渣都放在了这些位置，您能看到好像石子儿一样，那实际上它是炉渣，我们给它进行了一个保留，能让大家看到以前炼钢铁它生产后的这些炉渣的东西。现在就是很赛博朋克，然后也是很多年轻人零零后会说是那种废土风啊
0: 行，
1: 很多人会来拍照打卡。对，在我们的右手边的位置呢，
0: 对、就是、这差不多是转了一整圈，
1: 一整圈
0: 大半圈吧、然后有一个模型
1: 是这样的，然后告诉大家、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0: 哦，这就是守关员的这个模型。
1: 对，
0: 先从哪儿开始？
1: 我们要先从采矿和选矿开始
0: 啊，
1: 就是我们得从我们的矿山上产出它原来的矿石，然后都通过矿石呢，我们进行磨碎啊、细磨、筛增啊，变成一些矿浆，然后再回到了我们的焦炉厂做一个烧结、球团和焦化的动作。这样我们高炉的原材料就有了，原材料就有了之后，就会来到我们，也就是我们三高炉本炉了，去作为炼铁。我们通过皮带铜廊传输到我们的炉心，从炉心开始吹火、吹氧气。1000多度呢、当时的温度。
0: 其实这个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啊，就是刚才他说的这个呢，就是把这种矿石从底下往上，然后通过皮带运到它最上面的那个口，把这个矿石放到最上面的口，然后再经过高温，
1: 大概70米的位置，
0: 对，
1: 然后再往下，它往下落嘛，而且一定是块状的，因为做粉的话，它接触面积不广，就不多，然后立体的话，它中间有空隙，能吹氧，能把它炼成铁水，铁水出来了之后呢，就会有一个像小火车一样的东西，我们叫鱼雷罐车，它通往我们的这个鱼雷罐车的这个炉体里，然后再运到我们南区去炼钢，通过热轧呀、冷轧呀，变成我们汽车的一些轧钢的材料。
0: 它得是先炼铁，然后呢再炼钢，
1: 对，
0: 把铁里面的一些杂质给去掉
1: ，
0: 对，让它变得更纯，
1: 提纯一下，
0: 这样然后最后是冷压的这么一个过程，
1: 是，然后就变成成品了嘛，一卷一卷的，大家可以看
0: 是
1: 它一样，一卷一卷的。
0: 我们说呢，说是非常简单，是吧？一走一过，可能花个两三分钟就把这个整个炼钢过程说完了。
1: 是，
0: 但是实际上炼钢对于咱们国家的这个重要性，特别是那个年代的重要性，那可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给它说清楚的。

0: 是完全的回顾了它作为一个。
1: 那我们哎，我看外面是卖纪念品的是吗？
0: 哎，对，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文创创新工作室了。在这儿不得不提到我们首钢的一个三大的文创的明星产品，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蝉翼钢了。蝉翼钢呢，它是相当于它当时制卷的厚度是达到了0.08毫米，非常
1: 细细啊。蝉翼钢就是薄如蝉翼的那个蝉翼，
0: 然后我们给它做到了，比如说像录取通知书呀，然后冬奥会的明信片呀，这个明信片就是当时冬奥组委作为一个相关的一个送
1: 官方的礼物，
0: 官方的礼物，对，是这样子。然后接着这个就蚕丝钢了，它要比蝉翼还要再细，0.01毫米，然后是我们得到的全国的文创的艺人奖，然后也是我们北京外事的一个礼物，官方的一个礼物。
1: 这个东西呢，它用作工艺品，它肯定也是很精美的，但是在工业方面呢，肯定还有一些其他的更重要的一些用途。
0: 对，然后在这边展示的是一些 WTT 相关的文创，中国大满贯的一些文创产品。
1: WTT 好像现在跟首钢也是绑定的很紧密，是吧？
0: 是的，是的，每年都在我们首钢园的冰球馆办。
1: 对，WTT 最近也是越来越火，因为乒乓球大家都喜欢嘛。
0: 对，我们中国的骄傲。然后接下来就是可以看到，我们除了文创上面，在吃的首钢汽水上，雪糕高炉。

0: 想俯瞰一下首钢园儿，整体的一些全貌。
1: 先下后上是吧？
0: 对，我们要下。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0: 还有这个鸳鸯，我也不认识是啥。
1: 有好多野鸭子都会过来的。
0: 哦，对，那应该是野鸭子，因为它脖子很长，
1: 对，
0: 黑色的。
1: 对。
0: 然后最让我感到穿越感的呢，就是我自己在那儿待着的时候，就听到远处飘来的那个歌声。你来到我身边，带着微笑。你可能都没听过，岁数好像比你都大，
1: 是，
0: 对吧？那个仙道那首歌叫，然后包括有很多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歌，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到，我就在想，你说以前就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首钢的那些老员工们，他们在这工作的时候，
1: 嗯，
0: 他可能也是这种状态，那种场景，听着一样的歌，啊，然后但是现在呢，他们在这看起来三高炉也还在，然后这个以前那些工业遗存也还在，但是完全跟他们工作的时候是一种不一样的状态，
1: 完全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了。除了他原来的样子大概都是那样以外，
0: 我们从电梯出来之后马上就能看到的这个就是秀池，是吧？
1: 是的，在我们映入我们眼帘的就是石景山本山了。石景山是我们西筛的余脉，然后它是紧挨着我们北京的母亲河永定河的。
0: 就是我现在啊，我感觉我现在有点平视石景山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咱们这个高度应该跟石景山这个高度差不了太多吧？
1: 差挺多的
0: 啊，差挺多的。
1: 我们在40米，
0: 啊，40，哦，我们在40米，
1: 对，
0: 我有点飘了。
1: 石景山本山是188米的海拔，
0: 哦，还是差挺多，还是差挺多。石景，石景，
1: 显得自己好像很高大。
0: 对，因为我在这个三高炉上面，我就感觉好像我挺高的。
1: 嗯，我们三高炉这40米呢，是当时它作为检修的一个平台
0: 啊，
1: 现在对外进行参观，然后大家可以来到这里沉浸式的感受一下这些钢铁围绕着你周围的感觉，它就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0: 我问一个，
1: 嗯，
0: 我不知道这问题您能不能回答，就是你看，嗯，咱们这个秀池中间是一个圆环，
1: 嗯，
0: 然后它周围是一个湖，是吧？
1: 嗯，
0: 这湖之前是冷却水用的，
1: 对，
0: 就是它这个圆环旁边那圈镂空的是那个冷却的水，如果要是水位高的话，就从中间这个圆盘漏下去吗？
1: 那不是，那是我们后来新建的，
0: 啊，我想多了，
1: 改造的。对，我们，哦，它以前是一个8米的一个秀池的冷却池作用，它需要降温嘛，所以就给它在这冷却。然后当时还有一些野鸭子，就是本来它要迁徙的，但是因为这儿的水温刚刚好，哦，所以它们不走了，
0: 就不走了，
1: 就在这儿了，而且还仙气飘飘的，会冒一些那种鱼烟。
0: 嗯，
1: 后来我们给它改造了那个像圆形的那个，我们也叫秀池的大碗，作为一个展厅作用，一个展示作用，
0: 嗯，
1: 然后从下边呢有一个镂空的那个洞呢，是可以从那个洞上往上看，看到我们三高炉本体的，它又是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视觉，
0: 不错不错不错，我看到了一个这个从这边的高炉一直到很远的地面的一个轨道，这个轨道应该就是之前
1: 皮带通廊，它是我们湖绿色的颜色，
0: 啊，
1: 是以前就是刚刚我们可以看到模型之外，我们是要把那些原料送到炉心里的，
0: 啊，
1: 它通过皮带通廊的这个形式给它送到炉心，整体的长是385米，高64米，
0: 嗯，
1: 我们把我们的通过这个皮带通廊呢，把我们的转运站和我们三高炉整体连在了一起，而那个转运站呢就在我们以前冬奥组委办公的区域，
0: 嗯，
1: 那个片区呢就是我们冬奥组委办公片区了，是10万平米，
0: 嗯，
1: 值得一提的是那边有一个叫北七桶圆形的那个圆柱的那个样子，那里边呢是比较我们做城市更新改造的第一个试点，
0: 嗯，
1: 也是转型之后我们作为一些展览展示啊，然后一些沉浸式的全新影厅啊，还有一些办公用，还是非常的炫酷，跟普通的办公还是也不一样的。
0: 顺着这个皮带通廊往那边看，就能看到两座巨大的冷却塔。
1: 对，然后再往南看。

0: 们看到的伊高炉这个片区，它是我们片区在规划里边其中一个，然后是我们工业遗存保留的最多的一个片区。一场六啊，从它的北边的辅石路到南边的石景山路，这一片区都叫工业遗存片区。有很多的高炉，然后焦炉，重力除尘，然后南溪焦塔等等一系列的转运站。
1: 并且还有一个就是来到这儿之后让我很震撼的一个点，就是因为我当时上大学的时候我参加那个全国大学生的朗诵比赛，然后自己写了一个作品，当时最后获得了一等奖，就是写炼钢工人的一个作品，
0: 厉害呀，
1: 叫大工匠。然后我觉得来到这个守望园之后，我觉得当时我创作的时候我就应该来这儿，我怎么没想到呢？我那个作品呢写的是两个老炼钢工人，然后他们回到了自己之前的炼钢的厂子，看到了现代化的设备之后，就是觉得现在炼钢已经不需要工人了，就是直接机器就一直在往外出钢，
0: 是这样。
1: 他们就是最开始觉得很震撼，后来就觉得很失落，因为自己一辈子都在干这样的一件事儿，
0: 然后感觉自己的工作被别人替代了，
1: 不是，是自己的一身的手艺，自己空有一身本领，现在没有地方去实现
0: 传承了。
1: 然后呢，就在两个人濒临崩溃的时候，他们看到了新的生产钢铁的这个机器上面印着他们之前的这个编号，也就是说现在生产钢的这些机器是用他们那个时候生产的钢制造的啊，所以两个人就突然释然了，就是觉得自己的价值
0: 又得以体现了，
1: 对自己的这些感情等等就一下子爆发了。
0: 其实在我们三高炉参观的整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时常会遇到一些退休后的一些老手钢人，他们都是对这里

0: 冷却用的，它的水从上面滴滴滴滴下来，其实它还是一个冷却作用，所以它叫冷却塔嘛。
1: 就是之前它底下是镂空的吗？
0: 啊，是，
1: 也是镂空的。
0: 是是是是，
1: 这很神奇啊！
0: 因为风它能保证它的通风，加快它的冷却。
1: 哦，原来是这样。

0: 我不知道大家能听到我回音吗？往上看就是这个冷却塔的顶部，今天的天还特别的好。
1: 是这样，其实我们这个冷却塔有四个，这只是其中一个。
0: 四根？
1: 对，有四个，这只是其中的一个。
0: 那其他的那三根用来干什么
1: 呢？其他的那三根我们现在做了一些演艺活动的一些现场，包括我们首钢园的首届糖果季的一个演艺现场，就是晚上的时候我们通过一些灯光啊、舞台啊等等一系列，让它作为一个沉浸式的表演空间。
0: 哦，嗯，就是你看我们在这说话的这个回音挺有意思的，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能不能听出来啊。这地方如果要开个演唱会什么的，感觉好像这个声场挺特殊的，就只能说挺特殊的。
1: 很多人都喜欢站在这个中间的这个点上，然后从下往上拍，这样的话就感觉你这个人头上戴了一环光环。
0: 哦，还能这样？
1: 能想象吗？能想象吗？嗯，
0: 对，我不知道能不能拍出来那种感觉。
1: 对，现在我们那个冷却塔呢，它是2024年改造成功的，我们跟 NBA 中国还有我们的咪咕一起打造了一个工业遗存下面的高塔篮球馆。实际上我们从外面到内部可以看到，还是给它做了一些完整的保留，
0: 是
1: 不破坏它的工业机理嘛。啊，
0: 这个地方太凉快了，
1: 很舒服，
0: 太舒服了，就是已经有点凉了，凉快了，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今天外面的温度怎么着也得有将近30度吧，就是如果在太阳底下的话，那肯定是很热的一个状态。
1: 是，然后
0: 但是在这个冷却塔里面，我真的我这汗毛都起来了。嗯，这体感温度可能也就是18-19度，
1: 10来度，
0: 20度都不到的那种感觉。
1: 嗯，
0: 挺好。
1: 现在这个篮球馆呢，能够容纳500名的观众。观赛，
0: 还能容纳观众？
1: 对，它没有很多的座位嘛，一圈全是。
0: 能坐一圈。
1: 对，它还做了一个 AI 智慧的球场的科技。
0: 哎，你看现在已经开始有人在这打球了
1: 啊！你听球的声音，
0: 羡慕他们。行，咱也给人腾腾地方，虽然这地方挺大的，咱去旁边那个

0: 它也不能完全算是挑高，因为它上面是空的，就是这种环境，这种地方真的是没处找，也就是在首钢园能看到。
1: 我们要去体会一下心跳塔了，心跳塔，纨绔心跳塔，
0: 心跳塔，
1: 就是对，眼前我们看了像钻石一样，或者像一个心一样的橙色的那个位置，
0: 看着了。
1: 我们是后来利用给它改造的。
0: 哦，这就是我好像看过，之前我有朋友从上面可以往下跳，就是类似于蹦极和速降似的那种。
1: 对，是这样的。
0: 辛苦辛苦张亚，今天带我们来这儿转转转。

0: 鞋的样子，然后晚上亮灯的话是叫水晶鞋，它的设计是以那个敦煌飞天壁画里边的那个飞天的那个飘带，你看它的颜色从橙啊、绿呀、蓝呀等等一系列的能看得出来。它赛道有164米长，然后最宽处是34米，最高点是60米。一会儿我们要去到60米的那个位置，也可以给大家感受一下。
1: 行，那走吧，
0: 走吧。
1: 在走的这个过程当中，我问您一个问题啊。我发现您刚才介绍的时候没有介绍到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滑雪大跳台，它为什么是这个朝向的，你知道吗？
0: 他在做设计的时候是去做了一些风向的测试，然后还有等等一系列的测试，然后让他从这样，这叫从西往东的这个朝向来去摆的。
1: 一边穿的这个过程呢，就是我一边
0: 你还得录。
1: 对，就是我们现在穿上了这个设备，说实话我穿上之后我都不知道它是干啥的。
0: 安全绳，
1: 就是总之一会儿是有往下跳的环节，是吧？行，那个当时啊，我是听一个这个建筑设计师讲的，说这个滑雪大跳台为什么是这么一个朝向。当时呢在设计的时候，他们找了这个基数大概应该是几千个还是上万个老首钢的员工，给他们看设计图纸，给他们看滑雪大跳台的设计图纸，并且给他们测试脑电波，就是给他们看朝各个方向的滑雪大跳台。当他们这个脑电波看到哪个朝向的时候，反应是最激烈的，最后选择了现在的这个朝向，是有这么一个故事。
0: 真的吗？
1: 是这个这故事是不是真的呀？就是他是那个北京建筑设计院的那个黄思维黄工跟我说的，如果不是真的，就是大家就可以去找他去。反正当时我请他来，当时应该是今年五一的时候介绍给大家推荐五一有哪些玩的项目的时候，推荐首钢园的时候他讲的。这个如果是他杜撰的，那就是跟我
0: 那还挺有意思的，
1: 跟我没什么关系了。大家考证一下，有这么一个事儿呢您就当有了，没这么一个事儿呢您去那个去找黄思维，就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啊。
0: 我们现在走的动线实际上就是当时冬奥会的那些国内外的选手走的动线。
1: 哦，是吗？
0: 他们只是穿好了装备，然后通过摆渡车给他接到了我们的出发区。
1: 想当初是吧，谷爱凌也是从这儿走的，
0: 苏翊鸣也是，
1: 苏翊鸣也从这儿走的，
0: 金牌。回顾冠军之旅。
1: 这现在是一个滑道是吗？
0: 是的，它总共的赛道是134米的长。实际上在当时比赛的时候，所有的运动员就从这儿开始出发。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小小的跳台为他们助力用的。然后从这儿开始往下滑，在我们右手边可以看到有一个小房子类似的，那是当时的裁判塔。所有的裁判，国际的裁判都在那个位置去看，和回顾选手他的一个表演。
1: 什么？我知道了，你说
0: 很小，
1: 紧挨着大跳台的、那个、
0: 紧挨着大跳台的那个
1: 那个是塔，我看着，我知道了
0: 啊。对，那个就是
1: 离它远一点的那个楼上面啊，就爬着五个，就是看起来很
0: 五月天
1: 啊。那是五月天吗？
0: 五月天的五个娃娃。是没错。五月天的五个娃娃，有好多的五月天粉丝会到现场去拍照。
1: 这么有意思。
0: 对，它晚上还能亮光呢。我们也是五月天的娃娃之一。之前像那个朝阳公园也有嘛、The Box 也有嘛，我们这也有一个。
1: 原来是这样。
0: 是这样。这以前是我们冬奥会的转播媒体发布中心。
1: 在这儿看这个风景也是挺不错的。
0: 是的，然后直视着我们一直往这是东边看的话，那个地方有红色的1、2、3、4、5、6个圆柱形的那个是我们的煤仓。现在正在改造成博物馆。以后我们首钢也有自己的博物馆了。然后那个我们可以看到像那个高线公园啊，我们也叫空中步道，然后它是总共是2.2公里，可以贯穿园区的大半部分，可以从上面步行一直溜达也可以来到我们滑雪大跳台的这个位置。眼前可以看到的那个湖心岛呢，是我们

0: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1: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0: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0: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

0: 的。
1: 谢谢
0: 快点啊，来体验新天。你得站在这儿体验新天。
1: 我看你在这儿走，我就挺替你体验心跳的了。这我也进去一下吧，进不进去？朋友们，这节目不好录啊。我其实有点怕我手机掉下去。
2: 你双手抓着红绳往前走。
1: 挑战自己了，有点。
0: 是不是每一步都在心跳？
1: 绝对在心跳啊！我的天哪，张亚同学，请问你平时干这活干得多吗？
0: 非常的爽，我们都已经免疫了
1: 啊，是吧？啊，早知道是这样的啊，这还能喝咖啡是吗？听他说
0: 是的，我们
1: 谁给送上来啊？是的，
0: 那个地方心跳咖啡，您看到了吗？眼下
1: 不是
0: 小车，
1: 他给送上来吗？我是在想，
0: 不是，我们在下面买一杯咖啡，
1: 自己拿上来啊，
0: 拿上来，然后在这上面喝，然后这就可以放咖啡杯的地方。
1: 然后呢，我们不是我们到这之后，然后再原路返回
0: 吗？然后这个是可以蹦的，
1: 蹦啊！我天哪，
0: 它是有弹簧，
1: 谢谢你啊，你真的是一个这个勇士，我感觉很敬佩你。
0: 你想想啊，站在这个30多米高的地方，然后去看看我们的永定河、母亲河，听听河水的声音，听听鸟叫，听听孩童在这儿欢声笑语、嬉闹的声音，
1: 真好啊！你是怎么笑得出来的呢？我特别想知道。我怎么说？我虽然没有
0: 这么僵硬，
1: 我虽然没有恐高症嘛，但是我觉得我多少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哎。
0: 您看啊，我们其实今年5月份新增了一个项目，就是您眼前看到的这个蓝白相间的一个棚子，是我们跟中国杂技团一起做的可移动式的沉浸演映的一个现场。
1: 杂技是吗？
0: 对，杂技。哦，
1: 好
0: 杂技是。
1: 看着像一个大马戏团。
0: 差不多可以这么理解，它有容纳1600个座位嘛。我们从5月30号一直持续到10月25号。
1: 哎，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贵司是不是都没有有恐高症的人呢？啊，
0: 有恐高症的就不让他上了。
1: 也挺好。
0: 你还 OK 吗？
1: 挺人性化的。我是不是可以这么走？
0: 你是可以这么走。
1: 抄近路。
0: 你要抄近路呢？啊，不得走一圈。
1: 相当于抄近路了。行，挺好的一个体验。
2: 然后两侧这个三角位置是可以站上去打卡拍照的，
1: 两侧三角位置站上去打卡拍照，
0: 对，就是那个位置是拍照的。
1: 不用不用，谢谢您。
2: 就是自拍比较
1: 太棒了，这地方。
0: 你这。

0: 点，还要往下一点。
1: 是速降啊，还是蹦极啊，还是什么呀？
0: 其实它有减速，它有在给你减速。嗨，就往下跳。有在给你减速，因为小孩子玩的比较多嘛。啊，
1: 嗯、你要是这么说，那我就是觉得好像。
0: 也还行是吗？那你要不要跳一个？
1: 也没什么了。
0: 要不要跳一个？一会儿我跟他们说一下。你看，这个就是永定合集的现场了。那个红色的旋转楼梯，然后就是我们打卡的网红打卡点之一。你看到了没？然后有很多人在这里去遛狗啊、遛娃呀、放风筝啊。啊，
1: 永定河的那儿。
0: 春天的时候还有油菜花呢。嗯。就这永定合集的长廊也很舒服。嗯。先回到地面，
1: 它估计。先回到地面。
0: 对，换装备还是啥？
1: 请问我都已经到地面了，我为什么还要再跳一下？
0: 他可能要装备什么的，弄上了之后再带你上来。
1: 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先回地面吧。
0: 啊，好舒服呀！
1: 整个首钢园好像，我们反复的都提到了这个词。你看，你平常办公就在首钢园，你也都觉得
0: 对，
1: 总是觉得很舒服。
0: 是这样的，我觉得来这儿可以长命百岁。那。什么忧焦虑呀、迷茫啊，这些都没有了。
1: 其实你知道吗？就是怎么评价一个建筑？咱们现在就是说的就是建筑啊。哎，我这儿有
0: 喜鹊，
1: 你看着了。
0: 还有这喜鹊在这儿呢。
1: 都是在这报喜了是吗？嗯。啊，就是他们是怎么评价一个建筑能取得一个什么级别的？就是包括人在这个建筑里面的。
0: 感受
1: 对，然后包括空气流动啊、光照啊，都包括在内。首钢园不管是从里边还是外面，待下来都是很舒服的。行了，我们上去，然后现在坐电梯下去了，可以稍微喘口气儿。嗯，刚才一直大气儿都没敢喘。哎，我看这电梯它是歪着下去的吗？
0: 是的，没错，它是我们中国的首例的斜行电梯，是首钢自己发明的专利。
1: 中国首例是吗？
0: 对，斜拉的斜行下。
1: 反正我之前是没看着过。但是呢，在这里面确实能感觉到它是斜歪着下去的。嗯，这个挺有意思的。从这个斜的电梯下来之后，真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啊，这个速降就不体验了。对，因为这个
0: 还是主要是时间。
1: 对对对对对，
0: 别的都是。
1: 我们是不是还有一站？对吗？
0: 对
1: 对，
0: 我们要去下一站了。
1: 下一站去哪儿？
0: 咖啡，感受感受我们的咖啡馆。
1: 哎，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你看从三高炉到这个大跳台，嗯，都有咖啡，为什么我们还要去打卡一个咖啡店呢？
0: 那个咖啡店非常的不一样，值得去见证一下。哦，它有什么不一样呢？一会儿去看看。
1: 行，我们一会儿去看看。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

0: 那还是挺有意思的。所以
1: 应该当时应该把雀巢咖啡引过来，是吧？嗯，PA 也挺好，
0: 反正得入场呗。
1: 是是是，这一进来那个全是咖啡味儿，真的是特别惬意。

0: 天值得您专程来一趟。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咱们下期见。
1: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2: 驱车从约未知俭，刻苦耐劳未知勤，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弘扬清廉之风。
3: 你愿意爱他，对他不离不弃，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直至死亡，你愿意吗？
4: 我愿意。
3: 你要有耐心来照顾他，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你都愿意终身养他，爱惜他，安慰他，保护他，你愿意吗？
5: 我愿意。
3: 小家伙，你愿意和你的主人生活在一起，忠诚于他们，无论他们贫穷、患病或者残疾，你都会陪伴在他们的身边，为他们带来欢笑和愉悦，你愿意吗？一时的惊喜，一生的承诺。
6: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7: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8: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6: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9: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10: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11: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6: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撑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3: 北京时间17:00。

0: 他们其实体现在患者身上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1: 对，
0: 那首先我们说说上肢的骨折。上肢在我们手臂上来讲，从上到下，您先帮大家介绍一下，主要都包括哪些骨折呢？哪些位置更容易出现问题呢？
1: 好的，先说一个题外的，就是上肢里面在腕关节以远，包括腕骨和我们的手掌这些骨骼，是一般是归在手外科、手显微外科的。我们上肢一般是在手腕以近端，然后我们从下面开始说，最远端我们到的是桡骨远端和尺骨的远端，
0: 也就是手腕的腕关节这个位置吗？
1: 对，腕关节靠近端的位置。然后再到我们这个桡骨干、尺骨，然后再到我们这个桡骨的近端叫桡骨头，然后我们尺骨的近端叫尺骨鹰嘴，然后尺骨近端的前方有这个尺骨冠状突，然后再往上到我们的这个肱骨远端、肱骨滑车、肱骨内科、内上科和肱骨小头的位置，然后再到我们的肱骨干，然后再到我们的肱骨近端、肱骨头的位置，然后再往上有我们这个肩胛骨和锁骨。锁骨是比较单一的，就是一只骨头嘛，但是肩胛骨它包括很多骨突的部分，包括这个喙突啊、关节盂啊，还有这个肩峰啊，这些都是组成我们这个肩关节周围的一个骨性支撑的一个结构。我们上肢大概会包含这些部位。
0: 那您用大家日常生活中，比如说我小臂部位、我大臂部位，您刚才介绍的有尺骨、桡骨，您这样帮大家说说哪个骨头大概在什么样的位置呢？
1: 就是我们所说的桡骨，就是在前臂，然后手心冲上的时候，外侧的是桡骨，然后内侧的是尺骨，这个有两根骨头，我们是自己可以摸得到的。
0: 都在我们老百姓说的这个小臂上面。
1: 对对，然后我们的大臂就主要是我们的肱骨了，然后我们的肩膀就是广义的肩关节，包括这个胸锁关节和肩锁关节和这个盂肱关节。我们狭义的肩关节，也就是说我们医生眼中或者是正常疾病眼中的肩关节，主要指的是这个盂肱关节。
0: 那您看这些部位啊，它每一个部位好发骨折或者损伤的年龄段都是什么样的呢？
1: 在桡骨远端，就是我们手腕的这个地方骨折，和我们的肱骨近端，也就是肩膀的肱骨头这个位置的骨折，大部分是这个老年人的骨质疏松。

0: 管它，没有注意它，造成骨折移位，这个可能是需要手术才能解决的问题。
1: 嗯，那如果是刚才您说的这种裂纹骨折或者没有移位的骨折，患者的疼痛感就没有那么强烈了，是吗？
0: 对，这种裂纹骨折它跟这种肌肉的损伤可能比较类似，就好比说这个胳膊我磕在墙上或者磕在那个杠子上，这个会疼，但是这种软组织损伤的疼和这种裂纹骨折的疼就非常类似了，所以我们还是要做一个 X 光片去大概去判断一下它的这个有没有这个问题。
1: 嗯，所以在这里其实也要提示听众朋友，如果真的是出现了这种外力的损伤，但是您感觉到有点疼但又没有那么疼，其实不妨来医院做一个仔细的检查，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的骨骼受到了损伤。
0: 对对。
1: 那如果我们出现了这个上肢的骨折的情况了，您刚才介绍了其实就是有保守治疗的方式也有手术治疗的方式，您现在帮大家再系统的说一说什么情况下就可以选择保守治疗，这个保守治疗是怎么一个治疗的方式，什么情况下就一定要进行手术治疗了？
0: 嗯，就是保守治疗跟手术治疗我们的目的是一样的，就是固定骨折的这个稳定性。然后保守治疗好比说分几种情况，第一个就是骨折没有明显的移位，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夹板也好或者石膏也好能完全达到这个骨折固定的目的，那我们就可以采取保守治疗。但是它通常啊是要跨一个关节的，这样的话会造成这种关节的相对的僵硬，这个是不可避免的保守治疗。
1: 也就是说您说的这个夹板也好石膏也好，我们这覆盖的范围要比您真正损伤的范围要大很多。
0: 对，就是如果说这个骨折离关节很近了，那我们可能连这个关节一块儿要固定上。如果这个骨折是在这个两个关节的正中间，我们只通过夹板的方式就能给它固定的话，我们会把关节给它留出来，但是范围是比较大的。
1: 嗯，所以可能在日常生活的这个行动上面也会给患者带来不便哈。
0: 对对，还有就是第二种就是老年人对这种生活要求不高的这种情况，因为任何手术可能对病人的身体都是有一定的创伤的，所以有的老年人身体可能达不到手术的要求，或者说我平常这个手或者胳膊没有这个太多的这种劳动和工作的需求，我对它的功能要求不高，那我们骨折稍微有一点移位或者是顺应着这个关节屈曲的方向的移位，这个我们也是可以保守治疗的，它会损失一定的功能，但是我们去避免了它手术去面临的一些风险。
1: 嗯，您知道这个一旦出现了骨折的情况，大家最怕的就是我这骨头能不能长得好，还有就是会不会将来愈合以后长歪了，影响我日后的这个功能啊。
0: 对，就是刚才咱们提到长歪的这个事儿，就是它这个歪的角度如果是跟我们关节活动的方向是一致的，那这个歪对它来说就是可以接受的，如果跟我们这个关节活动相反的这种畸形愈合，它可能是会有影响的。
1: 那如果是保守治疗以后没有长好，是不是还是需要手术的方式给它纠正呢？
0: 对，这个我们早期会就是短时间内会定期的去复查，好比说3天、1周、2周，这个如果这个骨骼已经有明显的这种分离移位，或者是有这个横向的移位程度越来越大，然后我们预期它的这个愈合的效果不良好，那我们可能会建议病人去早期的去做手术，因为这个骨折大概在3周左右就会有一些纤维的连接，然后4周到5周到6周这种就可能会有一些骨痂的形成了，这样的话我们如果是再去做手术的话，可能一个是对手术造成一定的困难，第二个它已经是属于一种陈旧性的骨折，在对它的再次愈合的方面也是有一定的困难，所以我们保守治疗的病人早期是需要一个比较严密的复查，然后到1个月2个月之后，然后有了明显的骨痂，骨折这个位置也没有明显的变化，那它其实已经进入到一个比较稳妥的保守治疗阶段了。
1: 嗯，也就是提示大家，如果是真的选择这种保守治疗，您在早期的时候复查的时间要把控得非常严格。那如果是这种裂纹骨折，我们在给它进行固定以后啊，通常还需要补充一些什么这个增强我们骨质的这种营养品吗？
0: 正常是不需要的，我们就是正常饮食就可以。
1: 正常饮食就可以。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医生就会建议患者第一时间就可以考虑手术的方式了呢？
0: 第一个就是绝对的手术指征，就是有这种开放性的骨折，就是这个骨头刺出皮肤了。 然后这种有伤口，这种不管是这种移位大小啊，或者是什么样的骨折，这种都是建议要手术的。第二种就是有神经血管的损伤，就是我们上肢包含很多的神经和血管，如果这个骨折断端对神经血管造成了一定的挤压，那我们这个出现了神经症状，这个也是我们要建议手术的。然后第三种就是关节内的骨折，关节内的骨折像我们的腕关节、肘关节、肩关节，它这个关节内骨折如果这个骨折移位超过了2毫米，就说明对关节有一定的磨损。

0: 例建议手术的。
1: 那我们也经常会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在这个拍了片子以后发现，哎呀，骨头其实没有损伤的那么严重，但可能有一些小的游离的骨片在周围，或者有一些积液。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手术把这个小骨片取出来吗？
0: 我们要。

0: 存在。如果是一些不太重要的关节囊的撕脱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肌肉韧带的撕脱，这种对关节功能不影响的，那我们就可以不用去管它。
1: 嗯，而且如果一旦需要手术的话，其实患者就不要犹豫太久了，我们还是越早做这个日后的预后的效果会越好哈。
0: 对，
1: 我们再来说，有一些朋友可能做。

0: 粉碎的骨折，我们用内固定的方式后，不能给它一个绝对的稳定性，采用石膏进行一个保护，但是这种保护是一个短期的。所以就是做完手术打不打石膏是要根据我们术中对骨折固定的稳定情况而定的。就像我们干部的骨折，我们通常用钢板的话是能达到一个绝对稳定的情况，
1: 其实相当于在内部就给它固定住了。
0: 对对，这样比较稳定的情况下是不需要打石膏的。但是对于一些关节内的骨折，好比说腕关节、肘关节，这个骨折粉碎的情况下，我们钢板只能给它做一定的支撑和保护，但是达不到一个绝对的稳定，所以我们可能会短时间2到3周让病人打一个石膏，早期提供一个稳定的愈合的一个基础，然后早期3周左右把石膏去掉，然后让病人进行一个关节的功能活动。
1: 嗯，那您有没有碰到过有病人有疑问，这个手臂他做完手术了是不是完全就不能动了呢？一方面可能会感觉到我动一动，他的血液循环包括肌肉都能够有所恢复，有利于这个术后康复，但有一方面也会担心，哎，我动了会不会刚接好的位置就错位了呢？
0: 我们第一个动是早期会鼓励患者相邻关节的活动，好比说我肘关节受伤了，那我要加强这个腕关节和肩关节的活动，避免它这个腕关节和肩关节的这种粘连和僵硬。然后肘关节的活动我们要在愈合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再让病人开始慢慢的去活动。然后肩关节、肘关节和腕关节每个活动稍微有一点点差别，就是腕关节跟肩关节我们可以适当的鼓励病人去发一些力去慢慢的活动，但是肘关节呢，我们不建议去康复师也好或者是我们自己也好用过大的力去做这种肘关节的被动活动，这样有可能会加重肘关节的这种移位骨化的情况和这个加重肘关节粘连的情况。所以就是每一个关节的这个活动还是要找一个专业的康复师进行一个指导是比较安全的。
1: 嗯，还是要根据每一个患者具体的损伤的情况来给他制定相应的个体化的这个治疗计划。包括您刚才提示大家了，我们通常是让大家相邻的关节尽早的活动，这个损伤的关节还是要保持一个它的稳定的。那也会有很多的朋友会说，骨折以后啊，医生告诉我动养结合是非常重要的，是不是也就刚才您跟大家介绍的这个原则？
0: 对，就是完全不动它。

0: 付的这个费用增加了我这个治疗的费用，所以我治完病就可以了，我不要去这个费用。
1: 而且其实有的时候术后康复的频次比您做手术的这个患者他还要更频繁一点，甚至于有的医生会告诉患者术后康复比手术本身要更关键，是这样的吗？
0: 对，因为我们骨科大夫能做的就是把你的这个骨骼去连接好，把你这些损伤的韧带软组织修复。

0: 长的时间之内他就能够慢慢脱离疼痛了，恢复到自己正常的工作生活当中了呢？
1: 早期的这种疼痛是来自于伤口，这个疼痛大概一周到两周伤口愈合了基本就不会疼痛了。第二个时间就是这种肌肉的愈合和这个粘连之后的这种拉伸，这个大概要3到4周。然后骨折的愈合在4周左右就开始要进入到一个血肿激化期了，然后到2个月左右开始有骨痂的形成，然后3个月左右开始骨痂的塑形。这个时候对于骨折来说就是基本上可以正常情况下达到一个愈合的标准。然后软组织这个时候如果这期间一直在康复，那它也逐渐会达到了一个肌肉的长度和这个张力，然后能维持它的这个活动和减轻疼痛。所以在3个月之后是一个能明显缓解和一些发力动作的这个开始。然后到4到5个月到6个月左右，这个时候我们的病人就大部分是可以完成日常的生活了，甚至拿一些轻重量的这种负重是可以达到的。
0: 要不然老话常说的叫做上进。

0: 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2: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
3: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2: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3: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2: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1: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2: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啊，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地。
4: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3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5: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京津冀之声。
6: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5: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4: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E 是英文大写字母的E。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 153-131-63507。

0: 到底是我们身体内的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呢？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1: 肩袖它其实是我们一个肩关节的一个稳定结构，它更像是一个动态的稳定结构，因为我们这个骨骼还有这个韧带，它是属于比较静态的稳定结构，防止这个关节去脱位啊，还有肩关不稳的一种情况。肩袖是在我们在肩关节活动的时候，它能保证我们这个肱骨头和肩关节盂能在中心匹配的一种情况下去活动的一种稳定结构，它包括这个肩胛下肌，然后冈上肌、冈下肌和这个小圆肌，有四个肌群。然后冈上肌和这个冈下肌还有小圆肌是附着在于我们的这个肱骨大结节，然后肩胛下肌是附着于在我们这个肱骨小结节。肩胛下肌主要是在肩关节内旋的时候发生作用，然后冈上肌和冈下肌主要是在我们这个外展上举的时候，尤其是冈上肌，然后冈下肌和小圆肌更多的在于这个旋后的这种动作的作用力。
0: 您看您说肩袖其实是我们肩关节的一个稳定器的作用了。

0: 动大部分是在夜间，然后这种无力是在于这种对抗阻力的时候，它会出现一种无力的情况，就是病人早期可能感觉不太明显，仅仅是疼，但是到后期随着间隙撕裂的范围加大，然后会出现一些骨骼上的变化，造成这种持续的疼痛和肩关节的完全无法抬起，我们常说的这种假瘫的情况。
1: 那我们就展开说说，首先您刚才说到一点，它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特点是夜间的疼痛，这个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我白天好一些，反而到了夜间以后，您看夜间躺在床上，这个肩膀其实它是没有任何的动作的，反而会更疼呢？
0: 因为那个咱们人体到夜间，它这个炎性因子分泌的可能会更多一些，而且晚上这个副交感神经兴奋会比白天更容易感受到疼痛。就是简单一点说，就是白天我们可能会做一些日常的生活去分散我们的注意力。

0: 我们的肩袖吗？我们的肩袖通常您在接诊过程当中会发现什么样的人群，什么样的动作对它的损伤会更大呢？
1: 肩袖啊，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个肩袖损伤是非常常见的，因为它和同时合并着蜕变，也有小部分这种年轻的患者造成这种外伤之后出现这种急性的肩袖断裂，但这个只占少部分，大部分都是我们的中老年的朋友，然后因为这种肩袖的蜕变，炎性因子的这个分泌和肌腱的水肿的情况，造成这种肩袖的蜕变，经历了这种轻微的外伤也好，或者是这种磨损也好，造成这种肩袖的断裂。然后之前啊，有人就认为这个是我们肩峰的形态不一样，造成这个肩袖的磨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肩峰撞击的情况。然后我们健身房里的朋友可能现在网络也比较发达，常听到这种肩峰撞击啊，或者肩袖损伤啊。对于年轻患者来说，这些只可能说是这种肩袖炎性的这种损伤，不是一种蜕变的损伤，所以它不会造成这种肩袖的断裂。所以我们这个只要是掌握正确的这种训练方式，和不要盲目的去使用这种超过我们自身能力范围的重量，这个我们就不会受明显的这个肩袖损伤。
0: 那您这个提示非常重要，首先年轻的朋友，尤其是

0: 您的安全了。
1: 对，因为肩关节上举，它会造成这种就是肩峰的撞击，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冈上肌和肩峰前角的一个挤压和磨损，这个是会加剧我们这个肩袖的蜕变和损伤。
0: 那您看啊，其实我们这个肩关节有的时候也确实负重了，比较累了，也会有这种肌肉酸痛的感觉。那我们怎么来区分是正常的肌肉酸痛，还是我肩袖受到损伤以后的这种疼痛呢？
1: 正常的肌肉酸痛大部分来自于我们这个表层的肌肉，三角肌或者胸大肌，这些肌肉的酸痛啊，可能是这在于劳累啊，或者是这个过多的负重造成这种乳酸的堆积。这种肌肉的酸痛，我们通过去按摩松解，是可以当时就能达到一个缓解疼痛，甚至是完全缓解的这么一个状态的。但是肩袖损伤，你去松解这些肌肉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然后它的疼痛也是一直会存在的。
0: 嗯，会一直的存在，也不会因为您休息了两天休整了一下它就有所缓解，所以这种疼痛我们就需要注意了，这种持续性的甚至于是递进式的疼痛。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肩膀经常会出现的肩周炎，肩周炎也会感觉到疼痛不适。很多朋友会不会肩膀一疼就觉得自己是肩周炎，拼命的练习一些爬墙的动作，甚至是甩胳膊转动我们的胳膊，这种情况之下为什么说有可能让我们的病情越来越重呢？
1: 因为肩周炎和肩袖损伤它比较容易混淆，尤其是在这个肩袖损伤合并肩周炎的情况。因为肩周炎的疼痛啊，它广泛覆盖于这个整个肩关节，它整个肩关节都是疼痛的，做任何角度的活动都会出现这种疼痛。然后肩袖损伤的疼痛只在某些动作出现疼痛，或者说出现无力的情况，这是比较典型的一个。就是在我们日常的这个诊疗查体的时候，我们说主动活动和被动活动。主动活动就是病人自己去抬，被动活动就是我们医生帮助病人去抬。肩周炎是主动活动和被动活动，它的角度是一样的，全方位的粘连。然后肩袖损伤呢，它的情况就是主动它抬不了太高，但是被动活动我是能给它抬得很高的。
0: 但您帮它抬高的时候它会疼吗？
1: 我帮它抬它自己不使劲，它不会有太疼的感觉。
2: 嗯，
1: 这个是最比较容易鉴别也是最典型的。最不典型的就是肩袖损伤之后它很少活动肩关节，这种创伤性或者这种激发性的这种肩周炎造成的这种情况会跟肩周炎会比较容易混淆。一旦混淆了之后，它这个训练和康复的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肩周炎如果是单纯的肩周炎，它是有一定的自限性的，大概病程在一年左右，1到2年。然后早期它是进入一个比较严重的疼痛期，然后这个疼痛期到达一定的峰值之后，它会逐渐的缓解，进入到一个僵硬期，这个肩关节会出现这种僵硬的情况，但是疼痛是在缓解的。最后它到一个解冻期，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疼痛和僵硬都会进入到一个逐渐缓解的状态。然后我们锻炼的时候，我们早期是不太建议在疼痛期锻炼的，因为它会加重它这个炎性的这种改变，会增加患者的痛苦，而且这时候的锻炼效果也是不是很显著的。等到这个解冻期的时候，就是最后已经不太疼了，这个各方面的感觉已经要好一些了，我们这个时候才去锻炼这个肩关节的功能，这个病人在从进度上也好，或者是疼痛的耐受上也好，都会要好得多。但是我们这种肩袖损伤合并的这种肩周炎，这个就不太建议太大范围的去训练，因为这种情况如果大范围的训练会加重这个肩袖的撕裂。如果是早期的一些肩袖撕裂，我们一定要去医院去看一下，做一个核磁或者是 B 超，看看是不是单纯的肩周炎还是有合并肩袖撕裂的。如果这个去早期锻炼的话，是有可能增加这个肩袖撕裂的范围的，所以它的康复上要稍微有做一些区别。

0: 撕裂了一个小口，如果我们不去管它，正常的去活动，这个小口会逐渐的变成一个大口。如果这个大口足够大了之后，肱骨头已经没有任何软组织去覆盖去下压它的情况，这个肱骨头会逐渐的上移，然后也就是说我们肩关节上方的这种下压的稳定结构失去了。肱骨头上移之后，会跟这个会肩弓、会跟肩峰这个情况会形成一个新的一个支撑，造成一种这种新的杠杆，然后可以用三角肌发力去逐渐的去抬起这个肩关节。这种情况在早期是没有任何感觉的，甚至我觉得，哎，这个肩袖损伤之后我也没做手术，我现在活动也好了，但这个可能是一个短期的情况。后期呢，有可能会出现这种肱骨头的磨损、关节炎的情况，出现这种疼痛的情况，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肩袖的修补，去缝韧带的手术就没办法做了。因为这个肩袖回缩之后，它不光是回缩，还会有这种蜕变，还有这种脂肪的侵润，让这个肩袖质量变得非常的糟糕，然后我们去把它缝回来或拉回来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这个时候我们的病人可能会面临一个反肩关节置换的这么一个手术，这样增加了患者的这个经济负担，也增加了这个患者的这个手术的风险。
1: 手术的创伤也会更大了。那您看，会不会有的患者他不相信，这个大夫说我的肩袖他完全断裂了，我这个骨头已经上移了，但是上移以后我的肩膀从体态上我难道看不出来它有异样吗？
0: 因为我们肩关节周围覆盖着很多层肌肉，包括我们前方的胸大肌、三角肌、前束，就完全挡住了我们的肱骨头。然后我们从后背看，冈下肌啊，还有这个小圆肌、大圆肌、背阔肌，这些也把肱骨头和肩关节都完全覆盖到了。所以你这个肩膀上方有肩峰的阻挡，所以你这肱骨头再往上移也不可能超过这个锁骨这个水平，所以它在里边它的上移和改变是我们从外观上无法观察到的。
1: 那如果说有一个撕裂的小口子，口子不大，没有达到我们必须要手术的指征的时候，患者他有担忧，我会不会日后某一个大动作导致它完全撕裂，在这个很小的伤口的时候能不能进行手术把这个小口给它补上以绝后患呢？
0: 对，我们是比较建议这种小口去缝的，因为小口它周围的肩袖都是好的，包括它这个附着点也是相对于没有那个硬化的，所以它早期这种小口的缝合之后，它的术后效果也是比较好的。
1: 其实我们就能把它理解为缝衣服，您这个裂口越小，缝的针数就越短，隐形的程度也就越好。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您再帮大家

0: 边这带鱼的小细刺儿两边没有了，
1: 嗯，
0: 中间那根主骨也能嚼得碎，还不扎牙，
1: 哎，
0: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经过了这个类似于焖酥鱼的做法，把这个带鱼啊里边的骨头都给大家焖酥了，这样吃的时候老人孩子不用漱刺儿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咱吃这个鱼的时候会感觉到，哎，这带鱼还挺新鲜，这是为什么呢？它有着现在的科技。

0: 吃深海鱼油，
1: 人们基本上就够了，不用再吃一些其他的啊。
0: 所以说营养方面、哎，也很丰富，
1: 是
0: 味道上也不同，鱼的品种上、口感那个肉质上也不一样。这就是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三味海鱼罐头组合的原因。而且今天咱们确实组合性价比很高。
1: 咱们的大鱼罐头呢是12罐啊，黄花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三文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一共加起来是36罐。但是今天的价格呢只有299元，合一罐的话也就是9块钱。
0: 8块来钱，不到9块钱，
1: 对，
0: 咱这个价格还很实惠的，
1: 非常合适。那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另外赵老师，您知道吗？这个罐头啊，现在流水线的工厂做，确实做的比以前干净，而且呢，安全放心。干净在哪儿？它里边不用添加防腐剂。它现在全都是那种高温杀菌和这个真空的铁罐。哎，这样的罐头呢，它保质时间长，同时呢不用担心防腐剂的问题。咱们这个每个罐头保质期都24个月。
1: 这个很重要，
0: 阴凉避光放就行。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呀？它因为里边经过了高温杀菌，所以说它不用油封。不用油封的好处就是咱们吃这个带鱼罐头或者是黄花鱼罐头或者三文鱼罐头的时候没那么油，不用那么咸，不用放辣的，对于咱们吃的稍微清淡一点的，对于咸味比较重视的，这些听众们朋友们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咱们也不用吃进肚子那么多油。
1: 对，因为原来有些罐头大家的印象是打开以后都油乎乎的硬硬的，又有添加剂等等，但是现在这些都没有，
0: 不用担心了。另外开口，以前全是拿那罐头刀或者拿那改锥撬那个罐头吧，现在都是易拉罐的这种形式，您即便手劲稍微弱一点，也不用担心，2-3秒就能打开，
1: 对，一拉就开了。
0: 还有就是买回去以后咱们真能用得上啊，每个礼拜咱们吃1-2次，这样的花插着吃也不用担心吃腻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拿回去以后拌个米饭拌个面条挺好，或者什么呢，给它倒出来不用加热，就是当个下酒菜去吃。
1: 没错，有的时候呢再鼓捣鼓捣呀，加点什么菜呀等等，往桌子上一搁，真跟大菜似的。
0: 对，就是给您省事儿，给您省钱，给您丰富多彩的鱼的品种，给您丰富平均的营养。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
1: 咱们有带鱼的罐头呢是12罐，黄花鱼的罐头12罐，三文鱼的罐头12罐，一共加起来呢是36罐，
0: 每罐150克，
1: 每罐是3两的，那么价格只要299元。那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4: 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5: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6: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调低。

0: 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比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另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1: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2: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三地协同方面。只需一毫秒，看不见的数据就从北京海淀传送到了河北廊坊燕郊。算力，也就是计算能力，被视为人工智能时代的水和电。现阶段，经济之间的算力握手进入毫秒级，算力。

0: 化进程。天津科技大学生物医药现代产业学院副院长滕优说。
1: 我们前期呢，教师在实验室当中改造的高产伊可多因和麦角硫因的这样的菌株技术呢，已经达到了全球的领先水平，把原本的生产成本降低到了30%到40%，它就可以大批量的在我们的产品终端上去添加，把市场需求扩大了将近1000倍。这个我们已经成功的和华西生物进行了中式转化。
0: 不仅是产业化进程加速，在优势学科的带动下，天津科技大学让更多学生参与实验，将改革的理念融入课堂，把企业的真实需求引入课堂。滕优说。
1: 比如说我们培养的学生呢，大学4年级的时候，学生全部要入驻到企业的，他有一整年的实习实训，这相当于是企业的一个岗前的试用期和培训期，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学生都直接留用了。比如说我们有生物医药现代产业学院实验班，已经连续2年实现了100%的高质量就业，本科生就业已经达到了研究生的超测水平。
2: 在物流业发展方面，河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前不久发布五月份河北省物流业景气指数，多项数据保持在景气区间。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3: 五月份，河北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5%，已连续3个月保持在景气区间，整体呈现平稳扩张态势。其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0%，新订单指数为50.4%。河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秘书长、信息中心主任徐继增：
4: 五月份，我省持续推进进货出海拓市场行动，外贸存余增速

0: 这也是北京通过打造综合化城市更新组团，推动区域综合性更新的有益探索。
1: 占地约 102.4 公顷的天竺国际体育文化精品街区位于天竺镇北部，首都国际机场西南侧。未来项目还将打破街区内的各主体封闭边界，释放超过2万平方米的公共空间，打造开放共享的无界体育街区。同时，市区两级统筹支持道路、市政管网、慢行系统与公园绿地更新改造，构建一街四路为骨架、六大主题功能区点缀的公共空间景观结构，推动交通、生态、休闲功能深度融合。
0: 继续关注民生领域，引滦入津是天津供水的生命线。随着夏季用水高峰到来，64.2 公里引滦明渠全线启动专项护水行动，多措并举守护渠水清澈。详细情况来听天津台记者郑璐的报道。
2: 在宝坻区引滦明渠抱秋河到红溪段，几排白色的装置正规律地翻滚着水花。引滦原水分公司水管中心主任赵玉琴指着这些设备说，
3: 这个安装了四排爆气装置，每排三台，间隔400-500米，这个设备会把大量的氧气融入到水体中，增加水体的溶解氧含量，然后进一步增强水体的净化效果以及水质的质量。
2: 除了增氧，水面上的杂物也得有人管。赵玉琴说，夏季水草生长快，加上雨水可能冲刷杂物入渠，水面漂浮物若不及时清理，沉积后会释放污染物。为此，他们在明渠进水口、捞草机等关键点位设置多处拦网，同时通过三方维护队伍组织人力船只，对漂浮物、水草、枯枝等进行集中打捞外运，
3: 集中烂根较为多的地方组织船只进行人工打捞，每天至少3-4个人巡视一次，对水环境治理常态化，能够保证保洁的这个覆盖率达到100%。
2: 除了水上水中的预防保护，岸线人防管控也在同步进行。在明渠岸边，引滦原水分公司渠道上游管理所所长方辉正带着队员们沿渠巡查。
4: 我们一共是28个人，每天8人次在渠道上，分为上游段跟下游段。现在陈家南桥上游12+5公里处出现了护网的0.5平米见方的一个孔洞，一看就是外人进入的遗留下的一个孔洞。我们呢随身携带铅丝，还有大剪，还有扳手，对护网的空洞呢把它加密，防止外人呢二次进入。
2: 方辉说，巡查中发现最多的是闲人遛弯、垂钓，一旦有人留下白色垃圾，就会污染水环境。这段64.2公里的引滦明渠沿线有40多个村庄，通过常态化巡查和宣教劝导，违规进入率已经降低了20%以上。如今从爆气增氧到两极投碳，从水质检测到巡渠加固，这些普通人仍在用绣花功夫守护着引滦明渠的碧水清波。
1: 持续优化交通运输环境，河北省全面推行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转级跨省通办改革，依托政务数据共享打破地域限制，业务由线下跑腿办变为线上的指尖办。详细情况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5: 景飞飞此前一直在天津跑货运，最近计划来沧州从业的他，没想到交通运输从业资格证跨省转级很快就办完了。
6: 20来分钟吧就办完，太方便了，不用一次次的来回跑手续。

0: 口头承诺、饥饿营销误导。直播下单务必通过平台官方交易通道，拒绝主播诱导的加微信、点不明链接、下载不明 APP 等平台外交易。购买前充分了解七天无理由退货相关规定。普通商品可以依法七天无理由退货，生鲜易腐、定制商品、交付的报纸期刊、已激活数字化商品等品类不适用该规则。下单前明确退换货运费、售后保修、三包服务等内容。
1: 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醒消费者，618网络消费如遇到商品质量问题、售后推诿、货

0: 在河北秦皇岛举行，吸引了来自韩国、俄罗斯、泰国、西班牙等国家的行业代表踊跃参加。河北入境游十大目的地同步发布，详细情况来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1: 活动由省文旅厅、秦皇岛市政府联合主办，全方位展现河北多元文旅资源禀赋。
2: 中国文化很棒，我看到了长城和海滩，那个在海里的长城真的很酷，这个地方我很喜欢。
1: 活动现场揭晓河北入境游十大目的地，涵盖山海关、避暑山庄、正定古城、金山岭长城等十大优质景区，同时立足海外游客出游习惯，整合全省文旅资源，全新推出四条入境精品旅游线路，串联长城观光、皇家康养、滨海度假、非遗体验等特色业态。
3: 韩国人蛮喜欢是要长城，喜欢爬山，河北有时山很多，回到就是首尔，我们把旅游产品里面我介绍一下河北的，加上一个北京做一个旅游项目，我们就是多多宣传给韩国人的介绍。
4: 2026年，我们截止目前呢，已经接待了近3万人次的外国游客。那么今年，我们也将针对外国游客推。

0: 第二期正式开诊。同日，第六届中医药文化惠民活动也同步启动。在二期项目开展的同时，新区中心医院 AI 数字化中药综合服务中心也正式投入使用。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2: 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后续将持续开展常态化检测监测，对发现的违规行为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全力营造放心安全的消费环境。
0: 昨天，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建成以后，三峡枢纽将形成四线船闸加升船机的格局，总通过能力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总通过能力达到3.6亿吨。
2: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李可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6摄氏度。
2: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8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6摄氏度。
2: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李可。
0: 我是志强，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2: 再会。
1: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0: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0: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这次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

0: 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
2: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

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

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金正恩对演员们的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

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

卫兵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

0: 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与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30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

0: 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到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0: 在明斯克分别会见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0: 上的三颗明珠。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 30%， 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按苍荣统计位列全球首位，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止

0: 和以北地区。以军警告称，任何向扎赫拉尼和以南的移动都将面临生命危险。
1: 其他国际消息，菲律宾民防局9号统计数据显示，菲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37人死亡，约500人受伤。
2: 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9号表示，过去两个半月，阿富汗多地的季节性山洪及相关自然灾害已造成至少301人死亡，385人受伤。
1: 美国媒体8号

0: 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1: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王明君。虽说中国历史上有过很多女将军、女诗人和女政治家，但是要说到女状元却只有一位。傅善祥出生在南京城里的一户书香人家，父亲是在城里开学堂教书的，一辈子都以普及教育和扫除文盲为己任。傅善祥还有一个姐姐叫傅鸾祥，姐妹俩生的都是如花似玉啊。而且在父亲的影响下，俩姐妹打小就攻读诗文，学习成绩一流，堪称一对才貌俱全的姐妹花啊。当洪秀全带着自己的一帮广西兄弟打进南京的时候，姐姐鸾祥18岁，妹妹善祥年方16。当时姐妹俩突然听说了一个消息，说是天王洪秀全的妹妹洪宣娇宣布科举可以让女子参加了。姐妹俩这下兴奋不已，女子也能参加科举，这可是几千年来多少女人梦寐以求的事儿啊，那还等什么呢，马上报名吧。考试就在南京夫子庙的考试院，也就是今天的江南贡院举行。200多名女性走进考场，随着主考官洪宣娇一声令下，考试正式开始。据史料记载，当时的考题共有2道，其中的一道题目取自《论语》中孔夫子的名言，为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面对这道考题，很多人都按照惯性思维向孔夫子屈服了，内容大多都是女人确定一定以及肯定和小人一样难养。在古代，所有的读书人心中的神就是孔老夫子，所以读书人当时可以跟爹娘叫板，跟上级叫板，甚至跟皇帝叫板，但是绝对不敢跟孔大圣人叫板啊。可是有一个姑娘偏偏不信这个邪，谁呢？当然是傅善祥了。在考场上，傅善祥公然在答题中指出难养论这全是屁话，同时他还大力抨击了封建大男子主义的种种弊端，然后呢摆事实讲道理，例举出古代很多的贤淑女子如何相夫教子，如何好养云云。在当时男尊女卑依然是社会主流思想的情况下，傅善祥敢于公开和孔子叫板，把一条在人们思想中根植近2000年的真理说成是歪理，这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二愣子精神，最终折服了拜上帝教教主洪秀全。他对此是大加赞赏，朱笔一挥，圈定傅善祥为状元。洪教主除了赏赐给傅善祥黄绸一匹、红绉2匹以外，又特意赐给他花冠锦服，并且让主考官洪宣娇亲自为他戴花，傅善祥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其实考题中除了孔子难养论以外，还有一道题是写诗，题目的内容是写山水，傅善祥的答案同样是精妙至极啊！他把山水行舟的情景描绘得栩栩如生，可以说这个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状元傅善祥确实是有胆有才。当然了，太平天国之所以点了这名女状元，也有他想打破旧有制度的意图在内。后来傅善祥被分派到了东王府，步入了太平天国的政坛。傅善祥文采超重，精通文史，精明强干，他在东王府负责批阅的所有文件和书杂都得到了洪秀全和杨秀清的赏识。不久他被迁升为恩赏丞相，处理太平天国的军机大事啊。他还参与制定了天朝田亩制度，提倡耕者有其田，对太平天国的政治经济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个时候啊，太平天国对图书市场把持得很严，只允许市面上发行新约和旧约，而将所有中国的古籍都贬为了妖书。说实话，这是很极端的做法。1854年，在傅善祥的影响下，杨秀清先后以代天复言的名义对天国的这项文化政策进行了修正，同年还废除了女管制度。那么这女管制度是什么呢？这话呀，得从太平军金田起义说起。鉴于当时军事行动

的需要吧，太平军将军眷家属都单独组织了起来，担任后勤工作。这个全部由女性组成的组织就被称为了女营。定都天津以后呢，女营又改为了女馆。也不知道这个洪秀全是怎么想的，反正他实行的是严格的男女隔离制度，也就是说女馆中严禁男子入内，甚至连夫妇同居都是大罪。罪到什么程度呢？发现你们夫妇同居直接砍头。所以啊，即使是丈夫探望妻子，儿子探望母亲，也只能在门口搁着八丈远。

允许夫妇团聚，可这朵恐怕不足以服众啊。杨秀清与洪秀全商量之后，觉得此话有理，于是洪秀全下令允许夫妻一个月团聚一天。不久，清军大举攻城，粮食缺乏，财政又入不敷出，而且太平天国每年还要拿出几万两银子养活十三四万女管中的妇女，这实在是个不小的负担。这个时候，傅善祥再次大胆地向东王建议撤销女管，允许夫妻回家团聚，年轻的女子呢也应该去婚配，这样一来既减少了军费，又平息了怨言。东王和天王就采纳了傅善祥的意见，并且让他来主办这件事。很快这女管就空无一人了。傅善祥在被任命为丞相之后，还被太平天

是广东灵山县一个平均的天地会首领苏三结婚。丈夫被清军杀害之后，苏三娘毫不退缩，踏着丈夫的血迹继续战斗。苏三娘带领了2000多名起义军转战南北，一直打到了南京。像苏三娘这样英勇的女

重炮牺牲，敌人趁机发起了攻击。在这个关键的时候，营中一员女将纵马向前，挥戈上阵，英勇顽强地继续指挥作战。这个女人不是别人，她就是天王洪秀全的妹妹，西王萧朝贵的妻子洪宣娇。洪宣娇带领众将士不惧敌人的炮火，突破了层层封锁，插入敌营，杀得敌人胆战心惊，尸横遍地。洪宣娇带夫指挥英勇作战的事迹，鼓舞了太平军的将士和广大妇女啊。当时曾经流传着一首歌谣，唱的是跟着洪宣娇会打火枪会耍刀，跟着傅善祥能治国来女自强。按说这一文一武两个奇女子，如果好好的合作，应该可以把太平天国治理得更好啊。可是事与愿违啊，这两个女人之间矛盾还不小呢。要是说这矛盾的源头，还要从女管问题说起。这傅善祥不是解散了女管吗？可是你得知道，女管对于洪宣娇来说绝对是政治上和精神上的依靠，因为她是女管的负责人呢。你把人家领导的部门都给拆了，那领导去干什么呢？所以傅善祥的这个举措把洪宣娇打击得够呛。当然了，洪宣娇也不会善罢甘休，他趁着女管解散之际，到处煽动太平军将士到女管挑选妻妾，一时之间你争我夺，乌烟瘴气，闹得是不可开交。不过也有人说道，这两个人之间的矛盾起源于争夺东王杨秀清的宠爱。说是早在洪秀全刚刚开始建立拜上帝会的时候，洪宣娇与杨秀清就曾经有过一段缠绵的感情瓜葛。杨秀清加入上帝会还和这种感情有关呢。后来呢，洪秀全做主硬是把洪宣娇嫁给了西王萧朝贵，杨秀清只好退避三舍了。可是当萧朝贵战死之后，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杨秀清与洪宣娇曾经一度旧情复燃，热烈地好了一阵子。可是没料到后来插进来一个才貌双绝的傅善祥，杨秀清喜新厌旧，打破了洪宣娇旧情重温的美梦，这怎么能不叫洪宣娇对傅善祥和杨秀清恨得牙痒痒呢？而傅善祥呢，对洪宣娇与杨秀清的旧情也有所耳闻，所以他也绝不肯向洪宣娇示弱，两个人的矛盾因此越闹越深。总而言之吧，傅善祥有一次被洪宣娇激怒了，就写了一首无题诗，诗虽然没有题目，却分明是对着洪宣娇来的。傅善祥在诗中把洪宣娇比作是骄纵一时的小婢女，而自己呢则是有身份有来头的大家闺秀。这诗很快就传到了洪宣娇的耳朵里，把她气得够呛，心说你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女子，竟敢取笑一个历经百战的公主吗？真是岂有此理。他就拿出诗告到了天王洪秀全面前，并且怂恿说，这明明是瞧不起我们农家出身的太平军嘛，没有一个根基的女人竟敢出此狂言，说不定就是杨秀清在背后支持呢，他没安好心。天王对妹妹的话将信将疑，不过这个时候东王杨秀清的权势确实有越来越大的趋势，很难保证他不存疑心。洪秀全多少还是警惕起来了，而那边的杨秀清呢，

果然是睹物思人，他想起了傅善祥平时里的种种好处，不由得怦然心动。而且他本来就不是存心与傅善祥过不去吗？于是他就下令释放了傅善祥，并且官复原职。不过吃了这次苦头之后，傅善祥还是收敛了锋芒，不敢再与洪宣娇短兵相接了。据说傅善祥后来在东王府里与从事文读工作的何振川产生了爱意，两人在太平天国失败后双双隐姓埋名，住在了上海的小里弄里。还有一些学者经过研究之后大胆地提出，所有关于太平天国开女科举的史料记录都是伪造的，因为最早记载傅善祥考取女状元的书叫做《顿鼻随文录》，但这本书是以虚构著名于世的。而其他比较靠谱的关于太平天国的史书里面都没有记载相关的内容。那么这傅善祥如果不是太平天国的女状元，那她的身份又是什么呢？根据历史的考证，史上确实有傅善祥这么一个人，但是这个傅善祥只是一个女文书，而并不是什么女状元。据有关资料记载，傅善祥是南京人，从小熟读经史，擅长女工，是一个远近闻名的才女。当年太平军攻下江宁的时候，看到她读过书，文笔又好，就将她任命为女文书，一直在东王宫中工作。再加上傅善祥长得确实很漂亮，因此就受到了东王杨秀清的宠爱。不过宠得久了呢，傅善祥开始有点飘飘然了，变得越来越骄纵，批阅公文的时候经常辱骂太平军的首领，说他们是猪狗不如。杨秀清知道这些事情之后勃然大怒，就借傅善祥偷偷吸食鸦片的罪名将他游街示众。之后的故事呢，就像咱们刚才说的那样，狱中的傅善祥靠一封哀怜的信换回了一命，但是他最后的下落却始终没有定论。总而言之，女状元傅善祥或许只是太平天国虚构出的神话吧。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1: 保持新鲜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0: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2: 劳驾您嘞，谢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5: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节目重播版。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6: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

0: 李可，
1: 大家好，我是志强。祝今天第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6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8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6摄氏度。
1: 明天是周三，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4和9，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智慧大脑高速运转，河北超级机房马力全开，经济算力通道跑进毫秒级；
1: 天津野蛮名渠全线启动专项护水行动；
0: 北京发布今年首批地方标准，外卖包装瘦身等5项为全国首创；
1: 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发布618防坑指南；
0: 博物馆高考主题文创热卖，家长主打买开心送祝福。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另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0: 一号金融算力中心发出大模型迭代训练指令。短短的一毫秒内，这个指令就沿着专用光纤抵达算力中心，紧接着经过智能计算后得出的信息通过光纤通道回传到北京总部。从燕郊到北京，数据通过专用光纤传输仅需一毫秒。这一毫秒的握手速度在物理上打破了行政区划的界限，真正实现了身在河北服务北京，满足了北京城区用户对金融级低时延的严苛要求。
1: 河北省印发的关于进一步优化算力布局，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出，进一步强化与京津对接合作，推动构建张家口、北京、廊坊、天津算力供给通道。廊坊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作为北京数据中心产业转移的重要城市，廊坊投运36家数据中心，平均上架率超83%。廊坊已成为环京区域一个重要的流量高地。未来，廊坊将持续开展算力招商，吸引芯片设计、封装测试与终端制造等配套企业落地，补强产业链，与张家口、雄安等地联动共建京津冀算力走廊。
0: 来关注产业发展方面，在产教融合方面，天津科技大学作为天津一所心理工建厂的高校，充分用好用足国家政策资源，打造一批高水平科研平台，引入一批高层次科研团队，着力破解科研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难题，畅通了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从关键技术到产业应用的转化通道，实现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来听天津台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2: 走进天津科技大学滨海校区的工程技术中心，生物医药专业的十几名研究生正在专心致志地做着实验，检测、数据收集、分析，每一个步骤都需要绝对的耐心细致。研一学生王彦凯正在导师的带领下专注于 DNA 的损伤修复，他们从合作企业丹纳生物获得的检测试剂盒能够让实验结果快速验证，
3: 再用咱们丹纳生物的试剂盒去做真菌的一个葡聚糖的检测，快速检测真菌是否被感染，看你是不是有肺部的炎症，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就是非常好的跟这个产业之间结合的一种

0: 快速检测得益于天津科技大学生物医药现代产业学院一加五的产学研联合模式，就是以科技大学为核心，联合区域内康希诺、华西生物、瑞普生物、丹纳生物、天津药物研究院五家龙头企业共同推出的产学研一体化模式，加速了科技成果产业化进程。天津科技大学生物医药现代产业学院副院长滕游说，
1: 我们前期呢，教师在实验室当中改造的高产伊可多因和麦角硫因的这样的菌株技术呢，已经达到了全球的领先水平，把原本的生产成本降低到了30%到40%，它就可以大批量的在我们的产品终端上去添加，把市场需求扩大了将近1000倍。这个我们已经成功的和华西生物进行了中式转化。
0: 不仅是产业化进程加速，在优势学科的带动下，天津科技大学让更多学生参与实验，将改革的理念融入课堂，把企业的真实需求引入课堂。滕游说，
1: 比如说我们培养的学生呢，大学4年级的时候，学生全部要入驻到企业的。

0: 河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前不久发布五月份河北省物流业景气指数，多项数据保持在景气区间。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1: 五月份河北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5%， 已连续三个月保持在景气区间，整体呈现平稳扩张态势。其中业务总量指数为 50.0%， 新订单指数为 50.4%。河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秘书长、信息中心主任徐继增：
2: 五月份我省持续推进进货出海拓市场行动，外贸船运增速

0: 较上月提升1.9%，反映出物流企业资金状况基本稳定，投资意愿保持温和扩张，行业整体信心增强，预示后续物流活跃度有望持续回升。河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谢宝贵：
1: 总体来看，5月份河北省物流业新增需求动能提升。

0: 国首个互联网孕期保健服务规范地方标准，充分发挥医疗机构在权威性上的优势，为孕妇提供全周期科学可行的健康知识推送与健康咨询指导，增加医疗服务可及性，改善服务体验，降低医疗成本。医学影像云平台共享数据传输技术要求明确了医学影像数据传输方式、传输时效、安全措施、数据范围等要求。标准发布实施后，有利于支撑影像检查结果互认，避免重复影像检查，节约医疗资源，实现一次检查多方使用。
1: 在助力减污降碳扩绿协同增效方面，全国首个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地方标准，从减量设计、重复使用、循环再生、能量回收和有机循环多维度提出使用建议，明确了安全性、减量化、易回收或可降解重复使用四大原则，为商户提供清晰的操作指引。商户可以根据餐品种类合理选择包装尺寸，最大限度降低包装的空隙率，从源头减少包装废弃物的产生。
0: 在北京顺义区天竺镇，一个特色鲜明、开放共享、充满活力的无界体育街区正在加速成型。据北京市住建委消息，位于国门第一镇的天竺国际体育文化精品街区建设有序，其中道路、市政管网、公园绿地等公共空间预计于十月底改造完成。这也是北京通过打造综合化城市更新组团，推动区域综合性更新的有益探索。
1: 占地约 102.4 公顷的天竺国际体育文化精品街区位于天竺镇北部，首都国际机场西南侧。未来项目还将打破街区内的各主体封闭边界，释放超过2万平方米的公共空间，打造开放共享的无界体育街区。同时，市区两级统筹支持道路、市政管网、慢行系统。

0: 组织船只进行人工打捞，每天至少3到4个人巡视一次，对水环境治理常态化，能够保证保洁的这个覆盖率达到100%。
1: 除了水上水中的预防保护，岸线人防管控也在同步进行。在明渠岸边，引滦远水分公司渠道上游管理所所长方辉正带着队员们沿渠巡查。
2: 我们一共是28个人，每天8人次在渠道上，分为上游段跟下游段。现在陈家南桥上游12+5公里处出现了护网的0.5平米建方的一个孔洞，一看就是外人进入的遗留下的一个孔洞。我们呢随身携带铅丝，还有大剪，还有扳手，对护网的空洞呢把它加密，防止外人呢二次进入。
1: 方辉说，巡查中发现最多的是闲人遛弯、垂钓，一旦有人留下白色垃圾，就会污染水环境。这段64.2公里的引滦明渠沿线有40多个村庄，通过常态化巡查和宣教劝导，违规进入率已经降低了20%以上。如今从爆气增氧到两极投碳，从水质检测到巡渠加固，这些普通人仍在用绣花功夫守护着引滦明渠的碧水清波。
3: 持续优化交通运输环境，河北省全面推行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转籍跨省通办。

0: 提前比对商品日常售价、打折、虚标原价等行为，不要轻信全年最低、全网最低等绝对化的宣传。
1: 主播引导加微信，拒绝观看直播时理性看待主播宣传，不被夸张演绎、口头承诺、饥饿营销误导。直播下单务必通过平台官方交易通道，拒绝主播诱导的加微信、点不明链接、下载不明 APP 等平台外交易。购买前充分了解七天无理由退货相关规定，普通商品可以依法七天无理由退货，生鲜易腐、定制商品、交付的报纸期刊、已激活数字化商品等品类不适用该规则。下单前明确退换货运费、售后保修、三包服务等内容。
0: 京津冀 3D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醒消费者，618网络消费如遇到商品质量问题、售后推诿、货不对版等消费争议，可以先与商家、电商平台友好协商解决，协商无果可以拨打12315热线或通过全国12315平台、小程序、APP、官网提交投诉举报，依法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再来关注高考相关的消息。昨天2026年北京高考英语科目考试结束，今年作文题目依旧是老朋友李华要给外国好友写信，介绍当运动遇见 AI 主题活动。北京教育考试院专家表示，试题以 AI 赋能体育运动为切入口，引导考生在跨文化交流中展现中国科技发展新成就，讲好中国故事。
0: 纵观全卷，此次英语试题紧贴时代发展趋势，选材还覆盖了绿色发展、改革创新等话题，引导考生关注社会、关注科技、关注生命共同体，培养创新精神，增强社会责任感。
1: 今年高考季，各大博物馆的高考主题文创持续热销。记者调查发现，绝大多数家长的购买理由不再是许愿高分，而是主打买开心、送祝福，理性为情绪买单。据了解，今年的高考主题文创流行谐音梗。国家博物馆从馆藏文物中汲取灵感，将三彩黑釉陶马、鱼龙形花叉、状元及第同

0: 河北接待入境游客114，同比增长 46.5%。 2026年五一假期全省入境游客 2.45 万人次，同比涨幅 96%。
1: 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为服务北京新经济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加快建设，推动资本市场精准赋能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助力新经济科技创新企业抢抓创业板改革机遇，畅通上市路径，金企新智荣耀未来科金会系列活动新经济企业深交所上市专场研讨会日前在中关村东深科技园成功举办。此次活动聚焦于未盈利新兴产业、未来企业产业上市路径，助力京津冀科技企业加快登陆资本市场，吸引了超过70家京津冀科技企业参会。
2: 昨天上午，一列满载汽车配件的快运班列从国铁北京局所属天津集装箱中心站鸣笛启程，驶向成都城乡站，标志着天津至成都汽车配件快运班列实现常态化运营2周年。据介绍，班列运营2年来已累计开行253列，运输货物20.1万吨，实现了全部班列零延误、零货损的良好成绩，在京津冀地区和成渝地区间打造了一条高效稳定的跨区域物流通道。
1: 昨天，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医药暨天津中医药大学第四附属医院北塘院区2期正式开诊。同日，张伯礼国医大师工作室等四大名医工作室揭牌入驻。第六届中医药文化惠民活动也同步启动。在2期项目开展的同时，新区中心医院 AI 数字化中药综合服务中心也正式投入使用。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2: 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

0: 你是一滴水，你是一寸土地。
1: 大爷，您坐这儿。
2: 谢谢你啊，小伙子。
0: 如果你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2: 我是个出租车司机，服务好乘客就是我的责任。
3: 雷锋精神历久弥新，向雷锋同志学习，人人都能做榜样。
4: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5: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6: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7: 远离 emo，
8: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9: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陪着你。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0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9: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9: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9: 协同发展。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

0: 卷的语文，整体给您的印象既稳定稳中有进的，那么这个稳和进分别是表现在哪些地方？
1: 好的，主持人，稳中有进呢这句话最近在高考的每年的演变当中呢，大家都比较常经常能够听到啊。通常来讲呢，它的稳主要体现在语文这个学科的素养要求以及考察方式。北京的语文高考试卷的考察区别于全国有自己的一些特色，但总体上来讲呢，有这么几点是固定不变的，比如说体现学科立德树人的要求啊，比如说掌握了这个母学科的基础之后，对于其他学科的一个发散性的一个帮助，比如一直都在创新上特别的强调以考促教、以考促学，用每年的高考真题的变化明确的为接下来的考生及教育工作者指明我们的学习和备考的一个方向啊，并且呢又能够结合我们新高考改革之后大语文的一个总体方向，贴近生活、贴近情境，体现思辨、体现情感诉求啊，最关键的是立德树人啊，这些方面。
2: 这是今年我们对于北京试卷的一个总体的印象。总体来看，丹哥老师他应该就是保持一个基本的稳定的一个态势。
1: 是的
2: 啊，但是其中考察的一些个内容，实际上还是紧跟形势变化的。比如说像回应数字时代的这样的挑战，包括像答作文题当中涉及到的规划，和这个努力之间的关系。其实讲到规划，大家都会想到今年是十五五的这个开局之年，
1: 是的，
2: 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等等等等啊。那么我们呢？逐项给大家做相关的分析啊，先说说阅读，这个对于今年的阅读的整体的这种印象是怎样的？
1: 我们就按照北京语文试卷的这个顺序啊，逐一的来讲。第一道呢是非连续性文本阅读，所谓的稳中求进，就是所有的这些题目，不管是阅读还是作文，从整个的考察形式啊，外在体现出来的这个状态来看，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因为北京通过几年的高考

0: 个回顾这一年各区的摩西城这样的地方，他们的文言文呢喜欢出类似于飞联这样的多则材料。咱们这次的高考北京也是一样啊，给了不止一篇的片段，而且是出自于不同的时期的不同人之手的。我们的文言文也考察非连续性阅读的好处是呢，我们知道具体的我们的生活和学习工作当中，我们需要去阅读古代的相关篇目的时候，我们能够拿到的素材一定是非常庞杂的，在他们之间能够找到联系，能够确定他们之间观点上的相同点与不同点，能够在整个的逻辑上面理顺他们的线性的关联，这些都是我们文言未来的一个方向。而文言和非联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共性，就是他们都不是典型的文学类作品。那凡是这种非文学类作品呢，它里面的逻辑性的考察，对于思辨性啊、因果性的关注呢，就成为了一个核心的重点啊。那么从考察形式上来说，跟非联一样，四道客观题，一道主观题。但是同学们在做今年的这个文言文的时候，会明显感觉到，由于我们的文章不再是唯一的一篇材料了，那我在挑选答案的时候，可能会因为多个篇幅之间的这个跨越而产生我的采分点到底应该在这个材料里找多少，这个材料里找多少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这个也是需要大家慢慢去适应的。正如我们做非联，多个材料之间要处理它们之间的包含、关系、范围、大小等等，文言未来也是这样的一个方向。那至于古诗呢，从这一道题开始就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转化，我们由非文学类向文学类进行了一个转化。今年的古诗选了一篇苏轼的词啊，但是在阅读这首词的同时呢，我们又通过各种客观选择题去勾连了大家在初中和高中阶段可能学过的一些其他的作品，让这样的一种比较阅读出现了一种文体结合的一种方向。北京最早考诗词比较阅读的方式呢，就是直接给你两首诗啊，就这两首诗可能是同一个人写的或者是不同人写的，但是针对同一个意象、同一个场景的。但现在呢，明显我们是有一个主次之分的，就是让你读的就是这一篇，但是我可以在选择题题目的设置当中让你去勾连我们已经掌握的这些作品，其实这是某种程度的一个回归教材。而且当我们在进行比较的同时，也能够发现不同作品之间的共性个性，这也是一种思辨性的一个考察。这个词我们接下来还会反复的去提及，包括我们在说大阅读，我们在说大作文的时候，包括微写作甚至语用当中。所以思辨性是现在的语文考察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转变的点，我们甚至可以在未来的所有的我们想要创新的点上都看到它的影子。那这个就是咱们的古诗。那这两篇作品之外，同时还夹杂着一个背诵默写和一个名著考察啊。很多考生呢就觉得很意料之外的一个是，居然已经连考了两年红楼，今年又考了一次红楼啊。但是咱们今年考的红楼相比于之前的两年是有明显的创新的，就是我们同样考这一本书，但是我就是要向你证明我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对你有更为深入或更为新颖的一点考点。当然了，其中也会涉及整本书的内容啊、情节啊、具体人物之间的大致的一个了解，但除此之外他特别看重与我们当下的生活之间的一个关联啊，古代人所谓的守礼与我们现在的通情达理之间的一个关系，你需要用阅读的主观体对这二者进行一个基本思辨。我们又看到思辨了，而且是新旧思辨。我们刚才聊过新旧思辨的是哪道题，是非连续性文本阅读，现在又是红楼，那接下来咱们还可以在大作文里再看到它的影子啊。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古诗文加背诵默写加我们的这个名著啊，那么接下来就还剩一篇大阅读，就是文学类文本了啊。北京照例还是考了散文，那这篇文学类文本阅读我认为考得很好。好在哪儿呢？首先第一，它延续了北京之前几年的比较习惯的大家熟悉的一类散文类型，就是带有游记性质的写景抒情散文啊。那它的这个写景抒情的散文的地点不再是北京了啊，像以前的什么北京的大屿山啊，这城市已融入我生命啊，不是，而是选择了江南啊。那么这样一来，我们会以一个北京考生会以一个客体的身份去带入到这样的一块这个天地之间啊，那个水软风轻的地方。但是它绝就绝在它当中又植入了一套思辨手法。我们所理解的一个特别的水软风轻特别美好的这样的一个江南当中，居然会拥有最为坚毅的灵魂啊，会拥有最为我们说刚毅的那些劳动者。而这个点的背后是什么主旨？我们之前聊江南聊 写景抒情是思乡恋土，这个北京年年考，大家都很熟悉。通常和思乡恋土主旨相捆绑的是文史一辙，聊聊文化呀，聊聊历史啊，这大家都很了解，像什么黄姚酿啊这种的，对吧？哎，大家都很熟悉《涧水记》，但是今年我们居然在思乡恋土的基础之上加入了一个全国卷。喜欢考察北京反而相对考察的少的就是爱我中华当中的爱人民的主旨，我们作者表达了对于劳动人民的那种饱含敬意的那种赞美和歌颂。那这样的一软一硬的一个结合，地和人之间的一个关系，彼此之间的一个看似差异又实则非常的融融贯通的一种感觉，是确定了咱们今年文学类文本阅读的一个亮点啊。所以你会发现，就是我们现在总在考虑思辨，有的时候同学在问我说，老师你看我们中考语文和高考语文虽然难度上面有区别，但是所选的文章你能给我分得出来中考的一定就不如高考的那些阅读理解更好吗？我说好坏其实我们有很多种评价标准，但是从它的逻辑性，从它的主旨的丰富性，从它的题目的逻辑的因果思辨的考察上是明显能够拉开档次，这也是我们高考阅读区别于中考以及过往的一个方向。
1: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今年的北京高考试卷，无论是在阅读层面，包括像古诗词文言文，甚至是整本书阅读啊，以及后边的大作文，
0: 对，
1: 通篇都在体现着思辨二字。
0: 是的，
1: 今年是进一步的强化它了，
0: 进一步强化了。
2: 那么也涉及到刚才说的这个思辨的问题哈。
0: 对，
2: 不过我们先说一个可能不太涉及到思辨的微写作吧。因为这个微写作今年又延续了，还是三选一，前面两题呢特别的生活化，一个是为半天的社区劳动实践设计一个活动，同时说明自己的理由，第二个就是当这个重阳节的敬老院碰上这个 AI 与幸福晚年的这么一个宣传语。
0: 是的，
2: 那么我们也可以感受到越来越把语文放进了一个真实的角色情境里。
0: 对，
2: 您觉得哈，在这个导向之下，评分未来的这个层级会更加看重什么呢？
0: 首先呢，微写作这道题所考察的核心就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的表达，你要判断好正确的一个表达方式，比如哪道题考议论，哪道题考说明，哪道题考描写啊，这些你要清楚。第二个呢，就是一个生活情境，你能否真正的带入相应的规定情境去解决实际的问题。像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两篇微写作都属于是这二者的一个明显的一个结合。首先呢，很多考生会敏锐地意识到我们现在的微写作第一第二题的相关考察的表达呢，较以往已经悄然的有所改变了，我们更熟悉的一种微写作，第一道题考议论，这个议论当中可能会夹杂点说明啊。第二道题呢，考这个说明和一些创意设计类的东西。但是就在咱们今年呢，这俩之间掉了个个，我们的创意和设计被安在了第一道题里，然后跟它去并列的，跟它去搭帮的是议论。也就是说，在咱们今年的第一道题当中，是唯一三道微写作里可以考察议论表达方式的一道，但它又只占了一半，它就等于给绝大多数的考生呢下了一个更重的一个砝码在肩上。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北京的各大高中微写作也好，大作文也好，议论永远是首选的表达啊，写大作文基本就是议论文，能够达到80%以上，写微写作基本就是看哪个议论我写哪个，你换个顺序我也写它。但是有了议论旁边的这个创意在这一摆，写议论的难度就直线上升了。因为考场上的考生想要在答微写作的这个节骨眼上，后边还有篇大作文，所剩时间已经无多，我能够发挥自己的创意设计去做出一个好的结果，这是有多难，大家想象一下就知道。所以未来如果你真的只准备议论这一种表达方式，你就真的得面对搞创意搞设计这个点。那只要是考察了设计创意，那么你的设计创意是否足够创新，是否真正有落地性，是否能够在众多写这道题的考生里面脱颖而出，就必然是阻碍你拿高分的一个点啊。所以这样的一种组合，让今年所有选择第一道微写作的孩子，即便写完了他心里也挺没底的。因为就算我把里面该说的逻辑思辨因果道理都讲得条理清楚了，但是 是如果我在创意设计上面扣分，那我仍然拿不到我想要的分值。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改变。然后咱们说第二道题，第二道题的难度同样不低。首先他所选择的这个情境及对象就是大家几乎不会在真实的中学或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啊，当然我们不排除有

0: 有些个别的考生平时在社会实践当中有过这样的经历，但是他也绝对不会让你那个经历在这里100%的能用得上。就是我们要去养老院里与这些与我们年龄之间存在巨大差异的这些同胞们沟通和交流，这本身代沟不说了啊，文化教育背景不说了，还存在具体的物理层面的一些问题，就是他们是否内容。而你要讲的是什么呢？好，第二个难点在这儿了，就是 AI 人工智能。这个已经完明确是我们现在认为是越是年轻人现代人会去关注的点，但是我现在要把它就是真正的去拉近他们与这些老人之间的一个距离，提出的非常的好，也是我们一直以来我们的政府和我们的社会的一个倡导的方向，就是要让我们的所有同胞端感受到科技发展的红利，不要让任何人掉队，尤其是这些老人，他们曾经为我们的社会国家做出过了卓越的贡献，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发展。那么在他们晚年期间，我们也希望让他们能够领略享受到 AI 人工智能给他们带来的便利和我们所谓的某种精神层面的一些抚慰吧。
1: 其实也就是消除数字鸿沟是这道题的一个核心利益。
0: 是的啊，但是在这里你要考虑的就是我如何用一种合适的方式去激起他们对于这个东西的兴趣。那它的又一个难点就来了，我们都能看出第二道题里面考了说明的表达方式，因为你要介绍这个，但是它同时又考描写。说明强调的是客观，描写是带有主观性的。我在课上一讲解描写，我们就告诉大家描写和说明的区别是什么。说明强调客观共性，描写强调主观个性。所以在描写当中，我可以写我的郁闷充斥了整个苍穹，不需要去观测。我可以写我这血液连着你的血液，你我血脉相连，不需要去解剖。这是描写。一个客观的说明与一个主观的描写，一个共性的说明和一个极具个性化的描写被融合在了一道题里，而且他又把它融合得非常的好。你要用你的这种有吸引力的描写语言向这些老人传递人工智能 AI 可能给你带来的一些福祉，然后让你们再对 AI 有所了解，这是第二道题最有意思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不同的老人他们可能会有怎样的主观个性，我们用怎样的描写去说更能够吸引他们注意力。比如可能这个养老院里有的老人，他的子女工作非常的忙，可能只有一些逢年过节才会来探望他，那 AI 是否能够去帮助对他进行一个内心的疏导和抚慰？可能有的老人他仍然对自己当年所在的那个工作岗位啊，怀有非常热忱的这种职业责任和这种关注， AI 可以帮你去拓宽视野，了解该领域的最新的一些信息。可能有的老人仍然有老骥伏枥，渴望对社会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这样的一份心情，因为那一代人都是有这种为人民服务的这种热情的。那 AI 人工智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这些是你在描写当中可以去想象的，是你把这种主观个性化展现给一个又一个的并不存在的老人那里，给阅卷人看的，然后在最后一总结 AI 能够给你什么，人工智能能够给你什么，再把说明加进去，这两种表达方式才能够有机的融合在一起。
2: 是的，所以丹宁老师一做深入的分析，真的不简简单单是大家看到的字面上的这个
1: 意思，结构就搭起来了，
2: 你需要能够把它写好，不仅要有特别超出常人的一些个创意，还有包括你的缜密的逻辑思维，包括你的非常精彩的语言的表达能力等等等等。微写作我们刚刚说完两道题目，还有第三道题啊，第三道题，其实写这种小时写抒情文字，一般选择的孩子多吗？
0: 应该说是相对比较少的，但是我一直都鼓励班里的学生写这个，因为它的优势非常的明显。首先第一呢，就大家看到它的要求是整个三道题里最短的，基本就是以什么为题写一段抒情文字或者小诗。考场上考生都是争分夺秒，对于这种选作题，如果能够一开始目标明确，可以节约很多时间。如果看了第一道微写作，觉得哎呀太难，要我考创意搞不定，再看第二道，哎呀又要描写不太行，再看第三道，你其实就多花了很多时间。我可以明确告诉大家，三道微写作前两道题的要求一定会越考越复杂啊，难度会越来越高，再加上选的人多，竞争也会越来越激烈。所以只要你具备抒情的表达方式的写作手法，懂得直接抒情和间接抒情如何使用，我是真的由衷的建议大家直接奔着第三道题去，这也是我班里80%的学生。
1: 但这可能是因为您的学生都跟着您一样变得特别的有文采了，普通的学生他是不敢选的，他觉得这个自己可能没有那个写诗的能力，这怎么办？能不能培养？
0: 不写诗也可以，就是我们在这方面要求很简单，就是你只要写的是抒情就行，不一定非是小诗。有的孩子也有点过于较真了，说老师我这个到底是写律诗还是写绝句啊，我说你都别啊，你给自己找事儿，你就保证你写的是抒情就行。所以这里真正的难度在于哪儿呢？第一个就是审题，虽然只给了一个题目，但是你能否在题目当中找到你应该去采中的题眼，比如这里的四个字因为向往，明显呢在强调主观感性的抒情当中加入了一个因果，所以这里有了原因，后边你就要接着往后续结果啊，比如因为向往所以选择风雨兼程，因为向往所以永远不忘初心，因为向往所有的奉献都无怨无悔，这些直接抒情大家是很容易可以想得出来的。你需要找到一个对象啊，就是我们来简单说一下，所有的微写作都已经有四个要素，这四个要素是大家在审题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啊，你遗漏任何一个都有可能扣分的。第一个是你的身份，北京现在就在这个点上还没给大家加码，基本你的身份就是你本人，只有过一年例外，就是月的独白，你的身份变成月亮了。除了那之外，你的身份都是高中生，比如像咱们这三道题都是啊。第二个就是对象，你是跟谁的，这个北京加码，比如我要跟老人聊天，对吧，哎，我要跟学弟学妹聊天。第三个是场合啊，这是公开的还是私密的还是半公开的。第四个就是所谓的这个目的，我要干嘛啊。所以由这四个来回来看，因为向往这里面明显的我们要搞清楚的点在于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最重要表达是一种怎样的主旨情感。所有的间接抒情都必须

这首小诗或抒情文字表达的是哪种情感，而这个情感里又要存在一个因果逻辑，这个因果逻辑的因是向往，向往之后会怎样，大家天然而然的会想到，因为向往所以我就会去追寻，我会去靠近，我会去这个接近，我会去争取。当然你也可以创新，比如因为向往所以我选择保持距离，那你也要解释这个因果，因为向往所以我选择回避，所以我避而不谈，那你更要去解释，他创新了难度就增大了。通常我们在做主旨情感的这个直接抒情的表述的时候，要建议大家把明确的对象，比如我向往什么，我向往更好的教育环境，我向往一个美好的就业前景，我向往一个祖国团圆的海峡统一的这样的一个民族大同的一个未来，先明确出来，然后

0: 容填充的非常完美，所以其实抒情只要掌握了手法是最好写且最好拿分的，这个是有具体的数据作为依托的啊。我们一直讲可能在有些年份里选抒情拿满分的比例是选议论拿满分比例的这个十倍，就能差距到这么大，就是选议论180多个人你出一个满分，选抒情18个人就有一个满分。没办法，我们的所有的大作文都是鼓励有个性有创意的表达的。议论有个性有创意吗？没有。说明有个性有创意吗？没有。继续也没有。但抒情算，而且是最有个性最有创意的一个表达。那我怎么鼓励你？你写得好我给你满分，这不叫鼓励，这叫实至名归。你写得没有那么好我仍然给了你高分，这才叫鼓励。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这是不可能发生的，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1: 所以微写作当中的第三道小题目对于考生来讲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0: 非常高。我班里的很多一类校的学生，包括大家看这次高考出来好多人去采访啊，让他们去发挥啊，你会发现越是我们意识当中的那些牛校的，你看穿着校服的啊，人大附的、四中的孩子，选择抒情微写作和记叙文大作文的人越多。
1: 嗯，
0: 我记得好像就今年从那个考点第一个出来的，问他选的是什么，他就说选的是记叙文啊，就他很清楚的知道，我给你2到3道题任选，他的底层逻辑是什么？他很清楚的知道阅卷人更愿意看到什么样的作文，他很清楚的知道怎样自己才能真的杀出重围，成为一匹黑马。
1: 嗯嗯，好，那么这是我们刚刚为大家分析的微写作，后边呢还有就是重头戏两篇大作文，究竟怎么样去解析？我们半点广告之后继续请丹宁老师为你做详细的指导。
2: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在。是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10分钟给父母打个电话。
3: 妈，
4: 喂，
3: 最近身体挺好吧？
4: 我在北京，
2: 享受生活，放慢脚步。

0: 想，你想，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1: 装吧，装吧，装吧，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门面、装脸面的人。
2: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

0: 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FM 100.6，京津冀之声，教育面对面，每晚8点至9点继续播出，欢迎继续收听。锚定国家战略，解读高招新政。
1: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0: FM 107.3 ，FM 100.6，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同频。

0: 我先说一下，第一个就是命题作文，给材料命题作文。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一定会给一个概念，至少一个概念啊。第三个呢，特别强调思辨性和因果性，所有这些在今年都有。在此基础之上呢，又往上拔了一下。首先，咱们今年给的是两。

自然要把这种起始性提上来。你要考虑的是为什么规划是做的，而功夫是下的。这二者的明确区别就显然在于，前者更加趋向于理论层面，后者更加趋向于实践层面，而区分二者才有了做和下的。

规划和功夫的概念解读，这也是的那篇就是元代学者的这个东西只不过是引出了这个东西而已啊，那你就得给他概念解读啊，所以这又是一个考察。北京的议论文的概念解读的好与坏是大家能不能进二类文的一个门槛，就是你概念解读做得漂亮你才能进二类，然后其他再算，咱们再说二类中二类上这样子。然后呢紧接着咱们再来说这道文章的隐性要求给大家的帮助多吗？不多。跟谁比不多？跟全国一二卷比，给的非常可怜，甚至没有给大家帮助，却挖了个坑。这个是很多

他说国家社会发展都需要做好规划，循序渐进，也需要身体力行下足功夫，两个需要摆在这儿，看起来好像是有操作性，其实不明显。有因果吗？有因果。它的果是什么？它的果是阅读成长，国家社会发展。它的因是什么？

0: 重要。然后他里边还给你玩思辨的，我都能想象出来那作文。他说为什么规划重要，如果不规划会怎么怎么样，
1: 硬转。
0: 对，然后三百字再给你去写下功夫的重要性，然后说如果不下功夫会怎么样。可是整篇文章加开头结尾一百字七百字倒是

如何更好的去承担这样的国际人全人类的这样的一种国际责任。我们对内要考虑的更多如何激发出已经吃饱穿暖小康社会很多年之后的

知道我们的房地产在很多年，在两年前已经对我们的 GDP 是负增长。我们现在真正拉动的是我们的科技创新，是新质生产力这些东西。啊，很多同学不知道，我们早已经实现了小康社会。很多同学不知道，我们现在文盲率全国只有可怜的百分之个位数的

0: 他说感悟生活等诸多方面都非常重要。那上过丹宁老师课，尤其是跟我学过散文类记叙文写作模板的孩子，就是你跟我学过写散文的，你一看到感悟两个字你就乐了，因为散文一共就俩要素，散文的要素可不是什么神散神形散神不散啊，
1: 对，
0: 散文要素是描写加感悟。就大家为什么写记叙文写不到高分，你们老师说你的记叙文幼稚像小学生写的，就是因为你只按照记叙文六要素时间地点人物情境和结果写下来，把这故事写完整就得了。时间地点人物事关事件的准确，起因经过结果事关事件的完整，你只满足了准确和完整，你只讲了个事儿，那这里的感悟在哪里？韩英举华的点题的点在哪里？所以今年这道题等于是半明确的把散文拍到了诸位考生的脸上，就是你再写纯记叙没用了，你得在描写记叙之外你得有自己的感悟。
1: 那么针对今年的这道题目韩英举华啊，简简单单四个字怎么才能写好它，怎么分析这篇文章？
0: 首先我们得搞清楚啊，韩英举华的对象是什么，材料里给了一个明确的对象，说是花朵啊。其实具体来说呢，英和华还有一些区别。

是第一层，启发教育意义，这是第三层，这三层不一样。咱们经常说影响启发教育其实是有区别的，我们说什么叫影响，就发生这件事之后的我跟这件事之前有什么改变了，这个很重要啊。比如我班里的同学经常写一个非常小的一个事儿，就是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事儿啊，比如我走进电梯，我就在电梯这个小方寸之间，我真的是教会我很多事情。首先我跟我的这个同住一栋楼的邻居一起，就有一位老人家，他大概在我下面四层，他每次肯定是他先下电梯，我再下电梯，我们一块儿回家嘛。然后门一开了，他出门之前都会摁一下关门，就这一个小小的细节的动作。一开始我还惊了，哎，他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儿？他就想给我节约时间，他就是省得我去伸手摁那个按钮。他所有人都这样，他80岁了

0: 的限定不是对事儿的，你的主旨情感的展开和深度的，这是这道题最难的地方。
1: 今天我们也无论是阅读还有议论文，包括这个记叙文，也都邀请我们丹宁老师详细的做了一个拆解了。那么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了啊，也就是从今年整体来看，您对于2027年去参加高考的学生们会有哪些

0: 文明的气。
1: 哎，等一下，我也上去，谢谢。
0: 文明的时间，0:08。
2: 啊，手机忘关机了，对不起，对不起。喂，我在图书馆呢，等会儿给你打过去。
0: 文明的音量，35分贝，用行动度量文明，文明就在身边。
3: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北京时间21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11: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11: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1: 协同发展。

0: 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

0: 讨论了半天哈，想的用这个题儿，这个因为这个热播剧主角讲的是秦腔嘛，这个怎么跟咱们北京取得联系呢？其实这个童老师一下就跟我说到了这其中的哈打交赞，这个故事，我们今天一块儿来说一说。也有很多朋友刚才说了，在节目一开始就在聊天室里头欢迎童老师，陈明迪说上周还说呢，好久没见童老师了，
1: 谢谢大家，
0: 这周把您请来了，真的。

0: 买回来。
1: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2: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豁不开。
3: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4: 一唱，
5: 我不想唱戏了。
1: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4: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6: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我到底差在哪儿呢？
1: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7: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8: 200了，全城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9: 燕玲说了，说这个热播剧主角的高光名场面持续刷屏，易清娥登台演绎秦腔经典打交赞，利落流畅的武打身段，稳扎稳打的舞台功底，瞬间炸翻全场啊。像阳光也说了，说主角这部剧让打交赞啊、游西湖等等原本相对小众的秦腔剧目和他高难度的技巧，比如像吹火，易清娥的师傅就是这个孙浩演的这个狗师傅让这些绝技走进了大众视野，也是推动了戏曲的传统戏曲的当代传播和传承哈。我们刚才说到这部整个这个主角这本小说的作者陈燕，这个童老师跟我说为了这部小说还专门去跟陈燕聊了聊是吧，去西安正好见上了，然后也聊了聊这个剧中的小说了，这是之前的哈。
10: 那个时候正好那个妆台最火的时候
9: 啊。

0: 的，让
1: 孩子太不容易了，
0: 真的很伤心，让人看的啊。
1: 嗯嗯，所以这个真的是最后练出来，而且是凭借打交赞、所以打交赞这出传统戏呢，应该说它也有它的这个魅力在这儿，所以才能够把这个义秦娥给衬托出来。
0: 那么我们看到啥呢？就是打交赞这个剧它演完以后，所有的人啊，这个欢笑鼓掌甚至流泪，实际上这个时候呢，我们已经忘了是给义秦娥在鼓掌，还是给杨排风这个丫头在鼓掌，这里。

0: 脸的这个人啊，这他另外一个老师演的这个，他不干了。这个时候呢，他就要比武。那么小丫头呢，一开始很谦虚，表现的让啊，表现的跟他对手的时候不是那么强烈。
1: 嗯，
0: 哎，俩人就比武，但是没想到比赢了啊。这一比赢的时候呢，他就立威边关，开始带兵一路扫北，开始屡立战功。就是从这个时候，这个杨排风也是从这个时候这个节点走入到他的人生高光。所以他把两个丫头，小丫头的这个戏融在舞台上，所以大家鼓掌的时候，实际上既是给那个历史人物鼓掌，也是给这个一清娥鼓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大家共鸣是这样的事儿啊。
1: 谢谢葛威龙还有陈明提给我们发了孙浩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的苟存中，易清娥的师傅哈，他是唱南旦的，所以他来教易清娥。哎呦，孙浩真的，我以前只知道他唱歌唱得好，没想到演戏演得这么好，
0: 对对对，
1: 到这个年纪，真的是，我觉得他值一个就是一个最佳男配哈、啊。来，打交战这一出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啊？我们也通过一段介绍来做一个总体的了解。
2: 戏曲舞台上有一出戏格外解气又妙趣横生，一个不起眼的烧火丫头拎着一根烧火棍，把威风凛凛的大

0: 这个东西实际上很短，一转就对传统艺术的那个尊重。三个老艺人穿的那么脏那么土，抱着这个戏装坐在公交车上纹丝不动。
1: 嗯，而且这个戏装是他们这个存了好多年，
0: 对对对，
1: 偷偷的存起来的，
0: 保存下来。完了呢，一路抱着这个戏服啊，尊重的那个样子走进来的时候，哎呀啊，没想到你那个样子，让他们对那个戏的那个尊重、
1: 戏天大
0: 啊，这个
1: 这是他，这是剧中始终贯穿的
0: 这
1: 个精神、
0: 啊、这个感动人。还有就是狗师这个喷完火以后累死到台上，实际上他就是那些粉末都吸到肺里，吸到里的多年这种，他肯定就、
1: 嗯、我们摆在橱窗里的文化展品，他讲的是易秦娥怎么从普通人一步步走到坛，怎么样？
0: 啊，各种分离出现以后，他开始投入到这个学的过程中，是因为他承诺了他舅舅，说要练、
1: 嗯、
0: 啊，你要好好学。至于能学成啥，到啥效果，他实际上是心里是没有想法的。
1: 嗯，
0: 所以那个狗师就说呀、啊，你很笨啊，但是你很勤奋。他这个是他没有心眼儿，他的想法，他的需求量很低。我就想练，就想学。学成啥不知道，他那时候不像其他人，他有心计，
1: 嗯，
0: 这是他单纯的一个地方，
1: 却分析到位，是真正的专家。说了狗师为了81口火最终死在舞台上，那个场面真的是太震撼了。那我们回到这出戏来，我们很多朋友都是通过主角第一次知道打交赞这出戏，
0: 对，
1: 这出戏在民间戏曲里应该说它也是非常著名的一段折子戏、
0: 哎、
1: 刚才您也说过了、
0: 嗯、
1: 而且他这个人物的这个设定也很有意思、
0: 嗯、
1: 所以他正好契合了当时就易秦娥的他这个命运、嗯、剧情人就是他演的戏的命运跟他当时的这个命运契合在一起，
0: 两个烧火丫鬟
1: 啊，
0: 在剧里边同时展现在一个人身上，
1: 嗯
0: 啊，那么这一个人呢又都是从这个一场这个过程中一战成名，
1: 嗯，
0: 这个杨凯峰当年也是打完交战以后带兵成名，
1: 嗯，
0: 这个易秦娥也是在这个救场的这个前提下所有人都看不上的，但是呢最后这个镜头啊就演到第18集，实际上后头有三个人哭，
1: 嗯，
0: 太有意思了，我这个细节我就截屏了录下来了。第一个呢是那个米兰哭，
1: 嗯，
0: 他看完傻了，他跟花彩香斗了一辈子，他最后米兰拉着他手、
1: 嗯、剧团的两个台柱子
0: 台柱斗一辈子，他最后说哎呀，我们俩斗个啥一辈子，我根本不如你，你一上手我们俩没法跟你比，你已经比我们高很多了，他服气、
1: 嗯、
0: 第二个呢是他师父就狗师痛哭啊，一个50-60岁那个时候的一个大男人哭啊，
1: 嗯，
0: 哭得稀里哗啦的，他就哎呦，他的心愿，这四个老师傅的心愿，而且是秦腔的这个薪火相传，终于冒出火了，他感动了。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他那个食堂那个师傅，姓宋的那个师傅。
1: 嗯，宋师。
0: 宋师一直在默默保护他，连他自己的儿子他都不让他学习，他就说学这个东西太苦了，把他儿子一巴掌扇走，让他学。但是他说，你易秦娥要好好学。没准你就是机会，
1: 嗯，
0: 所以他在保护他，他给他一路上实际上暗中保护他，最后他痛哭的时候，实际上是他更欣慰，他觉得真的成了，他是为一个孩子啊，站在父母的这个角度上，这个为孩子的成就而发自内心的一个喜悦。所以当时那个镜头一闪，这些人大家都鼓掌笑的，有三个人在哭，实际上是三种境界、
1: 嗯、
0: 啊，
1: 没错。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亲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 注意爱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2: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3: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4: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5: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6: 请您坐稳扶好。
7: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
8: 嗨，坐公交多方便呀，又省钱还环保。
7: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8: 是啊，我闺女他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世外天空加点蓝。
7: 得，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8: 您慢走啊，回见。
9: 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为天空加点蓝。
6: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10: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6: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10: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6: 前面。

0: 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3: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4: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0: 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1: 黄灯了，冲过去。
0: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2: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之上节目重播版。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要跟您说说热播剧主角还有镯子戏打交战的北京故事。

角儿又能红了，大家都真的是太棒了哈。那么刚才还说到了戏比天大，这个想飞啊，这位朋友说了，说关于戏比天大，若论制度化、公开化表述。

0: 武旦的这种武打的这场面特别漂亮哈。
1: 他的唱词儿很少，故事性很强，啊，突出了两个人设，一个很弱，一个很强，啊，一个是一个武旦。啊，一个呢是个武丑，这两个人从形象上，一个瘦小，一个高大，啊，一个威猛，一个小聪明伶俐，这是两个人的对比。
0: 嗯，
1: 接着就是武术，那么他亮眼，他好看。那么我们过去看的时候，永远只看着就他翻跟头、打着棍子那一段，甚至春节晚会也好，各种晚会也好，把它放成武的这个过程，忽略了文。
0: 嗯，
1: 忽略了他背后的这个人的事儿，他实际上是人心的塑造，啊，人的塑造。
0: 嗯嗯，CC 小 CC 说，狗师的形象丰满，秦娥算是大山里走出的草根主角。说到这个，美华也说，他说京剧戏曲名演员杜芳说过一句话，要战死在舞台上。谢谢独善兼善说我们今天选题非常适时哈，谢谢。那么了解完戏台上的故事，我们把视线从舞台转向现实。其实很多人不知道戏里的孟良、焦赞跟咱们北京也这有着极深的渊源。其实刚才有一些朋友在聊天室，像玉溪云城啊等等，已经说到了这个了哈。
1: 这个前面打交战是前面一个故事，
0: 嗯，
1: 这个故事发生的结束以后呢，后边还有一段，就是叫有一句俗语叫梦不离焦，焦不离梦。
0: 嗯，
1: 说他们俩又演绎了一个啥事呢，在北京的房山有一个昊天塔，又叫多宝这个佛塔。这个塔呀本来是辽代建的，
0: 嗯，
1: 那么它是前代就在建，辽代又把它重修，现在是一个重点的一个文物保护单位。那么这个塔呢是一个五层的阁楼式的塔，
0: 嗯，
1: 那么在北京啊这种阁楼式塔啊，它已经是一个算是一个比较完整也比较大的一个有明确修建年代的辽塔。
0: 嗯，
1: 那么它的这个砖雕啊很精致很漂亮啊，里边这个周围的这些狮子呀，它四边有串门，南东西南北，完还有一个梯子能上去，完了各那些眼角啊那些砖雕漂亮的不得了。那么这个里边有个民间故事，就叫这个孟良道骨昊天塔。
0: 嗯，
1: 这是在元代戏曲里头就有这么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从杨家将往后延续，就是这个杨家将平辽以后大获全胜回朝，
0: 嗯，
1: 回去以后杨六郎梦见他爸爸给他托梦，就是他父亲呢老令公撞死在李陵碑前以后，辽国就把他的尸骨存放在昊天塔这个上边，
0: 嗯，
1: 底下还有一个山洞叫洪阳洞，存放在这儿呢一直没有得到安葬，所以呢杨家非常想把他父亲的遗骨迎回。
0: 嗯，
1: 这时候呢这个孟良、焦赞这俩人就出来了。那么孟良呢就主动请着我去北国把这个老令公遗骨盗回。杨延昭一听行，就同意，就让孟良带了一部分人提前走。焦赞和孟良是好朋友啊，他们俩人就是跟杨六郎他们三个人是好朋友，叫三义。
0: 嗯，
1: 焦赞不放心，后头跟随就一路到了北国，到了昊天塔，就洪阳洞啊，当年叫望乡台。
0: 嗯，
1: 就跑到这个夜里头上望乡台呢，就把老令公遗骨找到，顺着洪阳洞往出走。没想到在洞口呢，这个焦赞呢藏在背后，他是一路保护孟良啊盗骨，他想最后开个玩笑，上去一摸他说抓奸细，而且他用这个方言呢讲，
0: 嗯，
1: 这人没听着。孟良善使一双大斧啊，回头就把他给砍死了，他以为是辽兵阻伤，
0: 哎呦，
1: 就把焦赞砍伤以后，孟良这个背着一个火葫芦火药装的喷洒，就把这个昊天塔底下这石头就烧红了，叫燎石缸。等到孟良砍完焦赞背着骨头出来了，突然想出来了，哎呀，那个刚才不是辽兵，那是我的好朋友，我误伤。那么他就把尸骨

0: 交给随从老兵，说你一定给保证把老令公遗骨带回杨家。他就在昊天塔上自刎，就变成这个。
1: 嗯，
0: 这个时候呢，
1: 太可惜了。
0: 哎，这个故事就到这儿，这俩人就死在昊天塔底下。所以现在的昊天塔呢，在边上呢就修了一个孟良焦赞墓啊，就把这个传说故事给坐实了、
1: 嗯、
0: 啊，有这么一事儿。
1: 嗯，
0: 那么这个塔呢，昊天塔当年两边还站着两个铁人，这个据这个房山的老人们就讲啊，有两个铁人，就是谁呢？孟良焦赞，就住了两个铁人站在昊天塔门口。这俩铁人一直到五十年代大跃进，大炼钢铁，才把这俩铁人给化了。所以它底下有一山洞，就叫洪阳。

0: 梁交战，墓呢也修在边上，传统的故事。
1: 嗯，这个葛威龙啊，把这个昊天塔的这个图片也发上来了。
0: 啊，我也有，
1: 我也发了，我发的这个是童老师拍的给我的，我发上来。然后葛威龙他发的更全面，而他还把昊天塔的那个简介也发上来，大家可以看一下，距今1000多年啊，什么这些都有啊。当时有了什么，就是传说孟良道骨啊，什么什么这些，
0: 这个有意思在哪儿呢？因为这个孟良道骨昊天塔呢，被写到元曲里头。
1: 嗯。
0: 这故事就延续啊，这历来往下唱。那么接着呢，又产生一个故事，叫三翼归天。
1: 嗯，
0: 就是孟良交战死在这个昊天塔底下以后，这个消息传回去，杨六郎听了以后，吐血而亡，冲着天吐了一口血，三丈而高，吐血而亡。京剧里叫三翼归天。
1: 嗯，
0: 啊，也很壮观的一个悲壮的一个故事，就他们俩三个好朋友这么死了。
1: 嗯。
0: 北京还有一个故事，就跟我住的这很近，我就住这个房山开古庄。
1: 嗯，
0: 这个开古庄据房山地名志写呀，就是孟良这一干的这个亲兵背着老令公遗骨，连夜从昊天塔往下走，走到20公里以外，就是现在的这个我住的地方，就开古庄。
1: 嗯，
0: 打开包裹验看尸骨。
1: 嗯，
0: 叫开古。当年的骨呢是骨头的骨，就留下一地名叫开古庄。
1: 哦，
0: 后来呢用这个稻谷的谷也写了，
1: 嗯，
0: 啊叫开古庄，这么来的，就是打开包裹验看尸骨的地方叫开古庄。
1: 嗯，
0: 就延续这个故事，又是从昊天塔传下来的。
1: 嗯，
0: 就是北京有这么俩事儿啊，跟这个孟良交战有关系。
1: 嗯，
0: 但是这个事儿呢，他是把这个孟良交战这个好朋友这个忠义体现在昊天塔底下。这个故事是他俩是一生就是好朋友嘛，所以梦不离交，交不离梦。最后呢，甚至有的地方门神都变成他俩。
1: 嗯，
0: 这是民间民俗故事啊。
1: 啊，所以这个孟良交战，我朋友们说以前这个传说非常的熟悉哈。这个我是刘文正说了，孟不离交，孟良道骨，三星归位，这都是写的孟良交战的那段故事。
0: 对，嗯，三翼归天，
1: 三翼归天哈，还有三星归位。
0: 对，他们三个人，包括那杨总，
1: 都在这个地方。
0: 对对对，因为都是好朋友嘛。
1: 对，
0: 嗯，
1: 现在我们还能看看，你看葛威龙和您让我代发的这些图片上面都
0: 这个故事，
1: 良乡的多宝佛塔，
0: 多宝佛塔
1: 现在叫多宝佛塔哈，以前是辽宋交界处，所以这里流传着北宋杨家将的故事，其中的一个故事就发生在这座良乡多宝佛塔下。这个故事的经过，葛威龙也发在聊天室，也是刚才您说的哈，这个经过。
0: 嗯，
1: 我觉得这他还把这个这个里头的这个装饰的一些细节也都发了。
0: 您可以边上还有一个交战孟良墓啊，他现在新修的还有个碑，
1: 嗯，
0: 啊，后边还有真的有一个山洞，
1: 还有洪阳洞是吧？
0: 对，就是这个山底下这个洞就叫洪阳洞。
1: 嗯，
0: 啊，他现在还真的有一个洞，这是大概是70年代的防空洞的这个改造的，大概是。
1: 所以这个孟良交战跟咱们北京城市的性格是不是也有很多契合的地方？
0: 应该有，
1: 嗯，
0: 因为他首先的从忠义的角度啊，他们认这个事儿。啊，对这个事儿的这种态度啊，对这个事儿的这种执着，对这个事儿的认真，这个事是有这个跟城市文化一样啊。
1: 嗯，这个是有一定的契合的哈。
0: 嗯，
1: 啊，还有就是这个
0: 所以我们把那个昊天塔就称为叫忠义之塔。
1: 嗯
0: 嗯，
1: 忠义之塔。
0: 嗯，
1: 那么这一段古塔，一段佳话，所以这个昊天塔早已经不是一座辽代的古建筑，它是北京忠义文化的这个活载体，所以我们让这戏里人物的这个风骨落地成为北京城的千年记忆。
0: 嗯，
1: 我们北京城跟主角这部戏也有了这个交集。 那么我们刚才其实说到了很多，就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杨排风的这个性格以弱胜强，逆风翻盘，其实可能这个是在剧中更打动大家的哈。
0: 他首先是一个有一个精神所在。
1: 嗯，
0: 杨排风当年呢，这是家国情怀啊，为了这个平定北方的这个战事，是吧？挺身而出。那么今天

0: 一种深的啊，杨怀峰叫家国情怀，他是一个实际上是恢复、传承、继承的一个情怀，就四个老师傅把他寄予他身上，他就觉得我应该我要去干，他变成这个，所以他们两个这种情怀在先，这才有了他不记名不记利的这个努力。他不是我要先想着出名，我先想着当主角，那他就有可能就成不了。所以他一开始就是我不想上台，我不一直就是我不想成主角，但是命运把他推了，推到主角了，他实际上有这个里头在里头啊。所以这个时候他为国请缨参战和他为了这传承我要上台是一脉相承，这是他们两个人合一的根儿在这儿啊。
1: 所以其实就是我们会被这个剧感动，其实就是因为这个逸勤娥他从这个小人物的命运他开始通过自己的努力一点一点的这个逆袭哈。
0: 他这个的共鸣在哪儿呢？因为社会现在大部分的年轻人都是从基层开始，从草根开始，不是说所有的人我一落生就是含着金钥匙，所有人就很多人都给你铺平了路，大家一路走来，不管是千军万马当年过独木桥高考，还是现在也要高考啊，面临着各种奋斗，各种的这个不确定，同时在努力，每个人都在自己的那个所属环境中打拼努力。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说啊，年轻人可能会躺平，很多人站在另外一个角度说他们这一代的人可能都不会承担责任，实际上恰恰不是，恰恰是这些我们看到00后的90后的这些年轻人在各行业在奋斗，那么他们看到这个的时候呢，实际上每个人找到了自己的影子，坚苦啊，奋斗。

0: 我们可以看到传统戏剧精神
1: 它有文化魅力在里的，比如忠义文化呀，家国情怀呀，包括他用这个舞台的展示，您比如说他展示这个十六七岁的小女孩的时候有羞涩啊，有灵动，他师父说你那俩眼睛首先不行啊，练练到微笑，练到漂亮，练到活泼，
0: 两盏灯。
1: 他自己问他那个师傅说我怎么能练得活泼可爱，师傅说了你得发自内心，相由心生，他再开始练，所以他在动作上就开始模拟学。小姑娘从小从山沟里出来，没有经历过这种可爱撒娇团聚啊，这个人的这个温情他没有啊，他更多的看到的都是成人的复杂的这个世界，危险的世界，所以当他想进来的时候他很难。
0: 嗯，
1: 实际上仔细想想，现代的每个人不都是这样吗？啊，你看到的儿童节的快乐那只是真的是小时候的快乐，一旦走入成人世界，谁又有几个真正是在快乐呢？所以他没办法，但是他最后找到了那个点，是他发泄到这个点了。包括后来他师父反复让他练的时候，他胸中有一股怨气的时候，他最后成就是最后唱成的时候，他是把压抑了20年的怨气唱出来的时候，他才真正喊出人生呐喊。所以当我们找到一定年龄以后，你回过头再看中国老戏，中国戏曲传统文化，它把人的东西几百年上千年就在那儿延续，
0: 嗯，
1: 这是它的魅力所在。所以现在年轻人从这个点上找到了跟自己的共鸣。
0: 嗯
1: 啊，
0: 而昊天塔对于它这座塔来说，它也不只是一座古塔。
1: 对，它从延续下来，本来这个位置就比较特殊啊，这个属于当年的这个辽的范围内。
0: 嗯，
1: 那么它又是辽宋交界，那么这个地方呢，从文化的交流啊，从区域的交流啊，人的交流啊，就成了一个前沿。
0: 嗯，
1: 之后呢，有佛教的内容，有其他的内容，不断的冲击以后，恰恰是这个忠义的故事就留下了。这也就是传统故事和这个传统古建它为啥能融合，经过了很多年的选择，选择了这个忠义的故事。那个一清哥在烧火的时候，电视剧里多次演他用那个铁棍同伙，
0: 嗯，
1: 铁锹啊，用这个工具，实际上这个是有意在那铺垫。
0: 嗯，
1: 就是杨排风当年使的就是个铁的烧火棍
0: 啊。哦，
1: 那么一清哥在现实中天天拿着一个大铁锨，
0: 嗯，
1: 铁棍啊，在那同伙啊，大棍，而且他那个炉子设计都很高，
0: 嗯，
1: 那么小一个身躯，拿着那么长一个铁钎子在那同伙，满脸土满脸灰，这个实际上就是把烧火和铁棍和他最后的练功，他融在一个生活的细节里头啊。
0: 那么还有很多朋友对于王菲演唱的主题曲印象非常的深，现在大家听到的就是王菲演唱的主题曲。最后这个童老师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真正的主角到底他是怎么练出来的。
1: 真正的主角从生活磨砺开始，不计报酬，不计名利，认真的专一的一个事儿，
0: 嗯，
1: 真的去努力做10年一定能成。
0: 嗯，
1: 啊，甚至默默无闻的努力的朝一个方向一定有所收获，但是呢一定会付出很多的辛苦和汗水。
0: 嗯，
1: 那么这个里边如果再加上名师的指点啊，机遇可能加在一块儿你才能成啊，纯练也不行啊，纯没有机遇也不行，如果没有名师指导也可能会很惨。
0: 嗯，
1: 这三个东西都要加在一块儿。实际上我们看主角一定不是喜剧，这个剧啊看着像喜，实际上大喜一定是大悲，大悲以后可能会有喜，所以这也是传统戏剧的创作。

0: 作中的一种方法。我们在看剧的时候，实际上看的是自己，看的是人，看的是我们每个人的辛苦历程。
1: 嗯，
0: 为啥有共鸣？就是很多人都跟他一样，默默无闻以后有所成就，才会真的产生共鸣
2: 下去
0: 啊。
1: 热播剧主角让经典老戏打交赞再次出圈，一座千年昊天塔藏进戏曲风骨与人间正道。戏里杨排风出身平凡，凭一身硬本领打破偏见赢得尊重，交赞孟良赤诚忠义重情重义，为北京文脉留下千年动人的忠义传说。从忆秦娥戏里追梦逆袭成主角，到传统戏曲的千年传承城市忠义文脉，这出老戏跨越时空直击人心。它深刻的诠释世间从无天生主角，所有底气与荣光都来自默默苦练和恒久坚守。我们也今天特别感谢佟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
0: 谢谢谢谢、
1: 也希望我们都能够怀揣实干的韧劲和赤诚的本心，凭实力立身，以赤诚待人，在平凡的生活中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0: 对，
1: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3: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运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你伸一把手，拨开的是他满天的乌云。
1: 谢谢你啊。
0: 你伸一把手，扶住的是他柔弱的肩膀。
2: 真是多亏你了。
0: 助人为乐，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助人为乐是国之传统，代代相传。
3: 向雷锋同志学习。
1: 向雷锋同志学习。
4: 向雷锋同志学习。
0: 助人为乐，向雷锋同志学习。
5: 向雷锋同志学习。

0: 22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6兆赫，
0: 调频10。

0: 经济，大家好，我是于悦。这地方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的首钢园，这不仅是中国科幻大会的六届举办地，也是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服贸会的永久落户地。除此之外呢，这儿还有冬奥会的滑雪大跳台，以及不断迭代的数字沉浸体验，以及独一份的工业遗存风貌。今天陪我们一起游玩首钢园的是首钢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运营策划经理张亚，他是2025年的北京榜样，也是首都最美青年讲解员。正值暑期，今天呢，就让我们跟随着张亚一起去首钢园转一转吧。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京津冀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的地方是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的首钢园。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亚，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承载着北京百年工业记忆的首钢园。那我们首钢集团呢，是1919年成立的，从此开启了它由钢花到雪花的转型之路。那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呢，就是首钢园北区偏北部分的三高炉的南广场了。整体园区呢是7.8平方公里，与长安街为划分为北区跟南区。那北区有2.91平方公里，也就是182万平方米了，这个面积相当之大呢。
0: 对，确实是很大啊。这儿除了说占地面积大之外，我觉得就是当你来到首钢园，你就会感觉到它还有什么东西大，就是这些工业遗存真的是好巨大呀。
1: 没错，很多人来到这里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园区太大了，好像找不着路。那今天呢，跟随我们呢，大家可以一起来体验一下首钢园的工业遗存之旅是怎样。
0: 好，那我们就先从这个三高炉开始逛起吧。
1: 好，可以。
0: 这三高炉平时是可以对外开放的，是吗？
1: 是啊，我们平时都卖票对外参观的。
0: 其实你看，我们从这个三高炉的入口这儿啊，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包括这个入口的

0: 很凉爽的，半开放式。对，它是半开放式，
1: 因为上面是封上的，但是周围这一侧全都是
0: 打开的，
1: 对，全都是打开的。
0: 对，一方面呢是保证了它的通风性，那另一方面呢也是采光嘛，有一定的作用。三高炉其实它以前是我们首钢第一座熔炉超过2500立方米的现代化的大型高炉，它采用了29项在当时来说是一个非常技术领先的一个技术和设备技术的。对，所以实际上它于2010年12月的时候就已经竣工停产了，为了还我们的冬奥会嘛。是这样的。
1: 然后2010年才停产吗？
0: 是2005年搬迁，然后后来我们2010年才开始停产的。它是我们的功勋高炉，我们舍不得。
1: 是，它是一个逐渐的一个过程。
0: 逐渐的一个过程，我们现在是保留了，大家你可以看到啊，它高炉的主体，还有它的热风炉，还有重力除尘等这些工业设施。
1: 我觉得这个平台它实在是太适合搞各种各样的活动，就是我能想到的，因为它这个举架巨高，这举架都有好几十米，是吧？这么高的举架，然后中间呢是一个，应该是以前的高炉的本体，主体炉心，
0: 对。
1: 然后周围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怎么说，就平
0: 扇形，
1: 对，一个扇形的一个平台。然后，而且它上面还有一个就是二层楼。你哪怕在这办比赛，
0: 一个管道，
1: 对，你在这办比赛，上面也能有一个很好的。
0: 你说的非常对，的确它这个二层的这个扇形，当时我们做一个奔驰发布会的时候，是把汽车开到了二层环形的这个地方，它现场的灯光等等一系列打造之后，然后车在这里转，呜呜呜，很炫很酷的。
1: 那确实很炫，它怎么上来的呢？嗨，咱就不研究那个了，对，但是
0: 那是技术的问题。
1: 但是你来到这儿之后，就会发现这儿特别特别适合搞各种各样的发布会。
0: 是，现在我们三高炉都定义为全球首发中心嘛。是这样，所以它有一些展览展示、文化交流、发布会、信息传播、贸易等一些活动都会在这里举办。我们想到的一些像北京服装周、时装周走秀在这里，然后明星像张杰的一些演唱会在这里。
1: 这儿还办个演唱会 啊
0: 对，没错。还有我们中国科幻大会的一个主会场，以前是
1: 这个我知道，
0: 主会场之一。是的。奔驰的汽车发布等等，还有我们信山区永定河文化节呀，这些都在这里办过，还有音乐会。想想音乐跟钢铁的碰撞还是很非常炫酷。
1: 但是我有点

0: 咱们国家发展一系列业，包括很多重工业的一个前提、一个基础，你得有好的钢材，你才能建那种各种各样的机器，对吧？
1: 嗯，是这样。而且在我们的这个模型的最左边呢，我们展示了当时卢钳工他使用的一些工具，我们也叫18般武器，包括他的测温枪呀、水样勺啊、炉渣的取样勺、尺子，然后等等一系列的都在这里。每一个工具它用的功能都是不一样的，也是完全的回顾了他作为一个卢钳工，他在那种环境下其实还是非常的有18般武艺的感觉。
0: 好，那我们我看外面是卖纪念品的是吗？
1: 对，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文创创新工作室了。在这儿不得不提到我们首钢的一个3大的文创的明星产品，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禅意钢了。禅意钢呢，它是相当于它当时制卷的厚度是达到了0.08毫米，非常
0: 细细啊。这个禅意钢就是薄如蝉翼的那个
1: 禅意，禅意
0: 对。
1: 是然后我们给他做到了，比如说像录取通知书呀，然后冬奥会的明信片呀，这个明信片就是当时冬奥组委作为一个相关的一个送
0: 官方的礼物，
1: 官方的礼物，对，是这样子。然后接着这个就蚕丝钢了，它要比蝉翼还要再细，0.01毫米，然后是我们得到的全国的文创的艺人奖，然后也是我们北京外事的一个礼物，官方的一个礼物。
0: 这个东西呢，它用作工艺品，它肯定也是很精美的，但是在工业方面呢，肯定还有一些其他的更重要的一些用途。
1: 对，然后在这边展示的是一些 WTT 相关的文创，中国大满贯的一些文创产品。
0: 对 ，WTT 好像现在跟首钢也是绑定的很紧密，是吧？
1: 是的，是的，每年都在我们首钢园的冰球馆办。
0: 对，WTT 最近也是越来越火，因为乒乓球大家都喜欢嘛。
1: 对，我们中国的骄傲。然后接下来就是可以看到我们除了文创上面，在吃的首钢汽水上、雪糕高炉上，还有我们18般的巧克力。你猜到吗？这是巧克力。
0: 对，不是，我没看您说那个巧克力，我看就是因为现在很多地方都有它的那个文创冰淇淋，对吧？
1: 对，雪糕。
0: 这个这实在是太有意思了，这是三高炉吗？
1: 我们把三高炉做了一个还原，
0: 三高炉
1: 大家可以吃到嘴里，
0: 长得真的是挺有意思的。
1: 是，还有2种口味供大家选择。
0: 对，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看到我们做的一些这个短视频，包括图文的介绍，都会有这个三高炉的雪糕。还有您刚才说那个巧克力，那是18般武艺的巧克力。
1: 我们其实第一款我们出的是这个小的，后来发现市场反水很好啊，大家都很喜欢，尤其小孩子。然后我们就做了18般武艺的扩大，然后大家还可以就是拼一下。
0: 那这层我们就逛完了，对吗？
1: 对。
0: 那上面我们还会去到吗？
1: 我们还会去到40米，
0: 太好了，
1: 一个室外的一个空间，让大家站在更高的一个位置上俯瞰一下首钢园儿。整体的一些全貌，
0: 先下后上是吧？
1: 对，我们要下。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下到了1楼之后，然后从这个三高炉的下面穿过来了，是吧？咱们相当于啊，
1: 是。
0: 我们刚才是在三高炉的南广场，然后穿过来之后，这边是东边。从这儿再
1: 坐电梯
0: 上到这个多少米？
1: 40米。
0: 40米。
1: 对，
0: 40米。刚才是9米，这个不太一样啊。在这儿可以俯瞰到整个首钢园的全貌，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值得推荐。
0: 我今天来的比较早，然后呢，我就在这个咱们这个秀池等您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有一种很恍惚的一种穿越感。就首先我往这边走呢，走的过程当中，它是一个就是小路，就能看到池子里面的鱼，然后呢还有甲鱼就是乌龟啊，然后还有这个鸳鸯，
1: 还有

0: 还有天上飞的鸟，我也不认识是啥。
1: 有好多野鸭子都会过来的。
0: 哦，对，那应该是野鸭子，因为它脖子很长，
1: 对，
0: 黑色的。
1: 对。
0: 然后最让我感到穿越感的呢，就是我自己在那儿待着的时候，就听到远处飘来的那个歌声。你来到我身边，带着微笑，你可能都没听过，岁数好像比你都大。

0: 说我就感觉到，我就在想，你说以前就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首钢的那些老员工们，他们在这工作的时候，
1: 嗯，
0: 他可能也是这种状态，那种场景，听着一样的歌，啊，然后但是现在呢，他们在这看起来三高炉也还在，然后这个以前那些工业一村也还在，但是完全跟他们工作的时候是一种不一样的状态，
1: 完全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了。除了他原来的样子大概都是那样以外，
0: 我们从电梯出来之后马上就能看到的这

0: 嗯，就是我现在啊，我现在有点平视石景山的那种感觉。嗯，咱们这个高度应该跟石景山这个高度差不了太多吧？
1: 差挺多的
0: 啊，差挺多。
1: 我们在40米
0: 啊，40，我们在40米。
1: 对，
0: 我有点飘了。
1: 石景山是188米的海拔，
0: 还是差挺多，还是差挺多。失敬失敬，
1: 显得自己好像很高大。
0: 对，因为我在这个三高炉上面，我就感觉好像我挺高的。
1: 嗯，我们三高炉这40米呢，是当时它作为检修的一个平台
0: 啊，
1: 现在对外进行参观，然后大家可以来到这里沉浸式的感受一下这些钢铁围绕着你周围的感觉，它就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0: 我问一个，
1: 嗯，
0: 我不知道这问题您能不能回答，就是你看，咱们这个秀池中间是一个圆环，
1: 嗯，
0: 然后它周围。是一个湖，对吧？
1: 嗯、
0: 这湖之前是冷却水用的。
1: 对，
0: 就是它这个圆环旁边那圈镂空的是那个冷却的水，如果要是水位高的话，就从中间这个圆盘漏下去吗？
1: 那不是，那是我们后来新建的。
0: 那我想多了。
1: 改造的，对，我们它以前是一个8米的一个秀池的冷却池作用，它需要降温嘛，所以就给它在这冷却，然后。

0: 的一个视觉，
1: 不错不错不错、嗯。到了一个这个从这边的高炉一直到很远的地面的一个轨道，这个轨道应该就是之前
0: 皮带通廊，它是我们湖绿色的颜色、啊、是以前就是刚刚我们可以看到模型之外，我们是要把那些原料送到炉心里的、啊、它通过皮带通廊的这个形式给它送到炉心，整体的长是385米，高64米、嗯、我们把我们的通过这个皮带通廊呢，把我们的转运站和我们三高炉整体连在了一起，而那个转运站呢就在我们以前冬奥组委办公的区域，嗯，那个片区呢就是我们冬奥组委办公片区了，是10万平米，嗯啊，值得一提的是那边有一个叫北七桶圆形的那个圆柱的那个样子，那里边呢是比较我们做城市更新改造的第一个试点，嗯，也是转型之后我们作为一些展览展示啊，然后一些沉浸式的全新影厅啊，还有一些办公用，还非常的炫酷，跟普通的办公还是也不一样的。哦、
1: 嗯，顺着这个皮带通廊往那边看，就能看到两座巨大的冷却塔。
0: 对，然后再往南看的话，
1: 就是景山本山了。
0: 对，就是我们石景山本山。
1: 上面那个亭子是？
0: 哎，那个亭子有意思了啊！在当时是我们首钢为了纪念当时在首钢转型改造的过程当中一些丰功伟绩的伟人，嗯，然后我们叫功碑阁。嗯，但是现在呢我们进行了一些改造，就比如说它一二层是一些展览展示展厅，然后三层呢就是我们188米的一个叫 club、嗯、一个咖啡厅，嗯，那个地方也是可以作为一个俯瞰作用的。嗯，
1: 那儿应该是这个整个石景山区的最高点了，是吧？嗯，
0: 可以这么理解，是这样的。哦、他那儿看的话会更好一点。
1: 我觉得他旁边那个烟囱好像比他高，这我没看错吧？应该，那烟囱应该二。

0: 的标志区别于它在上面立了一个我们福茂会的那个会标，然后四高炉呢现在改造成为了我们首钢国际会展中心的一号馆，作为全球的展览还有一些全球峰会使用，它也是非常的炫酷。而在它的周边现在可以看到是正在施工的234号馆呢，也是我们改造的一个新的展馆。那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福茂会引入到了首钢园，作为它福茂会的第一届，在首钢哈，首钢的第一届。然后之后呢，我们现在是作为了2025年是永久会址了，以后福茂会都在首钢园举办了。为了满足这样的功能呢，我们新建了后面的234号馆。对。
1: 四高炉的北边，也就是紧挨着咱们所在的三高炉，这旁边应该是
0: 一号馆了，也就是
1: 一高炉。
0: 对，一高炉，我们做的当红齐天跟齐笑的团队做的一个全新的沉浸式的超体元宇宙的体验现场，就是你进去了之后，它又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体验，你好像来到了一个未来的科幻世界。
1: 哎呀，真是，就是来到这儿的感觉就是一种穿越感。啊，你怎么说呢？你看到的是几十年前的充满锈迹的这些老工业遗存，但是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是穿越到了未来似的，就像你说的那个赛博朋克的那种感觉。
0: 大家可以看到，好像很普通的样子，实际上它里边都别有洞天。一定要进到它的里边去感受。
1: 这些高炉里面都能进是吗？
0: 对，都能进，都对外开放，除了二高炉。
1: 为什么二高炉这么特殊呢？
0: 二高炉我们现在就是观光作用，它里边还没有做任何的改造，就是很淳朴的。很多人在那拍照倒是挺多的。现在我们看到的一高炉这个片区，它是我们工业遗址公园片区，在规划里边其中一个，然后是我们工业遗存保留的最多的一个片区。一长六啊，从它的北边的辅石路到南边的石景山路，这一片区都叫工业遗存片区。有很多的高炉，然后焦炉，重力除尘，然后南溪焦塔等等一系列的转运站。
1: 并且还有一个就是来到这儿之后让我很震撼的一个点，就是因为我当时上大学的时候，我参加那个全国大学生的朗诵比赛，然后自己写了一个作品，当时最后获得了一等奖，就是写炼钢工人的一个作品，
0: 厉害呀，
1: 叫《大工匠》。然后我觉得来到这个首钢园之后，我觉得当时我创作的时候我就应该来这儿，我怎么没想到呢？我那个作品呢，写的是两个老炼钢工人，然后他们回到了自己之前的炼钢的厂子，看到了现代化的设备之后，就是觉得现在炼钢已经不需要工人了，就是这些机器就一直在往外出钢，
0: 是这样。
1: 他们就是最开始觉得很震撼，后来就觉得很失落，因为自己一辈子都在干这样的一件事儿，
0: 然后感觉自己的工作被别人替代了，
1: 不是，是自己的一身的手艺，自己空有一身本领，现在没有地方去实现
0: 传承了。
1: 然后呢，就在两个人濒临崩溃的时候，他们看到了新的生产钢铁的这个机器上面印着他们之前的这个编号，也就是说现在生产钢的这些机器是用他们那个时候生产的钢制造的啊，所以两个人就突然释然了，就是觉得自己的价值
0: 又得以体现了，
1: 对自己的这些感情等等就一下子爆发了。
0: 其实在我们三高炉参观的整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时常会遇到一些退休后的一些老首钢人，他们都是对这里尊重，
1: 是吗？
0: 舍不得。
1: 他们觉得怎么样？
0: 他们觉得改造了之后完全就是超乎他们的想象了，基于他们无限想象的空间，然后他们也会舍不得，然后也会给我们这种所谓的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个，这只是其中的一个。
1: 那其他
0: 的那三个，我们现在做了一些演艺活动的一些现场，包括我们首钢园的首届糖果季的一个演艺现场，就是晚上的时候，我们通过一些灯光啊、舞台啊等等一系列，让它作为一个沉浸式的表演空间。
1: 哦，嗯，就是你看我们这说话的这个回音，挺有意思的，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能不能听出来啊。这地方如果开个演唱会什么的，感觉好像这个声场挺特殊的，就只能说挺特殊的。
0: 很多人都喜欢站在这个中间的这个点上，然后从下往上拍，这样的话就感觉你这个人头上戴了一环光环。
1: 哦，还能这样？
0: 能想象吗？能想象吗？嗯，
1: 对，我能想象，但我不知道能不能拍出来那种感觉。
0: 对，现在我们那个冷却塔呢，它是2024年改造成功的，我们跟 NBA 中国还有我们的咪咕一起打造了一个工业遗存下面的高塔篮球馆。实际上我们从外面到内部可以看到，还是给它做了一些完整的保留，
1: 是
0: 不破坏它的工业机理嘛。啊，
1: 这个地方太凉快了，
0: 很舒服，
1: 太舒服了，就是已经有点凉了，凉快了，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今天外面的温度怎么着也得有将近30度吧，就如果在太阳底下的话，那肯定是很热的一个状态。
0: 是，然后
1: 但是在这个冷却塔里面，我真的我这汗毛都起来了。嗯，这体感温度可能也就是18-19度，
0: 10来度，
1: 20度都不到的那种感觉。
0: 嗯，
1: 挺好。
0: 现在这个篮球馆呢，能够容纳500名的观众。
1: 还能容纳观众，
0: 对，他们有很多的座位嘛，一圈全是，
1: 能坐一圈。
0: 对，他还做了一个 AI 智慧的球场的科技。
1: 哎，你看现在已经开始有人在这打球了
0: 啊！你听球的声音，
1: 羡慕他们。行，咱也给人腾腾地方，虽然这地方挺大的，咱去旁边那个大跳台再去转悠转悠。
0: OK，
1: 哎，这地方真是不错，就是
0: 还做瑜伽呢，一做瑜伽可放空了，我跟你说。哎呀，
1: 那还真是，你说上哪儿找？就是它的这个这么大的挑高。它也不能完全算是挑高，因为它上面是空的。
0: 空的，
1: 就是这种环境，这种地方真的是没处找，也就是在首钢园能看到。
0: 我们要去体会一下新。

首钢花式大塔2019年正式交付使用的，为了满足我们的冬奥会，它是我们唯一一个世界上永久保留的大跳台的一个竞赛场馆，也是一个唯一一个工业遗存在利用的奥运场馆。然后它的设计可以看到啊，从远处看的话，它实际上是一个高跟鞋的样子，然后晚上亮灯的话是叫水晶鞋。它的设计是以那个敦煌飞天壁画里边的那个飞天的那个飘带，你看它的颜色从橙啊、绿呀、蓝呀等等一系列的能看得出来。它赛道有164

0: 走吧，
1: 走吧。
0: 再走了，问您一个问题啊。啊、哦。我发现您刚才介绍的时候没有介绍到，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滑雪大跳台，嗯，它为什么是这个朝向的？你知道吗？
1: 他在做设计的时候是去做了一些风向的测试，嗯，然后还有等等一系列的测试，然后让他从这样，这叫从西往东的这个朝向，嗯，来去摆的，嗯，
0: 一边穿的这个。

0: 说这个滑雪，当时呢在设计的时候，他们找了这个基数大概应该是几千个还是上万个老首钢的员工，给他们看设计图纸，给他们看滑雪大跳台的设计图纸，并且给他们测试脑电波，就是给他们看朝各个方向的滑雪大跳台。
1: 嗯嗯。
0: 当他们这个脑电波看到哪个朝向的时候，反应是最激烈的，最后选择了现在的这个朝向，是有这么一个故事。
1: 真的吗？
0: 是这个。这故事是不是真的呀？就是他是那个北京建筑设计院的那个黄思维黄工跟我说的，如果不是真的，就是大家就可以去找他去，是吧？反正当时我请他来，当时应该是今年五一的时候，介绍给大家推荐五一有哪些玩的项目的时候，推荐首钢园的时候他讲的。这个如果是他杜撰的，那就是跟我
1: 那还挺有意思的，
0: 跟我没什么关系了。大家考证一下，有这么一个事儿呢，您就当有了；没这么一个事儿呢，您去那个去找黄思维，就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啊。
1: 我们现在走的动线，实际上就是当时冬奥会的那些国内外的选手走的动线。
0: 哦，是吗？
1: 他们只是穿好了装备，然后通过摆渡车给他接到了我们的出发区。
0: 是吧？谷爱凌也是从这儿走的，
1: 苏翊鸣也是，
0: 苏翊鸣也是从这儿走的。
1: 回顾冠军之旅，
0: 这现在是一个滑道是吗？
1: 是的，它总共。

0: 是，没错，回到现场去
1: 拍照。这么有意思。
0: 对，它晚上还能亮光呢。我们也是五月天的娃娃之一。之前像那个朝阳公园也有嘛、哦、，The Box 也有嘛，我们这也有一个。
1: 哦、原来是这样、嗯。
0: 是这样。
1: 这五个就真的还是挺
0: 酷的。那栋楼以前是我们冬奥会的转播媒体发布中心。嗯。
1: 在这儿看这个风景也是挺不错的。
0: 是的，然后直视着我们一直往这是东边看的话，那个地方有红色的一二三四五六个圆柱形的那个是我们的煤仓，现在正在改造成博物馆。以后我们首钢也有自己的博物馆了。然后那个我们可以看到像那个高县公园，我们也叫空中步道，然后它是总共是2.2公里，可以贯穿园区的大半部分，可以从上面步行一直溜达，也可以来到我们华西大跳台的这个位置。眼前可以看到的那个湖心岛呢，是我们首钢的一个群名湖心岛，以前是为了纪念那个邓小平的丰功伟绩的一个长廊，现在呢也是作为一些展览展示，然后高端宴谈的一个位置。这个就是群名湖本湖了。
1: 这儿也很美。
0: 有水嘛，然后可以看到有很多的皮划艇，然后黄色的小鸭子。
1: 是
0: 夏天大家可以游船，冬天就可以滑冰，它可以结冰。
1: 所以呢，你看这个首钢公园在进行城市更新的过程当中，它这个生态保持的也是很不错的。不管是刚才我们看到那个秀池也好，还是现在眼前的这个
0: 群民湖
1: 它都是有水，然后呢又有树又有草。
0: 所以它这种自然的生态还是也非常的不错。
1: 对，有各种各样的鸟，
0: 很 chill 的感觉。
1: 比较好认的就是什么鸳鸯啊、野鸭子呀、
0: 绿头鸭也会，
1: 燕子、麻雀这都比较好认，还有一些不认识的鸟，就是这些自然界的这种选择是不会有错的。你看这儿鸟多，就说明这儿生态环境肯定保持的特别好。
0: 对。
1: 那我们在这儿就是俯瞰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是吗？
0: 然后往下我们可以体验一下心跳塔了。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 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因为其实我们站在这个位置去看的话，它还是有一些视野的局限的，所以我们后续又开发了一个。
1: 哎呦我的天哪，这下面是纯镂空的呀。
0: 镂空的。
1: 行，我还行，这是纯纯的镂空啊，
0: 纯镂空，
1: 还能感觉到，
0: 所以它叫心跳塔。
1: 还能感觉到从底下刮上来的风，这真是挺有意思的一种感觉。
0: 从你漫步的第一刻开始，这已经开始已经
1: 是
0: 之前朋友过来的时候也是来到这儿，就是沿着边嘚嘚嘚嘚嘚嘚啊，
1: 对。这个没有关系，就是如果有人有恐高症的话，他是绝对走不了这个东西
0: 的，走不了
1: 他心里面的一种障碍，他不是说你勇敢一点就能克服的。
0: 对，这就永定河本河了。

0: 每一步都在心跳，
1: 绝对在心跳啊！我的天哪，张亚同学，请问你平时干这活干得多吗？
0: 非常的爽，我们都已经免疫了
1: 啊，是吗？啊，早知道是这样的啊，这还能喝咖啡是吗？听他说
0: 是的，我们
1: 谁给送上来呀、啊？是的，
0: 那个地方心跳咖啡，您看到了吗？眼下一个小车，
1: 他给送上来吗？我是在想，
0: 不是，我们在下面买一杯咖啡，
1: 自己拿上来啊，
0: 拿上来，然后在这上面喝，然后这就可以放咖啡杯的地方。
1: 然后呢，我们不是我们到这之后，然后再原路返回吗？
0: 然后这个是可以蹦的，
1: 蹦啊！我天哪，
0: 它是有弹簧，
1: 谢谢你啊，你真的是一个这个勇士，我感觉。

0: 行吧，
1: 人生要有点意外跟惊喜。
0: 是是是，挺有意外的惊喜的，挺不错的，挺棒的，推荐朋友们都来体验一下。对对对，
1: 这个的确是
2: 得镂空啊，让你感觉心跳，不然它怎么能叫心跳呢？
0: 绝对心跳
2: 塔呢。
0: 怎么说呢，我也算是为我

0: 建筑里面的
1: 感受，
0: 对，然后包括空气流动啊、光照啊，都包括在内。首钢园不管是从里边还是外面，待下来都是很舒服的。行了，我们上去，然后现在坐电梯下去了，可以稍微喘口气儿了。
1: 嗯，
0: 刚才一直大气儿都没敢喘。哎，我看这电梯它是歪着下去的吗？
1: 是的，没错，它是我们中国的首例的斜行电梯，是首钢自己发明的专利。
0: 中国首例。

0: 是是啊，这一进来那个，
1: 会有一些像那个骑行的，然后机车的、赛车的，一堆人在这个地方来来往往的打卡，可以看到你在小红书上一搜“首钢园皮耶咖啡”就有了。
0: 真的是挺不错的。好的，那我们这期节目也是在如此惬意的一个环境当中，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暑期已经到了，对于刚参加完高考的朋友们来说，不管是北京的还是外地的，我觉得都可以来北京首钢园去逛一逛，然后迎接这个暑期。其实你看，如果在外面走比较累，但是首钢园里面它室内可逛的地方还是有很多的，所以哪怕是炎热的夏天的午后，其实你在首钢园也能找到很多适合自己的好逛的地方，
1: 休憩、溜达、闲逛的地方，还有很多活动。
0: 对。所以呢，我觉得首钢园绝绝对对算是我们北京的一张新名片，也是我们这个北京的城市的新地标。所以如果大家在北京，您去过天坛，去过颐和园、圆明园、故宫、长城，这些都去过，想找一个人没那么多，但其实首钢园周末人也挺多的，
1: 人还是很多，
0: 但首钢园它太大了，所以显得密度没有那么大。
1: 是，
0: 最后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来首钢园逛一逛看一看。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逛了一圈，从铁锈的锈到科技的锈，首钢园的夏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

0: 新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袁浩。
3: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啊。那今年呢是副中心规划建设十周年，在十年间呢，我们这个高楼拔地而起，而且路网呢也是四通八达。但是我觉得一座城市的魅力呢，当然远远不止于高度和速度哈。
2: 你说的太对了，张扬。其实咱们城市的温度往往藏在很多不起眼的角落当中，比如说啊，你在下门的时候就是出到楼道，发现咱们有人愿意帮助老人提菜上楼，比如说在暴雨的时候有人自发的清理排水口，再比如说咱们有人在公交车站默默把共享单车摆整齐，这些琐碎的小事才是一座城市真正的软实力。
3: 没错哈，而且你知道吗，就是最近啊，我去一个社区进行采访的时候遇到一位阿姨哈，志愿者阿姨，她说呢，我之前呢就是觉得做好事可能都是别人的事儿哈，但是现在我觉得我自己也能发光了，所以当时我就在想哈，到底是什么能够让啊一个旁观者，当然是引号的啊，变成了我们这个发光体？
2: 那肯定我猜背后是有推手的。其实通州区这些年一直在做一件事儿，把好人来找出来，让好人被看见，让好人有好报。这十年之间，一共有552名的通州榜样，1900多名的副中心好市民，以及40余万的注册志愿者。

0: 故事里被讲开被铺开，十年之间我们城市的框架被拉开，楼宇拔地而起，而城市的魅力也恰恰在于这些城市的温度和好人好事上。那在节目的开始，董部长来给我们回顾一下这十年通州榜样选树都走过了哪些历程，我们想通过选树先进的典型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1: 谢谢主任。那个也正如刚才主任提到的，这个我们觉得2026年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它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关键一年。这个承上啊，这个上周三，我们5月27号也正好是10周年。这个过去的十年呀，副中心应该说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要求，各项规划建设加快推进。这个十年呀，最近也一直提，就是十年蝶变，而且很多包括评论也都提到，就是说副中心现在是一座未来之城。

0: 文明，第二个呢就是人人受益变成人人参与，第三个呢就是让通州好人变成通州人好。
1: 嗯，
0: 也就是说当这个副中心有我呀成为每个人的自觉的时候，我觉得副中心这个城市的文明底蕴啊就能真正的厚重起来。这也是我们常常提到的，就是怎么做好这个社文明风尚。
1: 好，刚才听了我们董部长说的哈，其实我对一句话也特别有深刻的感受哈，就是内修气质哈。就像董部长说的，现在呢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这个群体是多元化了哈，不光有建设者哈等等职能部门，现在我们的学生群体也是越来越多了哈。所以呢现在也显示出来北京城市副中心真的是一座活力之城哈。当然了，从我们这个树立榜样的角度来讲，从理论的角度来看，其实社会文明风尚它的本质我们都在问到底是什么呢？这个我们特别想请林教授来给我们解释解释啊，它和我们基层治理之间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关系？为什么说抓文明就是在抓治理、抓民心、抓和谐呢？林教授。
2: 好，谢谢主持人。通俗地讲啊，就是这个一个城市的这个文明风尚啊，实际上就是这个城市的文化操作系统啊，也是支撑这个城市运转的这么一个底层代码。那么如果说把我们的社会啊当做一个协同系统的话，那么按照协同论的角度啊，它就是一个主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慢变量，也是个常态变量。它常态是什么程度呢？就像我们的空气一样，我们平常看不见它，但是我们确实需要它啊，一呼吸我们还能知道它的味道。这就是我们从通俗的角度来看呢，为什么说我们的文明风尚它就是一种真人秀，它是具象化的，它是在我们各个生活场景中都是存在的。那么如果从理论的角度来看呢，其实它总体来说呢，它是我们整个社会成员啊共同认可的这个价值观啊，包括这个自觉遵守的这么个价值取向，包括呢行为习惯和生活风气。它不是空洞的这个道德说教和那个政策条文啊，它反映在各类小事之中。另一方面呢，如果从大的角度来看呢，也是我们国家软实力最鲜活的最具体的那么个文化载体啊和这个精神注脚。那么如果说把管理啊当做一个杀毒软件，那么文明风尚啊其实就是相当于人人共享的这么个温情的文档啊，这是这样的。所以说它兼顾了我们

0: 面就是社区和村是在发现和挖掘这块儿，我们的原则啊，其实就是善不嫌小，事不怕微，就是说选就选一些，就比如在某一方面特别突出的身边好人。
1: 嗯，
0: 重点呢就是把这些群众身边的好人，也就是我们那个副中心好市民选出来。这个具体怎么选呢？我们就是把这个举荐权呀，其实就放到了社区和村儿。
1: 嗯，
0: 你像龙门长、网格员、热心的一些居民，随时发现的好人好事都可以举荐。
1: 嗯，
0: 我们去年一共是挩掘了好人好事线索是2400多条，所以说这些目的啊，就是保证我们这些典型啊都是从群众身边选出来的。第二个层面呢，就是街镇层面，这个呢主要就是重点是两块，一个是审核把关，还一个就是荣誉激励。审核把关这一块呢，因为社区村啊把人员选上来以后呢，街镇层面还是要进行一个审核，还有命名。像去年我们在22个街乡啊都创建了特色的品牌，像火线的好伙伴，宋庄的那个送礼的小红花，这些品牌应该说都是耳熟能详的。
1: 是，
0: 那个我们去年一共是好市民，一共是1932名。
1: 嗯，
0: 在激励这块呢，应该说各个街镇啊也是，做了不少工作，而且我觉得都是有一个词儿叫大张旗鼓吧，去表扬这个好人好事，其实很丰富。你像有的街镇呢，就是街镇的主要领导，直接去到好市民家里家门口去悬挂这个我们大拇指的那个牌儿，门牌儿。另外呢，还有的就是小区的广播呀，那个乡村的广播，都把这个好人好事播一播。还有的做法呢，你比如说有的，去学校，给自己的那个就是自己的孩子所在的学校去念一些表扬信，这都是一种激励。包括有一些荣誉，就比如老街坊的见证下，也把这个荣誉的证书啊，这个门牌给搬一下。我们觉得就是这种啊，就是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这种荣誉感呢，其实有时候比那个单纯说发奖金啊这种应该说更振奋人心。
1: 是这样。
0: 第三个层面呢，就是区级层面。刚才主任也提到，就是我们每年啊还是有一个统筹榜样的颁奖典礼。这个呢，其实我们从去年开始啊，把这个选树啊这个方向也进行了一些转变。原来呀，可能像一些孝老爱亲、见义勇为的这些事儿可能会多一些。
2: 对，
0: 现在呢，我们其实也是比照了北京榜样的

0: 特殊群体的帮扶、环境治理啊等等这种基层治理工作。那么很多居民就说，看到身边那么多的榜样，是吧，默默的奉献而且不求回报，那自己也是深受感触的，那也要想出一份力，那这样就让榜样的这种力量呢，它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的让崇德向善、共建共治的这种好风气真正的扎根在社区的每一个角落，然后走进咱们副中心这个居民的心中。
1: 嗯，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个具体您身边的案例，给我们讲故事？
0: 就是宋庄，刚才部长说，送你的小
1: 红花，
0: 对，宋庄的送你的小红花，去年是选输出70位宋庄好人，然后因为我们深度参与到宋庄一些基层问题的解决，然后这个其中有一个是在村里参与到2家一些矛盾问题，就是门口摆放了东西，然后后来我们因为是2位女同志社工，然后进到村里

之城，魅力雄安安。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那么在副中心传播的这个路径啊，刚才那个张扬谈到了说一个人到一群人，是不是？
1: 是
0: 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啊，他是一个人到一群人，从一群人到了一成人啊，发挥了这么好的效果啊。这个效果呢，是在扩散的路径上是这样的，就是榜样的事迹引起了公众的感受啊感动，那么形成了一个价值的认同，形成价值认同以后，他就产生一些行为。那么他又会带动周围更多的人去从事这个这些行动，那么整个社会然后就被撬动起来，这样的话呢才实现了这种效果啊。对于养的理解呢，我想呢它和管它是前面我们已经讲到它是有差别的，这个管的差别呢主要是外部控制啊，这个外部控制呢就是要它文明，是不是啊，是从外部的力量啊给他，那么这个处罚呀，包括这个监控啊、管理啊，这是现代化国家一般所采用的手段啊，这个也有效，见效呢非常快，但是依赖性比较强。但是养呢它不一样，它是内生的一种精神力量，精神的觉醒、意识的觉醒啊，本质上呢它是我要文明啊，依靠熏陶啊，包括礼遇呀、啊，包括这个包括那个仪式感呀、啊、等等，哎，这跟他授权是不是啊？啊，包括授勋等等啊，效果呢根深蒂固，它是个脉变量。前面我们也给大家说过了啊，脉变量它是最有主导作用的，它是长期的要来看它的效果的啊，这是一块。那么我对养的那个理解呢，我想呢从三个层面给大家简单聊一下啊。这个第一个养子呢，就是鱼同养孩子一样啊，它需要个长期的培育。啊，你不能说一生下来就希望它成为什么样的效果，是不是啊？它是这样的，拒绝拔苗助长啊，这个尤其精神风尚啊，它不是一天说能养成的。这个我们从那个发达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啊，它的这个规律来看呢，也是这样的。第二个呢，就是养花草，养花草需要土壤啊。那么这样的土壤是什么土壤呢？社会舆论，哎，社区的氛围啊，包括我们家庭家风啊，包括各种的社会的认可等等啊，这些土壤呢，它是我们的集体的养分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养生调理，这个养。就是我们知道一个社会出了毛病，可以采取

非常形象，这个养孩子要有耐心，养花咱们要有好的土壤，包括养生其实要好调养，不只是动手术啊，其实养的这个核心就是唤醒主体性。我们刚才也谈到了，通识榜样可能不只是说选述出来这样的典型案例成为一个通州榜样，并且给他进行表彰。其次呢，我们也要让

0: 今年的目标是扩容到200届，这样的礼遇卡可以享受相关的优惠或者是专属的权益。董部长，如何让这些礼遇从纸面落地呢？
1: 主持人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啊，其实也是我们目前最花心思的一个地方。就过去啊，我们就想着榜样选出来了是吧，怎么给社会还能做些什么。现在呢，我们也在深入思考，就是社会能给榜样做些什么。所以啊，我们就想着，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词儿，就是德者有德，好人好报，怎么体现到工作当中，就是怎么营造这种全民尊崇、全程礼遇的这个氛围。其实这一方面呢，我们应该说也是主要做了三块吧。第一个呢，我们就是在覆盖面上做了一些工作。我们去年呀，也是联合了139家这个单位，组建了一个通州榜样的礼遇联盟。这个呢，这里面你包括有咱们7家的公立医院，有30家的银行网点，他们的礼遇啊，直接就是有一个榜样优先的一个标识。你比如说看病、去医院，这都可以享受优先。你像北京艺术中心呢，就在这个演艺空间里面也设了一个榜样公益坐席，就是这些榜样就可以直接去观看一些那个演出，有专门的坐席了。今年呢，我们确实是想着在这个数量上、覆盖面上再加强一下。想增加到200家以上。其实这一方面呀，就好多单位啊，其实积极性都很强，也是在跟我们主动联系。我们区级层面是这个，其实街政层面啊，因为有自己的子品牌，也有自己的福春一好市民，也做了不少的这个礼遇，像宋庄的送了一朵小红花的礼遇会，包括好伙伴也做了一个畅享文明卡，林嘉玲啊有一个优秀。

0: 向上关爱，社会上的第二个方面的工作，我们做的就是一种仪式感。
1: 嗯，
0: 这个呢，应该说主要是两块吧。第一个，你像街政层面呢，确实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总结叫五个一的礼遇吧，就是寄一封表扬信，颁一个荣誉证书，悬挂一个荣誉门牌，同时呢，定制一份专属的大礼包。然后参加一次荣誉表彰活动，这五个一。
1: 嗯，
0: 区级层面呢，我们就是每年啊，区里打造一个高标准的、有力量的这个榜样颁奖的一个盛典。
2: 嗯，
0: 刚才主任也说，现场也看了。
2: 是。
0: 就今年的这个颁奖典礼啊，我们选址上就很用心，选的是北京音宇宙的艺术中心。
2: 对，台湖的那个 Live House 屏幕巨大，我刚才还说在节目现场的时候效果氛围特别好，完全不输我们北京版榜样的这个颁奖典礼。而且所有的榜样在上面还会分享自己的故事，背后那个屏幕播放着大家的事迹，很感人。
0: 这个因为本身我觉得这个本身这个场所吧，就很有这种殿堂级的感觉。
2: 是。
0: 同时呢，我们今天有一个环节，就是让历届的榜样，还有就是受表彰的2025这个通州榜样，都是登场的时候都有一个亮相红毯，就是走红毯的一个仪式。
2: 嗯，
0: 这个本身也是一种礼遇。另外呢，像活动现场我们还邀请了蒙曼老师，他现在是我们副中心首名风尚的一个形象大使了。包括今年也请到了一些老艺术家吧，像吴振全啊、李光复这些老师啊，他们也亲临现场。你像一些颁奖词啊，包括一些那个包括一些其他的内容。

0: 文章，这个榜样其实上不光是物质上的优惠，我们更多还是看一些精神的激励。我们定期的还是邀请咱们通州榜样啊，参与一些重大的活动，包括参加一些工会的疗养，这都是我们的一些举措。应该说我们的目标啊，其实就是要形成一个就是好人帮助大家，最后呢形成就是大家能回馈好人的这个良性循环。就是让广大的副中心的市民见贤思齐，整体提高咱们副中心的社会民风尚。
1: 我特别想问一下董部长哈，就是我们做了这么多的礼遇，就是您有没有听到过一些反馈的声音？比如说我们的这些榜样哈，得到过这么多的礼遇，觉得可能他们做这个好人好事或者做榜样的初心是非常无私的哈，但是他们反过来觉得得到这么的重视，他们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0: 其实很多榜样觉得自己啊，本身很多聊的时候也说，我说自己的事迹啊，其实。

0: 作为一个市场的话，那么这个礼遇机制啊，就是对道德市场好人的一个成本的一个回报。
1: 嗯
0: 啊，这里边放大了好人的价值，鼓励了全民向善。那么如果说从传播效的角度呢，就是将个体的这种私欲的善行啊，转化为通过官方的加持啊，转化为公共的爆款，哎，放大了新媒体时代的这个榜样的辐射力啊，这个影响力啊。然后呢，这种礼遇机制呢，其实就要告诉社会，这些行为是应该被点赞的啊，被转发的，被刷屏的啊，这个被置顶的，甚至加金的啊，这是一块儿。仪式感呢，它不是一个形式主义，也不是花架子啊，它是

0: 润心的。
1: 嗯，
0: 啊，这是这么一个仪式感。那么没有仪式感的礼遇，它是没有灵魂的。啊，如果说我们再做个比如，就像炒菜，你没有放盐一样。啊，营养非常齐全，但是就是没有味道。啊，所以说这个仪式感呢还是非常重要的，不能简单的把它看成一个。

0: 就是通过各个层级的联动，横向的、纵向的这种联动，然后这个通过这个力量、微力量呀，这个微组织，微项目、微公台、微品、微公益这样的几个微，然后是推动咱们老百姓组织化的参与到家门口的治理。其实它由被动到主动，然后由这个不参与到深度参与，就会有这么一个转变啊。因为这个模式我们最早打造了三年之后，这个屡试旅行，
1: 屡试旅行，
0: 就是、对对对，
1: 对，
0: 而且就是，就通过这个方式方法，它形成了一个闭环。那么老百姓呢，其实他真正成为了这个家门口的主人，主动参与到问题的这种。这个调研呀，然后弱势群体的帮扶呀，以及未成年，就是很多很多领域会根据这个老百姓他这个组织的特点，然后去开展一些志愿服务啊。从这个他深度参与和共建之后呢，居民也是有了很好的归属感和幸福感，以及他这个参与感就是大幅提升啊。所以说就是在我们服务的区域内，邻里的氛围。

0: 一些问题啊，在参与治理上可能强，
1: 嗯，
0: 但是通过咱们协商议事会啊，比方说那个咱们现在通州区推的微协商啊，像这种项目，这种微协商的形式呢，让每个人都去参与，
1: 嗯，
0: 啊，表达自己的诉求，然后再贡献他的智慧，这就把公共精神变成了公共治理的智慧，
1: 嗯，
0: 说这像这种案例是太多了。啊，所以说我就简单的跟你说一下这事儿，
1: 对，跟我们分享一下哈，对，简单分享，
0: 对对 对, 对，
1: 嗯
2: 嗯，我们还是从这些案例上来出手，有没有一些比较典型的案例，林教授？嗯，就比如说这个在社区啊，或者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咱们社区居民有没有自己能够讨论啊，自己签字、自己监督的这些过程或者案子？嗯，
0: 这种其实如果说还是以刚才协商的这种机制来说没问题的话，
2: 嗯，
0: 实际上就是说，如果说让这个群众啊去提问题，大家发现呢，群众其实问题是非常多的，
2: 嗯，
0: 啊，尤其在咱们这种时代背景下，实际上我们的诉求包括了有形的、无形的，乃至精神层面、物质层面的很多，
2: 嗯，
0: 如果说从现象来看呢，就是说这么多的诉求是开放的，那么如何通过约束的一个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那必须有个平台，
2: 嗯，
0: 这样的平台实际上，首先你平台带好，比如说协商议事机制，包括我们的什么联席会等等，嗯，啊，一些工作的方法是不是，
2: 嗯，
0: 这些都是载体，但是他要通过我们的这个参与的精神、公共精神，包括咱们刚才提到的，就是咱们这个这种那个文明素质，是不是啊？
2: 嗯，
0: 哎，来认可的，用老百姓自己认可的方式来解决自己提出的问题。
2: 嗯，
0: 这就是其实通州经验。
2: 嗯，
0: 我觉得呢，从那个放大的这个角度的话呢，如果说可复制的经验，这就是说，一方面我们通州区是占足于这个副中心的这个战略定位，另一方面呢，又把一些这个顶层理念呢转化为我们具体场景，
1: 嗯，
0: 啊，就是眼里有上位，那么手中还有基层的活啊，这样的话就结合的比较好，
2: 嗯，
0: 啊，所以说这一块呢，它是一个底层运转的一个底层代码，
2: 对，
0: 这里边的案例呢，我想呢是个应该是个矩阵，不是一个两个的案例。
2: 确实啊，你看这个公共契约，其实它在发挥作用，它因为它不是一个法律，但是有时候确实比法律更贴近咱们的日常生活。有时候它也不是强制的，但大家愿意遵守啊，所以它才能让每个人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我想这样公共契约的力量，可能就藏在比如说我们的楼道里啊、垃圾桶旁边啊、斑马线前面等等这些小事做好了，我们的城市才有了温度。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展望未来，2026年通州区在深化社会文明风尚培育方面有哪些重点的工作？我们颁奖典礼上面也刚刚启动了通州榜样的公益行啊，这个活动是具体怎么开展呢？董事长，
3: 感谢主持人。
2: 嗯，
3: 这个2026啊，也是咱副中心未来十年嘛，有一个新的起点。刚才也提到了，一个是选树的体系，第二个呢也提到了那个怎么完善礼遇的体系。
2: 嗯，
3: 其实我们2026年啊，重点还有一块就是带动这一块，就是从选树到礼遇再到带动这个完整闭环，带动这方面我们要重点在2026年有些突破。带动这一块呢，我们想着有这么几块，第一个呢就是还是把这个宣传，全方位的宣传要做好。
2: 嗯，
3: 这个有时候啊，就讲一大通道理啊，就不如讲一个故事。
1: 嗯，
3: 我们现在其实选出了很多榜样，其实也有很多典型的故事了。
2: 嗯，
3: 就是用身边的人、身边的典型的故事去感召人，就完全就不一样了。
1: 嗯，
3: 其实包括今天这个节目，包括韩书记今天过来，也是通州榜样，也是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榜样的故事。我觉得这种啊，就是通过这种榜样精神，更好的能进入人心。这里面呢，你比如我们主流媒体肯定还是经常常态化的挖掘一些线索，
2: 嗯，
3: 推动相关的典型报道，同时呢我们

0: 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3: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4: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今天的京津冀。今天呢，我们要带您守护我们的肩关节以及上肢的关节，别让健身伤了您的肩膀。那其实现在夏天到了，很多的爱美的朋友可能健身提上日程了，包括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一些用力不当的时候，确实可能会感觉到上肢的某些部位出现了不适感，很容易造成我们上肢的骨折或者是肩袖的损伤。那这些肩膀的疼痛，肘臂抬起困难，更是困扰了很多朋友，影响了大家的生活质量。所以今天我们就特意为您邀请到了创伤骨科的医生，为您科普肩臂损伤的辨别治疗，包括一些康复的注意要点，教大家科学的护肩，安全的运动。那首先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于天津市天津医院创伤骨科上肢二病区的韩磊医生。您好。
5: 哎，主持人好。
4: 同时我们的韩磊医生现在也是援疆医生骨科的副主任。那您看今天我们要说两个问题啊，一个是上肢的骨折，一个是肩袖的损伤。我们把这两个问题拆分出来，分成两部分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这两种问题在您日常的骨科出诊当中算是比较常见的两个问题吗？
5: 对，上肢骨折大部分是外伤这种急诊来的病人比较多，在门诊更常见的可能就是肩袖损伤的病人，就肩关节疼痛来就医的病人。
4: 也就代表着他们其实体现在患者身上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5: 对，
4: 那首先我们说说上肢的骨折。上肢在我们手臂上来讲，从上到下，您先帮大家介绍一下，主要都包括哪些骨折呢？哪些位置更容易

0: 出现问题呢？
1: 好的，先说一个题外的，就是上肢里面在腕关节以远，包括腕骨和我们的手掌这些骨骼，是一般是归在手外科、手显微外科的。我们上肢一般是在手腕以近端，然后我们从下面开始说，最远端我们到的是桡骨远端和尺骨的远端，
0: 也就是手腕的腕关节这个位置吗？
1: 对，腕关节靠近端的位置。然后再到我们这个桡骨干、尺骨，然后再到我们这个桡骨的近端叫桡骨头，然后我们尺骨的近端叫尺骨鹰嘴，然后尺骨近端的前方有这个尺骨冠状突，然后再往上到我们的这个肱骨，肱骨远端、肱骨滑车、肱骨内科、内上科和肱骨小头的位置，然后再到我们的肱骨干，然后再到我们的肱骨近端、肱骨头的位置，然后再往上有我们这个肩胛骨和锁骨。锁骨是比较单一的，就是一只骨头嘛，但是肩胛骨它包括很多骨突的部分，包括这个喙突啊、关节盂啊，还有这个肩峰啊，这些都是组成我们这个肩关节周围的一个骨性支撑的一个结构。我们上肢大概会包含这些部位。
0: 那您用大家日常生活中，比如说我小臂部位、我大臂部位，您刚才介绍的有尺骨、桡骨，您这样帮大家说说哪个骨头大概在什么样的位置呢？
1: 就是我们所说的桡骨，就是在前臂，然后手心冲上的时候，外侧的是桡骨，然后内侧的是尺骨，这个有两根骨头，我们是自己可以摸得到的。
0: 都在我们老百姓说的这个小臂上面。
1: 对对，然后我们的大臂就主要是我们的肱骨了，然后我们的肩膀就是广义的肩关节，包括这个胸锁关节和肩锁关节和这个盂肱关节。我们狭义的肩关节，也就是说我们医生眼中或者是正常疾病眼中的肩关节，主要指的是这个盂肱关节。
0: 那您看这些部位啊，它每一个部位好发骨折或者损伤的年龄段都是什么样的呢？
1: 在桡骨远端，就是我们手腕的这个地方骨折，和我们的肱骨近端，也就是肩膀的肱骨头这个位置的骨折，大部分是这个老年人的骨质疏松性骨折。因为老年人经常摔倒的时候，他手掌会撑地，而且他通常不会有太大的暴力，好比说我们年轻人打篮球跳起来摔倒，或者是车祸的这种高暴力损伤，手掌撑地。老年人只要自己摔倒，手掌撑地，他可能就出现这个腕关节的骨折、桡骨远端的骨折，这个我们称之为骨质疏松性骨折。包括肩膀也是，老年人摔倒之后，这个肩膀着地，然后肩膀出现了这种骨折，也叫这种骨质疏松性骨折。因为这两个地方骨骼是不太容易，就是我们原地摔倒就骨折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比较容易的。然后年轻人呢，就是通常是一些高暴力的损伤，尤其是运动啊、从高处掉落啊、手掌撑地这种，是需要暴力程度达到一定的程度才可能造成的骨折。
0: 报道还有说，这个老年人陪着自己的小孙子玩游戏的时候，比如掰腕子、掰手腕的时候，就发生了骨折。
1: 对，这个我们每年啊，就是掰手腕骨折的病人不在少数。这个病人多发于年轻人，多发生于在学校啊，或者是这个健身房里，大家年轻的男孩喜欢这个去比拼一下力量。他这个骨折在很多国家有做过相应的研究，都是在这个发力的时候，这个骨折出现的断裂。对，这个是非常常见的，
0: 但是也是容易被大家忽视掉的，觉得就是一些日常的休闲的小游戏，没什么大不了。
1: 对对，日常的动作，其实骨折这件事儿不是非常容易发生的，它还是需要一定的这种暴力和这种特殊的损伤机制。你说我们平常这些日常生活当中去把骨头掰断的这种可能性还是不太大的。
0: 尤其是年轻人这个骨质还相对来讲比较健康的情况下，可能发生骨折的风险没有那么高，但是老年朋友就需要格外注意了。那么接下来说一说啊，这个骨折大家都知道，一旦它真的出现了这个骨头的折断，肯定是疼得不行的，所以患者他的感受是非常痛苦的。但有的时候可能检查完以后，医生说是一个骨裂的情况，或者是一个软组织的损伤，您帮大家介绍介绍，通常我们检查出来以后都会分成哪些不同的损伤类型呢？而且我们都需要用什么样的检查来给患者进行诊疗呢？
1: 一般的这个我们上肢损伤最基础的是给患者拍一个 X 光片， 就是不管是哪种外伤，我们做一个 X 光片去评判一下它的

骨骼，然后有一些肌肉软组织的影，在 X 光片上我们也能大概看出一个概况。然后一些比较细微的骨折，我们要结合查体，就好比说这个骨骼看着像是有骨折线，但这骨折线有可能跟一些血管

0: 结合这个片子的这个位置有碍于它骨折，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去做一个 CT， 三维的 CT 去做一个平扫啊，去做一个这种更细微的检查，去明确它的这个骨折。因为如果是裂纹骨折也好，或者这种没有移位的骨折也好，它如果不加以保护的话，它是会发展成这种有移位的骨折。本来我们打石膏或者做一些固定，它是可以这个保守治疗的，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去管它，没有注意它造成的骨折移位，这个可能是需要手术才能解决的问题。
1: 那如果是刚才您说的这种裂纹骨折或者没有移位的骨折，患者的疼痛感就没有那么强烈了是吗？
0: 对，这种裂纹骨折它跟这种肌肉的损伤可能比较类似，就好比说这个胳膊我磕在墙上或者磕在那个杠子上，这个会疼，但是这种软组织损伤的疼和这种裂纹骨折的疼就非常类似了，所以我们还是要做一个 X 光片去大概去判断一下它的这个有没有这个问题。
1: 所以在这里其实也要提示听众朋友，如果真的是出现了这种外力的损伤，但是您感觉到有点疼但又没有那么疼，其实不妨来医院做一个仔细的检查，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的骨骼受到了损伤。
0: 对对。
1: 那如果我们出现了这个上肢的骨折的情况了，您刚才介绍了其实就是有保守治疗的方式也有手术治疗的方式，您现在帮大家再系统的说一说什么情况下就可以选择保守治疗，这个保守治疗是怎么一个治疗的方式。

0: 是要跨一个关节的。
1: 也就是说您说的这个夹板也好，石膏也好，我们这覆盖的范围要比您真正损伤的范围要大很多。
0: 对，就是如果说这个骨折离关节很近了，那我们可能连这个关节一块儿要固定上。如果这个骨折是在这个两个关节的正中间，我们只通过夹板的方式就能给它固定的话，我们会把关节给它留出来，但是范围是比较大的。
1: 嗯，所以可能在日常生活的这个行动上面也会给患者带来不便哈。
0: 对对，还有就是第二种就是老年人对这种生活要求不高的这种情况，因为任何手术可能对病人的身体都是有一定的创伤的，所以有的老年人身体可能达不到手术的要求，或者说我平常这个手或者胳膊没有这个太多的这种劳动和工作的需求，我对它的功能要求不高，那我们骨折稍微有一点移位，或者是顺应着这个关节屈曲的方向的移位，这个我们也是可以保守治疗的。它会损失一定的功能，但是我们去避免了它手术去面临的一些风险。
1: 嗯，您知道这个一旦出现了骨折的情况，大家最怕的就是我这骨头能不能长得好，还有就是会不会将来愈合以后长歪了，影响我日后的这个功能啊。
0: 对，就是刚才咱们提到长歪的这个事儿，就是它这个歪的角度如果是跟我们关节活动的方向是一致的，那这个歪对它来说就是可以接受的。如果跟我们这个关节活动相反的这种畸形愈合，它可能是会有影响的。
1: 那如果是保守治疗以后没有长好，是不是还是需要手术的方式给它纠正呢？
0: 对，这个我们早期会就是短时间内会定期的去复查，好比说3天、1周、2周，这个如果这个骨骼已经有明显的这种分离移位，或者是有这个横向的移位程度越来越大，然后我们预期它的这个愈合的效果不良好，那我们可能会建议病人去早期的去做手术，因为这个骨折大概在3周左右就会有一些纤维的连接，然后4周到5周到6周这种就可能会有一些骨痂的形成了。这样的话，我们如果是再去做手术的话，可能一个是对手术造成一定的困难，第二个它已经是属于一种陈旧性的骨折，在对它的再次愈合的方面也是有一定的困难。所以我们保守治疗的病人早期是需要一个比较严密的复查，然后到1个月、2个月之后，然后有了明显的骨痂，骨折这个位置也没有明显的变化，那它其实已经进入到一个比较稳妥的保守治疗阶段了。
1: 嗯，也就是提示大家，如果是真的选择这种保守治疗，您在早期的时候复查的时间要把控得非常严格。那如果是这种裂纹骨折，我们在给它进行固定以后啊，通常还需要补充一些什么这个增强我们骨质的这种营养品吗？
0: 正常是不需要的，我们就是正常饮食就可以。
1: 正常饮食就可以。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医生就会建议患者第一时间就可以考虑手术的方式了呢？
0: 第一个就是绝对的手术指征，就是有这种开放性的骨折，就是这个骨头刺出皮肤了，然后这种有伤口，这种不管是这种移位大小啊，或者是什么样的骨折，这种都是建议要手术的。第二种就是有神经血管的损伤，就是我们上肢包含很多的神经和血管，如果这个骨折断端对神经血管造成了一定的挤压，那我们这个出现了神经症状，这个也是我们要建议手术的。然后第三种就是关节内的骨折，关节内的骨折像我们的腕关节、肘关节、肩关节，它这个关节内骨折如果这个骨折移位超过了2毫米，就说明对关节有一定的磨损，这种情况我们还也是要建议手术的。然后干部的骨折，成角畸形，或者是这种分离移位的，或者是这种短缩的，然后这种移位比较大的这种骨折，这个我们是要建议手术的。
1: 嗯，那我们也经常会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在这个拍了片子以后发现，哎呀，骨头其实没有损伤的那么严重，但可能有一些小的游离的骨片在周围，或者有一些积液，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手术把这个小骨片取出来吗？
0: 我们要判断这个小骨片大概是在哪里的位置，如果是比较重要的位置的，好比说这个肘关节的韧带指点的位置，或者是一些其他这个重要的韧带指点的地方的撕脱骨折，我们尽量把这个骨折和韧带一块儿给它修回去，这样保持它的这种稳定结构的存在。如果是一些不太重要的关节囊的撕脱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肌肉韧带的撕脱，这种对关节

0: 功能不影响的呢。
1: 而且如果一旦需要手术的话，其实患者就不要犹豫太久了，我们还是越早做这个日后的预后的效果会越好哈。
0: 对，
1: 我们再来说，有一些朋友可能做完手术了以后发现，哎，我这个其他的朋友他没做手术反而打了石膏，怎么我做完手术以后反而就没有给我打石膏呢？这石膏其实不是一个必需品吗？在做完手术或者打完石膏以后，是不是完全就不能动，就像一个僵硬的小木头人一样呢？
0: 第一个，它保守疗的石膏是为了稳定我们的骨折，然后做完手术打石膏是有这种特别粉碎的骨折，我们用内固定的方式或者外固定的方式不能给它一个绝对的稳定性，采用石膏进行一个保护，但是这种保护是一个短期的，所以就是做完手术打不打石膏是要根据我们术中对骨折固定的稳定情况而定的。就像我们干部的骨折，我们通常用钢板的话是能达到一个绝对稳定的情况，
1: 其实相当于在内部就给它固定住了。
0: 对对，这样比较稳定的情况下是不需要打石膏的。但是对于一些关节内的骨折，好比说腕关节、肘关节，这个骨折粉碎的情况下，我们钢板只能给它做一定的支撑和保护，但是达不到一个绝对的稳定，所以我们可能会短时间2到3周让病人打一个石膏，早期提供一个稳定的愈合的一个基础，然后早期3周左右把石膏去掉，然后让病人进行一个关节的功能活动。
1: 那您有没有碰到过有病人有疑问，这个手臂他做完手术了是不是完全就不能动了呢？一方面可能会感觉到我动一动，他的血液循环包括肌肉都能够有所恢复，有利于这个术后康复，但有一方面也会担心，哎，我动了会不会刚接好的位置就错位了呢？
0: 我们第一个动是早期会鼓励患者相邻关节的活动，好比说我肘关节受伤了，那我要加强这个腕关节和肩关节的活动，避免它这个腕关节和肩关节的这种粘连和僵硬。然后肘关节的活动我们要在愈合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再让病人开始慢慢的去活动。然后肩关节、肘关节和腕关节每个活动稍微有一点点差别，就是腕关节跟肩关节我们可以适当的鼓励病人去发一些力去慢慢的活动，但是肘关节呢，我们不建议去康复师也好或者是我们自己也好用过大的力去做这种肘关节的被动活动，这样有可能会加重肘关节的这种移位骨化的情况和这个加重肘关节粘连的情况，所以就是每一个关节的这个活动还是要找一个专业的康复师进行一个指导是比较安全的。
1: 还是要根据每一个患者具体的损伤的情况来给他制定相应的个体化的这个治疗计划，包括您刚才提示大家了，我们通常是让大家相邻的关节尽早的活动，这个损伤的关节还是要保持一个它的稳定的。那也会有很多的朋友会说，骨折以后啊，医生告诉我动养结合是非常重要的，是不是也就刚才您跟大家介绍的这个原则？
0: 对，就是完全不动它这个关节是一定会粘连和僵硬的，但是如果我们过大的浮动或者是这个不当的活动会造成我们这个骨折位置的再移位和内固定的失效，所以在安全的范围内去活动和这个按时间去活动，这个是还是需要每个人做一个详细的计划。
1: 那我们再说一下康复的问题，做完手术了，尤其是这个骨科的手术，一般啊，很多患者都会经历康复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们也会发现有一些朋友真的是康复起来挺痛苦的，那您帮大家简单的来介绍一下，骨折的手术之后，这个康复大概需要多长时间，需要做什么样的训练才能够让它更快的尽早的恢复到日常的工作当中呢？
0: 首先第一个就是大部分人对康复还是不太能接受，因为就是我们做完手术好多病人都觉得我这个手术已经做完了，我现在就养着就行，以后我就可以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他没有康复的概念。另外一个就是可能条件不太好的病人，他可能会觉得康复的这个费用增加了我这个治疗的费用，所以我治完病就可以了，我不要去这个费用。
1: 而且其实有的时候术后康复的频次比您做手术的这个患者他还要更频繁一点，甚至于有的医生会告诉患者术后康复比手术本身要更关键，是这样的吗？
0: 对，因为我们骨科大夫能做的就是把你的这个骨骼去连接好，把你这些损伤的韧带软组织修复好，这是我们唯一能做的。这个康复师呢，是把你修复的这些东西让它重新激活，重新

0: 新利用起来。然后我们现在如果说只是把它固定了之后，它这个关节和韧带它几乎是进入到一种失活的状态，我们要重新去学着去如何去活动这个关节，这是需要一个神经的激活和肌肉的一个连接的这种感觉。
1: 那这种术后康复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患者能够最终恢复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0: 康复早期的康复其实就是帮助患者去做这个相邻关节的活动，还有这种肌肉的放松。因为我们手术之后的病人，这个他会因为疼痛造成这种肌肉的僵硬，这种僵硬本身就会造成疼痛，康复师也会把这相关的这种肌肉去给他进行一个松解，这是我们早期的一个康复活动。然后中期呢，就是骨折已经进入到相对稳定的一个阶段，我们可以进行这个伤处的这个关节。

0: 一个月到两个月骨折比较稳定的帮助患者进行一个更大角度的活动，主要是让患者建立这个发力模式的改变。因为骨折了之后，他的发力模式会用一种最省力的方式去发力和避免疼痛的方式去发力，但是跟以前的发力模式是不一样的，这样会造成他的这个关节的匹配度会下降。
1: 那一般术后在多久开始进行康复训练呢？
0: 相邻关节的康复大概术后一两天两三天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损伤关节的康复我们一般掌握在三周到一个月的时候，然后更大角度的康复我们可能要在两个月左右，可能会让患者去加大这个角度的训练。
1: 那这康复的阶段我们是到康复科去复诊就行，还是说也时不时要来我们骨科来复诊一下呢？
0: 我们医院是康复科跟我们是有一个互动的，就是我们有这个病人，我这个阶段该做什么样的康复，我们会跟康复师联系，然后康复师会

0: 痛了呢？
1: 早期的这种疼痛是来自于伤口，这个疼痛大概一周到两周，伤口愈合了，基本就不会疼痛了。第二个时间就是这种肌肉的愈合和这个粘连之后的这种拉伸，这个大概要3到4周。然后骨折的愈合在4周左右就开始要进入到一个血肿激化期了，然后到2个月左右开始有骨痂的形成，然后3个月左右开始骨痂的塑形。这个时候对于骨折来说，就是基本上可以正常情况下达到一个愈合的标准。然后软组织这个时候如果这期间一直在康复，那它也逐渐会达到了一个肌肉的长度和这个张力，然后能维持它的这个活动和减轻疼痛。所以在3个月之后是一个能明显缓解和一些发力动作的这个开始。然后到4到5个月到6个月左右，这个时候我们的病人就大部分是可以完成日常的生活了，甚至拿一些轻重量的这种负重是可以达到的。
0: 要不然老话常说的叫做伤筋动骨100天呢，确实是有道理的。那在您的日常的出诊和复诊的过程当中，您感觉患者其实现在对于骨折以后的治疗包括手术等等的这些方面认知还是足够的，但是对于康复的重要性还是有待于提升的哈。那您日常会发现他们做了康复和没有好好做康复的这个日后恢复的效果能差多大呀？
1: 首先从功能角度的范围来说，做过康复的他这个功能角度几乎能达到正常吧，差可能差不太多。而且他这个活动的范围是每天都在进步的，他自己是能看得到的。没有康复的病人，如果对不是关节周围的病人，他可能自己活动啊，或者是自己去练一练，他大部分也能回到一个相对不错的一个角度。但是对于关节内骨折的病人，他没有进行一个专业的康复，自己去练的话，大部分都会有一个非常僵硬的关节状态，而且会出现这种慢性疼痛和不舒服，这个康复的差别还是比较大的。
0: 所以您在此也是提示大家了，其实术后的康复可能真的比手术本身对患者日后这种功能性的体现影响会更大一点。也希望大家能够正确的认识我们上肢骨折的一些处理的方式和术后的这个动养结合的治疗原则以及康复的重要性。那我们现在上半时段的节目时间也要结束了，下半时段您就帮大家介绍一下

0: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亲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 哎，请大家排队上下车啊，先下后上。
2: 文明的距离5公分。
3: 哎，等一下，我也上去，谢谢。
2: 文明的时间0.8秒钟。
4: 啊，手机忘关机了，对不起对不起。喂，我在图书馆呢，等会儿给你打过去。
2: 文明的音量35分贝，用行动度量文明，文明就在身边。
5: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

0: 同样的心跳，致敬每一代人的长征。
1: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3: 解读三 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2: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3: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幺零零点六兆赫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 ，E 是英文大写字母的 E。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 153-131-63507。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

0: 感觉不太明显，仅仅是疼，但是到后期随着肩袖撕裂的范围加大，然后会出现一些骨骼上的变化，造成这种持续的疼痛和肩关节的完全无法抬起，我们常说的这种假瘫的情况。
1: 那我们就展开说说，首先您刚才说到一点，它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特点是夜间的疼痛，这个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我白天好一些，反而到了夜间以后，您看夜间躺在床上，这个肩膀其实它是没有任何的动作的，反而会更疼呢？
0: 因为那个咱们人体到夜间，它这个炎性因子分泌的可能会更多一些，而且晚上这个副交感神经兴奋会比白天更容易感受到疼痛。就是简单一点说，就是白天我们可能会做一些日常的生活去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但是到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可能我们的注意力会更集中到我们这个损伤的部位。
1: 嗯，那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就说了，您看我日常在健身房里健身呀等等，做一些卧推的动作，这些动作有可能损伤我们的肩袖吗？我们的肩袖通常您在接诊过程当中会发现什么样的人群，什么样的动作对它的损伤会更大呢？
0: 肩袖啊，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个肩袖损伤是非常常见的，因为它和同时合并着蜕变，也有小部分这种年轻的患者造成这种外伤之后出现这种急性的肩袖断裂，但这个只占少部分，大部分都是我们的中老年的朋友，然后因为这种肩袖的蜕变，炎性因子的这个分泌和肌腱的水肿的情况，造成这种肩袖的蜕变，经历了这种轻微的外伤也好，或者是这种磨损也好，造成这种肩袖的断裂。然后之前啊，有人就认为这个是我们肩峰的形态不一样，造成这个肩袖的磨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肩峰撞击的情况。然后我们健身房里的朋友可能现在网络也比较发达，常听到这种肩峰撞击啊，或者肩袖损伤啊。对于年轻患者来说，这些只可能说是这种肩袖炎性的这种损伤，不是一种蜕变的损伤，所以它不会造成这种肩袖的断裂。所以我们这个只要是掌握正确的这种训练方式，和不要盲目的去使用这种超过我们自身能力范围的重量，这个我们就不会受明显的这个肩袖损伤。
1: 那您这个提示非常重要。首先，年轻的朋友，尤其是喜欢撸铁、有健身需求的朋友，您一方面是要量力而行，在自己能力的范围之内、能承受的力量之内进行训练；另一方面，也要遵循这个健身器械的一些正确的使用方法，甚至于让专业的教练帮您指导一下动作，保证您的运动的安全。另一方面，如果是老年的朋友，刚才我们的韩医生说了，我们肩袖损伤它也是一种退行性的蜕变的损伤，所以您在日常的比如说居家的这种生活当中啊，家务当中啊，甚至于陪这个晚辈去玩耍，就不要轻易的比如把小宝宝举高高去高处拿东西，这些动作就要注意了，注意您的安全了。
0: 对，因为肩关节上举它会造成这种就是肩峰的撞击，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冈上肌和肩峰前角的一个，这个是会加剧我们这个肩袖的蜕变和损伤。
1: 那您看啊，其实我们这个肩关节有的时候也确实负重了，比较累了，也会有这种肌肉酸痛的感觉。那我们怎么来区分是正常的肌肉酸痛，还是我肩袖受到损伤以后的这种疼痛呢？
0: 正常的肌肉酸痛大部分来自于我们这个表层的肌肉，三角肌或者胸大肌，这些肌肉的酸痛啊，可能是这在于劳累啊，或者是这个过多的负重造成这种乳酸的堆积。这种肌肉的酸痛，我们通过去按摩松解，是可以当时就能达到一个缓解疼痛，甚至是完全缓解的这么一个状态的。但是肩袖损伤，你去松解这些肌肉是没有任何。

况，但是疼痛是在缓解的。所以解冻期，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疼痛和僵硬都会进入到一个逐渐缓解的状态。然后我们锻炼的时候，我们早期是不太建议在疼痛期锻炼的，因为它会加重它这个炎性的这种改变，会增加患者的痛苦，而且这时候的锻炼效果也是不是很显著的。等到这个解冻期的时候，就是最后已经不太疼了，这个各方面的感觉已经要好一些了，我们这个时候才去锻炼这个肩关节的功能，这个病人在从进度上也好，或者是疼痛的耐受上也好，都会要好得多。但是我们这种肩袖损伤合并的这种肩周炎，这个就不太建议太大范围的去训练，因为这种情况如果大范围的训练会加重这个肩袖的撕裂，如果是早期的一些肩袖撕裂，我们一定要去医院去看一下。

0: 别的范围的，所以它在康复上要稍微有做一些区别。
1: 嗯，您看您提到一个撕裂的程度哈，那会不会有的患者跟您说，大夫，我这个胳膊只要能够抬起来，就说明我的肩袖没有完全撕裂，这个疾病就没有那么严重，您觉得这个说法对吗？
0: 这个撕裂范围直接决定了它的这个活动范围，因为部分撕裂的话可能不太明显，就是如果只是关节侧的一个撕裂或者滑囊侧的撕裂，我们在查体之后只能感受到这个轻微的利弱，但是患者大部分是可以抬起来的，包括撕裂范围非常小的0.5公分到1公分左右，他在某一些角度可能抬不起来，但是他换一个角度他就是能抬起来了，因为好的那些肩袖还存在的话，他也是可以帮助他抬起来胳膊的。
1: 但他会不会随着他这个动作幅度越来越大，或者随着他慢慢抬起手臂，让他撕裂的程度导致越来越大呢？
0: 对，这个肩袖它是始终向身体方向拽着肱骨头的，所以它一直是有这个张力的，如果这种全层的撕裂了一个小口，如果我们不去管它，正常的去活动，这个小口会逐渐的变成一个大口，如果这个大口足够大了之后，肱骨头已经没有任何软组织去覆盖去下压它的情况，这个肱骨头会逐渐的上移，然后也就是说我们肩关节上方的这种下压的稳定结构失去了，肱骨头上移之后会跟这个会肩弓会跟肩峰这个情况会形成一个新的一个支撑，造成一种这种新的杠杆，然后可以用三角肌发力去逐渐的去抬起这个肩关节，这种情况在早期是没有任何感觉的，甚至我觉得哎，这个肩袖损伤之后我也没做手术，我现在活动也好了，但这个可能是一个短期的情况，后期呢有可能会出现这种肱骨头的磨损关节炎的情况，出现这种疼痛的情况，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肩袖的修补去缝韧带的手术就没办法做了，因为这个肩袖回缩之后它不光是回缩，还会有这种蜕变，还有这种脂肪的侵润，让这个肩袖质量变得，然后我们去把它缝回来或拉回来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这个时候我们的病人可能会面临一个反肩关节置换的这么一个手术，这样增加了患者的这个经济负担，也增加了这个患者的这个手术的风险。
1: 嗯，手术的创伤也会更大了。那您看会不会有的患者他不相信，这个大夫说我的肩袖他完全断裂了，我这个骨头已经上移了，但是上移以后我的肩膀从体态上我难道看不出来它有异样吗？
0: 因为我们肩关节周围覆盖着很多层肌肉，包括我们前方的胸大肌、三角肌前束就完全挡住了我们的肱骨头，然后我们从后背看冈下肌啊，还有这个小圆肌、大圆肌、背阔肌，这些也把肱骨头和肩关节都完全覆盖到了，所以你这个肩

0: 患者他有担忧，活口给他补上以绝后患呢？
1: 对，我们是比较建议这种小口去缝的，因为小口它周围的间锈都是好的，包括它这个附着点也是相对于没有那个硬化的，所以它早期这种小口的缝合之后，它的术后效果也是比较好的。
0: 其实我们就能把它理解为缝衣服，您这个裂口越小，缝的针数就越短，隐形的程度也就越好。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您再帮大家提示一下，刚才您也提到了一个肌肉质量的问题，那是不是我们间锈损伤做完治疗以后，其实这个日后的康复啊，包括日后的养护都是非常重要的，包括它外层肌肉的养护也是特别重要的。
1: 对，其实我们这个肩关节周围的手术做完以后，都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肩关节周围的肌肉的僵硬，这样会造成我们肩胛骨的这个形态的改变，它的上移啊，或者是内移，这样会造成这个盂肱关节的一个不匹配，肱骨会随着肩胛盂的方向去改变，造成我们这个耸肩啊、圆肩驼背这样的情况，这样是造成我们肩关节慢性疼痛的一种情况。所以我们做完手术之后，需要做的是做肩胛骨周围的一个稳定性的训练和周围肌肉的一个力量的训练，然后维持我们肩胛骨在一个正常的水平上，然后我们的盂肱关节在一个正常的水平上，这样我们的胳膊在活动康复还有这个平常的这个养护上会更好一些吧。
0: 嗯，确实如此，因为有一些朋友肯定肩关节疼，那真不是一般的疼，疼的都不敢动了，这样反而会影响他日后的这个关节的功能以及他的生活质量，所以我们及时的治疗，及时的干预特别的重要。那我们今天的节目

0: 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E 是英文大写字母的 E。 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153-131-63507。也欢迎您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2: 解读三地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3: 京津冀三地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2: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广购物活动全新升级了，应新老客户需求呢，北广购物定于每周三为全民会员日，凡每周三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广播同款商品，统一至优惠专区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400-015-515，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山药皮儿和绿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当时做这个山药肉松饼的时候呢，想的是一个是营养要丰富，另外一个口感要软，因为我们的大部分听众是上了岁数的中老年人，你要好消化好咬，所以说呢绿豆是做出来这个饼皮儿特别软，
1: 比较软
0: 比较松散，然后呢这个里边加入了山药，这个山药啊因为里边有很多的这个粘多糖包括蛋白质什么的，这个营养丰富程度比较高了。那么升级在哪儿？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山药肉松饼，它里边还加入了豌豆
1: 哦
0: 啊，这个豌豆呢
1: 更韧一点，
0: 哎，更韧一点，口感呢更弹牙一点，还有一个豌豆里边的纤维素更多。您看，很少有做这个豌豆皮儿的这种东西，是因为豌豆不好成型，但是它搭配绿豆，搭配小麦粉就好了。还有一个就是豌豆里边这个纤维素让咱们比较畅通，比较好消化，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升级，饼皮上的升级。另外呢，还有一个馅儿上的升级，馅儿啊本身做的就特别好，因为它用的这个肉松特别优质，而且呢用的肉松的量比较多。以前咱们这个肉松和皮儿的这个比例是4:1，一口咬下去以后里边那个肉松啊是带汁儿的啊，吃起来呢有咸鲜的口感。但是我们的这个听众反映说，这个肉松还能不能再加量一点？
1: 没问题，皮儿能不能再薄一点
0: 啊？皮儿能不能再薄一点？今天这个真的算是薄皮儿大馅儿了啊！里边的肉松和皮儿的比例是5:1，您一口咬下去以后，皮儿比较薄，里边肉松特别特别的实在，
1: 加了肉松的量了。
0: 哎，还有一个升级，这是第二个升级了。第三个升级是什么？关注糖，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听众啊，都是打电话过来以后问，哟。我不能吃糖，这个东西我能不能吃？我们的一般客服回复是什么呢？就是您得咨询一下专家，或者说咨询一下您身边的专业人员，因为我们不好提供建议。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做这个升级是什么？里边添加的是零蔗糖
1: 哦，
0: 啊，什么叫零蔗糖？里边是没有蔗糖的，而且呢，它是用着木糖醇去进行代替的，添加量在3%左右。啊，3%左右，借一点点甜味儿，所以说这样的小零食，这样的肉松饼是咱们，如果您对于糖特别关注，如果您平常不能吃糖的话，这个肉松饼是适合您的。这个是第三个升级。第四个升级是什么？零反式脂肪酸。我们都知道反式脂肪酸对于咱们的身体不好啊，关注油的，关注这个脂肪酸的人群，如果您平常哎吃什么东西都会有一点心理负担的话，这个不必太过于担心了。零反式脂肪酸这

0: 啊，一块五毛钱一个，基本就够了。一天呢，合一块来钱，或者说三块钱左右，这个小零食就够了。
1: 而且140来个且吃呢，
0: 且吃呢，它都是独立的包装。有的时候，比如说姐们啊、哥们啊什么的出去，哎，去个公园，我早上什么的去哪遛弯儿是，这个带着点儿，哎，非常非常方便的，而且特别干净。
1: 上班带两三个也行，
0: 哎，上班的时候您带两三个也行，特别干净，全都是独立的包装，而且呢，一个一个的全都是这个真空的，您放心去储存，放心去携带就没问题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会有道的这个升级版的无蔗糖零反式脂肪酸的山药肉松饼，一个呢30克左右，这个大小也合适，
1: 大小也合适
0: 对吧、哎？今天给大家是买2斤送2斤，然后呢买2发8，等于说呢加起来一共是8斤左右，2箱的这个山药肉松饼，那么加起来一共是140个左右独立包装的这样的肉松饼的小零食，今天的价格199块钱和。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于越。今天我们要去到的地方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的首钢园。这不仅是中国科幻大会的6届举办地，也是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服贸会的永久落户地。除此之外呢，这儿还有冬奥会的滑雪大跳台，以及不断迭代的数字沉浸体验，以及独一份的工业遗存风貌。今天陪我们一起游玩首钢园的是首钢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运营策划经理张亚，他是2025年的北京榜样，也是首都最美青年讲解员。正值暑期，今天呢，就让我们跟随着张亚一起去首钢园转一转吧。
5: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京津冀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的地方是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的首钢园。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亚，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承载着北京百年工业记忆的首钢园。那我们首钢集团呢是1919年成立的，从此开启了它由钢花到雪花的转型之路。那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呢，就是首钢园北区偏北部分的三高炉的南广场了。整体园区呢是7.8平方公里，与长安街为划分为北区跟南区。那北区有2.91平方公里，也就是182万平方米了，这个面积相当之大呢。
5: 对，确实是很大啊。这儿除了说占地面积大之外，我觉得就是你当你来到首钢园，你就会感觉到它还有什么东西大，就

0: 后后来我们2010年才开始逐渐的一个过程。我们现在是保留了，大家你可以看到啊，它高炉的主体，还有它的热风炉，还有重力除尘等这些工业设施。
1: 我觉得这个平台它实在是太适合搞各种各样的活动，就是我能想到的，因为它这个举架巨高，这举架都有好几十米，是吧？嗯，
0: 对，
1: 这么高的举架，然后中间呢是一个，应该是以前的高炉的本体，主体炉心，
0: 对。
1: 然后周围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怎么说，就平
0: 扇形，
1: 对，一个扇形的一个平台。然后，而且它上面还有一个就是二层楼。你哪怕在这办比赛，
0: 一个管道，
1: 对，你在这办比赛，上面也能有一个很好的。
0: 你说的非常对，的确它这个二层的这个扇形，当时我们做一个奔驰发布会的时候，是把汽车开到了二层环形的这个地方，它现场的灯光等等一系列打造之后，然后车在这里转，呜呜呜，很炫，很酷的。
1: 那确实很炫，它怎么上来的呢？嗨，咱就不研究那个了，对，但是
0: 就是技术的问题。
1: 但是你来到这儿之后，就会发现这儿特别特别适合搞各种各样的发布会。
0: 是，现在我们三高炉都定义为全球首发中心嘛？
1: 哦，
0: 是这样，所以它有一些

0: 铁，然后呢再炼钢，
1: 对，
0: 把铁里面的一些杂质给去掉，
1: 去掉，
0: 对，让它变得更纯，
1: 提纯一下，
0: 然后最后是冷压的这么一个过程，
1: 是，然后就变成成品了嘛，一卷一卷的，大家可以看，
0: 是啊，
1: 像轮胎一样，一卷一卷的。
0: 我们说呢，说是非常简单，是吧？一走一过，可能花个两三分钟就把这个整个炼钢过程说完了。
1: 是，
0: 但是实际上，炼钢对于咱们国家的这个重要性，特别是那个年代的重要性，那可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给他说清楚的啊。对，它可能是咱们国家发展一系列的后续的那些工业，包括很多重工业的一个前提，一个基础。你得有好的钢材，你才能建那种各种各样的机器，对吧？
1: 是这样。而且在我们的这个模型的最左边呢，我们展示了当时卢钳工他使用的一些工具，我们也叫十八般武器，包括他的测温枪呀、水样勺啊、炉渣的取样勺、尺子，然后等等一系列的都在这里。每一个工具它用的功能都是不一样的，也是完全的回顾了他。

0: 那上面我们还会去
1: 一个室外的一个空间，让大家站在更高的一个位置上俯瞰一下首钢园儿，整体的一些全貌。
0: 先下后上是吧？
1: 对，我们要下。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下到了一楼之后，然后从这个三高炉的下面穿过来了，是吧？咱们相当于啊，
1: 是。
0: 我们刚才是在三高炉的南广场，然后穿过来之后，这边是东边，从这儿再
1: 坐电梯
0: 上到这个多少米？
1: 40米。
0: 哦，40米。
1: 对，
0: 40米。刚才是9米，这个不太一样啊。在这儿可以俯瞰到整个首钢园的全貌，还是非常不错的。

0: 来它要迁徙的，但是因为这儿的水了、
1: 啊、就不走了，
0: 就在这儿了，而且还仙气飘飘的，会冒一些那种鱼烟、嗯、后来我们给它改造了那个像圆形的那个，我们也叫秀池的大碗，嗯、作为一个展厅。

0: 首钢的六工会，它是一个综合体购物中心，里边有很多北京的首店，有一些餐饮啊、咖啡啊、轻食啊，都能满足大家的需求。
1: 六工会再往这应该是东边看，
0: 东边
1: 是吧？
0: 对，
1: 就是我们其他的那几座高炉了。
0: 是这样的，
1: 六工会的往远处看的应该是四高炉是吗？
0: 哎，没错，它非常明显的标志区别于它在上面立了一个我们福茂会的那个会标。然后四高炉呢现在改造成为了我们首钢国际会展中心的一号馆，作为全球的展览还有一些全球峰会使用，它也是非常的炫酷。而在它的周边现在可以看到是正在施工的2、3、4号馆呢，也是我们改造的一个新的展馆。那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福茂会引入到了首钢园，作为它福茂会的第一届，在首钢哈，首钢的第一届。然后之后呢，我们现在是作为了2025年是永久会址了，以后福茂会都在首钢园举办了。为了满足这样的功能呢，我们新建了后面的2、3、4号馆。对。
1: 四高炉的北边，也就是紧挨着咱们所在的三高炉，这旁边应该是
0: 一号馆了，也就是
1: 一高炉。
0: 一高炉，对，一高炉，我们做的当红齐天跟齐笑的团队做的一个全新的沉浸式的超体元宇宙的体验现场，就是你进去了之后，它又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体验，你好像来到了一个未来的科幻世界。
1: 哎呀，真是，就是来到这儿的感觉就是一种穿越感。你怎么说呢，你看到的是几十年前的充满锈迹的这些老工艺遗存，但是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是穿越到了未来似的，就像你说的那个赛博朋克的那种感觉。
0: 大家可以看到好像很普通的样子，实际上它里边都别有洞天。一定要进到它的里边去感受。
1: 这些高炉里面都能进是吗？
0: 对，都能进，都对外开放，除了二高炉。

0: 超乎他们的想象了，给予他们无限想象的空间。嗯，然后他们也会舍不得，然后也会给我们这种所谓的新手钢人会讲述他们以前炼钢炼铁时期又是一个什么样子。我感觉就是一个非常炫酷的移动的城堡的那种感觉。
1: 实际上你看时间从首钢停产到现在可能也就是十几年的时间，对吗？
0: 三高炉是2010年停产，
1: 对吧？
0: 16年了，
1: 十几年时间。但是这十几年之间就产生了
0: 翻天覆地的变化。对啊，
1: 当时从这儿最后一批撤出的首钢人恐怕也想象不到

0: 6月25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京津冀的小伙伴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的是首钢园儿。上半时段呢，已经跟张亚带着大家在三高炉转了一圈了。那现在呢，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可能大家就更熟悉了，是吧？这就是非常著名的大跳台，还是让我们掌声再次欢迎张亚，欢迎。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在逛这个大跳台之前，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巨大的一个冷却塔的下面。
5: 对，它有70米高，非常炫酷。
4: 对，
5: 嗯，
4: 有一个跟平常看到冷却塔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下面是镂空的。
5: 嗯，
4: 这个冷却塔的之前下面就是镂空的吗？还是我们对它进行了改造才变成这样？
5: 它就是它以前它的内部是有很多的设备的，我们也是作为冷却用的。它的水从上面的设备，然后滴滴滴滴滴下来，其实它还是一个冷却作用。
4: 那是，
5: 所以它叫冷却塔嘛？
4: 就是之前它底下是镂空的吗？
5: 啊，是，
4: 也是镂空的。
5: 是，
4: 这很神奇啊！
5: 因为风它能保证它的通风，加快它的冷却。
4: 哦，原来是这样，
5: 是这样。
4: 现在这个冷却塔，也就是像我们往下走这个地方。一个下沉广场，它是两个篮球场，
5: 我们给它做了，哦，对功能的利用。
4: 在篮球，我不知道大家能听到我回音吗？往上看就是这个冷却塔的顶部，今天的天还特别的好。
5: 是这样，其实我们这个冷却塔有四个，这只是其中一个。
4: 四根，
5: 对，有四个，这只是其中的一个。
4: 那其他的那三根用来干什么呢？
5: 其他的那三根我们现在做了一些演艺活动的一些现场，包括我们首钢园的首届糖果季的一个演艺现场，就是晚上的时候我们通过一些灯光啊、舞台啊等等一系列，让它作为一个沉浸式的表演空间。
4: 哦，
5: 嗯，
4: 就是你看我们这说话的这个回音挺有意思的，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能不能听出来啊。这地方如果要开个演唱会什么的，感觉好像这个声场挺特殊的，就只能说挺特殊的。
5: 很多人都喜欢站在这个中间的这个点上，然后从下往上拍，这样的话就感觉你这个人头上戴了一环光环。
4: 哦，还能这样？
5: 能想象吗？能想象吗？嗯，
4: 对，我能想象，但我不知道能不能拍出来那种感觉。
5: 对，现在我们那个冷却塔呢，它是24年改造成功的，我们跟 NBA 中国还有我们的咪咕一起打造了一个工业遗存下面的高塔篮球馆。实际上我们从外面到内部可以看到，还是给它做了一些完整的保留，
4: 是
5: 不破坏它的工业机理嘛。
4: 啊，这个地方太凉快了，
5: 很舒服，这个
4: 太舒服了，就是已经有点凉了，凉快了，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今天外面的温度怎么着也得有将近30度吧，就
5: 是
4: 如果在太阳底下的话，那肯定是很热的一个状态。
5: 然后
4: 但是在这个冷却塔里面，我真的我这汗毛都起来了，
5: 嗯，
4: 这体感温度可能也就是18-19度，
5: 10来度，
4: 20度都不到的那种感觉，
5: 嗯，
4: 挺好。
5: 现在这个篮球馆呢，能够容纳500名的观众。观赛，
4: 能容纳观众。
5: 对，它没有很多的座位嘛，一圈全是。
4: 能坐一圈。
5: 对，它还做了一个 AI 智慧的球场的科技。
4: 哎，你看现在已经开始有人在这打球了啊！
5: 你听球的声音，
4: 羡慕他们。行，咱也给人腾腾地方，虽然这地方挺大的，咱去旁边那个大跳台再去转悠转悠。
5: OK。
4: 哎，这种真是不错，就是
5: 还做瑜伽呢，一做瑜伽可放空了，我跟你说。
4: 哎呀，
5: 老师，
4: 那真是。你说上哪儿找？就是它的这个这么大的挑高，它也不能完全算是挑高，因为它上面是空的。
5: 空的，
4: 就是这种环境，这种地方真的是，
5: 嗯，
4: 没处长，也就是在首钢园能看到。
5: 我们要去体会一下新。

0: 色的那个位置
1: 看着了。
0: 嗯，我们是后来利用给它改造的。
1: 哦，这就是我好像看过，之前我有朋友从上面可以往下跳，就是类似于蹦极和速降似的那种。
0: 对，是这样的。
1: 辛苦辛苦张亚，今天带我们来这儿转，转完之后一会儿还要从上面往下跳，真的是就是我挺辛苦，并且挺敬佩你的。
0: 我们首钢快踏跳台呢是2018年，
1: 是你跳吧一会儿。
0: 哎，你跳。
1: 我跳不跳？
0: 我在下面给你鼓掌。
1: 我觉得他那绳应该是薅我有点费劲啊。
0: 首钢快踏跳台呢，它是我们2019年正式交付使用的，为了满足我们的冬奥会，它是我们唯一一个世界上永久保留的大跳台的一个竞赛场馆，也是一个唯一一个工业遗存在利用的奥运场馆。然后它的设计可以看到啊，从远处看的话，它实际上是一个高跟鞋的样子，然后晚上亮灯的话是叫水晶鞋。它的设计是以那个敦煌飞天壁画里边的那个飞天的那个飘腰带，你看它的颜色，从橙啊、绿呀、蓝呀等等一系列的，能看得出来。它赛道有164米长，然后最宽处是34米，最高点是60米。一会儿我们要去到60米的那个位置，也可以给大家感受一下。
1: 行，那走吧，
0: 走吧。
1: 在走的这个过程当中，我问您一个问题啊。
0: 啊。
1: 我发现您刚才介绍的时候没有介绍到。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滑雪大跳台，它为什么是这个朝向的，你知道吗？
0: 他在做设计的时候是去做了一些风向的测试，然后还有等等一系列的测试，然后让他从这样，这叫从西往东的这个朝向，来去摆的，
1: 一边穿的这个过程呢，就是我一边，
0: 你还得录，
1: 对，就是。我们现在穿上了这个设备，说实话我穿上之后我都不知道它是干啥的。
0: 安全绳、
1: 就是总之一会儿是有往下跳的环节，是吧？行，那个当时啊，我是听一个这个建筑设计师讲的，说这个滑雪大跳台为什么是这么一个朝向。当时呢在设计的时候，他们找了这个基数大概应该是几千个还是上万个老首钢的员工，给他们看设计图纸，给他们看滑雪大跳台的设计图纸，并且给他们测试脑电波，就是给他们看朝各个方向的滑雪大跳台。当他们这个脑电波看到哪个朝向的时候，反应是最激烈的，最后选择了现在的这个朝向，是有这么一个故事。
0: 真的吗？
1: 是这个。这故事是不是真的呀？就是他是那个北京建筑设计院的那个黄思维黄工跟我说的，如果不是真的，就是大家就可以去找他去，是吧？反正当时我请他来，当时应该是今年五一的时候介绍给大家推荐五一有哪些玩的项目的时候，推荐首钢园的时候他讲的。这个如果是他杜撰的，那就是跟我
0: 那还挺有意思的，
1: 跟我没什么关系了。大家考证一下，有这么一个事儿呢您就当有了，没这么一个事儿呢您就那个去找黄思维，就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啊。
0: 我们现在走的动线实际上就是当时冬奥会的那些国内外的选手走的动线。
1: 哦，是吗？
0: 他们只是穿好了装备，然后通过摆渡车给他接到了我们的
1: 出发区，是吧？谷爱玲也是从这儿走的，
0: 苏翊鸣也是，
1: 苏翊鸣也是从这儿走的。
0: 回顾冠军之旅，
1: 这现在是一个滑道是吗？
0: 是的，它总共的赛道是134米的长。实际上，在当时比赛的时候，所有的运动员就从这儿开始出发。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小小的跳台为他们助力用的。然后从这儿开始往下滑，在我们右手边可以看到有一个小房子类似的，那是当时的裁判塔。所有的裁判，国际的裁判都在那个位置去看，和回顾，选手他的一个表演。
1: 什么？我知道了。你说
0: 很小，
1: 紧挨着大跳台的、
0: 紧挨着大跳台的那个，
1: 那个是塔，我看着，我知道了。
0: 啊，对，那个就是
1: 离塔远一点的那个楼上面啊，就爬着五个，就是看起来很
0: 可疑的。五月天
1: 啊，那是五月天吗？
0: 五月天的五个娃娃，是，没错。五月天的五个娃娃，有好多的五月天粉丝会到现场去拍照。
1: 这么有意思？
0: 对，它晚上还能亮光呢。我们也是五月天的娃娃之一。之前像那个朝阳公园也有嘛、The Box 也有嘛，我们这也有一个。
1: 原来是这样。
0: 是这样。
1: 这五个就真的还是挺
0: 酷的。那栋楼以前是我们冬奥会的转播媒体发布中心。
1: 在这儿看这个风景也是挺不错的。
0: 是的，然后直视着我们一直往

这是东边看的话，那个地方有红色的，1、2、3、4、5、6，6个圆柱形的那个是我们的煤仓，现在正在改造成博物馆。以后我们首钢也有自己的博物馆了。然后那个我们可以看到像。

0: 都是有水，然后呢又有树又有草
1: 啊，所以它这种自然的生态还是也非常的不错。
0: 对对、嗯、啊，有各种各样的鸟，
1: 很 chill 的感觉。
0: 比较好认的就是什么鸳鸯啊、野鸭子呀、
1: 绿头鸭也会，
0: 燕子、麻雀这都比较好认，还有一些不认识的鸟，就是这些自然界的这种选择是不会有错的。你看这儿鸟多，就说明这儿生态环境肯定保持得特别好。
1: 对啊，
0: 那我们在这儿就是俯瞰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是吗？
1: 然后往下我们可以体验一下心跳塔了。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 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因为其实我们站在这个位置去看的话，它还是有一些视野的局限的、嗯、所以我们开后区又开发了一个。
0: 哎呦我的天哪，这下面是纯镂空的呀。
1: 镂空的、嗯、
0: 行，我还行，我还行，这是纯纯的镂空啊，
1: 纯镂空，
0: 还能感觉到，
1: 所以它叫心跳塔。
0: 从还能感觉到从底下刮上来的风，这真是挺有意思的一种感觉。
1: 从你漫步的第一刻开始、嗯、这已经开始已经在心跳了。
0: 是
1: 嗯，之前朋友过来的时候也是来到这儿，就是沿着边嘟嘟嘟嘟嘟嘟啊。
0: 对，这个我觉得其实跟胆量没有关系，就是如果有人有恐高症的话，
1: 他
0: 是绝对走不了这个东西
1: 了，走不了啊、
0: 嗯、他心里面的一种障碍啊、它不是说你勇敢一点就能克服的。
1: 对啊，这就是永定河本河了。
0: 哦，
1: 看到了吗？新首钢大桥，
0: 新首钢大桥
1: 底下这条河就是我们的永定河了。嗯、啊、现在正在施工的是我们要做的永定河级的二期。
0: 这个

0: 这个栈道。
1: 对，然后得你先穿上。啊。它上面有一根绳，啊，像这样的。
0: 就掉是掉不下去的。
1: 啊，你掉不下去。
0: 我知道。嗯。但是不是我得跟着您走啊，我得知道那个什么路线呢。嗨，
1: 别怕嘛。
0: 我不是怕，这看着确实有点吓人，朋友们。这儿这事必须得拍一下了，给大家看一看。通过短视频也好啊，通过图文也好，
2: 我们进去只能沿着这个滑索的轨迹走，所以
1: 对，它是固定的。

0: 双手抓着红绳往前走，
1: 挑战自己了，有点。
2: 是不是每一步都在心跳？
1: 绝对在心跳啊！我的天哪，张亚同学，请问你平时干这活干得多吗？
2: 非常的爽，我们都已经免疫了。
1: 啊，是吗？啊，早知道是这样的啊，这还能喝咖啡是吗？听他说。
2: 是的，我们
1: 谁给送上来呀？是的，
2: 那个地方心跳咖啡，您看到了吗？眼下一个小车，
1: 他给送上来吗？我是在想，
2: 不是，我们在下面买一杯咖啡，
1: 自己拿上来啊，
2: 拿上来，然后在这上面喝，然后这就可以放咖啡杯的地方。
1: 然后呢？我们不是。我们到这之后，然后再原路返回
2: 吗？然后这个是可以蹦的。
1: 蹦啊！我天哪！
2: 它是有弹簧的，
1: 谢谢你啊！你真的是一个这个勇士，我感觉很敬佩你。
2: 你想想啊，站在这个30多米高的地方，然后去看看我们的永定河、母亲河，听听河水的声音，听听鸟叫，听听孩童在这儿欢声笑语、嬉闹的声音，
1: 真好啊！你是怎么笑得出来的呢？我特别想知道。我怎么说，我虽然没有，我虽然没有恐高症嘛，但是我觉得我多少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哎，
2: 您看啊，我们其实今年五月份新增了一个项目，就是您眼前看到的这个蓝白相间的一个棚子，是我们跟中国杂技团一起做的可移动式的沉浸掩映的一个现场。
1: 杂技是吗？
2: 对，杂技。哦，
1: 好的。
2: 杂技是
1: 看着像一个大马戏团。
2: 差不多可以这么理解，它有容纳1600个座位呢。我们从5月30号一直持续到10月25号。
1: 哎，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贵司是不是都没有有恐高症的人呢？啊，
2: 有恐高症的就不让他上了。
1: 也挺好。
2: 你还 OK 吗？
1: 挺人性化的。我是不是可以这么走？
2: 你是可以这么走。
1: 是不是就抄近路？
2: 你要抄近路呢？啊，不得走一圈？
1: 相当于抄近路了。行，挺好的一个体验。
3: 然后两侧这个三角位置是可以站上去打卡拍照的。
1: 两侧三角位置站上去打卡拍照。
2: 对，就是那个位置是拍照的。
1: 不用不用，谢谢您。太棒了，这地方。
2: 你这个样子，我得。
1: 这地方太棒了，我觉得就是这个机会送给其他的人。

0: 惊喜了，挺不错的，挺棒的，推荐朋友们都来体验一下。对对对，
1: 这个的确是得镂空啊，让你感觉心跳，不然它怎么能叫心跳呢？
0: 绝对心跳。怎么说呢？我也算是为我台节目。

0: 面看。
1: 你这肯定是往下看，肯定是一直在往下看的啊、哦！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啊、哦！挺好，
0: 还是很安全的。
1: 那肯定是很安全的、嗯，是吧？嗯，用的都是我们首钢造的钢。
0: 一会儿你想走下去呢，还是坐电梯下去呢？
1: 那还是坐电梯吧。走下去，感觉好像
0: 也可以走下去，反正就是
1: 好几十层楼的感觉。
0: 对，
1: 就是我看有一个之前他们往下跳的，那是在哪儿啊？
0: 就是还要往下一点，还要往下一点。
1: 是速降啊，还是蹦极啊，还是什么呀？
0: 其实它有减速，它有在给你减速。
1: 嗨，
0: 就往下跳、啊，有在给你减速，因为小孩子玩的比较多嘛。啊、
1: 嗯，你要这么说，那我就是觉得好像。
0: 也还行是吗？那你要不要跳一个？
1: 也没什么了。
0: 要不要跳一个？一会儿我跟他们说一下。你看，这个就是永定合集的现场了。那个红色的旋转楼梯，然后就是我们打卡的网红打卡点之一。你看到了没？然后有很多人在这里去遛狗啊、遛娃呀、放风筝啊。啊，
1: 永定河的那儿。
0: 春天的时候还有油菜花呢。嗯嗯。就这永定合集的长廊也很舒服。嗯。先回到地面，
1: 它先回到地面。
0: 对，换装备还是
1: 咋？请问我都已经到地面了，我为什么还要再跳一下？
0: 他可能要装备什么的弄上了之后。

0: 越地域边界，魏朝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那我们来到这个皮爷咖啡了，就是我感觉手环真的是好大呀，它里面现在有些地方在修路，等到这些修完之后，应该就是可以直接开到这个门口了。来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了五一期间我来这儿参加啤酒节的那个场所就在这旁边，嗯，就是焦化厂，
3: 大烟囱，
2: 嗯啊，大烟囱，就感觉这个地方真的是太适合拍某一部分题材的这个游戏啊或者影视作品了。这个皮爷咖啡应该也是一个老建筑是吗？
3: 是的，它是南西郊塔，就以前为了西郊来作用的。然后我们给它
2: 西郊是
3: 对
2: 是什么？
3: 就是炼钢铁当中的一个工艺。
2: 哦，嗯，哦，怪不得你说我们要来到这个
3: 咖啡馆，要来一趟，是这个意思。
2: 这个上面也是。它以前也是封上的吗？还是说
3: 啊，以前是封上的，
2: 以前也是封上的。
3: 对，它出烟啊什么的都从那个的，哦，那个口开始的，啊，然后它整体的装修其实你看都没有刻意的做很多的那种装修。
2: 就是你，所以你说整体的装修的时候，哦，我在想这装修
3: 装修了什么？
2: 以前是不是就是这种
3: 这种
2: 工业遗存风格的这种吧？就是确实有人现在新盖的楼也会装成这样。
3: 嗯。就还是原汁原味的工业肌理，包括这些墙，然后这些砖啊，然后坑坑洼洼也能看到，可以看这里有一个标识牌儿，
2: 它叫麻
3: 揪，嗯，就是我们当时在改造的时候，改造的时候就进到这里边的时候，有很多的小鸟在这里筑巢，
2: 哦，
3: 嗯，然后就在那上面的那些空间里，然后我们觉得哇，那还是挺有意思的，所以就给它的小鸟做了一个牌子，
2: 太棒了，
3: 嗯。
2: 应该当时应该把雀巢咖啡引过来是吧？皮爷也挺好，
3: 反正得筑巢呗。
2: 是是是，这一进来那个全是咖啡味儿，真的是特别惬意，
3: 啊。平时的时候会有一些像那个骑行的，然后机车的，赛车的，一堆人在这个地方来来往往的打卡，可以看到你在小红书上一搜“首钢园皮爷咖啡”就有了。
2: 真的是挺不错的。好的，那我们这期节目也是在如此惬意的一个环境当中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暑期已经到了，对于刚参加完高考的朋友们来说，不管是北京的还是外地的，我觉得都可以来北京首钢园去逛一逛，然后迎接这个暑期。其实你看，如果在外面走比较累，但是首钢园里面它室内可逛的地方还是有很多的，所以哪怕是炎热的夏天的午后，其实你在首钢园也能找到很多适合自己的好逛的地方，
3: 休憩溜达闲逛的地方，还有很多活动。
2: 嗯，对，所以呢我觉得首钢园绝绝对对算是我们北京的一张新名片，也是我们这个北京的城市的新地标。所以如果大家在北京，您去过天坛，去过颐和园、圆明园、故宫、长城，这些都去过，想找一个人没那么多，但其实首钢园周末人也挺多的，
3: 嗯，人还是很多，
2: 但首钢园它太大了，所以显得密度没有那么大，
3: 是
2: 最后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来首钢园逛一逛看一看。
4: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逛了一圈，从铁锈的锈到科技的锈，首钢园的夏天真的比想象当中还要更酷。最后呢，还是让我们再次感谢张亚的一路讲解。在节目的最后，还是要跟大家提醒交通方面的最新的信息。首先呢，就是地铁最方便，对吧？11号线直达园区核心新首钢站，从不同的口出可以到达首钢园的不同的地方。另外呢，公交也有新选择，最新开辟的专148路从模式口直达首钢园，专108路也能到首钢园的焦化厂以及六工会站点。除此之外，还要提醒自驾的朋友可以导航六工会购物中心停车场，停好车可以直接逛吃。那如果想逛三高炉或者是大跳台，可以导航到秀池地下停车场。园区路边也有不少